天大肉粽啦，迄、那个山狗啊，歹势哈，我叫我做你迄个耳机的山狗啊，呵呵呵，小看你要秀多秀多哈，接触不良，你给改用好嘞，呵，好，啊，哇，开个无一样，个无一样，最近这，喂喂，呵呵 ，OK OK， 好。无，你着用迄种胶带堆遐个粘的啦。我意思讲，就胶带吼，粘个个，唔呢，胶带堆迄个线遐个固定粘起，佫无啥意啊啦。歹势哈，歹势哈，因为这也无创好，我无法度讲话。好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先带个迄个啥？赵总。来来，创好诶，修理好诶，好，歹势，谢谢，好，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诶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诶。

话讲到底，讲到扯出了这寡肉粽啦吼。这是一位33岁姓罗的查甫人，平时也无咧做工课，太好康，富二代哦，唔是，啊无得乐透哦，唔是，啊拢无，无咧做工课，变哪哇，一个活甲比你较好康，我咧做工课收入对倒来，啊咪富二代，啊唔是得乐透，啊无咧做工课，啊钱对倒来，变狗屎哦。每个戏，一个过个比恁较好康嘞，真正比任何人搁较好康。因为伊的正职是啥？伊的正职就是谈恋爱啦。好，这个唔正经吼，这种杂帮，这种渣男了，我就他，你说他是渣吗？他也不是算渣男嘞，他其实应该说是骗子啊。渣男就是讲对感情吼无负责任啦，一个交过一个嘛，好叫渣男。啊，伊这都唔是这种情形，就起头先伊都要骗人诶，所以这是骗子嘛，对不对？唔只惊咧，这骗子，这骗子吼，伊拢伫个迄个人讲交友网站迄无吼，专门拢锁定迄个30岁至40岁，因为女人啊到这个年纪，通常应该。应该拢有剩淡薄啊啦，应该啦。为什么？因为查甫人较好开，阿祖人吼对钱也较好精打细算，哦，较袂乌白开。所以讲，若无白开，差不多辛苦。你若讲，含只正8万啦吼，1-2万还是拢无问题。啊，若去较高诶，迄根本就毋是这数字。所以伊拢专门吼，伊就锁定伫迄个30岁至40岁诶女人下手。因为这个年纪的查人吼，一定有迄个经济基础伫个嘛，吼，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因为咱讲这查人，伊个身躯边有钱，但是欠啥物？欠爱情的滋润。有钱在咧有钱，但是无人爱。啊，然后又想讲，到这年纪，如果若要来找一个翁来嫁吼，会红笑咱老古婆，甚至红笑讲咱有病。对不对？对呀、啊，所以说哈、哦，他就是锁定这样的年纪的女人，所以这年头女人哈、哦，这些女强人，工作累了，毕竟还是女人，会想怎样找个肩膀靠一下嘛，对不对？好、哦，你更较强的女人呐、啊，累的时候还是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肩膀给他靠一下，对不对？嘿呀、啊，啊，哥哥嘞。好运的就受精，啊，歹运的就得烦恼会吼，去碰到这种专业吸血鬼，你就死啊！无采讲你一世人拍拼。所以这个查甫人，你敢知影？伊在搞的时阵，一开始，伊真正是下重本的，伊个家己吼包装成事业有成的高富帅，啊，若要安尼死也是吼，拄好年年啦，今年啦，那就。你若从嫁翁哦，啊，定不时就要跟迄个有钱的、搁缘投的高富帅，我来讲啊，真正若哄骗你死是拄好呢啦，真的啦，唔是我累的啦。迄找查某人哦，咱就爱找可靠的、忠厚老实的，对不对？啊，但是人戆的，好话查某人嘛戆到要死，还堪要戆的哦，你讲无话呢？啊，我来讲。我意思就是讲哦，刁直干哦，无依无属的，迄都唔通嫁啦。想欠我，咱也惊。唔过刁直干无依无属的，迄也唔通嫁啦。你足忝，我来讲，迄真正足忝，你拢忝到走人诶。好啦，所以你看，哦，伊就怎讲？即卖下女人吼，就是拢咧看慢你尔尔。虽然你讲经济有经济可以的女人。经济，我问你啦，经济家己哪够赚的，还是经济袂歹的女人，伊就无爱钱啦，哈，钱较济都无人嫌甘好，是毋是啊？但是我就无一定啦，你像郭台铭吼，一话伊了，我袂使了，我袂使了直升机无吼，现在我去了北京，去了见川普，我倒啊无爱的。你笑啥？啊，过来个差不多诶。啊，我转一个靠好近啊，恁个人啊安尼呐。
意思就是讲，袂得爱笑这种个性啦，笑到你唔知你呀，嘿呀，女人就是要这样子哈，不要看到钱多，哎呦哎呦，这有钱嘞，吼，家己送上门的气鬼啊，你是要跨过钱呢啦，对不对？我想你得我几得死，我跟你讲真情。哦，所以说你看，就是把这些都搞好了哦，那个出门的那个行头啦，哦，要求是满点呢，所以伊伫交往的初期吼，你敢知影拢会送，拢会送迄种迄个金啊，就是一些金饰的，对啊，真金啊，给得啦，对不对？吼、哦，送金啊，当作定情之物呢，所以这套人设做好做满，就是要为着吼对方，家己讲。啊！我真正等到我的真命天子啊！有钱无打紧，搁缘投，搁存留，搁体贴，搁浪漫，使恁报啊！这若无甲合起来，我嘛对袂家己。哎、欸，真正啦！结果吼、哦，真的，你说阿公那无大家拢个白痴吧？我跟你讲，如果那不是一堆花痴吃这一套，他这个要演给谁看呢？你给他想想看就好了啊！真正安尼就拍到七了吗？我问你，问你，如果哪个让你回到20岁，那如果真正有这种高富帅要叫你，你会帮伊未？讲嘿嘿，我还讲哦，重点是真的有一群花痴吃这一套哦。嘿，好，当个这个女人沦陷的时候，哦，花头喜面，准备去拣迄个婚纱，哦啊，幻想未来，我的生活会安怎都安怎吼。差不多啊，进入重头戏啊、哦！这个唔正经的开始挂韭菜啊，这个阶段就是割韭菜。万哪讲，因为一个查某人，伊也要嫁一个查甫人，伊就是心已经交予对方啊嘛，遐个是讲对不对哈？啊，心交出来啊，我得挂韭菜啊，好怪啊！哦，万哪讲什么？公司啦，周转不灵啦，哈啊啊！万哪得吼，面下巴得一挂借口就对了。那你讲，嗯啊，这蛮老掉牙的诈骗套路啊！嘿，没想到就是有人会买单呢，真的有人会买单呢。伊若讲欠啥欠啥吼，资金周转呐，啊要调什么有诶无吼啊，还是讲要搁投资啥？哎，真的这些女人笨的要死，就真的把全部家当都掏出来。反正呢、哦，陷入爱情盲目期的女人呢、哦，是分不清真诶啊假诶的，对。因为为着要守护未来的老公，足侪拢乖乖啊，甲多年诶存款拢交出来，甚至无搞，搁走去办贷款，连信用卡拢直接乖乖的直接奉上，随便你刷啦。你看啦，迄查人一旦来咧爱一个查甫人，咧疼一个查甫人的时阵哦，卖讲这条钱吼，拢总互你啦，辛苦嘛拢互你啦，连心嘛拢互你啦，连死嘛不要紧啦。阿娘的这伟大哦，假讲的真正有影吼，女人就死心也没有办法哈。所以警方吼一调查，夭寿，这个袂好的吼，安尼骗这一挂花痴哦，目前讲警察查到有13个呢，啊，这是有查到的呢。啊，那差不多的，目前是13个人起跳哦。总金额进目前甲算算的，应该骗走2400万去啊。其中一个上惨，就是其中这个上惨的，就是一困头就让这个唔正经骗1000万去啊。这已经唔是讲被骗感情而已呢。这是恐惊连未来棺材本吼，拢总赶紧甲抠起来呢，连棺材本啊拢甲骗你呢。吼，上好人足受气的，就是啦。即马受气的不是咱受气，是检警双方更生气。吼，去伊的迄、那个新北的住处哈，新北的住处，即、这个查抄的时候，哦，我看一个牙医，咁先，迄办案老鸟哦，办案都拢老鸟的，即个警察大人啊，看一个牙医，这个家伙。过得也未免太舒服了吧，哈，简直比那些上市贵的大老板哦还要爽上好几百倍。怎么说呢？讲现场直接超出的116万的现金不讲了哈，车库内底停两只面露，一只敢那二手的，嘛还个470万的，另外一只300万，各位啊，恁来想看麦。透早上今日落雨，啊，大家在咧
红毛青耳朵歪起来，哦，安尼安尼，迄、那个，即、這个啥？恁恁穿恁穿迄个红毛咧，翘耳朵歪，感觉袂淡去。哎呀，对唔对？吼、哦，就安尼，穿一迄、那个翘耳朵歪，就搁穿红毛，哦，啊啊，身躯安尼黏贴贴，淡淡落，哦，啊无就是透早哦，挤捷运上班的。您看看，您看看，人家那个网络爱情诈骗这个渣男呢、啊，人家是开着跑车换女友呢，人家是过这样的日子呢。够无？有啦，有啦。警察大人讲，家己买厝来吼，写到爆啊！一粒吼、哦，300万的百利肥，百达肥利啊！你好个啊！伊就看到一粒300万的百达翡丽，啊，佮有一粒刻字钻表，拢狂酸呐！迄、那个破百万的罗勒，好啊，随随便便，迄一粒一粒表啊，吼，就是一栋中南部透天的头期款的啦。满屋子哈、哦，塞满了那个满坑满谷都是名牌包包首饰，光是他老兄哈、哦、脚上穿的那一双鞋子哈、哦，那个 LV 的精品鞋哈、哦，哎，那个一箱爱偌济啊？您知影不 ？LV 的呢，你唔捌穿过迄种鞋啊？哈、哦。上无一箱拢3-4万呐，上我是讲上无，好、哦，意思就是够较格格，好、哦，上无拢要3-4万。他老兄这种鞋子就有11双摆在那边呢，他妈的呢呢，真正我呀，我空调家我就真正足受气的，我咧阿姑咧受气啥？受气就走了，再找我个也戆啦。阿娘喂，阿给再给一堆钱去哦，这个唔吃惊，你过这个生活，你咪生气呢？你看，满屋子的奢华精品，全都是踩着那13个女人的眼泪跟信用卡买来的。啊，所以超过13个无脑花痴在穷用这个查甫人，不怪伊会遐好过啦，哈。上个讽刺的哦，好笑的是警方讲，伫伊豪宅内底，佫抄出着一本实体的教战手册，内底拢密密白白，拢写什么交友技巧啦、应对话术啦。原来这个唔正经吼，唔达无良心呢。伊做代志，其实良心讲是 SOP 的呢，根本是个爱情诈骗，当作跨国企业伫咧经营呢。所以警方哦，即卖以诈欺处财罪甲伊上法办啊，而且阁收押禁见，可见连迄个检察官都生气，嘿啊，这种嘛真受气呢。这种人敢有比迄台西人搁较歹？我觉得吼、哦，这个比杀死人更恶毒，真的。所以说真的，那个2400万哦，你若想讲，拢摕哦，这个唔正经去开去啊！啊，你要真正来查出来的时阵，无啊，我问你，钱敢搁摕倒转来？你像伊安尼啦，甲这查某人骗遐钱，啊，摕去买一堆这個破铜烂铁啦，哈，无唔对啦，名表名鞋有诶无诶，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市价啦，哈，就是讲，买的时阵，简单讲，伊就是市价卖你嘛，吼，啊，一定是贵的嘛。但是刚刚真正你要变现的时阵，要转现金的时阵，迄真正无贵呢，迄卖无贵呢，真正呢。所以我讲讲吼，有当时啊，你讲啊，这些名牌啦，有的没的哈，对穿的挂挂的啦，哈，啊，挂亏也好啦。反正我告诉你，奢侈品的这种东西哈，其实买都很贵。然后呢，你要转手的其实都无给。啊，你也讲啊，我就犒赏自己，我得开名车开爽的，袂使吗？可以。我得要穿迄、那个 LV 的精品鞋，可以吗？可以呀、啊，钱是你赚的呢，你想怎样可以呀、啊？我要戴劳雷不行吗？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我要背名牌包不行呢、啊？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
啊，过年意思来讲，是你赚的，对家己较好。你也感觉讲这是犒赏自己，可以买，唔好惊人笑，这是靠你家己的本事赚的，唔免惊人笑。但是就是心内爱有一个，就是讲心内爱有一个暗算，就是这个物件买贵，当手无价。就咱讲讲，落土就无价啊，安尼意思就对啦。所以你也想看这唔正经，买这堆物件，你讲我是搞无变现型哦，即个女人呐，型哦被骗的，即查某，即女被骗的这些女人，我告诉你，啊能够换多少钱来还给他们呢？尊老，你变现好了，能够变多少现金呢？是不是啊？这些女人能够拿回多少钱呢？收嘛知呀，对不对？嘿呀，啊，这都唔免想着要去把钱摕回来啦。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教战手册，安尼个加上满屋子的奢侈名表，有时候想一想，靠了一本那个教战手册就可以满屋子的奢侈品，他奶奶的，这个年头嘞，正经八百上个班赚钱，累得要死，还不如人家那个专业渣男演几个月的戏嘞，啊，所以也是得骗的钱较好谈哦，哈，骗的钱较好谈哦。尤其是骗钱，查某人哦，的钱哦，足好骗的，真的足好骗的。哈，恁正伫边听节目，遮的女人拢讲，啊，过来你讲什么笑话啊？我从要骗我都无遐好骗啊啦，白讲啦，真的啦。都啊，等到要开面的时阵，娘娘哈。反正无听你话牙齿啦，哈！你是朋友，还是你较早捌见过？只要男人你交往什么查甫人拢不要紧，只要伊吼，拢会常常解开嘴讲欠啥货，哦，伊的迄个钱去红，意思去红皮包头客去，或者是讲吼，伫个路林去经着迄个真理话向真理，啊，哎，讲一寡这种的，意思要去叫你掏钱出来的这些理由吼，都是。渣男，你绝对是咧骗你的钱。你若讲啊，无要紧啊，迄个无几千银吼，少迄个。如果说是金额无介大，都还 OK。但是啦，类似像讲要投资的，要骗你去投资的，有诶无诶，细字，这一定是陷阱。好啦，看看这些哈，老婆很弱的花痴哈，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啦。我现在那只用钱，一看卖起来投资家己哈，啊，干嘛要起给查甫人开哦？大不要讲哦，哈哈。领导的左囡仔还袂出嫁无？有无啦？有哈？这种的 news 爱讲，哎呀，哎呦，讲有差嘞，对啊，至少知道提防嘛，对不对哈？好啦，可能永庆都比我大做分享啦。哎呦，讲到这做囡仔，伊真烦死无定，连迄种迄落上了年纪的吼，我也无伴，无定嘛犯这个花痴嘞。嘿啊，犯无定嘛是犯这偷花灯的镜头用骗你嘛，不一定，哪个一定是做囡仔伊呢？啊，老女人就不会被骗了，难讲哦。好啦，来听歌啦，爱情的骗子，我哈门。

没拍听你，我来做你，我老别个，哎，对咧唱，你敢知呀？好啦，其实哦，较早一挂老歌吼，我感觉是拢真正听感情的啦，嘿啦，啊，即马一挂新歌拢听流行的，尤其吼，我感觉这几年来吼，这近几年来吼，尤其是台语歌，都差不多千篇一律，较早都拢遐，啊，无一首。听到好人的，一路陶醉啊，真正啊！你看我最近做少咧播遐一挂迄落新歌，对不对？嘿呀，我拢感恩个较早吼，咱听过遐一挂较少咧留遐一挂中班也好，老歌也好，摕出来去播予恁听，听到吼心情就真好，对不对？嘿呀，啊好，迄落爱听什么歌，恁就拢会感觉助力点，啊助力会甲我讲啊，我就会滴。会拍入去电脑报互恁听，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嘞。吴玲个拄只甲我来讲，阿姐你不要害我喷奶哦。可能拄只我唔知个连什么小话，伊阿妈个砸掉啦。伊讲害我不，你不要害我喷奶，会砸掉伊啊！哎呦，你看安尼啦，拄只我转一个点掉啊！人我正经足久啊，无啊，其实吼，伊落那靠我较接近的朋友拢知，我是小雷啊一个，你敢知？我是只小雷嘞，我无正经啊。大家这位哦、喔，真正连笑话连开出来啦，笑到结国叫的对啊。我讲阿君啊，做无正经的，我正经就是阿君啊，对不对？啊，但是该正经我也正经啦，要小规矩嘞。要什么家人而已，对不对？哈。好嘞。啊，我看先来进一个广告，稍等，我再来讲一个社会新闻给恁听。哦，这样我看嘛是，真诶，我真有米吃，百有人啦，就是讲这个社会哦，什么兵、什么种命有人拢有呢？嘿啊，先进广告啊，讲来进广告。

0: 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头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那个脚心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2: 加大粒，
0: 大粒哈，
2: 足多，大粒佫是足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底，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足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到啦。
0: 真正内行的，讲内行话。
2: 啊，佫大粒啊。
0: 嘿。
2: 啊，我肉粽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有无？
2: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0: 真正有够好食吼。
3: 你这样要求好点，比菜籽要搁较足，搁较好点。恁好上比较，
0: 迄土豆就是
3: 生。形容啊，都真正要求好点，真的。因为我顶年嘛有买。
0: 张大哥，我问你，我的肉粽是免滚豆油。
3: 系啊，伊咸咸拢有够啦，袂伤咸啊，袂无够。因咧调配真够厉害。啊，你唔知你有当个菜籽啊，迄好，迄会咸的啊，肉甜酷酷啦。
0: 咸啊，两面肉甜酷酷，
3: 足好点，
0: 搁较好食。
3: 啊，搁长个猪脚。
0: 对啊。
3: 大碗搁满记。
0: 哦。怎啦好食？
1: 怎吼？有哪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食以后，阮孙阿哥也讲：“爸爸、阿妈死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给。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阿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1: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哎，迄拢萝卜村的拢干的哦，嚼
0: 了
1: 一面粽吼，
0: 哎，
1: 食足紧哦。
0: 食着我来炸个狼吞虎咽的吼。
1: 系啊，哎，啊恁咧偷刀真正发生，阮做囝臭屁，你敢来讲一关话？
0: 嗯。
1: 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1: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4: 啊！
1: 侬贵了嘛你啊？哎，侬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你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4: 最实在的。
1: 一开卖一缸，我就随便啊，因为我都是那特啊，
0: 都是那特，我给来听。食得予人会怀念的肉粽呢？你看，咱阿袂卖肉粽，差不多像一两礼拜哦。咱乡亲都表着肚肚问啊，因为咱若到肉粽节的脚踏吼，咱听众若无听到我卖肉粽的问啊，阿公啊，恁今年是无要卖肉粽伊啊？嗯，哦，足着急的声音。有啦有啦，啊，未开始的尔啦，那有无卖肉粽？哦，即声我若甲讲今年无卖，我烦到跳卡。啊！我等几年的，一当你在那等你一栋年年，你搁无卖肉粽？啊！你买也别人买哦，无啦，食恁的粽惯习啊啦。真正呢，就是阿爸我讲，无啦，都食恁的粽都真正惯习。恁的粽啊，食得也袂堵啊，啊，搁有咸淡，免得个混豆油啊。阮有会啊，阮也袂当食食伤咸啦。你混遐有诶无诶？啊，你有当些粽啦，包了无咸淡无够，你就是啊，搁加混遐豆油，而且这多那些都吃进那么多，那干什么啦？那就是对咱的迄个肾脏就是有负担呐，对不对？嘿呀、啊，啊，这个有咸淡，我两面去闻闻下，去阿伯肚安尼吼，吼、哦，足好食，我阁无咸，毛毛毛的吼，哦，真正有香的啦，赞哦，哟，啊，这唔着对不对？阿爸阿母讲食惯是啊，伊阁叫阮遐别人听阮，吼、哦，所以拢七早八早就来喝啊，原来今日人。伊那下手混沌买无？哦，七早八早就来订啊！所以来，迄、那个最后啊，左手就主席过来报左手，我来看到这数字，我讲那无看紧的吼，恁那下手手手真买无？系啊，啊都涨一支一支少啊，啊都要结束啊！啊，过年咪讲到六月十二吗？无啦，人我有蛋叔的啦，我有提有甲恁讲，若是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啦，系啦。哦，我无甲话讲头前，若是交你交恁定无，这个也跳卡。但你当我的肉粽拢嘛是提早结束的，啊，所以你也搁唔紧，这礼拜也唔紧来订吼。我看你真正要无啊哦，要结束下咧，要无粽啊咧。来，那要跟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一罐二十粒啦，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啊，咱买两罐两千四，啊，我搁送你红枣滴卡，好唔好？嘿，百来块送你啊！我搁再吼，会甲你扣收迄个运费啊，运偌济啊？250块的呢，有遐贵哦，假讲的。所以你看，阿哥送你滴卡扣收运费，总赚偌济，赚一高只顶尔啦。好啦，阿吉嘞，阿即摆吼最后做算唔通错过啊啦！你今天外口吼要食到一粒60块的肉粽，嘛是难呐啊！准好你有，但你要甲我订到阮家的肉粽。你把我的肉粽套开，内底土豆比人较济，阮是料好实在呢，嘿哦， 土豆比人较济，迄肉色是假心肉，啊，佮卤过哦，所以是有芳气的哦。哎，我一个甲我讲，阿君，我唔敢食肥猪肉，我拢一个那肥的，我拢念掉，拢食正的呢，我唔敢食肥猪肉呢。啊，唔过恁家老豆老囝，佫做袂歹仗。我既然敢食肥的安尼，嘿，我迄个猪肉拢佮食落去呢，就芳的呢。假讲的，阮老的呢，嘿，所以讲，念咩啊？的芳佮咸鲜佮有够。哦啊，红葱头、牛蛙糕，咸啊两年，这都基本配备，对不对？嘿啊，爱食粽的也手啦，像我这肉粽糕的，我就爱食粽，我粽嘛是。冻袂调，想要来找，欸、我昨晚昨暝吼，唔知要干啦、啊，我冻袂调吼，我就想要找粽来食呢。唔过想想暗时吼，食粽睡觉，敢那较歹消化。你看我爱食粽，所以我忍住。你泡一杯安尼健康一百零零美女啊！我有时根本真正是会厌粽的，我会厌粽。哦，我最爱食粽的，所以来我今日阿袂顶得也唱话声哈。来，看吧，空2799279，怀念的古早味，难忘的古早味，老的老记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2罐2000四，再上安泽迪卡，看吧，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4: 小姐，
0: 嘿嘿嘿，
4: 是，我还多给你订诶，
0: 嘿嘿嘿，
4: 你有给我订几多啊？吼，
0: 我看卖，来，搁来看卖，来哦，啊，搁啥未订着诶？嗯，啊，迄、那个那订无够诶吼，要搁订来投诶，虾米，拢赶紧来何位啊？你真会当先订啊，后礼拜我即载上班紧啊，嘿啊，先订先赢啦，恁订我着先甲恁留啦。唔通等到后礼拜啦，后礼拜就足赶工的啊啦，也卡电话足歹卡呀哈。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咱是袂到后礼拜五啊，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这我先甲恁讲。好来，姚顺，
5: 来，
0: 咱中和哈，
5: 对，
0: 阿要几关？
5: 两关。
0: 好，阿薛大哥，你等我哈，两关到楼的。喂，你好，来咱家己哈，家己吗？
4: 你阿
0: 君呢？嘿，我阿君阿仔哈。
4: 啊，
0: 我阿君到啦，来二线，二线。喂，你好，来咱住台南吼。
4: 哎、
0: 欸，嘿，啊，要几罐这啊？
4: 啊，我要一罐了。
0: 好、哦、好好，不要紧，来三线接的哈，三线。喂，你好，我阿君来坐，来要几罐？
4: 一罐。
0: 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啦。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要几罐？
4: 好，
0: 你等我哈，来。歹势哈，那开个嘟嘟嘟啦，也是讲拄要登去，迄拢是接触不良的。啊，嘟嘟嘟是人占线咧订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啊，都要大家拢咧抢啊啦。

0: 五粒尔。对啊，因安尼一家三口哦，这唔偷嘴少吗？一罐安尼食无几工，讲剩五粒尔呢。啊，好食啊！所以我讲哦，顶两罐，你像今仔日个雨落遮大，迄下遐大个雨，够恐怖！你敢出门去啊？啊，唔啊，你无出去买嘛，无通食呢。哦，伊要讲啊，叫副频道，副频道大收，伊落雨收大，伊无咧无爱来送。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好，
0: 来一串个接下哈。喂，你好，来高雄哈、哦。
1: 喂。
0: 来高雄哈、哦，要几罐？
1: 我要
0: 二来零三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罐？
1: 喂，
0: 嘿要几罐？
1: 我要倒
0: 上一罐。好好来三罐接呗。喂你好，来肖先生，新娘哈。
2: 嘿新娘。
0: 来啊要几罐？
2: 两罐。
0: 好来四罐接开四罐。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罐？喂。
1: 他本来要来订迄个肉粽啊，
0: 吼、哦，好好好，
1: 啊，要分迄、那个，唔管咧订去阮左囝大伯屋订嘛，有爱订，啊，一管咧做咧迄个，分两堆哪家，现在迄个，阮拢有迄个卡片，恁的，
0: 那把紧啦，你要分开夹，把紧啦，你只要满千五块
1: 分，我讲，嗯，分两家，寄一罐，我家己大只，
0: 好好好，我今日来处理，一算个接袂哈，好。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哦，咱这回咱台北做者乡亲哦，新北市嘛做者乡亲那边来吃咱的南部粽，讲哎呦，你们南部粽还真好吃，什么叫做粽香？我咧一直用落去杀，迄米唔只当食着迄个粽虾的芳气，唔只味入去，所以咱的米就是粽香啊，好、哦、啊，迄、那个落唔敢食猪肉。吃到我的猪肉也吃怀念嘛，说哎呦你们的猪肉是用卤的呢，卤的很香呢、哦、很香呢，啊哥再来我们有那个咸鸭两人啦、红葱头啦，牛肉糕啊，这基本配备，啊哥有啥土豆，虽然这是古早味的基本配备，但是我的土豆比人家多哦，看那边做疗愈呢，啊都大粒去生呢，好吃呢，而且看一堆土豆真正做疗愈，所以要趕緊啦，很多人鄉親都說，哦，人家的粽真的是有實啦，啊，好吃啦，啊，繼續又公道啦，啊，你看，有吃又有粒，要再送你地卡啦，行好讓你吃一個過運的啦，吃一個切脆的啦，吃一個加菜的啦，不然齁，咱就來煮一個地卡麵線啦，這樣好不好？好，就趕緊來訂啦，哦，大家在唱啊，在算祖數啊，你不能說買不到呢，我是在滾湯邊喔，一年賣一次而已，買不到對的齁。就是等明年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二七九卡两遍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咱住伫个婚礼呢，好，阿、啊、你等我哈，一算哈。喂，你好，阿君阿姐，来买几罐？
3: 要一罐，
0: 好好来来，你算个钱。

0: 小马仔。
1: 喂，你好，要几关？
2: 一关。
1: 好，你等我哈，来，你算。这透风落雨吼，顶两关哈，囥下哈，唔通爱落雨淋滴吼，啊，无我住咧好规趟倒个啊，惊死我们嘞啦！啊，唔敢出门啦，要叫乌鸟送，嘛叫着副片台送，副片台雨伤大，唔敢送哦。其实我拢无爱叫人送，啊，雨落遐大，我袂去叫副片台。大家讲贪方便，但是我想着讲遐个人伫路顶危险。喂，你好，来，一路台南吼，要几关？
3: 我要一
1: 罐。好，你等我。今天咧，我也受着扶贫大，因咧像安尼雨遐大吼，爱骑奥多麦啊，因拢是骑奥多麦嘛。哦，我天真正提心吊胆啦。你唔知呢啊？那为着甲你送顿饭，万不然害人累惨呢。我拢未，我拢也受着，只拢唔爱叫扶贫大。我甘愿凊彩吼，拉拉来就好。啊，所以我厝内拢会囥肉粽，就是我若腹肚枵的时阵，我肉粽脆脆沙沙的，吼！啊，我搁最爱食粽的，我感觉若食着迄个粽吼，心情最好，像咧食着山珍海味迄一般。喂，你好，迄个庄友你好，来咖喱哈，要，
3: 我订肉粽。
1: 好，你等我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迄粽甲冻起也袂歹个啦。对不对？爱放冷冻嘿，爱一定爱放冷冻，你唔通甲冷藏吼，冷冻。啊，看要，那要食的时阵看几粒，就加几粒。爱用来晒，用来吹拢可以。晒要哪晒滚？你得水加涨落去啦，爱水淹过涨就可以啊。啊，落水哦，水加涨做伙落去，你唔通等下水滚开咧去成涨哦吼。对啦，冷水晒涨对啦。啊，总火甲撇嘛吼，撇好倒啊，互滚吼，啊滚了后，你着啊全小火，搁甲铺十五分钟，啊铺十五分钟，迄落关起来，火关起来，啊盖嘞吼，啊翕一个啦，吼本甲盖落翕一个，啊小等嘞翕，差不多翕一个食十分钟就可以啦，吼啊甲揢起来了后，你也着急要食呢，你若无着急食，你就我可能要纳凉啦，啊着急要食，甲敲电筒啦，半小时啊上好食，无错。哼，我真正我讲话咧，要的时阵吼，你也免甲我看我青草啊，你得甲我长，甲我冲落去，我得欢喜噶，我就最爱食粽的，真正我爱食粽，我一食晒了，唔知啦，我心情拢好起来，通体舒畅对啦，啊心情好起来，感觉吼比咧食鲍鱼鱼翅佫较好食咧，真的咧，真正有影吼，啊还在啊看我讲赶快买粽果的哈。牛卵干啦，嘿啦，啊，都要卖完啦，你们牛卵干，无你留一罐好，只靠搁要来订，你唔得，我拢穿便便咧等你诶，对不对啊？要买啥啊？搁咧，搁唔赶紧加订一罐，搁等下一罐要倒上，两罐做伙订较贵气啦，我搁上两折底卡啦哈。啊，我这两千四呢啊？喂，你好，你好，我阿君。
3: 哦，你阿君呢？
1: 是，你好，老早嘿。
3: 我带你订一罐。
1: 好，带来，带来。小马掌，恁家老的哈，迄人是说吼，那多工课无用，我都吼安尼赶顿来，赶紧煮顿煮三顿恁食。恁唔要家己吹账哦，对不对？哎呀，啊，足简单嘞啊，迄也袂啰嗦啊。有啦，啊中，我伫中岛讲啊，老的，咱要食啥？阿仔，食咖袂晓食啊？啊，无啦，恁今仔三掌干么？好哎，嘿，你看，三三还两个老的吼，啊，讲一粒，你一粒，我一粒，对不？啊，姐姐，啊，去看一粒迄个，连续去泡一粒茶嘞哈，来睡觉，安自己个过啊，都安，哎，客运的嘛好啊，三三带便当客啊，个客运人接哟，喂，你好，来一个要几关？
4: 我要按两关。
1: 两关，来你算。骗人。骗人的，啊！你要几关？
5: 我要一关。
1: 好，来三线接。

0: 装。
1: 顶两关啦，一关靠恁，靠恁祖囝要新妇嘛好啦，嘿啦嘿啦，哦，迄好食的啦。这着你着一定会记记记，明年要去给我订哦。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来要几关？
2: 你好，
1: 哎，你好，要几关？
2: 我讲一下。
1: 好，来一线哈。喂，你好，我君阿姐来台南吼。
3: 哦，阿君啊。
1: 喂。
3: 啊，你也无注意。
1: 啊，你一定有甲阮订过啊啦。
3: 唔捌，
1: 唔捌咯，唔捌，伊来改先留电话，甲大名，先等下，佮甲你卡哈。
3: 好好。
1: 甲你问哈，好，谢。

0: 这两分钟啊，我都讲过先听啦，唔关心哦。我也是来卖肉粽啦，接电话较有影啦。哎，一罐二十粒，两哎千二块，一罐二十粒的哦，千二块，千二块有够多钱呀，啊！啊，你今年往面食，一粒嘛拢六十五啊呢，足侪拢起哦，六十五要。啊，今日做的是应该去食有啦，但是吼，人会对迄个料遐，甲恁想，甲恁念起来啦，会、欸、啦。无要去买一粒六十，哪会好啊？对吧？阮这是大卖呢，我一日六十拢卖袂好啊啦。啊，所以你若讲偷去讲哦，迄、那个古早味的呢，该有的有好加新肉桂、卤柳啊、古红葱头、盐啊、两钱。哦，啊，阮那恁的头头真正是，我真正是有够分量的。佮讲的，而且看一堆头头足疗愈的，我嘛最爱食头头的啊，先接，我嘛最爱食头头的啊，嘿啊，哦，啊头头佫大粒佫松嘞，啊佫济嘞。哦，你若是未搞定，过来你家己去讲，干要留乱？嘿啊，因为我做爱食肉粽的啦，我大肉粽搁吓人你啊嘞，过来，讲到家己又搁咧枵啊你啊，哎来，啊你来买定来赶紧，一罐千二块要较多去，你两罐加六六的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哎，到底是你较好赚啊，我较好赚啊？我是讲坦白的嘞，真正拢恁赚呢嘞，我真正赚一个工钱啊顶嘞。哎呦，肉粽这要卖肉粽嘛，怪怪安尼尔呢，无足歹赚嘞，搁送你，搁带运费，是不是啊？好啊，卖计较啊济啊啦，欢欢喜喜过，咱个肉粽就得着啦。若要订购，电话紧卡哈，来即摆算左手啊，料料都无啊，料料啊都无啊，无啊哦，我咪哪会知，看无就无啊啦，因为咱相亲咧订购个迄个速度足紧嘞，我也无多按算啊，这有不可确定因素，我无多拿呢，我只会当甲恁讲。做数无解济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所以要爱的赶紧举手喊声。你真好，后礼拜收嘛拢可以。先订，我先甲你留好唔好？来，空2799，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四，真正安尼算足俗的呀！好，咱搁再送你红枣猪脚，搁甲你带运费送到府上，知影无？来，空2799，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午节。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枣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
7: 美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感谢三首歌曲《红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0: 好，来来讲这个历史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业，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啦。安尼讲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啊，1200万足好过啊啦，冇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啊，这阿公吼，我那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刚才为着这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啊啦。你着摸遐钱过日就好啦，啊好歹看阮无伫台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一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主做个。吃老这租金吼，就是我辛苦比这钱啦，一生5年都袂当当啦。恁什么人来招拢同款啦，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啦，我袂招恁啦。你唔知道？有个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人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伊。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了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咧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啥物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看伊来开嘴是啥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时，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了要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尻川一个下药，哈，啊，趁无个要贷款啊，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咧。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出紧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公钱嘛，袂要紧啊。不可能啦，死了唔见啦！现在对我这客钱。哎，那么恐龙的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就这我一路周转啊，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哈。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在这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拢在话啊，你就对啊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去别人，家己的问题家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啊，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咱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個、珍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又个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可以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里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个开嘴个无，袂要紧袂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跟你讲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像鼻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自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生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呛哦！你如果来，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刚才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过日啦。啊，从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就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就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娶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一下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最后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受益，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更加重要啊！这是伊客儿的点呐，后生客儿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七十九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六千万的票，过日门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啊。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弟弟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靠阮得出月经家咧，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最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板和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啊，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是真正是干那纯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啊。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家己康熙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太多啊啦！ 钱，甲等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佫较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只个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学会东西来搞，即我都甲斗三工就好啊吼。不会不会，你莫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莫不让我食饭，上好是买，我爸爸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嘴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敢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人家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人，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而且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当的，比生命更较当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头家无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的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好事势，要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要留给我的家人事势，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是不是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一干完金钱，肯定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吼，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唔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要
0: 到哪边？真正我感觉做一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就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因为这位很长，我说进行是比较且公布版号连刷，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了。哎，食咱个老的老家果子，袂歹，就一摆就掉的啊！
1: 哎，我平常食，人讲叫我去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朋友间学了好食，要过介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做成就感。
1: 有够荣幸的，
0: 有够荣幸的。
1: 头
0: 头遐贵，哦，我想买最贵。讲头头遐贵，你看咱个老的老家肉就透贵，遐济头头，大家嘛讲这真正贵啦，物超所值啊，吼。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烫，味也未重。
0: 头大有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说那吃到我们家的肉粽给你鹅肉好吃呢，
2: 所以吃了以后啊碰一下你拿来吃饭哦，欸，哦就是一点拖，
0: 所以你看他吃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好吃不好吃，对他吃的速度看出来，
2: 对啦，哦，我们吃肉粽两面撒了了，
0: 那吃我们家的肉粽两面撒了了，
2: 他在那口罩我做怕说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多，如果说去外面买那个都贵的肉喷喷而已，
0: 欸，头头贵呢，头头起价呢，
2: 啊我说都杂无限这样顶
0: 顶对啊安怎好吃？
3: 哦，少啦，什么卤嘛，哎呀，那咸酱都还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生生生无啦？
3: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家己。
0: 恁家讲袂歹食哦？哎，
4: 叫我一只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4: ？Q 啊
0: ！Q 哦！
4: 对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4: 对哦，
0: 啊，咸淡拢有够啦吼！
4: 有哦，
0: 长要食够有少年鹅肉无简单。
4: 哎，菜色无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关都订落去。
4: 哎，对啊。
0: 怎啦好食？
4: 哦，中食一条够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不要讲。
4: 形容不要讲。
0: 好食甲总不要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个讲好食甲迄落嘴个顶端目睭个形容安尼无啊？
4: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4: 对啊。
0: 好食甲若不要讲，就用行动表现啦。所以来六两关、三关、五关、六关、十关、二十关、五十关、一百关足济啦。哦，哦，人六到一百关哦。人家头家人啊，要送员工一百关，哪有啥货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做者头家人听我节目话啊，啊，知咱的粽，咱的粽好食，俗个，搁卫生啊，够人个粽包装个才好势呢啦，对不对？所以这客来送人，该好，该好看呀、啊，经济搁实惠啊，对不对？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尔，嘛是经济实惠啊，这个价钱嘛是水啊，对不对啊？嘿呀、啊！啊！你迄落买两罐嘛，一个两千四，然后哪有漏地？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呢。啊，我啊阁甲你送到厝边边呢，阁甲你带运费呢。但嘛来只顶较贵气啊，对不对？吼，嘿啦，袂用失望啦，好食甲。你看人讲无法度形容，无法唔知要怎讲啊。我就讲袂晓讲，咱就用行动表现，甲顶落去，刷一波啊，顶落去。全部偌济，十项稳定啊咧！你阁唔紧来订说说，你会买无哦？好，若要订港的乡亲的，赶紧电话到甲卡看吧，看看2792799，紧哦！咱的粽子要无啊？要订的赶紧举手发声啦哈！来看吧，看看2792799，晓2792甲卡两边啦，看吧，看看2792799以上广告。
5: 身体细汉。
0: 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要几关？
6: 阿君哦，
0: 阿君嘞，
6: 阿君哦，
0: 君子的君嘞，
6: 哎，阿君啊，我问你哈、
0: 哦，
6: 我是中，我中华啦，
0: 好，
6: 啊，嘿，肉粽啊，你讲二十粒一关嘛哈，
0: 你说一下，问助理哈，问助理，助理就是要你问的哈。啊，我就爱来注意电话来接啦，哈！来，迄、那个，赶紧的哦，恁乡亲都表定那是有要何位啊？赶紧哦，因为咱都剩无偌济啊，正全吼，咧算组数啊哈！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啊，那雄雄发车的时阵吼，忙来甲我跳哦，那我有讲的哦，因为恁咧订的速度足紧的，这我都无法度按算你抓不住诶。喂，你好啦，秋香姐。
7: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要几关？
7: 我都我昨昏订两关
0: 啦。哎哎哎！
6: 哦，爱
0: 讲加讲，十二来来，你说，喂，你有话滚来台南吼？哎，来来要几关啊？你上？
7: 两
0: 关，好来，三山到接来三山，还要苦无接？啊，伊可能在接电话，来，好来来，好，不要紧，我先给你留来，四山接的。接开吗？四山接开吗？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要几关？
1: 喂，
0: 来要几关？
1: 喂，我高雄呢？
0: 我知，啊，你要几关？
1: 啊，我要两关，啊，我要来环路一礼拜啊，啊，伊讲这个拜五。拜五要起来，啊！拜五昨昏也无起来啊。
0: 昨昏也无，今天这是拜五呢。今天拜五呢？
1: 今天不是拜六，
0: 无啦，去拜五啦。
1: 哦，啊无你安尼啦哦，恁的助理歌听的啦。
0: 来来，来山接来。潘显霞，拄只电话来拨落尾吼，来去敲去吧，去敲去吧，啊敲袂通，嘟嘟嘟，迄人占线咧顶啦，啊真，大家都拢来咧溜脏哩，要溜几关啊？赶紧来何位啊？我着甲你留啊，你唔通说说要无啊？嘿啊，我切着切，我拄少讲咧，有当咧速度遐紧，我吼我大行行去甲按算济啦，嘿啊，迄速度有当时啊紧甲抓不住的咧。也抓不住呢，哦啊，所以讲来赶紧的哈，咱迄个乡亲那边恁着先定定嘞，你也插台椅，哦，迄个礼拜拜六时啊，有当时啊出门你搁兼袂记住，对不对？晓啊，啊我定长定搁袂记哩，我拜海定，有得好你啦，无我也无法度啊，拢雄雄啊想着，啊正经叫你定，你着点啊，到尽头唔知算啥货，看拢无，哈。在那送啥喂？我来讲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斗。

0: 刘碧，阿碧耶，阿碧耶，阿你买啥？
1: 一个。
0: 好，来，来新厝的，新厝的，一线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喂哦。好，来二线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哎呀，太半落去，对不起，素琴。
2: 喂，
0: 素琴，你要几关？素琴，
2: 我要两关。
0: 好，来台南要甲接的。哎，是那年，四线接开。我奶都咬我了。你那老牛端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在汤圆哦。
2: 哎，
0: 要几关？
2: 你两排，
0: 两关，两关好，你等我，好来三线。哎，人点心要讲的，可能我拢早起来了。哎呀，我了六点我就起来啊，早顿食食较紧啊，消化伊啊。三点钟啊，我消化阁袂歹。啊，你咧过百十个家己只枵啦，吼，你个巴肚咧咕噜咕噜啊咧，吃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老罗来咧六十啊，六六十十，搁六无啊咧？一年还卖一百年咧？我数量是有限，规则限定的咧，数量有限咧，哈。连吃也输人，也袂输人吼、哦！你真正有影讲较蠢的呢？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哈咪的啦！我订账的先甲我好，啊！你讲后礼拜再送可以啦，你都先甲我好，我甲你留嘛，啊！你特别落高气也无？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好来，我是你的护士。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3: 你看你听我，
0: 你就啥？
3: 我你看你看来，迄、那个新买再会吧，五百块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
3: 我。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阿听袂记。阿你甲下起来，我甲你放下。
3: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还要几关？
3: 喂，一关。
0: 好，来二线接开二线啊。
4: 喂，你好。
0: 点心妹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卖个啦。你闹钟好啊，听歌啦，啊未钟恩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有面嘞，恁这叫来吃的，恁这叫来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的摆地，一顿两万的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啊！真正这间吼，这种中埔菜、手炉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起来，台南要讲起来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国民要吃着，要吃迄、那个。

0: 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选麦当劳配披萨啦。真的假啦？哦，真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啊，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桌顶摆的啊，不是迄个塑胶冷盘啊，不是哦。哦，啊对啊，人家吃，人家开刀都嘛恁盘先出，对啊，唔输烧恁盘哦，啊，是恁现麦当劳甲披萨，啊无恁嘛甲阮烧的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的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恁去得歹食啊，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吼气甲冲去甲这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去包到3000块嘞，哈哈，真的假的？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对啊，所以人家真的也是很生气的哦。他说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啊，婚礼主持人开场还欢喜到宣布新郎准备了精心的把会哦，啊所以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哦，啊说什么 这对新郎今天诶，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啦。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迄目睭一定遮大蕊，哎，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啦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吼，包偌济拄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吼，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拍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甲一世人一摆婚咧，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吼，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吼。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真的很明显呢吼。所以那贴文一出来吼，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钓出来也一同吼，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了吧？去。
1: 桥头
0: 糖厂，伊肯定
1: 是
0: 做一个。哦。哦。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咁内底的类似小礼堂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当事者，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看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哄，去哄骗你，得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甲男友去分区看场地时，有经过元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伊嘛错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的，吃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嘛，咧碰嘛吼。哎，熟悉良心讲，安静啊，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6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2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若2万，吼你坐10个，对不对？ 你想要起码你一你一一个的爱包3000块的好呢，对不对啊？十个都3万嘛，那你算赚钱呀？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呐、啊，是不是啊？啊，佮为3000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3000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的呢，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3000佮娶两个，十桌，我来讲。十一来一到十下绝对要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也得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好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得请人是一定要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别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得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搬家，你有赚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赚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到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该卡呸，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该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客咧钱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吃亏的人来给你尊重，欸啊、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再来古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熬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准好你会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今天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迄个怎样讲的话有影啦，包客坑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丽的，我就爱听这首歌。嗯，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听江辉唱呢，有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安永红唱的。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介意。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洪荣宏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的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哎，这是就一串两。
0: 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哦。咱的乡亲那边一直咧卡来订，一直咧卡来订哦，了了就卖完啦哈。所以咱唔通去得去说啊，恁些想啥啦？你想要讲个伊外面要较俗个耳啊？今麦怎无个俗个？甲食一粒素食粽，我拢土豆尔，素食粽尔，得爱55块啊哥，对不对？要几块？要得一粒，安尼60，迄落咱个迄个内底个食材是真材实料个啊！啊，甲新麦用肉是加足香个呢，加足好食，咸但是足迷人个，土豆安尼食，做个人人人爽爽爽呢，晓啊？有啊，我今麦两只人撑头呢，哎，傻家伙，你安尼食得也袂堵呢，气味阁赞呢，对不？连去到你那村儿子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呢，有没有？咱刚公山的黄姐啊，嘿啊，阿孙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呢。哎，囡仔袂骗人啊，好食歹食过就知啊。阿爸阿母讲真正袂堵，就是这袂堵，食得无负担呐。嘿啦，爱食粽，爱食粽，我都食袂堪咩，对不对吼？嘿啊，啊，讲食咱的粽，佮无这种感觉啊，无这种问题啦。所以，拢专工偌济，千里迢迢几名，就是我就是要老爹老家古早面肉粽，真的，一年拢销足多，我拢一年销一摆尔，啊，销足多，但是我数量有限，即拢季节限定的，吼啊，所以讲若卖完就卖完啦，食无到我也无法度啊，一年还佫一摆，一年一摆尔，你若买无到就等明年啊，好不好？唔免问检证的。唔免问导游啦，问什么咧？甜辣酱啦，什么导游哥都有兼打？你看，我一个人饿了的呢。贝芬，安怎好食？
2: 好食。
0: 嗯，
2: 唔免问的，有一种迄个兼打。
0: 就是安尼，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问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2: 对啊，对啊。
0: 哎、欸，你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3: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你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你看，我吃个一口接一口嘞哈。好来，阿拉乡亲，那不要赶紧嘞哈，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所以要喝的赶紧来喝。后礼拜上班紧，你就先给我喝，我先给你留，好唔好？一罐20粒，20块尔啦。啊，咱买两罐才2400，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啦。啊，佮第二个还送便便呢，佮带运费呢，会好啦，足会好个啦。来，赶紧要甲咱订讲个，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雄起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4: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Lucky Night》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
1: 好嘞哟，今天是24节气里，这是在归来的芒种啦，哎，
0: 芒种是啥？
1: 酸呀酱，
0: 酸呀，
1: 酸呀酱，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种子的种哦。二十四节气来的第九个节气啊，哦，第九的节气，第四的，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的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迄个每一年的国历哦，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吼。啊，芒种这个节气就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的一挂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芒种就是像讲稻穗啦，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像那瓜芒。芒种进入成熟期，也就是简单说的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天收成的农芒时期，嘿，就这样。好来，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阵，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吼，诶，这个天气，吼，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吼，好祛湿，吼，即嘛，有影啦，像你看，开始都拢在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哦，全国吼不分南北，吼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还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吼。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吼，诶，其实诶，就是讲有芒刺的作物。要收成了嘛，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吼，它也这个名词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哦，中国那种中原土故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啊。所以，但是节气上，我咱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
0: 这归刚落后，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构造几句英语讲芒种，芒种，芒的没。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说，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用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芒芒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用噶，无用噶，无时间去做忙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的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的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咧收割，这个小麦哈啊，这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汤圆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一带这个像槟城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咧种啥，咧做饲料，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哦，还有被起地这起料。
1: 所以吼，这个时阵吼，今嘛这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吼。我当下午后的靠，我就啊，咱台湾地区吼，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吼，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吼，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吼有几啊种水果的盛产期，好，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盛产期，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个、啊输运输，以及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已经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欧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嗯、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果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山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哦，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哦，销到这个欧洲，吼、哦，而且都通过，好、哦，这个品检，吼、哦，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那去，你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亚的掉，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啊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
0: 嗯，
1: 你说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的。你说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哦，就是很嫩哈。你说你较早吃到往来，有的可能唔知哦，菲律宾那对的真的啦，反正不知道。你说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你说一想象一较早吃往来，你说你较早吃往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吃啥？你知道？
0: 吃啥？
1: 你说春秋在剥塑胶。
0: 哈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再打一种再听啊，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因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几乎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
0: 冷冻的，阿姨翁来吼，够几番青，啊，你讲谈好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的，
0: 啊，一食咧，
1: 酸哦，
0: 啊，个啥，假蛋的吼，
1: 脆鸡，
0: 假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食翁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食到咱台湾的翁来。伊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正人，你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吼，这里、個、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y Made 他被拉内路，好、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吼，他被拉内路。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来，新买点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都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来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会当吼，连吃心拢当食。哦，你知道，我看到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这翁来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哦，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来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吃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
1: 完全是不同哈。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高的哈。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哈！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没讲啊，我看就这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100块顶头的芒果酸呀、啊，你给你铺的满。因讲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讲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的。啊，提了，所以因嘛怎样，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就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啊，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哦、来当来吃，都哇，因讲哦，真的，所以因干嘛因来台湾呐、啊？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呀，因的感觉够本呐、啊。
0: 对啊，
1: 够本呐、啊，就够本了哈。
0: 咱台湾农 业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呐。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会咱去啊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为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呗。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甲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
1: 真的，真的，
0: 较早都讲哇，哎去探病啊，讲探望时，买一个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着进口水果，你也干嘛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这进口看起来
1: 啊不高级啊，
0: 独立包装比较得劲一碗，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芭乐吼，咱的芭乐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可瓜吧瓜吧嘛，哦芭乐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芭乐也当加脆加丁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那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个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之后才有成立的，就没告横扫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咱你看起码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那支酒 whisky，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个。咱台湾哦这其实哦，真的哦，小小的土地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哦，咱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相又那么多哦，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会讲，尤其是搁那玉荷包的哦。哦，那真的是在哦，今麦奶鸡吼，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麦哦，拢是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哦，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啊，奶鸡伊也种吼，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好有几麦夹多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哦，有当时啊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0: 有哦，我较早去办过。
1: 对啊，
0: 我印象中前面我较早我这边的时阵，我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的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办个群，伊就讲，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啊，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睡觉。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1: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0: 因为敬碟。
1: 小山坡啦，
0: 小
1: 山
0: 坡，后面半坡经不简单，
1: 不好踩，
0: 而且拉。因为就
1: 这个季节
0: 差不多，阿邦阿个济，
1: 对了，所以讲
0: 高雄个济，
1: 所以最今嘛哦，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吼，那高雄大树吼，伊的透过吼这个媒介吼，好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这采果之乐，好啊，大家。也就是给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廉价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吼来采收，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佮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哦，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就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乌龟来哦，去大树，高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的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的龟尾个掉落来就掉啊啦。你们看过人阿妈荔枝是龟尾掉落来啊？
0: 有啊，我办过仔啊，一定要错啊，
1: 一定要错，
0: 一定要错啊，
1: 龟尾错了，因为因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龟尾。 啦，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你不把它雕出来，哎，对，哎，一定爱个叉雕哎，
0: 叉出
1: 来，哎，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哈啊，不过很热哦，都啊，这届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哈、哦，这嘛是节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哈、哦，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道我都冻几点钟去哦，啊，也该伊慢来，规位慢来了，哎、啊，再搁该念念哈，就是剪下那个枝哦的枝哦，今嘛诶，迄、欸、落。有的就是个鸡，伊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呢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吼，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吼，要好这类、個、帮忙采收荔枝吼，阿伯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吼，哎、欸、真正我感觉讲哎、欸、这件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的人讲要小心啦、啊。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今天一不小心倒了去哈，喏，伊还佫担心今日跌倒受伤嘞，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齁。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诶阮兜奶鸡吼喔迄个吼迄个即卖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齁。你来啦你来甲叫几下遍我拢无爱我讲喔、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食用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就坐地食我去走去啊。齁啊伊拢讲诶来慢啦、啊、来慢啦、啊、齁、哦、你要慢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唔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齁。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齁。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哪公迄落，你哪要请我食饭，我讲足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哦，你得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哦，抬头就采个荔枝吼、哦，配烧酒加配吃炒米粉安尼，哎，真的嘞。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伊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真正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一个迄个大鼎迄个咧煮，用大鼎哦，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台。低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好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了贵啊等的哈，好嘞哈，啊，今麦这个翁来上钓，今麦正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吃，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我们家中食无水果，啊，进口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摊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哈，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哎，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呢，哎，这个英国人呐，伊住足久，啊，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讲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伊了，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红买奶鸡哈，好买那个玉荷包哈，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哦，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因爸讲，爸你。不用吃太多哦，你吃太多你会流鼻血哦，他爸说是真的假的哦，他说真的真的，因为这种水果哦，吃多了会上火，会压火气哦，他说吃太多会流鼻血，他说你是怕我吃所以挑你跟他说，他说不是，是真的。还有他说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吃水果的时候，你本身如果有糖分的人要注意，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太
0: 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水果餐，但
0: 越吃越胖了。
1: 以咱台湾的这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带羹吼，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没有。
0: 你看，咱咧讲，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哦，马上拍翕一张因兜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哈哈
1: 哈哈哈，真是水果王国啦，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的是冷冻的嘛，哦，都是冷冻荔枝哦，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食新鲜的酸呀，当。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哈，福气啦，哈。
1: 哎，连续他这波是李连林将南进攻个。德利公司改混改 U 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要吃什么碗糕的时候，来来跟你讲，你的肠胃好啊，肠胃好啊，牙齿好，肠胃才会好，消化才会好，食欲食欲也才会好。我昨天看一篇这个也分析研究报道说，有很多人上年纪之后就比较不爱吃肉啊，特别是肥肉哦，人讲肥肉爱食呢，尤其有年纪的人啊，你唔要讲哎，肥的哦，唔好啦哦，食了会更哦，拢塌掉嘞哦，唔是安尼，真正唔是安尼吼，好的油我们要吃哈、哦，尤其上年纪，真的很多人哦，不但是哈、哦、不太吃肉，特别是肥肉，根本是一口都不吃。好、哦，这一篇报道，这一篇啊，这个医学研究分析来讲，一共其实肥肉里面哈、哦，我们要吃那个脂肪。好、哦，肥肉当加一寡，当然是还是有量哈、哦，但是啊，有一个量安尼哈，啊，但是卖讲拢不爱，拢不爱哦，肥油看到诶，肥软啊油诶，看到肥肉诶吼，诶、哦欸，啊，剩咧空肉有无有啊？诶，三层诶，啊，着甲蒸诶，即起来食肥诶，拢甲蒸掉吼、哦。哦，所以哦，伊讲哦，那这样你会造成你第一，你可能你的新陈代谢消化不会那么好，因为那个油脂它还是有，而且哦，那个油脂里面它还是有营养哈。啊，过来的。說哦、當時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他說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比较好，所以你看有吃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哦啊、有的人就哇欠到都没吃，不是欠了欠到都这个这个欠那个欠、哦、所以说、哦來啊、尤其是说牙齿口牙不好、哦、嘴齿不好的人吃东西越多禁忌定的不吃、哦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看，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1: 营养嘛无好啊，
0: 无好无好无好，
1: 你无法度，
0: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1: 因为这种物件你需要就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话，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嘴气，啊，跟咱的口腔。
0: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你！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在磨啊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软个软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啊！你的胃就变成空心石磨啊咧磨。
1: 对啊，
0: 嘿，
1: 对啊。
0: 啊，所以讲有啥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1: 吸收不好，对啊，吸收
0: 不好，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种朋友讲奇怪。我知恁的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买顿来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嗯嗯。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嗯、
1: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嗯，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跟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咱、嗯、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你刚才用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0: 珊瑚钙粉哦，基鼎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诶、欸，咱今日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诶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噶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哈，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里聊。 解之后呢，吼，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好，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比如你若讲，诶、欸，你即马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到，你想讲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啊，这个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跟你讲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吼。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药房的叫回，我们出回还没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说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哈，问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

0: 再给我朋友哈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哈，这两天哈，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哈，这个电脑展来对哈，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啊哈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伊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吼，就大家知道嘛，他是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吼。啊，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就底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安尼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啊。伊讲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这样哈、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哦，伊讲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长了，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哈 ，not good enough 哈，就是吼不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的改工安诺安诺安诺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甲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搁较济啊，吼啊你搁点啊拢讲搁甲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嗯，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呢、喔，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没办法嘛，一点干妈公声音这个代志，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喔、那我就很特别哦、喔，咱台湾、喔、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哦，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娶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哦，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那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齁，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齁，投射在小孩子身上齁、哦、可能卡扎伯去出国去留学齁的兄妹齁，你要这样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吾郎波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一不嘎因呐动这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才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一直接 N 杠来对攻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 啊，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说 好啦好啦、嗯、好啦、欸、
1: 所以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嗯
0: 嗯、好，所以、喔欸、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嗯、啊，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朋友齁、喔嗯、也一直跟他讲啊，一共一啊，像他自己啊齁、嗯、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嗯、啊，这个、欸啊、教养之下长大，一共齁一从小不论考试齁，一共我不论科技、嗯、或者是长大齁、喔、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齁，一共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哦，拢、嗯、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哈、嗯、哈、哦嗯、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来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哈、哦，所以我搞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哦，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人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100，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哦，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啦，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样？
1: 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棒了，没，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过去相见不安的嘛，那伊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嗯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嗯欸，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全校第一、六科都拿100哈、嗯、啊，以前爸爸妈妈哈都那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哎、啊，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回来咧甲讲安尼哈，六科拢100专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莫伤骄傲哈啊，哎、啊，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哈、嗯，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哦、开明，而且、哦、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哦、所以、哦嗯、不错啦、哦、所以说、哦、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哦、不同种族、啊、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哎啊、微微说说呢、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者一的一的等下西爪、但是最好 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齁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信心去啊！我干嘛？您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100分，结果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是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讲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我哎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讲哦，啊，北部嘛是爸爸种啦，啊，你有为你讲
1: 跟，你哪空跟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来、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问啊，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啊、来哦，吼、哦，这个，这两天卓荣泰院长、哦、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哦，因为今嘛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1: 哦
0: 侵入台湾
1: 哦，
0: 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哈、哦，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讲，未来这个人吼、哦、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哦，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哦。这者价都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哦，最高可以处死刑。
1: 嗯，
0: 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嗯、你讲制造者哈、哦、对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的为国公，我的为着，我的可以招偷进，好进，还要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欸，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1: 较少啦，
0: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咧化学物件搅搅拉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去制作、嗯，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诶，还是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嗯？哦，这个在制造、
1: 嗯。
0: 哦，如果是真的哈、哦，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哦
1: 啊，判了要执行啊。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审、嗯、啊，那大家该惊啊，
0: 嗯
1: 啊，不等我抓到，我第一的立法通、嗯、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
0: 嗯，
1: 好、哦、啊，你抓到你判死刑之后。
0: 嗯
1: 没有惩戒效果、啊。
0: 嗯，好，所以讲吼、哦，底下吼，咱提醒吼、哦，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哈、哦，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哦、随时要关注你的。

0: 治疗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是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啊，
1: 哦，今嘛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
0: 啊，
1: 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0: 对，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1: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这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他就讲来讲啊，三分钟蛋能怎么样啊？我来讲黑的，干啥的？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别人又跟你讲，你两讲，哎，去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哦、笑你不敢抽。嗯啊，人就是安尼嘛，夹起来啊！青春节，
0: 青春节，
1: 你夹起
0: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1: 或者用骗说，哎、欸，这个哦、喔，这个水果口味的啊，这追个烤饼，抽一下，哇，烧油条会很舒服。
0: 这没什么
1: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0: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1: 也
0: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1: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伊开始输啊，因为关键啥物物件，我们就讲，哎，看朋友拢都在抽，
0: 嗯，好、啊哦，所以请大家吼、啊，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哈，都要注意，
1: 啊啊、
0: 因为这个、啊、这一种毒品已经太严重，
1: 很可怕
0: 啦，连刚你也赶快呐，
1: 哎呀、啊，
0: 真的是吼，这种。丧尸烟弹了吼，哎、欸，那看咱这些刚不是有讲吗？哎、吃落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起动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哎、欸、呀，你啊咧扑扑准啊咧，哦，真正，哦，你个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等到伊迄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期鬼了，你看看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1: 来你好，来进广告。得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缓啊，够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现在足感谢恁两个，听着恁在讲话够自信，还佫解臭肺，所以我甲买解粉甲解油。
0: 嗯，
2: 因为我是迄个怪叉啊，叉甲职业病，严重诶，迄个高毛甲拍大针吼，就买来拢袂困起啦，啊，各式管哦。安怎看？未长紧，嘛去加开听。注重听你咧讲话，才自信。佮只那臭肥，我硬要当下只，要办考，要戒油戒荤。我戒荤已经食三罐啦，我戒荤食十档诶。
0: 哦，
2: 食甲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2: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
0: 哦，
2: 要困一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食你舒服。
0: 舒服。
2: 戒油。戒粉
0: 哦，加几三
2: 啊，舒服也加几拿来进来搞天光，要做生意哦，精神爆。
1: 哦，没得，哦，没得多，精神百倍啦，精神百倍。
0: 听众朋友，这个大哥一直讲哦，我听你两个足自信的，足臭屁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臭屁，哈、哦，是来自于我们的真人大数据，哈、哦。不是 AI 大数据哈，就是咱的听众，咱使用的这广大的听众观众，和阮迄个数据加咱的产品了，大家人的回应过来哈，大家都饿了，大家都饿了，不管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啦、舒鹏啦、维他干呐，好评不断哈。归你当天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来赞叹你们的产品、
1: 啊、
0: 真的很好，
1: 太棒了、哦、
0: 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大数据啊，
1: 你们给我们的底气啦、
0: 欸、对啊，
1: 你吃了好，
0: 我的臭屁，我的自信哪里来、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吃，你敢敢说这样、哦、这么多人，全国多少人、哦、全台、哦、这个第一 number one 产品是全球第一的、哦、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哦啊咱即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的好使用的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1: 对啊，
0: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哈、
1: 嗯，反馈嘛哈、哎，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0: 哎，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讲哦，
1: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食料喝啊，像这些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登记拢爱啊咧，哎，晃甩锅，
0: 哎，伊个店啊，你都知影，迄个不也拢会职业病啦，伊、啊、就是安尼啦，哎、啊、呀。
1: 还听加音啊，拢困袂起。
0: 听啦，罢啦。哦，啊，就昨我阁接到一个吼，听众哦，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迄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1: 水啦。
0: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按咧手，喂，做装潢哦，啊对啊，就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不是？就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就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哦，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扛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上面迄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那个左手是痛噶，伊即毛痛噶，常常拢工课做甲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剩咧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1: 一种职业伤害啊！
0: 痛噶呢吼，啊，伊就是讲吼前有一阵子吼，伊就去装潢一间厝，啊，头家讲哦，啊你敢那一直赶要较紧装潢哦好吼，啊伊哦阿师这个怎讲，伊师傅迄个。手疼吼，
1: 无熟悉。
0: 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疼安尼压关安尼吼，啊退关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疼咧做工课的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效啦，食啥嘛无效啦，用啥嘛煮嘛无效啦。哦，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报伊食咱诶钙粉钙油诶。啊，阿弥陀佛，你拄着鬼灵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诶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伊讲，我报你食一个钙粉钙油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还、啊、是讲疼诶时阵哦，你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诶，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哦、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那有抗药性齁、哦。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哦、这个主人家报伊食咱的钙粉钙油。
1: 对啊。
0: 当场的提好伊啊，伫因兜你讲伊讲你看我咧食我较早伊讲伊较早安怎脚啊齁脚头有疼啊啥嘛是人报伊食。伊即嘛讲我看到装潢师傅呢我报你食啊大伯你即即两罐先提食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嗯。然后食咧调咧甲即阵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遍哦伊拄着五月份第一次食产品五月份的优待是以后即遍伊去买食济伊就甲讲齁昨天齁、哦、所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1: 对啦齁那有常常使用心态吼，阿咧做工课哦，包括快烧啦、这装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吼，哦咧搬去搬落，咱之前某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嗯
0: 对，
1: 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0: 谢谢。
1: 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好好来保养你的身体。
0: 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这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吼，
1: 松弛
0: 松弛了呀，拢松弛。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是做什么吼？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哎。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啊！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啊。
1: 去年是几趴？那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啊那个算看麦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的，
1: 对、
0: 哦，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人。
0: 对啊，所以讲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咱那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那讲咱六，咱那真讲18万6，伊嘛爱8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生育
0: 一点一四，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那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吼，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驾驶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说啊？伊讲哦，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哦这个生产的哦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优惑哦。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咱先歇困一下。
0: 哎。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来，你好，
2: 谢君小姐，
0: 请讲，请讲，
1: 请讲啊，来，你请讲哈。
0: 喂，好，来，请讲，我小君来，请讲，请讲，
2: 我请问，我新同志，
1: 欢迎，
2: 昨天我去叫姐姐。
1: 好，来刷卡帮你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几点前顾哈？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哦，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哈。咱几点前顾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599。好，0800-775-5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599。

0: 你好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你好，
0: 嘿，你好。
1: 讲到食毒的哦，吼，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无？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啊我拢啊甲讲臭公公咧，我足常咧食，讲有啊，足常咧食。
0: 哎呦，
1: 嘿呀呀，国中尔咧。
0: 都是安尼，
2: 足济啊，
0: 足济的，你可能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嘿。
3: 啊，
0: 来吃讲嘿。
3: 啊，你了哎，书童，阿哥个盖腰盖裤，爱当做一下。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好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运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因为一个在啦，因为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那一农家呀，我也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也艺术，也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农家呀。啊

0: 小姑娘扑给他家
1: 哦。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哎，啊，我食恁个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1: 谢谢，感谢。
0: 啊，四项拢有在食啦。
1: 嗯嗯嗯。
0: 我亲身食三，我食三项啦。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1: 吼，
0: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买无
1: 吼？
0: 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伫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份的过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过好检查着是哪搞动的。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出来啦，啊，即马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哦，我就家己讲我爱食卡沙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咧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化验
0: 啦，啊，化验有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1: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
1: 就袂
2: 惊，
1: 也
2: 得是，
0: 啊，我刷边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侪听众拢有人炸出公家，哎，拢无问题，
1: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0: 妈妈，你今天唔能够炸过啦，
2: 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你变紧张哈，嘿，别啦，别啦，别啦，对啦，嘿啊，
1: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哎那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个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个都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就查一查的无，哦，
1: 没问题啦，我等嘛调咧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拢知
1: 影。你如果就是说啊，还的讲啊，你随身带你个吼一个检查包，肯定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他光那天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直接用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讲哦，叫着行，个摕出来物件，摕出来干在困觉，直接托运就好，好，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1: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放给我的爱
2: 人来奔波一动。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挂菜啊，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的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补啊！哦丰收哦，满足侪摆个柜桌顶哦。我跟你讲哦，哎，一条菜哦，菜瓜个后尾短短肥肥的，后尾长低长低散散的。啊，补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嘛有较白白吼。哎，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欸，这美国齁，因为这目前的川普政府齁，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啊齁，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齁，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齁，啊，来，欸，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hey, ，
1: 我牙龈无啦，那是讲要食三个虾
0: 啊！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跟你讲吼，你伊个就是那喙齿的吼，牙齿牙花呀，还是牙齿的吼，都是拢钙粉，好不好？吼，
1: 哦，钙粉。
0: 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呀，哦，就是这一样吼。
1: 爱抹。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吼，哎，加抹，拢同时做吼。哎，啊，用得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吼、哦，好，谢谢。吼、哦，迄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哎，啊，牙齿嘛变窄起来，吼、哦，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会变好起来，吼、
1: 哦。钙粉
0: 哈。哎、啊，得力酸哦，钙粉哦，吼、哦。好，谢谢医生，吼、哦，美丽人生来了。Hello。
2: 你好，我要甲你订钙。

0: 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哈，接过哪里？
0: 来车工，我跟你讲，因多结束，还佫有药房伊最后主门的会，阮拢还袂到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阁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恁阁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2: 要你叫怪怪有头。
0: 对，会使哩，会使做伙食吼，可以吼。
1: 金头啊，就叫护理元素。
0: 都做。你要想好哦，趁即马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嘞哦。谢谢吼，咱这几天嘛，足侪人搁咧注文大组，你这几天你注文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注文吼，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馆底准备的货无够哦吼，所以昨天阮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甲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货拢阿搁咧出嘞哦吼，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啊是今麦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哈，大组有机会哈，谢谢以上公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嘿 ，Hello，
3: 好，
0: 嘿，你好。
3: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0: 怎么好？
3: 钙粉，那个叫什么钙粉呢？
0: 德力三，德力酸哦，钙粉，
3: 嘿。嘿嘿，啊，个钙还有做那个。
0: 什么？钙油，选得力的钙油啊，
3: 哎，
0: 钙粉加钙油，哎，真好用。
3: 最近洗水啊，吼，拢会有血。我提水啊，我后尾是做大做的。我开一罐来吃吼，吃半罐尔，也喙齿吼拢好去。
0: 哦，
3: 哎，嘛袂疼，啊嘛袂个洗袂有血啊咧。
0: 半罐尔呢，吃半罐尔，
3: 哦，
0: 赞，继续用。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哦。
3: 好好，继续给你用，
0: 好好好好，
3: 用我想
0: 要
3: 给你
0: 插电，
3: 给你。
0: 好好好好，
3: 娱乐一
0: 个
3: 真好。
0: 啊，真好，娱乐一个哦。好，你娱乐，谢谢，好，谢谢哦。好好，以上广告哈，听众朋友，好，谢谢，别大做哦，啊，紧叫哦，哈，啊，够有机会哈，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哈，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哈，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哈。好嘞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喂，小君啊，
0: 嘿嘿，
2: 来你啊，
1: 负利元素钙粉钙一，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也拿来吃吃膨工哦，会安尼烧烧。
2: 你这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来来。

0: 谢谢哈，好来哈，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好77559999哈，谢谢。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对，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那个发言人吼，伊即马都生囡啊，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吼就有一个哈，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吼啊。这个啊，应付这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的，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哎，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吼，哎，代班的较正式的无同啊，代班的较轻松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好，跟你请
0: 问一下，嘿，刷卡好，来刷卡吼。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盖婚盖有喜宴在讲，安娜

0: 好，谢谢哈，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干嘛？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就巧，来
0: 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啊，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现在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部门。
0: 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毕竟是代班嘛，嗯。
3: 老板慢慢一点哈，开刀
1: 哦，卡头
3: 开刀
1: 做啥呢？有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盖油，尤其盖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盖油的部分。
0: 算卡来了哈，算卡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十分不敬。Hello。
2: 正正常常代志
0: 啦。嘿嘿。
2: 我听恁的节目是听几落年啊，但是我拢爱听恁放的歌呢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做卡。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些身体骨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成功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有问题。我甲讲，好，我等下出去参详看卖你啦。
0: 哦。安尼
2: 啦，我才等来，等来我才。认真甲恁听，你知嘛？
0: 嘿嘿嘿。
2: 我讲的钱，我认真听了吼，才肯去买两
1: 包。嘿，
2: 真爱吃，实在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甲讲有好无好。
1: 你讲，
2: 我讲哎呦，
1: 我
2: 来试看，
1: 我帮你处理了，我帮你，麻烦种子麻烦。
2: 一口气的，这个很恼气呢。我咋讲啊？真是真好用。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好，感谢你哦，感恩哥这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的业务的娴熟度的时阵、嗯，他们会怎么应付？那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贵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会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胜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代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嗯，啊就出别一起开戏的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哦，最近哦，最近才摕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我问问题，恁来叫我，好、嗯。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哦，不要讲，就是叫我博士哦，我也比较爽啊。甘南贡的鞋，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的有几天嘛，我那是家己了，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啊，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
0: 头衔，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哈，讲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该叫安尼，结果伊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哎，哦，所以讲哦，哎，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哦，好好笑哈、
2: 哦。这从查甫食了真好，啊，查甫
0: 来嘞，哎，来哈、哦，谢谢哈、哦，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

0: 我干嘛都四个哈、哦，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哦，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嘛美国哈、哦、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外交啊，副总统的美国，
1: 国务卿、副总统万斯、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国防部长，哎、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什么？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赛德格斯哦，哦、好、
0: 啊，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好，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赫格赛斯了哈，叫皮特赫格赛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是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是熊校了，
1: 看起来熊超了哈。啊，没了，贝森特了，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
2: 哎。
1: 这个
2: 了，
1: 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哈，嘿，
3: 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车工，嘿，
3: 你
1: 车
3: 工啊，
1: 嘿，车工，嘿，车工，
3: 我请问你等，他拄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
1: 吼，
3: 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位啊有？
4: 来，你当董小姐，
1: 伫倒位啊有？这埔啊，唔是拢有吗？种埔啊，你问种植的人，啊是你去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都即马拄啊，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规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咧，你菜市也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迄种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料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哦，打起了哦，拍打了啊，内底迄卵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啊，较水，迄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来烧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吼、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哦，家己也搬未起，食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累累吼，哦，靠。龟菜龟补啊，那发家叮叮咚咚哈，好、哦啊、来谢谢。嗯，
5: 爸爸你多看，你今晚有这个放着手控。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话？迄、那个精
0: 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欸，精苗。
1: 那个总在啊，哥，迄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个烟啦，
2: 伊、哦、
1: 个无烟啦，
0: 较烟
1: 有即个烟啦。
2: 哦，啊、有没有趣事就对了啦，哈。
1: 哦，
2: 了解了解，好。
1: 好，谢谢。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啊，较好食是用烟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烟，鸡啊加烟。
2: 唔知嘿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那烟，鸡啊得烟，猪啊那烟，烟起来是袂。啊，阉是公的猪才阉啊，无母的猪要不阉哦？嘿嘿，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从分享，咱能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哎、嗯，大家思考。哎，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哎、欸，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欸、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来你好，
0: 你好，
3: 哎，哎吼，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3: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普通大只都叫人来盐，啊，无人
2: 买盐
3: 鸡。盐鸡肉足好食。
0: 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哎，你好，
2: 你好。
4: 小哥。哎，
0: 车讲嘿。车
4: 讲嘿。家事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哦，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喂，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5: 是低调也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5: 低调拢往避暑的拢老啊，啊，就个
2: 好可怕，
5: 臭屁啊！咱拢无啊，咱。
0: 嗯，
5: 咱大部分空气流通啊，会低吧，较干边啊，
0: 好
5: 谢谢。
0: 哦，好，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
0: 嗯，
2: 台湾甲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低压进来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该阉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阉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哈。哦，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干嘛空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嗯、没有
0: 动物权呢、啊，
2: 这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哈，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加吧，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都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啊。对啊，咱食没关系、啊。
2: 哦，这个很呐、啊，哎呦，乱、哎、笑、哎、我拢无爱。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
1: 阮新同学哦，
2: 阿要请教，阿恁
1: 那
2: 钙粉
1: 是要安怎
2: 吃？来，刷卡跟你讲，
0: 刷卡跟你讲吼，好

0: 好，
1: 喂，
0: 嘿，
1: 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哦。
2: 喂，
0: 阿妈你好，
2: 你好，
0: 对，
2: 啊，
0: 对啦，嘿，你讲啦，嘿，安那，
2: 我是给你刷牌，我给你下电话起来，我问讲嘿，定啊，
3: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阿嬷你今嘛好无吼、哦？来吼、哦，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吼、哦、77559900 7755599。

0: 果美国的 D 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 D 的饲料，反正饲出来 D 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 D 吧吼，好食的，还个 D 啊，鲜苦呢。嗯，哎、哦欸，我这个有钱，但做你
2: 输的啊。好、啊，谢谢啦。
0: 好啦，这麻烦的别台湾地的啊。
2: 哎，家底下辛苦哦。哎、哦，个爱玛莎鸡无？嗯，
0: 真正台湾地哦，贵也没贵多少啦。嗯、哦，啊，今嘛咱讲人讲嘛，无讲啊济对不？贵贵啊，你的荷兰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那、嗯、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老伯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讲迄个地哈？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就腌的，爱饲个伊的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4: 哎，请问你家小军吗？
2: 嘿嘿，
4: 嘿，我讲我，顶下甲你订下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线下线下哈，嘿。

0: 报哈，发生迟报哦哈、嗯，就是六月四号了，应该是六月四号了哈，晚上十一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休息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有那个迟报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迟报等级啊。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吼、哦、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迟报哦，哎，对吧？
1: 嗯，哦，太阳啊，
0: 哎、欸，对，迟报，这叫迟报，哦，这六月四号晚上十一点开始，你早归休息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到乌鸦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欸，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安尼。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哎、这迟报哦，迟报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哦啊，但是哎、啊，我心肌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啊。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心。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气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嗯，哎、欸，来第二，哎、欸、，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哈。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先讲哈。
2: 你敢是扑给他赢？
1: 来，你先讲，第二这边小棍扑给嘿。
2: 好好，啊，剩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迪家提醒咱听众朋友明天哦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新的新声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你今天你今天有听到齁，那你记得明天你就转齁，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齁，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齁，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我在齁齁，啊是你啦用咱手机齁 APP 齁去听的朋友
1: 好
0: 齁，来新竹竹堑电台是那个 FM90.3 啦齁，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没有办法齁，就是因为这个齁中华电信齁跟这个维修齁，所以会听不到齁。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迄个太阳磁暴这样都会干扰到咱人的诶一挂迄落，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
1: 蛮为难，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我感觉快快哦。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不让咱控制太阳啊。
0: 对，像马斯克哦。人家齁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呢，你看他发明的齁，你看他所做的这些齁啊所研发齁，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啊齁，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齁，今麦个就这样齁，难怪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球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齁，有可能啊，这有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0: 嘿。
2: 那个，请问一下哈、那个盖优盖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看哈，算看哈。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米加东西，根本是超乎哦，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哦。所以哦，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哦，外星人来着，哦，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地球吼，已经其实很久啊，很久吼，只是有足侪咱无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存在咱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吼公布所谓的 UAP 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南宫姐阿姆那个阿波罗登陆月球时准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啊，过去人讲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吼，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吼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讲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的时候，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的戏中的主角这样。故尼齁也有一片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那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他就是在说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有人看到，还是较早讲的，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那无，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 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家说给你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正对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的是被监接哈，全球大众对于哈。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哈，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说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啊。
0: 所以阿拉斯，
1: 你的神唔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要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供玉皇大帝还是供玄天上帝来看到的踩的那一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了，但是你想供对一些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哦，真的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到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讲为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家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阵，就有人把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官言事哦，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本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了我们外星人。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嘛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
0: 嗯、说不定哪一天哦，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啊，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诶，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哦、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的、嗯嗯，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神棍大棍，没事的。哎，哎呦，哎，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喂啊！你的选台做的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输捧阿狗护理严肃获得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收听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哦、祝福大家有一个

0: 哎呀，这个工程部门到时候来麻烦他一下，谢谢，拜拜。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 45,015.50 点，下跌 661.96 点，成交量是 9,376.60 亿元。电投市场是 428.64 点，下跌 11.46 点，成交量是 2,389.84 亿元。美股在礼拜四涨跌互见，受到日韩股市开低，台股今天以下跌 57.64 点 45,619.82 点开出，随后指数下跌最低来到 44,209.53 点，重挫了 1,467.93 点。不过呢，在后来呢，因为台积电止稳，台股止跌收敛反弹近千点，收复45,000点的关卡。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结束14天台湾行程，搭乘私人专机前往韩国。他在机场受访时透露，辉达已经将今年下半年的产能拉高2倍，目前整体的供应链产能极度吃紧，需要让每个人为下半年到明年成长做好准备。而他在前往机场之前被问到，总统赖清德亲自邀请他去参访台电，也建议跟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一起用餐。黄仁勋受访时做出回应，除了感谢赖总统的邀请，也强调台湾只要把 AI 革命带来机会，需要能源。全国18万多名考生参加的国中教育会考今天公布成绩。根据台师大的一个测验中心统计，今年 5A 考生只有16,293人，占整体考生 9.04%， 比去年减少。其中获得最高成绩 5A 6级分的只有712人，占比是 0.4%。 至于五科都是待加强 5C 的考生有14409人，占比 5.82%。在民进党彰化县长初选落败的彰化市长前彰化市长邱建富有意退党参选。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立委陈素月今天说，会尽力来劝阻，如果最后还是这种结果，也能予以尊重，他会积极团结所有支持力量，请听民意。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川普必须要终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未来如果需要动武，也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项决议案有四名的共和党议员倒戈，投下赞成票。川普今天在社群就发文痛批赞成这项决议的众议员不爱国。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因为低气压跟热带性低压影响，封面接近，天气不稳定，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对流云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强对流伴随雷击强阵风，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各地温度稍稍高温稍稍下降，大概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闷热，民众外出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谢金金所演唱的跳半步。什么在跳半步呢？天气在跳半步。好，昨天在北部地区的民众一定会感觉今麦是什么情形，你做红太阳不不不，因为呢在昨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各地温度天气都不稳定。那从礼拜天也就是7号开始是梅雨的前菜啊，什么前菜？所以呢，我看那个雷达回波图，看得有点心惊惊。为什么？因为整个那个南海低压通过台湾的上空，人讲吼，那个低压呢，飞过全台湾的处顶吼，就从我们这边掠过，所以各地开始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就午后会下雷阵雨。尤其昨天下的话，大概是南北都下，刚开始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并不用叫早上出门就开始下雨。到了晚上哦，没有，我昨天中午过后呢，在整个北部地区都开始落雨啊，只有中部地区有落不有哦，在台北在山区，所以你会发现中部早上开始，对，就温度还蛮高的啦齁。那这样子一整天下下来的话，到下周一8号滞留锋面会压境，所以梅雨才正式开始。那梅雨正式开始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气象专家说我们这两天下只是前菜，当他开始要落的时阵都家里要拼性命，真的是吓到一个爆炸。好，所以也请听众朋友，如果这几天你要出门的话，好，一定要把雨具准备好哈。我昨天有在看了，在北部地区，昨天因为像新北跟台北，就突然就下很大的雨，然后民众要拿那个雨伞出去，哇哦，真正一支小雨伞冻不掉。那我拿500万的，如果说它只有下雨没有风还好，都惊讲风加雨加起来，你也500万够卡高吹哈、哦，那这个时候要怎么穿搭会比较不淋湿？穿雨衣真的，遐讲阿个好摸个撑起来，安内都透懂啊。好，虽然天气是这么不给力，那这一项事情我也要提醒哈、哦，就是有一项呢，我们讲说是地磁扰动会有明显增强21小时。那气象署有特别提到了哈、哦，从今天晚上11点开始有中度的地磁扰动，那大概会影响到明天。所以如果说你是偶尔在牙爱手机啊，喂喂喂，那也无声呢，哈、哦，不是伊不爱跟你讲，是因为地磁扰动的关系，所以像那种中那个卫星导航或低频、高频无线电通讯都会出现战断的状况，哈、哦，所以有时候当你在跟人家讲话，讲到就吓趴一时阵，我、哦、突然没声音，你会整个你在讲什么？怎么没声音？就整个气都来了，你知道，不要不要不要，你这时候想说，对，就是因为那个太阳黑子的关系，好不好？当然每次只要有这种磁暴的话呢，会有一个状况，它除了会去影响到导航跟那种卫星通讯，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哦。因为有些人他的身体比较敏感，对于那种低频磁场变化很敏感哈，不是什么无意义那个跑出来，不是，他有时候会因为那种地磁影响到我们的脑波，所以我们的自律神经就会不稳。那包括有哪些症状会跑出来呢？头昏、头痛、心悸、胸闷、失眠、多梦、异性、情绪波动大、思绪混乱，哈 ，no a 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多补充一些电解质。那比较推荐的像那种椰子水、无糖的电解质饮，或是你可以吃香蕉、奇异果，它有什么样的作用？稳定你的神经传导。卖好你干那些神经去破嘞，还是讲别人你讲话，以前拢讲哦脾气盖好，今嘛无听到就觉得好吵哦，怎么那么吵？然后就很想生气，好、哦、做一些不智的动作。那还有你要吃一些抗发炎的食物 ，Omega 3里面抗发炎很多，青鱼、鲑鱼、亚麻籽、核桃、蓝莓、芭乐、花椰菜、番茄，这些都是抗氧化的食物，还要多补充一些镁。镁在哪里？很多黑巧克力、腰果、菠菜、燕麦、娘瓜子。 B 群也要多补充， B 群可以多从全谷类、鸡蛋、瘦肉、豆腐里面。还有不要吃太多的高糖、高油、加工的食品，尤其不要一直给我买手摇饮，我、哦、租到夏天喝那个干啊
该退会不，那个喝完只有增加你那个血糖的波动，好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天有时候它在变化的时候，包括你看那种低气压，包括你看那个中度磁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时候我们唯一能做帮助自己稳住心性，稳住情绪，不要乱发脾气。有时候发脾气是这样子啦，你气自己，然后就觉得自己最近怎么这么烂，考那么差。那如果你是气家人的话，你就会跟他发生口角。那如果你又气到别人，气到邻居的话，你有时候哦，金甲就会做一些很脱序的行为。所以佩林常讲说，天气在改变，每年都会来一次。学会爱学会爱自己，这样熊盖后然后好。我是佩林，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林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13。徐佳莹所演唱《大雨将至》。

二十四节气里面呢，来到了芒种哈、啊，这个季节代表什么呢？都是讲的天对不对？正式开始啊，然后其实每年到了这种芒种的时候，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讨论，他说芒种是不是芒果成熟了？我说不是哦，他那个芒就表示说很多的一起到之后已经要开始抽穗了，你知道吗？他就不是有那种芒花跑出来吗？对，就代表那个意思。所以以前然后让的公伫咧这个芒种的时阵呢，就是五月芒种好，六月无打土，七月你就会收播。哦，我觉得现在这个谚语啦，应该是说每一年都会来一次。那当然这样的季节里面呢，如果是风调雨顺的话，稻穗就会稻谷它就会沉穗。可是今年佩林之前有跟大家讲，因为前一阵太热了，所以很多的稻子它已经沉穗之后嘛，喜郎公扛卡给下面艺术就空包蛋。那空包蛋会怎样？你到时候收成的时候呢，你这一片土地比如说一公顷，它以前都是收几千公斤，现在有可能稍微会减少一点点。为什么？因为那个稻子打出来它里面都没有米啊，因为没有结穗嘛，对不对？那当然天气好的话它当然是会好好生长，就是怕天气不好。所以以前人说吼，有好吃都烂西呀，哈，什么意思？就当你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你就会对非常的慵懒。不过我觉得这种天气真的会让人家很慵懒。那倒是像这种芒种季节的话呢，南部的小琉球附近的海域哦，跟苏澳的外海，现在呢已经有飞鱼可以捕获了啦，哈，所以也显见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除了有一些的农作物还有一些的渔获以外，当然最期待的是什么？就是5月5号端午节。所以最近很多人都在买来买肉粽了，然后那当然这个季节也有很多的蚊虫会滋生，所以佩林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当尊以前没有发生在你身体的健康问题，并不表示你吃了之后不会发生。真的，我碰到很多的朋友也好，也长辈，他们以前哦，就是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因为循环代谢很好，都说啊，吃什么都不要紧，现在没办法，有时候吃一些东西他都要特别问一下，这会安怎不？这会安怎不？举例啦，哈，像我有个朋友，他以前很喜欢吃酸呀，只要你跟他哈去吃东西，像这个季节来的时候，他一定去将酸呀冰，哈，就我们讲芒果冰，一大盆呢，还不是一小碗，是一大盆，哦，这么好吃，这个时候不吃要什么时候吃？哈，起码你买。邀请他去吃，跟我都啊，我说为什么以前不是很爱吃吗？哦，爱假料哈，那很 kitchen 毛，那很贵宾。我跟他说啊，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啊，可能年纪大了吧，现在吃什么东西都要这样子，非常的斟酌哈。我是认为有可能啦，就当然不要以老化为借口。如果说你的身体营养素够的话，通常你那种过敏不会压起来，就害怕说你有可能平时吃就没有注意哦，被架，然后吃很多呢会让自己身体氧化或是过敏的食物，再加上呢这种天气热，晚上又睡不好，然后这样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哦，所以也提醒大家真是要进入夏天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呢保养好也保护好。苏打绿所演唱的飞鱼。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那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年终庆，所以呢，除了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像基金或卫生纸以外呢，我们几乎了就不限金额，有85折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金实力钙，还有像高纤包，甚至于像分多金皂的人都非常多。如果你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算，甚至不会进入网络的话，没关系，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好，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
1: 哟，
2: 你的高纤呢也是85折呀？
1: 对，我高纤也是85折。
2: 你若讲两组迄啊，迄那一组偌济？你算85折啊？那一组偌济？
1: 你是要6盒的，还是要什么？
2: 6盒咩？
1: 好啊，他打完折就变成1768。感谢你，谢谢。嗯，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现在问的基金现在是多少？
1: 现在我们3盒3680是最便宜的。
3: 3680哦，
1: 一组只有10包的话，它是1980嘛。那三盒的话就30包，3680就3盒，这一组是最便宜的。
3: 好，我要3组的3680，
1: 3680的哈。
3: 好啦，你搞到爽了。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谢谢你哦。
1: 不会。好 ，OK，
3: 谢谢，
1: 嗯，
3: 拜拜。
1: 最近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年终庆85折优惠，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来补充呢，像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熊盖猪咬好像夏天胃口不好，很多人呢不吃又觉得饿，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高纤包，因为高纤包里面有20多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有我们独家添加的米香颗粒，所以呢你的高纤包有那种咀嚼感，你就会感觉比较饱足。那我们是高纤低卡，每一包只有135大卡，你如果你吃菜的人像奶素的话，你就非常适合来喝这一包。而且我们有通过国内 SGS 无农药的一个残留检测，所以大家喝起来非常的安心。那利用呢我们在这一波在陪你购网的85折，大家可以赶快买下来。如果你是买那个6盒组的话，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买12盒组的话，就2大组的话，它原本的价格是4160，打完折之后变成3536，省下624块，这一组省最多。所以不管呢，你是要订像我们的高纤包，或是像低基金，弄爱八机会，想要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66大胜，寿比南山。佩玲，下回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呢，大家有感受到那个人来疯的那种，应该算是风潮吗？谁是人来疯？不是林来疯啊，就是黄仁勋妹哦。我觉得他，我昨天看他哈、哦，要在离台最后一夜还冲到宁夏夜市，加黑蚵仔煎，还有吃那个什么花生冰。哎，第二，你都觉得哎，我自己这样整个看起来，我觉得他身体超好的。为什么？就算好啦，他这把年纪，因为晚上不睡觉，还去吃宵夜，我都觉得。没有几个人、哦、可以像他这样，而且他一定有运动，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 muscle 还 OK 啦。他昨天吃了什么？我看蚵仔煎、花生卷冰淇淋，还有香肠，哈哈，很厉害、啊、好，不过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篇、哦、大家只有关注到说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呢，到底哪一些股票可以涨？事实上呢，他这一位他是一个品牌再造学院的院长，他叫王福和，他就特别提到说哈，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到台北，然后他来到台北，他去台北很多地方啦，大家都知道他哪几家是他的爱店，不过他这次来到台北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一个热炒店。那他在跟国内的那些赵元燕的老板吃饭的同时，他也邀请到韩国的老板来到台湾，所以他在那家热炒店里面呢，他的身旁是 SK 海力士的执行长、三星电子部的负责人、LG 集团的高层，还有像那种现代汽车、斗山集团，都是韩国科技的巨头。整桌的宾客身价也超过10兆美元。那当然，这些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就是来到台湾熊盖传统的热炒店。前面摆的是什么呢？炒海瓜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五根肠旺，或是像那种老皮嫩豆腐东西，几出应该说一道菜只要100块，这种非常传统的台式的热炒店，还有一锅啦齁，那个麻辣油鸡，对，就是这样子啊，一锅麻油鸡。那当然大家在吃的酒酣耳热的同时，当然就会去谈到他们可能未来合作状况。所以黄仁勋在今天他就搭着他私人专机要去到韩国，对，要去到韩国。所以也显见说，我有时候在看到这些应该说是大佬们来到台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韩国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像黑白大厨，但最起码你也可以借由他们的风潮，然后由政府去做一个marketing， 去做一个推广。那这一位王院长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些呢？他说我们对于韩国的美食都很熟悉，我最近在看一出韩剧，很旧的片子叫一起吃饭吧，以前我到韩国去印象很深刻，他们的美食就是人参鸡啦，或是辣炒年糕啊、烤肉等等，哎，不一样呢。现在他们把他们的那个海鲜，然后他们的炒饭，什么都把它在节目中介绍。一集节目，如果说扣掉广告，大概40分钟，它大概有15到20分钟都在介绍吃的，所以你也显见说，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很疯韩团，然后呢也在追踪说到底这些韩国明星们都去吃什么。那甚至有些韩国明星很厉害，他会自己开店，哎，我跟你讲，那个都叫做商机。我们就说要把对你的崇拜变现，就是说我除了喜欢你以外，我也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那我也想去朝圣一下，就是那种感觉。那当然像黄仁勋，你看他这一次请那些韩国的巨头们是去热炒店呢，真的。可是这位王院长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件事，他说热炒店在忽然之间就登上了国际舞台。不过呢，为什么黄仁勋会选择热炒店，不是带他去那种五星级的饭店，或是我们讲米其林的那种餐厅去，他说不是，因为台湾热炒的定位他就更接近日本的居酒屋，或是香港的大排档，就是被那种抽油烟味或是碰杯的声音
康拜齁，此起彼落的笑谈。他说这种状况会打破那种跨国国际企业的藩篱。对，大家在酒酣耳热的时候生意就这样做成了。那不过呢，他是讲说现在的台湾这种热炒店已经慢慢式微。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不到这种热炒店，他宁可到那种stand bar 齁，就是我们讲说是那种站立的吧台去跟他的朋友聊天。那为什么不来这种热炒店呢？因为这种热炒店人工真假就修的啊，年轻人怎么喜欢会到这种店去工作呢？所以他那个热炒店要经营就没有这么简单，反而他们喜欢去那种连锁品牌店。第一个上班最起码不会叫修装嘛，然后还有就是有那种品牌的光环，再加上呢可能薪水也还蛮稳定的，然后休假也都蛮稳定的，所以基本上要把这种热炒店推上国际舞台真的没那么简单。我相信呢，每次黄仁勋来大家都在搜寻一次他的一个美食地图，但是不是呢我们也可以在国内利用这种热炒店，就是名人带领的效应之下呢，把这些台湾的美食推上世界的舞台。要不吼，其实很多人爱来台湾，就是我们这边第一个消费很便宜，然后呢就每个东西都很新鲜很好吃，但是没有办法就只局限在台湾，没有办法继续往国际推广。所以借由黄仁勋这次来，我相信很多的县市政府要去想一下怎么样把这个推上国际舞台。那至于说呢，魏哲家他在最近台积电举办股东会的时候呢，当然也有人被问到说了齁，你是那个 NVIDIA 的条啊咖，你是他的供应链最大咖，基本上未来台积电股票怎么样？他说长期台湾的竞争力最大的隐忧是什么？电力吗？不是，他说最重要的隐忧是生育率太低，当然不能只有鼓励台积电的员工生，他说专台湾弄赶快弄爱这回来，你如果没人你台积电再厉害也没办法，所以也把呢在这一次的人来疯来到台湾之后的一个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了，真的政府有很多的政策现在都在执行，希望能配合上之后呢，对，不要让国内比较各个产业都一样，不是只有台积电，各个产业都一样，不要缺人，垂波浪他们能做的事只好外移或是找更廉价的人进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失国内，大家这么认真在经营各个企业。好了，加油，旺福的夜市。

好，台湾高铁5月25号因为更换那个转侧器控制机箱，就是 SMC 的一个电源模组，就导致耗制异常，它自己就启动那个保护的机制，造成近年来了哈，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延误，当天大概减少34个班次，一直到26号的凌晨才完成相关零件更换，之后就排除故障。那当天的实际运量是18.4万人次，大家知道很多人嗨嗨叫啦。通常现在有高铁之后，南部北部都一样，就是大家已经把它当作一日生活圈，很多人都想说，像北部的人他有可能住在台中或高雄，早上搭最早那一班大概6点的，然后直接就赶到这个台北去上班，然后这时候他有可能刚刚好将将好，那到南部也是一样，所以当天的，所以他们的礼拜一都是这样子，对，大家都不会提前回去，像以前你如果说要隔天早上上班的话，你可能礼拜天的晚上你就要自己开车慢慢开，开2个多小时，然后或3个小时4个小时，呵呵，现在不用，搭车就好。所以礼拜一运量非常多，它就当天的运量 18.4 万，那超过5分钟或1个小时以上的班次大概是113班，影响了114000多人。所以基本上呢，他又因为这样的状况，有些民众是可以退费的，那退费金额预估了大概是3526万。唉，不过想要换一个 SMC， 结果没想到却让高铁赔了3000多万元。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事前发生没有不好，你就是赶快改正就好了。所以他们讲说通车20年了，真的是双重考验，最近可能真的要花大钱好好来 maintain 一下。那另外这一项我也要提一下，那就是为了要阻止毒驾，伊托咪酯原本现在是2级毒品，改列为1级毒品，所以未来了有可能在国内，因为行政院已经有指示3大面向要寄出针对伊托咪酯好好来查，包括从源头喝止、强化查缉跟重惩毒驾。好，每次政府只要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你讲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很好，但是重点要有人来稽查，要有人来追踪，就像那个打诈仪表板一样，你不要只有跟我讲说好，我们有查，我们有查，查在哪里，有没有下降，下降了多少，查到哪些人，到底有哪些管道。对，我很像警察这样一直问一直问，很讨厌。好啦，最主要啦，既然我觉得政府有决心很好，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民众说好，我们做了哪一些，每个月你就追踪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有下降，因为你一旦有宣示之后，基本上你也要让那些想犯罪的人，想利用毒品去控制别人的人，他们也知道说不要给我假笑，我跟你说我真假的查，一旦是这样的话，他们真的会收敛。加油。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在六月份陪你购物网呢，对我们是除了一些特惠商品以外呢，都打85折优惠，而且不限金额哦。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订钙或是我们的雪莉旺、高纤包、芬多精皂、叶黄素、鱼油隆中 S， 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赶快给它买起来。不会上网的话，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佩玲可以赶快帮大家抢下来。我先来接电话。
2: 是佩玲啊，
1: 嘿、hey, ，你好，我佩玲。
2: 哎、hey, ，我要订一组钙。
3: 哎、hey, ，怎么吃啊？
1: 我们那个一盒它有90颗，所以你就一天3颗、嗯，三餐吃就可以了。
2: 我之前我是有脑栓塞过哈，
1: 嗯，
2: 最近我常常就那个刚好又骨盆脱臼，就常常会造成晚上睡觉会痛。我又有在吃那个、嗯啊、神经科看的药，脱臼的药，可是早上睡觉起来好像那个小腿会抽筋呐、
1: 啊，哦，
2: 抽成这样硬硬的。我有问医生，我说跟钙有关系吗？他说多多少少有一点，他说比较多是末梢的问题。好、啊，那我说我可以吃钙吗？他说可以呀、啊，重要是我的流汗量蛮大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哎，
1: 那我跟你讲，钙先补充，然后如果它只是电解质的问题的话，哈、嗯，你就先吃吃看，因为本来我们女生50以后，大概我们缺钙都会比较状况多一点。
2: 嗯、
1: 你然后你就先把那个钙跟钠都把它补足，
2: 先把它补起来。
1: 对、嗯，可是你因为你有栓塞过，所以你的血压会不会太高？你可能要经过医师评量之后。
2: 因为我现在我都已经控制下来了。
1: 那很好，如果说它只是电解质不平衡，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害怕是说不是这两样的话，那你就要再回诊给医生看，这样了解吗？
2: 我有跟那医生讲过，我有问过他，那神经科的医生我有问过他，
1: 是是是，
2: 对，他就说，我说吃钙，他说 OK 啊，我要说这个都不吃，那个都不吃，最后会怎么样？他说最后就是开刀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这个还有得补救，因为我们都有照 X 光嘛。他说我这个还有得补救，你就吃它变成配合哈。那我就跟他讲啊，最近因为夏天嘛，啊，觉得最近好像汗量比较大，怎么会感觉到就晚上睡一睡，早上要起床我都会动一动，然后小腿那边会这样抽筋。我在想会不会是就像你讲的
1: 电解质不平衡，
2: 电解水，所以我会去买舒跑来喝。
1: 电解水跟电解质不一样，
2: 不一样。
1: 电解质的话哈、嗯，我们是钙、镁、钾、锰、钠这几样。如果钙跟镁它有够的话、嗯，它就会让你的肌肉比较放松。
2: 那 OK OK。
1: 钠的话，它也是其中之一，只是说因为你流汗量大，有可能它那个也流失很多。我们现在就慢慢先补、okay, 啊，如果有解决问题的话，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缺这些元素，这样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那我就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2: 好 好, 好, 好，
1: 谢谢你哦。
2: 哎、
1: 嗯，
2: 多少？
1: 打完折之后变1683。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月刚好有优惠， okay, 好不好？
2: 好,
1: 好, 好, 好, 好、啊、你要保重哦，
2: 好，好
1: OK,
2: 谢谢，
1: 好，拜拜。平常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补钙，不过呢，如果你补不对的话，你的身体买公位啦。好，为什么这么多听众朋友呢都利用我们这一次在六月份呢，就是打85折来回购我们的金石力钙？因为呢，我们就是天然钙，天然钙它就比较好吸收。那不管呢，你平常很容易抽筋，或是因为呢，就年过50之后，像女性朋友就容易骨质疏松嘛，对吧？哈，心肌五位郎，然后比惊咯，惊个尴尬卡到乌怪怪哈。那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平常我们既然要补钙的话，我们就要补对。尤其如果你在夏天容易抽筋，因为我们会流汗，容易抽筋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钙、镁、钾、锰、电解质没有补充足够。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先把它补足够。如果呢你补够之后还是一样照抽筋的话，它就不是只是单纯电解质的问题哦，还可以有一斤做检查。那既然要补钙，就补天然的。我们这一组钙也相当划算了，平常它3瓶的话每一瓶都有90颗，一瓶的话一天3颗就可以吃一个月，3瓶的话原本1980，这个月还为大家打85折，打完折之后变1683，真的超级优惠。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呢来好不？嘿、hey, ，你好，我佩玲。
2: 哎、欸，我要订一组钙，不是我上次有订过一次啊，之前就是我骨质有流失啊，啊，可是我上回去回诊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这次进步很多，
1: 好棒哦，
2: 对，
1: 太好了，嗯，
2: 谢谢你。
1: 不会不会，不要这么说。所以也显见说，我们是天然钙，慢慢补的话，对，有补进去比较重要啦。
2: 应该是有啦。
1: 好，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
2: 好
1: ，OK， 谢谢，
2: 拜拜。
1: 嗯，好，拜拜。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要来享受我们的优惠，加油，八五折真的可以啦。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需要佩玲好不可以打电话过来。大家很习惯，如果说早上要起床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设那个闹钟，亮亮亮亮亮，那很习惯靠那个手机，对不对？那医生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要靠手机当闹钟，小心伤脑。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在日本，应该是说在日本东北有一个教授，他叫做川岛龙太，他就特别提到说，因为我们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滑手机，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的活动变低，伤害一天的思考跟创造，这就是各种认知功能下降根本原因。所以他会建议说，大家如果呢你要用手机的话，三个时段最好不要用。第一个，起床用传统的闹钟，就是他一醒来之后呢，对，就会让亮，把全家都叫醒那种。不要用手机，好，尤其要把荧幕离你远一点。第二个，你需要深度思考工作的时候，你把前额叶留给主动思考。有时候你那个手机一直叮叮叮，真的很影响我。第三，睡前60分钟要让脑进入修复的状态，这样就不会让你的脑越来越爬袋。通常是这样子啦，当我们的前额叶大脑，它就是一个执行长，它负责思考、记忆跟理解，它越来越弱的时候，对，以后就会痴呆。好，第二小时 get show 开刚，随要配林好不0800 6。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减慢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 6688 777，0800 0688 777。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你来笑死，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虎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虎烧门，或拨0800 2266 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 2266 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哦，这是来自 FIR 的飞行部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哎，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佩玲一个人上节目，所以要接电话，然后还要准备节目，对，有时候来不及，没接到，不好意思。那同事会帮忙带。接你就留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你打来我没接到你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时序呢已经到了芒种这个季节，其实这也代表夏天已经正式要展开了，温度呢会一直持续的攀升，那再加上梅雨季带来这种湿气还没有散去，所以高温高湿交杂之下，气压涨，整个人就感觉那种湿热来袭，不舒服。中医师有特别提到说，伫咧芒种吼，就是芒种这个期间最常见到的问题包括什么呢？湿热，然后困脾，都是你的脾的感觉呢怪怪吼，所以这时候你的感觉，你的辛苦都安尼规个作压身呢，就很疲劳，头壳安尼头重，食欲不好，加倍累，然后以及湿热上蒸，整个皮肤都会很瘙痒。有时候你若有当阵以前有这种湿疹，你就会反复发作。人是这样子啦，你若拢顺顺呢，这样子没有问题啊。时常吼，下痒下痒下疼下不爽快。最害怕就是这种。中医师特别提到说，芒种这个季节呢，它是属于那种湿热逐渐加重的季节，那在中医上认为是暑多夹湿，湿邪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脾胃的状况，都会形成一种我们的体质叫做湿热困脾的体质。因为当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之后呢，它水分代谢就会受到阻拦，身体很容易出现四肢很沉重，整个都是脚重手重，全身都很疲惫，就算你睡再多你都提不起精神，这种状况。那有一些民众还会有那种头昏脑胀，口味变差，腹胀不舒服，甚至于你去上厕所你都觉得好像解不干净哦，或是呢那个便便都粘在那个马桶上，心肌有些还会开始有一些违章建筑跑出来，都是生条啊，剂生一种暖条啊，汗疹湿疹，这些问题就增加。像有一名30多岁上班族，他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每天大家都说今天要点什么，他也去给他们一卡，就他就点那个手摇椅，结果呢就在这种芒种前后开始出现头重昏沉啊，一个胃胀胀，口苦，皮肤红疹瘙痒，这种状况就医师一给他把脉之后就说，哦，你这是湿热体质，那怎么办，就给他清热啊，不然怎么办，嘿，对。所以医生常讲说，当你有这种湿热体型的时候，你要去给医生做检查。那平常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利用那种薏仁荷叶消暑茶，就是像薏仁30克，然后荷叶半张，那个区域中药店都有，陈皮3公克，还有茯苓、茯苓15公克，再加1500公升的水，煮了20分钟，他就把它当茶饮喝。那你喝完之后，你会发现，吼，还本瘦盖短吧？对啊，因为它就会健脾利湿、消暑、化你的浊气。那另外啦，有些人在芒种这个季节会有一些健康的警讯，因为湿热一上升之后，他皮肤就会有一些状况，湿疹、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或是汗疱疹的人就要在。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形，很多人都说我知道那就是老肝了，老了过头，事实上不是，那个只是外在的，比较担心是你体内湿热，你的脾胃功能又下降，多余的水它排人家排不离，来不及排出去，再加上你说暗时做暗公觉，就是晚上熬夜压力很大，经常去买那种盐酥鸡烧烤，或是呢点那种手摇饮，或是吃
冰品，你的湿邪跟热邪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你那种痰湿的体质，然后它就很容易会反映在你的皮肤上面，就出现一些红疹或是一些人说太过暖了或是发炎，甚至于呢会有一些瘙痒的状况。那还有一个状况，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遇到，就是天气很热，你都会长时间待在那种冷气房，室内外温度差太多，会导致你一直对，就是那种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或是说呢你夏天大部分现在你都不太洗热水，都冲冷水澡嘛，对不对？那会这种冷热交杂的状况 之下呢，会削弱你皮肤屏障的功能，会使你干痒敏感的时间更为严重。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在芒种这个季节，你一定要健脾祛湿，饮食里面可以多吃一些薏仁，薏仁就很利水嘛，对不对？还有一些火莲、茯苓、山药、莲子，这些健脾利湿的食材。当然现在在季节的蔬菜里面，包括冬瓜、黄瓜、苦瓜，它是属于比较清热降火的蔬果，你都可以多吃。然后你要少吃油炸、烧烤、甜点、含糖饮料。那当然很多人很习惯热热的天就点一杯那种手摇饮，如果你很喜欢喝手摇饮，一些都是冰的啊，有些还觉得它不够冰，因为它可能装在那个纸杯里面，一下退冰以后就不冷了，自己还特别准备那种，对，就是那种你知道就冰杯，对，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过量生冷的食物，它就很容易伤害你的脾跟你的肠，让你的鼻、跟你的胃等，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这时候湿气它更容易就停留在你的体内。有些人就算喝了很多水，还是觉得卡丘做叮当哎。还有一个状况，早上起来的时候，脸也好眼皮也好整个都在精进水肿，皮肤会反复的瘙痒，这时候你就要去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脾胃已经失调啊。所以中医师特别建议大家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是我们身体修复，就是我们肝跟肾在修复，肝肾脾在修复很重要的时段，千万别做暗功叫，长期熬夜容易耗损你的阴血，增加我们皮肤干痒跟过敏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规律的运动啊，还有你要流汗，流汗的话你可以透过快走、慢跑、瑜伽、有氧这些运动来增加我们气血的循环，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湿气排出去，夏天一样可以清爽过。夏天如果常常湿热，尤其有些人我是发现了，他有可能身体太痰湿了，所以他就整个他的皮肤是湿湿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外面晒太阳的。像我们如果像夏天当然去外面一定会流汗，可流完汗之后你给他起起来你有感觉身体就很好，精神也很好，循环代谢也很好，然后还可以减一点重，对不对？可是那种人是没有办法，他去到外面像这种天一得丢刷哦。所以佩琳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是这样，你让中医师调完之后，你还是要靠自己的饮食跟运动把自己的身体调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活到几岁，我们的身体都可以陪伴我们非常的舒服，不要说遇到热你就不能出去跑，遇到冷你又害怕到外面吹风你是林黛玉哦，我们自己健康起来哦。

0: 广告。
1: 好，加一巴掌又过来呀、啊！好哦，最近呢，大家开始被来被巴掌哈。佩妮要特别推荐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佩妮购物网丢，那是被加巴掌，都、就是爱加这味，什么味呢？高叉味。都是咱老的老鸡的肉掌。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哦，真的是吃完之后非常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南部掌哈，第一个不惜重煮，爱好大家吃好料。所以，我们光选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台东的当主米，而且呢，你炊的时阵爱甲米心炊油头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吃起来没巴顶了哈。第二个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红长桃阿够一块肉，这个肉呢，那是特别经那个夹心肉，夹心肉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夹心肉，那个呢就是浓鲜合度，肥的瘦的都刚刚好，所以你一嘴个夹落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这样这么好吃。阿够咸能银，咸能银呢我们选的是看定耶，吃起来会有点刷刷的感觉。阿够偷刀花生的话，我们特别选用北港花生。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特别到这个北港去买花生，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哇，那家伙讲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然后吃起来是松绵香。花生本身就自带香气，尤其呢当它配合粽叶之后呢，哇，整个呢这个吃起来就是一个怀念的感觉。南部粽比较大的特色，它是整个青米阿够阿东嘎包包蕊料熬，再用水去给它撒，就是用水煮。所以呢它煮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马上迅速哦用水去降温，降温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说想到我们这次的肉粽呢，你会发现哦整个吹起来呢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就是保持那个糯米 Q 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再加上我们的馅料哈，都经过特别的调制，所以整个吃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嗯，那也真满足嘞。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哈，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黑皮有够甘甜吼，非常的爽脆。低卡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要卤料好吃真的不简单。我们老的老鸡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板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行机来底呢除了昂泽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七种不一样的香料，让我们的低卡卤料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嗯，真的很好吃的啦。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我都是1200块，还要多加250块的运费，变1450块。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罐，两罐40粒2400块，不过呢还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制作卡会合。而且我们的肉粽是限时限量，顶料都没有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想要订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陪你可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今年的五日节，咱会当用老豆啊、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前两天有位听友呢打电话来问佩玲吼，他最近把酒就蒙不哎吼，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讲有啊，医生讲吼有白内障。我问他几岁，他说65岁。我说吼到这个年龄有白内障是正常的，但是医生如果有建议你开刀的话呢，可能要问清楚。其实你台湾吼目前得到这种白内障的病人哦。除了是咱年岁较大的长辈以外，哈，年轻人也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看手机啊，看了有够真足的啦，哈。那原本呢，我们的眼睛呢，它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视野，因为水晶体慢慢啊落去，所以它的变色能力呢，就会变得很差。甚至你暗时你看物件时阵，更加差。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要合理怀疑你是不是有白内障的情形。在国内呢，有一个白内障的权威，就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呢眼科医学中心的蔡宜佑副院长。他说根据健保署的资料，55岁以下进行白内障手术呢，大概是 10%-13%， 但是呢都今年占比来到 16%、欸、所以呢你看这个增长的速度，今年哦6%，速度真的很快，所以也显见说齁，你若讲目睭无好好甲顾齁，你的白内障真的会慢慢的增加。那这位蔡医师伊就特别讲到齁，其实白内障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年岁大老化，不过也有一些是因为早发性或外伤。那通常齁，那是老化归回伊都这种白内障的情形呢，55岁。55岁呢是老化性跟早发性白内障的一个分野。你若讲50岁以上有60%的人，拢有这种白内障，通常啦吼，就是目睭开始模糊啊。那严格定义的话，65岁以上有白内障是60%，是比较精准的。白内障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其实我们人体本来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有水晶体。其实呢，人的水晶体就像照相机里面的镜头，一冰凶习呢，就是看远看近，不是一次搞定，就是它可以自然的伸缩。所以水晶体它是位在我们眼球内角膜跟虹膜的后方啊，冰凶习，但的水晶体应该是灰熊透明清澈，都、就是安尼看起来足清的啦。那它可以把这个光线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视网膜像我们的什么？像我们的底片，所以灯灯。你的镜头伊那是清的时阵呢，伊看物件都会清都会明。但是呢，一旦一开始落落的时阵，它的光线就没有办法穿透水晶体，啊，物件看起来都落落。所以有一天，当你的水晶体变得比较浑浊，都跟那翕相机的镜头开始垃圾吧。你若是镜头开始模糊的时阵，像咱的水晶体开始模糊的时阵，你看物件都看不清。啊，你看物件伊的色，它的颜色呢也会从明亮，吼、哦，本来是足光的，啊，变得比较黄色、咖啡色，最后呢变成白色，规片拢安尼白雾白雾。啊，到了暗时吼，你更加艰苦，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晚上呢，你的这个视力就会整个下降。这都是白内障，所以他看世界的颜色会从一般的清澈到黑白，最后呢都愈来愈看不。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得到白内障呢？一般来讲都是中辈，就是50岁以上慢慢就会有，65岁60%都有。啊，不过现在因为有手机啊，有手机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像白内障呢，有很多年轻人可能30几岁就使用了。年轻人罹患白内障熊盖多的原因是因为紫外线的伤害，比如说他去外面去运动去晒日头，他都没有戴太阳眼镜，所以紫外光的伤害。然后还有呢，就是高度近视，例如他从小学开始呢就是300度500度，到了大学也把酒精吸唱2000度到3000度，这种高度近视。再加上呢，现在很多小朋友是从小开始就使用3C 产品，所以呢真的不用到30岁，你的眼睛都让你破坏到有够忝的啦。那刚刚提到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呢，这个蔡宜佑副院长呢，他也特别提醒齁，除了有些人不当的使用眼睛会造成白内障以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药物，另外呢还有糖尿病患者，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有白内障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睛开始有这种氧化因子， 身体的氧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是让你的身体发炎，它也在输掉你的白内障提早来发生，就是促使你的白内障提早发生。所以等一下佩玲要来提醒大家，如果你想预防你的白内障来提早发生的话，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
1: 阿叔广告
0: 进广告，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用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而且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也不那么简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所以呢，一爱这几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哈。所以听这种朋友哈，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也够好吃呢。而且我们这个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证，什么款的保证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跟 ISO 9001，这也是挂保证的啦。现在我有一个优惠的方案，原本呢它一组10包1980，现在呢你买3克，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6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空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今天跟大家讲溜溜秋秋两类目睭的问题，吼，足侪人食老了后吼，那有一个困扰，就是目睭开始模糊，吼。上个主要呢，我们眼睛呢用到50岁以后，你会发现，怎么开始老花眼，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呢，到65岁之后呢，怎么看东西看的都不清楚，都是白内障来呀。刚佩玲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白内障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开始变得呢蒙蒙飘飘，所以看物件嘛，拢看袂清楚。其实我们的水晶体就像我们眼睛的镜头一样，当它对焦对不准，甚至于呢看东西也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特别小心。如果呢你要预防这个白内障发生的话，国内的眼科权威呢，就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蔡宜佑院长嘛，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啦，吼，如果想要来预防白内障的话，上好呢就是你爱有好的习惯。比如说第一，你出去的时候一定爱挂太阳眼镜，因为刚刚有一项就特别提到说，当你如果呢长期日照，就是说你有紫外线太强的话，它会直接直射你的眼球，就会造成伤害，所以一定要戴太阳眼镜。 尤其现在有很多的民众呢都很喜欢开车在假日出去玩，对不对？那在台湾呢，夏天齁太阳很炙热，所以一定要戴太阳眼镜来保护。那在工作的时候呢，也需要戴这种防护镜齁，千万不要偷懒。那冰熊洗那假洗呢，要多摄取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 C， 比如说像红椒或黄椒，还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齁，这些都不错。那甚至于现在呢，也有从这种微藻里面去萃取叶黄素，也可以帮助大家呢来缓和自己呢这个眼睛酸涩的情形。有些听众朋友齁，那是把 Julie 生下的时候，他都会点这个眼药水。眼科医师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眼药水它里面还有类固醇，所以千万卖欧北店。那像这个蔡医师，他之前就有个小病患，都是一家高回年，这个小朋友才九岁，他就罹患了白内障。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小罕见的囡仔的过敏，所以家人都会帮他买那个抗过敏的药水和点目睭。那蔡医师特别提醒，治疗性的药水不要随便用，也不要长期使用，偶尔点一点。你若目睭真正做大小，你反而用人工泪液是比较安全的。那另外呢，这个白内障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伤造成。蔡医师曾经有一个患者38岁，是一个警察。那他之前是参加跆拳道比赛的时候呢，对手一个抬腿，哦吼，结果对方的脚趾头就踢进他的眼睛，哇，瞬间他的眼睛快要爆炸了，就造成角膜跟水晶体韧带囊袋的爆裂。虽然经过手术了后，可是他的眼睛呢还是不舒服。原本这个警官呢他是做外勤，后来没办法把就动不掉，只好转成内勤。所以蔡医师特别提醒大家，避免外伤去伤害你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视神经一旦被破坏之后就不能再生，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保养，减少恶化。目前齁，那是把睭真假不松快齁，很多人都会去看眼科医师。那你知道长辈有时候就很纠结，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时候去看医生，医生就会跟他讲说，啊，你就开刀啊，开刀就好啦。不过这个蔡医师是建议啦齁，你若目睭食药啊，会当来好你的病况呢比较延缓的话呢，你就先不要开刀。因为毕竟开刀有很多的风险，因为你如果得到白内障，它不至于会危害你的生命，只是让你的生活比较不方便，就是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啦齁。所以他说，如果是可以不开刀，你就不开刀。但是呢，你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糖尿病还是癌症齁，你的眼睛已经真的恶化到看不见的话，你就要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来置换这个人工水晶体。伯佩玲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置换人工水晶体的话，要花很大一笔钱呢，所以把君后金甲爱够好洗，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我们假个老永个老。那最后呢，蔡医师特别提醒，白内障呢，甲人会生白头毛是同款的，它是不可逆的。那视神经呢，受到累进式的伤害，它就不能再生。所以有的人讲，哈，白内障哪会拢袂好呢？啊，都食劳动了嘛，袂好啊。虽然它不会好，但是它能改善。所以这位蔡佑医师特别提醒大家，目睭爱用一世人，咱一定爱为少年时都甲保护好势，就要保养。避免伤害，那这样呢，我们的眼睛才可以陪我们长长久久。所以你如果最近也有这种白内障的问题，佩玲也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如果用不对方法去爱护它、保护它的话呢，有时候就会适得其反，反而会造成它永不可逆的伤害，这样事情就大条了。

0: 速冻，甚至于像鱼油、雪利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哈。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1: 我要订盖一组，这边嘛是赶快八五折呀。
0: 八五折的话，我们打完折就是1683。
1: 哦，好，那我要一组。
0: 这个时候买最划算，我们打八五折。
1: 哎呀，我就是个蛋啊！
0: 啊，你好，你蛋掉。
1: 哎呀，对，我今天刚好有听到，被我等到了。我请教你，我那天讲钾钙钾太多会肾结石呀？
0: 如果说它本身的钙是化学钙的话，它比较容易。我们这个是天然钙啊，
1: 不会就对了啦。
0: 不会，不会，不会，不用担心。传统给你钾贵，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2: 哦，佩琳你好。
0: 哎、欸，
2: 我。请问点个那个金石补体营养素
0: 好啊，就是我那个牛奶嘛，
2: 嘿嘿对，
0: 好啊，你买几罐呢？
2: 咁是三罐一组，
0: 三罐一组2100块，
2: 现在是打八五折，没有？
0: 对，打完折之后变1785。
2: 礼数这里，好嘞，好，
0: 谢谢了，
2: 好，
0: 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3: 盖啦，那怎么买？
0: 我们现在就打八五折，它原来一组的话1980，打完折变1683，这组就省下297块。
3: 高纤包呢？
0: 高纤包你要大组的嘛，哈。
3: 嗯。
0: 我们原来一组它是6盒，然后每一盒都有20包，这样总共有120包，它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所以你要一组钙再加一组高纤包吗？
3: 对。
0: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有啊，比较好睡啊。
0: 比较好睡哈，那你这样子就慢慢补充哈。
3: 嗯。
0: 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拜。拜拜。最近有做的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天然的原料大家吃到知。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感觉自己呢整身骨都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他的规身躯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哦，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哦，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旦我调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4: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0: 传统都给你寄过啊，哈。
4: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问一下，那个得力芬多精皂有打八五折吗？
0: 有啊，我们这个月就是八五折。
5: 那我要订3组。
0: 你是要订那个大组的吗？
5: 哎、嗯，12块的。
0: 12块的哈，好。
5: 嗯，另外那个叶黄素一组，然后高纤包也要一组。
0: 所以你总共是订3样嘛，哈，就是芬多精皂、叶黄素跟高纤包。好，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5: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0: 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这首歌呢是由 Nelson 所演唱的 Without You， 没有你没有你我们这个表演就不行演出啦。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啦，今天大部分都来问八五折，等一下我下现场之后，如果听众朋友要问详细的话，我再跟大家好好说明哈。好，有时候我们讲说人生如戏啊，不过我也觉得这也是太有趣了。你知道在美国有个非常知名的歌舞爱情浪漫喜剧叫越来越爱你，他后来不是曾经有拍成大荧幕的嘛，对不对？那你知道有很多他们的戏可能本来就在那个 Broadway 秀演出，然后可能除了在百老汇演出以外还会巡演到世界各地，就没想到呢这一场他是现场交响音乐会日前在澳洲雪梨盛大登场，那结果呢在中场 break 就休息的时间呢，有一个钢片琴，其实也是一种钢琴的一个键盘手，突然就倒地了，没办法演出。你知道他原本休息时间一般啦，像我们去看音乐会的话，中场休息大概15分钟，顶多20分钟就了不起。你知道他那一场休息整整40分钟，最后呢没办法，你因为你就上半场演出，下半场你还要继续啊。诶，你知道他那个指挥叫做赫维兹，他只好硬着头皮就在站上那个讲台之后呢，就站在那个舞台之后，因为现场他是250席的观众，座无虚席，他马上就跟250位观众说，请问大家现场有没有钢琴高手，然后你这个钢琴高手不是说你会弹琴就可以来，你要有那种它叫做即席视谱，就是马上看乐谱你就可以马上弹出来这样的一个等级。结果呢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名21岁的学生，他就在朋友的簇拥之下，他就马上就你 it's you it's you 就叫他直接上台去结果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也很厉害耶，他即席演出之后呢，哇真的是 perfect 100分，然后就有澳洲媒体就报道说这个好像电影情节才会出现的剧情，没想到真的现实就上演了。事实上这位21岁大学生他的名字叫做NASA， 就是 Stirling NASA， 他是跟朋友一起去听这场演唱会，就没想到居然遇到这样的机会，然后当那个导演他在台上这样大声疾呼之后，那个 NASA 就说他的朋友就一直讲 You, it's you 去就对了啦，你以后会变成一个像那个老爸当年传奇故事，这也是一出电影里面的那个故事的主角。后来 NASA 心里就在想，好啊，那不然就改变跨买嘞，然后他就直接就上台去，导演呢当场就跟他说，我们今天谈的呢是那种就是钢琴片，钢琴片是一种缩小版直立式的钢琴，它弹奏方式跟钢琴差不多，发出的声音没有像钢琴这么样的温厚，它比较空灵一点点，所以你平常如果没有练过你还真是不行呢。结果没想到呢他就真的上去直接就这样弹奏，结果他弹完之后啦，你知道现场的来宾给他掌声鼓励哦，真是给他掌声鼓励。他有人拍哦，拍了之后我还看了那个影片，结果后来那个导演自己就出来讲，他说这个同学就 NASA 同学真是不简单，对，第一个临危不乱，第二个视谱能力极强，第三个没有弹错不过对导演自己就笑称，他当时纯粹就赌了一场几率游戏，他想现场2500人总有一个人会弹琴，而且总有一个人是音乐家吧。好，那 NASA 自己啦，在零排练的状况之下完全不熟悉乐器也不熟悉乐谱，就跟专业的交响乐团进入一整个小时同步的演出，完成了那下半场。不过他自己心里在想说他以后就是要做一个职业的音乐家，所以我觉得我看完他这整个故事，我心里在想一件事，我说真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等到你准备好的时候，人家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没在怕的。不过哈，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当我们的身体不管你活到几岁，你都为自己准备好的话，身体也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咯。好了，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家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游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天上啊，有真济神仙，真济人啊，欣羡神仙伫天上自由自在。其实神仙到底伫底啊？伫天顶吗？还是伫天外？其实神仙啊，是伫人的心中，因为所有的神佛拢是由着凡人修炼而成。佛经当中有讲到，佛是一见觉悟的人，人是未见觉悟的佛。原来啊，佛和人的差别，就是一个已经觉悟，一个还未觉悟，一个已经完成自己，一个还阁找无自己。神仙嘛是凡人修行而来，人啊，伫这个世间拄着各种的艰难困苦，要如何带着一颗慈悲的心、智慧的心来为人处事，唔好随着境界流转，唔好体恤着修行的信念，找着心中的慈悲，找着心中的良心，刻苦耐劳，最后就会当修行成佛。其实人人拢有佛性，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佛，眼中所看到的就是美好的世界，耳孔所听到的就是美好的声音，鼻仔所鼻到的就是美好的香味，嘴中所讲的话也是美好的言语。人生在世啊，佛就在人的心内，如果将自己的心修好良心，修好慈悲，咱啊就是一个未来佛，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睏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说声对不起。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咧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去台南新化。来个台南新化，真侪人讲：“哎呦，陈药师啊，来个台南新化有啥物所在通去咧？”其实咧，新化有足有名的虎头碑风景区。伊嘛有足有名的国立中心大学新化林场，甚至咧，阁有一个你可能会真容易错过的这个新化老街。这新化老街咧，不单单有巴洛克式的女儿墙，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老店真值得你咧好好啊来游赏。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当下吼，家己吼无想要人客人，想要找一个较清幽、清静的所在。那呢，台南新化绝对是你足浪漫的一个选择哦，哈。因为咧，真侪介意旅行的人哈，甚至咧介意着深度人文的人，当中的时阵咧，拢希望找一寡会当远离人潮，而且咧够深度有文化的所在。啊，第一咧哈，陈老师就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新化老街哈。伫这个咱新化哈中正路一带，这个新化老街有真气派的巴洛克式洋楼。啊，这个拢已经拢数十年的历史啊，而且咧内底拢有一挂老店铺，内底咧卖一挂糕啊饼，卖米粮，甚至卖布，甚至卖中药材，也有各种的百货五金。哎哟，真正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来个新华吼，你会当去感受到迄种古早设计的风华，看到伊的生活场景。来个这所在新华食烧饼，新华吼爱食老大的鸡卵糕，吼新华阁有一个足特别的吼，诶中药炸鸡，用着十几种的中药材吼，所做成的中药炸鸡，甚至咧阁有真心如意饮品，听起来拢真赞哦。啊，远近驰名的阁有咱新华肉丸，这吼酥脆酥脆外皮。佮加上着多汁的内馅，满足你的味蕾吼！哇，陈老师，来家吼，新华老街吼，当中的时阵吼，有食佮有料呢，那食这小吃吼，那食这老街，当中佮袂人客人吼，实在是真悠闲、真浪漫吼，有影吼。那呢，进一步佮带着大哥大姐，咱呢来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来大哥大姐，听从。朋友吼，有看到头前大木匠文化园区有看到无？系啊，哎呦，什么是大木匠啊？大木匠吼，其实咧就是新华的古称。好啊，这座文化园区吼，伊是融合着传统的日式宿舍，兼着历史建筑，当中有一个足有指标性的，就是新华武德殿。咱知影，伫台湾过去各管区拢有真侪武德殿有无？啊，武德殿是咧从啥？过去就是咧有军警修炼剑道兼武道的场所，吼，伫足侪县市内底拢有武德殿咯，吼。啊，咱咧新华才冒一手，吼。啊，这武德殿吼，伊的外观吼，有迄种日式传统的即个建筑的雄浑兼着孤傲，吼。啊，伫内底吼是足罕见的，竟然的有弹簧木板结构的一个建筑。吼、哦，啊，家庭园区当中吼、哦，你会发现着讲，哦，伊个木栈道铺设甲真完善，啊，四周伊个散发出榻榻米，含着木质即个香气吼、哦，诶，即个呐，诶，即个感受。所以来到这武德殿，你会发现着四间吼、哦，绿意飘摇，甚至咧有一种来到日本京都的感受同款吼，系、哦、啊，啊，这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其实。即、这个来个即个新化老街吼，系啊，你行路差不多行五分钟，你就会当看到即个日式建宿舍群吼。过、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食个真欢喜，哎呦，陈老师，啊，头前吼，这恁侪人咧排队，这中药炸鸡啊，中药炸鸡吼、哦，你也看吼、哦，诶，迄个黄昏市场吼、哦，叫一间剔除屋嘛吼。哦，啊，这恁侪人咧排队，这用着独门调配十几种的中药秘方腌制鸡肉，所以咧，煎出来吼、哦，迄泡面吼，真有层次，够有中药的香气。哦，多吃落的中药炸鸡的话吼，软嫩多汁，啊，而且咧，这个伫嘴中吼，够有一种这个呐中药的香气，含着过去种传统美式炸鸡鸡有一个油香的味吼，差别差真大。吼、哦，哦，真侪人咧排队吼，特别要来食吼。啊，其实咧，伫新化老街有足侪物件，你拢会当好好啊去一下呐，去感受吼、哦。啊，来，其实吼、哦，来个新化有一个所在，伊会当讲是心灵的疗愈。如果你阁要想要找一个阁较幽静的，那咧新化林场绝对是一个低海拔、非常清幽的秘境，因为。伫新化林场内底有全台湾最大的桃花心木林，
吼，内底咧不单单的绿树遮荫，吼，而且咧伊会当讲是一座浑然天成的避暑冷气房，哦，内底真凉呢。加第一完善的林荫步道吼，你咧沿途个散发出着这种草木的芬多精，哇，耳孔听到的既有虫鸣鸟叫，啊，佮感到清凉的这个呐，诶，这个芬多精的滋味。好哩嘞，伫只散步又像非常非常的舒适哦。想要找一个清幽清静的所在吼，咱咧兴化林场咧，嘛是你足好的一个选择吼。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兴化够一个原来真清幽的所在，被称作为台湾第一水库，就是咱虎头碑风景区吼。哇，啊，这虎头碑风景区吼，诶。给这个北湖吼、哦，真水真漂亮呢。四周围落雨松跟相思树，随着季节呈现出着无同款的层次美感。啊，来到这吼、哦，吼、哦，看到你心爱的吼、哦，手牵手，大哥讲，老母来，手牵他安呢。哎呦，老翁老母呀，啊，看咱安尼看真呢。哎呦，你管你遐济，食老都袂当乱来呢。你甲看卖吼，哎、欸，安尼慢慢啊散步伫湖边吼，我舒适个呢。你甲想看卖讲，哎呦，安尼吼，尤其伫这种浪漫的湖边吼，啊，落日余晖的时阵吼，哦，安尼吼，两个人阿婆吼啊散步伫这个湖边吼，虎头碑湖边的时阵吼，迄种的极致浪漫兼优雅，诶，当讲咧是生活最浪漫的一个据点吼。所以人生吼，有当时啊，咱无想。没想交叉，无想要想繁忙，哪里来找一个清幽轻松的所在？来咱台南吼，哎呀，新化甲行行看看，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女人的思念》。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吼、有一个新闻事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刚好注意到，就是丧尸烟弹。丧尸啊，咱咧电影看的丧尸有无？哎呀、丧尸烟弹，大哥大姐可能有渐渐去注意到吼。哎呀、什么是丧尸烟弹？其实呢，就是毒品吼、伊托米子，吼、伊托米子这个毒品。啊，这个物件今仔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其实呢，这较早过去伊托米子是药品，伊是药品吼，因为滥用变成毒品。吼，啊，近期伫台湾当中发生着真侪毒驾事件。警方牵着政府指出吼，有真侪案件，因为牵着伊托米子有关系烟弹，牵伊托米子这烟弹有关系，所以受害者因为这个食毒的人，伊过去开车，结果咧去产生着车祸，弄着人甚至失控的现象，造成着真侪无辜的人。生命受到威胁，政府开始提出着加强处置毒驾的措施。你最近伫新闻事件看，定定看到毒驾，因为政府正加强咧取缔，包括着脱衣快筛，包括着吊销驾照，甚至未来可能没收伊的车辆等等。这个进程吼，咱嘉义。县议会齁咨询案件当中都有议员指出，丧尸烟弹引发着毒驾案件大伫台湾大量增加，造成着真侪交通事故，希望警察加强来防治。所以警方咧嘛针对着滥检毒驾这状况，其实咧诶当中咧加强来处理。啊，其实。在民间当中，海巡署牵着警政单位嘛，曾经联合查缉，破获着台湾这个手中依着伊托米子的原料，吼、原料的制毒工厂，甚至咧查扣着毒品牵着原料将近900几公斤，市值超过着5亿，显示。毒品已经开始在台湾演变成本土生产，有可能这毒品在台湾本土就在制造，因为海巡署跟警政单位有查控。好，再来进一步，甚至有这个就是警政单位，好、去找到这个伊着。化学原料进口的这个借口，吼、来合成着伊托米子的制毒工厂。吼、只要是讲啊，这听众朋友，你有了解着讲，原来有足侪社会事件，吼、包括着云林吼、警方破获一个利用饲养宠物猫来掩盖着烟油分装味道的贩毒集团。吼、过来。近前呢，有一名咱台湾女子伫日本入境的时阵，去到日本，结果身躯炸4公斤的伊托米子，去予日本警方抓去。吼、哦，甚至呢，这个丧尸烟弹吼，系、啊、丧尸烟弹吼，先那讲个烟弹，因为会当装伫电子烟内底。我今日讲我听众朋友听，竟发现着已经伫台湾的。每一个管区开始咧流传，啊，即个食毒的即个毒贩，伊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如果可以开车，有够恐怖，造成着真侪，你感觉着安尼莫名其妙的车祸事件，和你咧伫街仔路当中咧，你甚至咧你嘛袂安心。
啊，陈老师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一定真好奇，对不？用陈老师，虾米是丧尸烟弹？虾米是依托迷子？这到底是虾米物件？陈老师嘛，今仔日吼难得个机会，我来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了解一下，因为这是发生伫咱身躯边的现象。唔过台湾的民众，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啊！哦。安娜讲，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啊！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系啊，进前吼，进前伫2022年，这进前几年咧吼，系啊，2022年台湾依托迷子的使用案件只有22件。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千想万想想袂到，来到2025年的时阵，单单打顶半年1月到6月都有15,000件，啊，这是有抓到的哟，啊，表示无抓到偌济，单单哦，一个半年尔哦，20,000多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的时阵，你已经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啊。咱先为着医学面来了解着依托迷子是虾米物个。依托迷子其实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进一步对着丹尼斯来了解吼。哎呀，因为是安怎，这个丧尸烟弹啊，这丧尸烟弹，伊已经开始冥冥之中影响到咱台湾人的社会，牵到咱的未来，甚至发生伫咱的少年人、咱的学生啊、青少年当中啊。这是一个你必须爱去面对的问题吼。因为你伫新闻听咧，听到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依托迷子，吼，依托迷子，伊毋是娱乐用的药啊，伊是病医咧用的静脉麻醉药。较早住伫静脉啊，吼，系啊，对啊，吼，静脉麻醉药啊，啊，这种静脉麻醉药啊，伫病医当中，伫医生伫咧插管，啊是急救，啊是手术前，会使用到这种依托迷子，因为这种依托迷子吼，伊效果真紧。啊，对着心脏的影响较小，所以伫严格的监控之下，伊会当讲是医疗人员，吼、哦、麻醉一个足好的利器。啊，那呢现在变毒品，大哥啊，大姐啊，啊，既然是麻醉药啊，现在变毒品，来，当你甲一个物件开始滥用。伊就完全变质去，所以这个依托迷子离开了病院，进入到乌市，被不肖的犯的业者将伊加入去电子烟内底，电子烟的烟油内底，规个事件就完全改变去。大哥大姐啊，真少年的吼，做者点样输电子烟有无？哎呀！你根本唔知啊！这电子烟内底到底啥物话，歌伊内底加啥，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迄电子烟，而且纯度真纯，内底加啥物物件，乌白加乌白头，你哪看到烟雾呢？你根本唔知系啥物物件。你就是讲哦，啊，喺外口便利超商都咧卖电子烟呢，搞有啥物问题？问题大条啊！哈，来透过着电子烟，即种依托迷子。伊的即个效果真紧。第二，伊的剂量完全无法度控制。咱知影麻醉药爱控制伊的剂量哦。啊，毋过少年的咧，伊食毒食惯势啊咧，伊到底要淡偌济，你根本伊要输偌济，你根本无法度控制。啊，这种物件输入去了，咱知影较早做麻醉药啊，所以你的中枢神经的抑制。你的大脑会怎放空变慢变钝去？真侪人讲，陈老师，啊，这种依托迷子如果输掉了会变安那？
怎会变作动作迟钝、眼神涣散、判断力、协调力完全拢无去？所以，这种的现象就哪亲像宕机去安尼、丧失去、无表情去，因为眼神涣散啦，这人怎啊眼神呢？哪僵死嘞？哪僵死嘞啦？啊，这个物件，伊上危险的就是呼吸抑制，因为麻醉药啊用过量会翘伊，会袂喘气。有当时啊，如果少年呢，因不慎用了过头过量，呼吸会变慢，呼吸会变浅，甚至会停止呼吸。你伫病院，医生会甲你救哦。你家己有诶少年呢，秘伫房间，虾米人要救你？所以这种依托迷子输了后，第一输过量，你也袂喘气，呼吸停止。第二的风险，这种依托迷子输了后，如果去骑车、开车、过马路，车来也唔知通闪，骑车、开车咧乌白弄。所以真啊，是安怎真咧掠毒驾？伫车顶输输的，搁开车，少年的秘伫车顶输啊！我讲恁了解意思哈。少年的秘伫车顶输毒品输输的了后，想讲，这个人诶，就开始就要开车离开，伊无想讲已经输毒品啦。好，讲啊，家你就了解啊，是安怎？台湾伫近年来。半年的期间，两万外件，可见社会已经足侪人、足侪人咧输这种物件。你看半年掠一万五千几人，半年。所以你伫市面上你看到，你可能会感觉讲，啊，这输了会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这种物件伊毋是输了像。像一种类似毒品吼，伊会感觉到讲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种唔是奇妙啊，毒品是伊造成一个幻想、假想，互你感觉那就真奇妙。结果咧，你咧是愈嗨，所以卖就讲哦，输了毒品以外，你会真欢喜，你会真放松，颠倒唔是，颠倒唔是。这种依托迷子的话，伊就是讲，因为真有足侪少年的，伊感觉伊压力大，爱感觉压力大，伊感觉伊输这个物件输入伊的时阵，伊就会感觉人就会放空，那就你人个放空，啊放空会感觉讲啊压力大个用一个来当放空，压力大用一个来当放空，变作嘞，怎用这种物件？来帮助自己逃避现实，逃避现实，逃避现实啊！所以这种物件输了，伊就关机啊，关机啊，你就袂阁想啊。啊，结果咧，开始头壳变歹，注意力变歹，情绪愈来愈奇怪，面对压力的能力愈来愈弱，面对压力的能力愈来愈弱。啊，陈老师讲啊，遮你重新来思考一下，是安怎少年人特别容易输这個？因为伊都电子烟尔，真足侪少年人输电子烟。那做安那，哦，做稀罕的对不？系啊，啊，第二伊真好唱，唱伫身躯唱嘞，啊，就一支电子烟尔，是毋是？所以嘞，少年嘞感觉无啥，吼、哦，伊拢感觉无啥，啊，试看卖个呢。啊！你试一道，试一道那跋筊咧，好你赢一道啊！你就都想要来跋，是不是？好、哦，啊，过来，陈老师要甲你讲，严重的伫对，这种依托迷子，真济人为着要控制这少年人，所以用依托迷子，你开始输掉的了，内底就甲你染着毒品，合成大麻素、K 他命。其他不明的中枢抑制剂，反正欧贝兰、什么毒品，
有可能拢会当甲你染伫你的电子粉内底，所以你的思考共情共情，你的思考你唔知天地，你的思考你人生废去，你的思考你产生着危险危机，搁去开车骑车，害家己搁害别人。只要是今仔简单讲啊，遮就好。我只是予听众朋友了解着，讲这种依托迷思已经伫咱的社会充斥，已经充斥，伊会予你变成着一个无法度控制家己的人。所以这种依托迷思，少年的伊就是伊输了会放松，也感觉压力大，伊就来放松，结果颠倒是予家己放空。空安的空啊，塑料的空空啊。只要是讲啊，这样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基地都了解到吼，伊的可怕，我跟你讲，依托迷思的可怕，上重要伊是麻醉药啊，所以用了过量伊也袂喘气。来第二，伊会有依赖性。你也感觉压力大，我就甲输一个的放空。感觉压力大，输一个放空啊，那就真好用对无？结果呢，愈来愈依赖，愈来愈严重，问题无解决，因为你输落，你代志就解决了吗？完全没有，只是有家己关机呢，只是有家己关机呢，问题拢无解决。所以你所谓压力大，你输了压力就解决了吗？没有。完全代志拢无解决，是去予真侪人倒撇现实，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大的危机，造成更大的依赖性，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大哥啊，大姐啊，我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完全了解啊，吼，嘿，嘿，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吼，有一个概念就好啊。所以未来可能你伫新闻媒体，你阁听到伊多米子还是丧尸烟弹，大个大姊，你都是个概念，因为真侪人看新闻啊，就是讲啊，丧尸烟弹是啥物件？其实伊就是一种静脉麻醉药，啊，这种药啊已经开始滥用，啊，滥用到啥物程度？少年就讲啊，输落那就得当纾解压力，结果无想到压力无纾解，更加嘞。和家己咧陷入到依赖的危机，啊！乔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我相信这种代志已发生伫你的身躯边，只是过去你唔知，只是过去你唔知。啊！今仔你听乔斯讲了，你就一个概念，因为真侪少年咧有咧输电子烟啦，吼，对啊。啊，这个电子烟的话，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就是讲电子烟这物件见仁见智啦吼，哎呀，到底是好是歹，陈老师无做些评论啦。不过有可能会被滥用，被滥用就是讲，像我甲恁讲的，伊咧可能伫电子烟内底加上着其他的物件，和民众。更加痛苦，更加依赖的人生。

0: 啊，你已经产生依赖性了。你两边这下药爱直接，食到肠仔拢焦去啊，肠仔拢翻乌去啊，巴肚拢安尼碰碰巴掌啊，迄肠仔已经拢开始拢歹去啊，巴肚安尼碰碰巴掌啊，大便足歹放，愈来愈歹放。结果咧，两边这嘛是真侪人一直咧食，台湾人食足侪两边这，是不是？你食止疼药啊，食落止疼，无食就搁疼，愈疼愈严重。感谢，所以人生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真济代志病症，咱是爱去面对伊，然后去解决伊。解决未到的，解决未去的，咱来去接受伊，放下伊。因为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人无可能无病，不过。辛苦的艰苦病痛，无一定有法度医得好。伫真个医学，啊，真侪病医袂好，要安那？咱就是爱面对伊，咱嘛是同款找医生来医。咱个同款个嘛是爱尽医疗个即个一部分。然后咱来注重养生保养。啊，林小师啊，像那真侪病医袂好，你高血压医袂好，你糖尿病医袂好。你咧真侪病医袂好，但是苏甲你报告一下，其实真侪病是你家己造成的。有个人血压一直悬，一直悬，你用心保养做无够，三顿饮食无健康，还是个性无改变，还是生活无正常。你敢有听过讲有人高血压，结果经由着健康的饮食，兼着生活习惯？结果伊血压唔免食药啊，好控制啊，有听过无？有吼、哦，啊是安那人做会到？人就是用健康的方法去管理。但就是唔是叫你卖食药啊，唔是这个意思吼、哦。因为你进无药啊，把你的血压控制落来，那呢到时阵你就容易中风。不过我是叫你伫安全的范畴，配合医生的治疗，然后用健康的方式慢慢来减轻药物。减轻药物的依赖，含着减轻药物的这个安那控制。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想看卖。有当时啊，你想讲，谁那遮尼侪少年呢？嘿啊，去食这伊托米子，去素食伊托米子。但有时来请问你，谁那遮尼侪人受着安眠药啊控制？足简单的原理，原理是同款的。因为一开始，伊予你满足，满足你部分的需求，予你产生依赖，连讲你都脱离袂开伊啊。所以生活当中，咱嘛爱了解对药物，吼、哦、是毋是该用，是毋是过度依赖？这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是爱思考一个范畴，好不？好、哦，但是苏希望讲，大家咱你逐工。听丹老师伫空中，咱含大家研究探讨，咱要如何和家己伫未来人生，食到90岁、100岁，快乐自在，就是维持着好的行动力、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睡眠，包括着快乐的心情，这个真重要的要义。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做找人讲，陈老师压力足大，要安那压力大。人生三种代志会当解决你的压力，陈老师无骗你。好、哦，第一做好事、做善事，你会分泌催产素。因为我现在都爱做好事、做善事，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帮助别人，身躯伊就分泌着，互你。放轻松、快乐、自在的催产素，身体家己会分泌这个快乐的药啊。第二，保持你的行动力，每天活动、运动， 保持你的行动力，唔好家己规工坐掉的，找机会让家己出门，让家己会当这个活动振动，你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呢，也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第三，请你把胃肠顾好，因为肠子分泌血清素。陈老师顶天啊，在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讲真侪人食人工代糖，食无糖饮料，结果内底是人工代糖，也是一挂半加工的糖醇，有无？结果会导致到你的好菌愈来愈少。真侪人食消炎止痛的抗生素，你的益生菌会愈来愈少，对无？真侪人食一挂加工再济，包括到的乳化剂、防腐剂。化学的东西，你的益生菌会越来越少。所以你有发现到吗？台湾人在生活当中，你身躯的好菌越来越少，不过你没在补充，你没在补充。用枪是我现在都要补充好菌，但就是跟你提醒，好菌是我们健康的好朋友。当益生菌有够的时候，你有发现到台湾人做到过敏的有吗？有吗？打卡像流鼻水，台湾人足侪皮肤病，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花啊，足侪皮肤足够焦、足够痒、足够痒，富贵手、香港卡湿疹、皮肤疹、起疹，甚至身躯咧搁起疹，头壳皮痒、耳孔痒、目睭痒、皮肤痒，做医生拢袂长筋，是安怎？因为皮肤的病根就是胃肠，咱的皮肤。监管伊需要益生菌的保护，唔过一个人，你一直食药啊，一直抹药膏，唔过你够想讲，我的身躯好菌无够，所以我这个声波，伊失去了保护防护罩，你无想到，你若想讲我食药啊，我皮肤痒，皮肤痒，我就来食抗组织胺，抹抗组织胺，抹类固醇，食药啊过日子。所以你会发现到台湾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皮肤病治不好，因为三年五年了，又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药治不好，因为你的胃肠顾不好。很多人一直过敏很严重，打卡像流鼻水，每天在吃过敏药，因为你的胃肠顾不好。又有很多人肚子肚、肚子肠不消化，结果呢，这个这样当中压力大，甚至腋下酸、胃食道逆流，长期在吃胃药，因为你的胃肠顾不好，够真侪人腹肚咧未骨溜未骨伤，大便歹放，大便放未出来，碰碰巴掉，逐天咧食两瓶这泻药啊，因为你的胃肠顾不好。用钱是胃肠这么重要哦，大哥啊，大姐啊，我感觉人快乐的三大元素，人生快乐的三大元素，第一，肠啊顾好，心情才会。欢喜、平安、快乐。第二，恢复你的运动力，和你爱出门、走路、运动，你多巴胺的分泌。第三，有一个好的心情，有一个自卑的心情，你会有催产素。人生这三件事，咱每一个人拢爱改变。你爱有活动力，你爱有自卑心，你搁有一个好胃肠。这是咱健康快乐的必要元素，这三个你拢爱。所以你会发现到生活当中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常常胃肚、胃胀、腋下酸、胃溃疡、胃灼、胃痛，长期咧食胃药的，个性急性，搞超烦，放袂轻松，暗时啊歹困，皮肤搞打搞痒搞过敏，甚至咧心情袂欢喜。日本人吼。因最爱食米色汤，米色汤内底有益生菌。陈老师甲恁讲过啊，日本人煮米色汤，等甲伊下凉了，50度以后，伊卡甲米色拉入，保持伊个好菌。所以日本人知影我小小去煮米色汤，米色咧会安那，米色当中好菌会飘伊。所以你嘛发现着讲，真正人生当中有真侪国家。因拢注重益生菌的补充，只有台湾人，咱生活当中，咱的好菌无用。 国家咱的好菌伫对，但是说来空，咱台湾的好菌，咱的酒鬼啊！你过去爸爸妈妈生的往来道上，酒鬼啊，菜脯、咸鬼啊、酒菜，吼、哦，黑内底拢有好菌。不过进台湾人无咧食酒菜，是安那？讲迄上咸无健康，结果咧食足侪加工化学的。小水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生活当中你要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来顾你规家伙仔的健康感，顾恁规家伙仔的即个安那，大家的幸福。李永超是益生菌遮尼重要，真正遮重要。我甲大个大志报告。陈药师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你要找一款专业的益生菌，陈药师介绍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要去对找一款益生菌高达着21种的，且你要买益生菌的时阵，你去了解一下，你买益生菌内底好菌有偌济。陈药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咱的益生菌各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唔是做多大包，做多大罐，你食内底都做些好菌，爱看成分，看原料。只要是介绍的三里德酵素一罐2200块，过你几个月一工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且你会去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互你好食好办，袂丢袂丢，身体健康，补充好菌，食一罐。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我电台工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 清水区是老晋安邮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邮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邮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邮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邮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邮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甘好饭歹食啦，拼命活，赌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冤冤相报，到落尾只有两条路通行，那不是失去了性命，就是爱落去。所以今仔日咱爱来教化，无论是做苦工，也是小生意，咱原来应该好好来打拼，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好，来，只要是看见的哦，我看见来。这台中的刘大哥在问，刘大哥在讲，猎户山有增大小便的痛，暗时啊搞尿，要如何改善？好，来，刘大哥，只要是跟你报告一下，好，来，查甫人，猎户山的肥大，因为慢慢吃老有血了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体内咱的睾固酮，吼、哦，也比转化成二氢睾固酮，所以也刺激了无刷肥大。简单来讲，查甫人吃老有血了后，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确实了无刷会渐渐变大，对无？吼、哦，所以年龄老化就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查甫人50岁左右，吼、哦。大约到一半的人，尿泡酸有肥大现象。到70-80岁，吼、哦，到70-80岁的时阵，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尿泡酸吼，伊咧当中的时阵呢，大约吼，都容易造成着一挂老大哥的困扰。吼、哦，安尼简单哦，这个男士朋友了解一下吼、哦，因为尿泡酸伊像一粒核桃遮尼大，吼、哦，啊慢慢啊也长大，啊长大长到尾啊，就是你的尿道放袂出来。因为伊包伫尿道头嘛，尿泡酸包伫尿道头嘛，哎呀，正起来你放尿都放袂出来啊！等那像你的咱的水管头吼，伊甲你缩掉的，缩掉的你都放袂出来。哦啊，这个咱男士朋友你都有这个简单的概念对无？啊，放袂出来是足痛苦的代志呀！好、哦，啊那呢，生活当中呢，只要是要甲这个刘大哥报告的讲，有当时啊，你食着药啊，比如讲。我简单记录你听，一挂药啊，刺激的药啊，比如讲消炎的止痛，吼、哦，啊是一挂这个感冒药啊，啊是一挂可能有一挂这个特殊的药物，伊拢有可能会刺激到，因为这药物代谢伊都要经过尿道，经过尿道伊都会刺激到咱的尿泡酸肥大，所以尿泡酸肥大的人，比如讲食老花啊，你食油的啦，食煎的啦。食刺激的啦，经过药代谢了后，有可能拢会刺激你的药，导致着尿泡酸增起来。所以，听众朋友，恁有听过讲有老大哥去食着感冒药了后，怎放尿放袂出来？是安那？恁像是啊，食感冒药袂动哦，唔是袂动，即感冒药代谢了，因为内底有一挂消炎止痛，啊，结果代谢了时阵刺激着大哥的药道，尿泡酸怎增起来？所以有足侪男士朋友食老有血啊，尿泡酸有增大的，结果有可能去食着一挂药啊了后，伊的尿泡酸怎啊增起来，怎啊放尿放袂出来？有无？有吼，女性嘛会哦，吼，女性嘛会，女性无尿泡酸，唔过有诶女性食着一挂药物了后，放尿会变歹放，有诶是药物的关系吼。有机会我讲互恁听。啊，进来啊，大哥拄着一个问题哦，虾米问题？一般如果尿泡酸肥大、歹放尿，还是搞尿，这是正常的。好、哦，一般尿泡酸肥大、歹放尿，还是搞尿是正常的。
唔过，因为刘大哥你有讲到一点，就是放药会痛，放药会痛就袂当无注意啊。因为放药会痛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大哥大姐，陈教授甲恁报告吼，不管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放药会痛拢爱看医生。放药会痛，拢爱看医生。放药有血药，还是放药有痛，爱看医生。因为你用超市，哦，放药会痛呢，我搁观察看卖，赶紧看医生。因为放药袂莫名其妙就会痛，到底是虾米原因痛，爱去看医生才会知，了解意思吼。如果你的尿泡栓吼已经会痛，吼、哦、已经会痛，那呢，伊都唔是简单的问题啊。咱来进一步了解，是最近可能去发炎，吼，还是去刺激，吼，还是去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到你放尿的痛，你都爱去看医生，先了解原因，了解意思吼。但就说安尼讲，刘大哥了解吼，系啊。所以，像是要甲你讲，放尿的痛上好就是爱看医生，看一下找出原因是虾米款的原因，那咧进问题来啊。真正讲，只要是爱医生建议爱手术，到底要手术唔手术？大哥啊，大姐啊，有足济男士朋友伫即个尿泡栓的手术当中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呢，感觉到咧，即个当中真犹豫吼，因为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吼、哦，伫即方面，所以有真济查甫人咧，即、這个针对着尿泡栓的手术的话咧，伊咧都一直忍耐，甚至咧伊咧甚至咧无法度接受。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唔、哦、过放药放未出来，这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嘛，是不是？吼、哦，阿进的手术大部分来讲啊，吼、哦，大部分来讲，肩部的伤口较大嘛，所以咧。一般来讲，足侪人伊拢是用自费的，自费的拢爱几十万呐，拢爱几十万吼，哎呀，自费的拢爱几十万。啊，你讲，只要是啊，健保的敢袂动，健保的通常老药讲爱留三工至五工，吼、哦，啊来第二，伊出血较侪小块，出血会比较多，了解吼、哦。啊，一般如果比如讲自费的，吼、哦。健保部分给你支付，可能要一二十万，甚至要二三十万。吼、哦，你讲哈，做一个尿泡栓手术要这样子哦，因为雷射手术，吼、哦，啊，够一种就是水蒸气消融术。啊，这不管，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大部分呐、啊，吼、哦，大部分如果男士朋友你会当接受的话，那呢，经由着这个。尿泡栓手术了后，放药就会较顺，放药就会较好放。吼、哦，啊，你讲小事，搞有啥物药啊？会当把尿泡栓嚼消，这个重点哦。我要来讲哦，男士朋友听吼、哦。如果我进，我尿泡栓肿起来，我比如讲，好，我尿泡栓肿起来，对无？肿起来就是尿泡栓当咧发炎，可能我会马上放药放袂出来。像我讲的，可能我去食到一寡刺激的药物，还是食到寡刺激的食物，还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导致到我的尿泡栓端突然间肿起来。啊，肿起来时阵，我也放袂出来。所以，伫泌尿科医生看到你是急性的，你是因为某种原因尿泡栓发炎肿起来，所以当然，让你食一寡尿泡栓消炎的，让你消退。好、哦，这叫消炎的，让你消退了，消肿了。你咧自然放药就会较好放，对不？所以尿泡栓如果是发炎肿起来，急性的发炎肿起来，那呢，伫泌尿科医生遐有一挂消炎的会当互你食，食了互你较好放药。我咧讲了解医生吼，好，问题来啊！啊，如果我是尿泡栓家己肥大的咧，我尿泡栓已经家己肥大，甲我足歹放药的啊。已经把我的药都截掉的了，因为肥大到已经让我的放药困难了。那这样呢，医生不是医生开尿泡栓的药有法度给你消炎吗？因为那粒消炎药吃就没效了嘛，是怎么说？因为你是自己尿泡栓肥大的啊，你已经肥到
肥大甲已经甲尿道截掉的嘛，对不？啊，我都讲的就讲急性的尿泡酸症，那呢，咱可能食药啊，佫会消。啊，唔消的意思，唔是讲互你尿泡酸怎会无去，唔是。本来尿泡酸肥大的，无法度佫消去啊。好、哦，大哥了解意思吼、哦。本来我尿泡酸肥大的，无法度佫消去啊。啊，唔过急性的症，急性的发炎，医生会当开发炎的消炎的，互你食了的。较消毒，互你较好放尿。吼、哦，啊，简单来讲，一般来讲，医生针对着尿泡酸诊断，就是开一挂尿泡酸的药啊，避免着你尿泡酸肥大伤紧。吼、哦，只是控制而已，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尿泡酸肥大。男士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医生开的药啊，伊只会当预防你。让你的尿泡酸不恶化这么紧，不过它无法度治好你尿泡酸肥大的问题。简单来讲，尿泡酸肥大就是肥大，未阁消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嘿。所以生活当中，咱尽量减少尿泡酸的刺激，比如讲一寡会刺激尿泡酸症的，医生会甲你讲，比如讲咸的啦、油的啦、甜的啦、刺激的啦，吼，一寡。会经由着尿道排泄造成的尿泡酸，这物件食了尿泡酸的症的，你家己也知啦。我讲的食了尿泡酸的症，讲你食这物件食了，你就歹放尿，放尿放袂出来，歹放尿，啊你尿泡酸的症，啊你就家己知影。好、哦，啊你以后爱注意这物件，好、哦，不管是药物，不管是食物，你家己都爱了解，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啊来第二，一般来讲。查甫人因为食了有回了尿泡酸，加减会症，所以咱就是保养，保养咱的身躯，咱的尿泡酸较袂老化，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什么物件？锌含 Q 10，两千四，锌含 Q 10是哪最遮尼重要？锌会当帮助尿泡酸较袂症，所以有的大哥，比如讲尿泡酸最近都突然间发炎咧症，歹放。结果咧，锌含 Q 10较高，伊就较袂症。锌是哦尿泡酸，因为咱的尿泡酸内底有色氨酸液，色氨酸液伊主要即个内底含锌有足大的关系。伫医学上发现着尿泡酸愈高症的，尿泡酸内底锌愈少愈无够。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男士朋友无想要你的尿泡酸连讲症甲爱开刀，你爱了你二三十万，我讲的我。小事无白甲你讲，你无想要连工开刀，阁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吼、哦？那安尼，请你好好啊保护你的尿泡酸，吼、哦，保护你的尿泡酸。查甫人五十岁过，锌含 Q 10爱食有够，锌是咱尿泡酸较袂症、较袂症一个重要的原料。Q 10是预防尿泡酸老化、退化细胞老化、退化伊会变大、老化退化一个抗氧化的原料。所以查甫人锌含 Q 10食有够，但有说来讲，你的尿泡酸就较袂恶化较慢，较袂愈来愈症。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做一个了解吼。我五十岁，你像陈老师吼，我无骗你，吼我无骗你，我逐天我 Q 10锌钙质 B 群我一定爱补充，因为生活当中咱查甫人你就是爱加强这个物件。女孩子吃 Q 10的水，因为你的皮肤胶原蛋白较袂流失，你会发现着长期落来，你的皮肤油分较少，黑斑较少，皮肤较袂变薄，油分较袂变多，真的哦。啊，查甫人你赶快来变水，只是查甫人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较无遐尼啊重视，查甫人上重要是你的性功能，对不？所以查甫人你的尿泡酸较好放尿的，吼、哦，会当维持着你正常的性功能。因为有的男士朋友七十几岁啊，你同款阁有即个呐，即、這个房事生活，敢是？啊，毋过你要维持你的房事生活，你的尿泡酸都要正常。你无想要连工爱手术，那呢？陈老师甲你提醒，锌含 Q 10爱较高。真的哦，我无骗你哦，因为尿泡酸增大的患者，经由着以下的证实。尿泡酸症大的患者，伊普遍伊的尿泡酸内底锌拢普遍无够，吼、哦、啊 Q 10愈无够，尿泡酸就愈熬症，愈熬老化，
好，安尼，但是因为 Q10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哥报告，好。所以刘大哥，但刘叔感觉，如果你放药会痛，那呢，但刘叔建议你要看一个医生诶。啊，平常时保健你的尿泊酸，你要你的尿泊酸较袂正，但刘叔感觉 Q10 加锌足重要的，对你来讲，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好。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许大姐在问吼，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因为阮助理吼，恁有啥物问题吼，恁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嘿，我看许大姐在问啥，许大姐讲，目睭头会肿，目睭头哦，眼头会肿痛，头壳会戆，目睭头呢，目睭头唔无一顶冠。目睭顶悬，还是目睭接近鼻下遮？好、哦，了解吼、哦。头壳会戆，是欠血吗？爱先看你的血压，爱先看你的血压吼。你的血压有平顺无？舒张压、收缩压正常无？心跳有正常无？来，搁看你的面色。欠血的人有一个现象，面色会惨白；欠血的人面色会白白，尤其下眼睑。等下苏家你看来，许大姐嘛吼。哦安南区的许大姐来，小师看你看下眼睑白顺顺，你摕一个镜来照来，欠血的人有一个特色来，你的下眼睑、目睭、下骹这下眼睑剃开，甲看，拢无血色白顺顺，你有可能欠血。好、哦，目睭看会出来，会晓未？下眼睑知影伫对无？咱的嘿，咱的眼睑下面用一支镜头啊，甲背落来，背落来看来，用镜甲看。下眼睑白顺顺，你看边仔人看麦，厝内底人比较看麦。如果你是白顺顺的，白甲无血色的，你有欠血，安尼了解无？吼、哦，安尼简单有一个概念吼，嘿对。阿龙超市阿贤来安尼，所以我先叫你看你的，你爱量一下血压未？你的血压是不是？你的血压舒张压、收缩压是不是有正常？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的心跳是不是有正常？好、哦。啊，种小事啊，欠血你就是爱食寡较补血、活血、通血啊。吼、哦，啊，如果你咧血拍袂去你脑，有诶通常咧，比如讲你诶血拍袂去你脑，头壳就会晕，头壳就会戆，血路循环袂通。咱食一寡帮助咱补血、活血、通血，互咱诶血拍会去你脑诶，安尼人就会较轻松。因为足侪女孩子足侪拢是血不足、血无够、血袂通、血袂顺。所以女孩子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血路会通血真好。唔知影，甲咱的助理问，了解意思吼？会啊，吼、哦。这当中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啊，吼、哦，主要是感觉讲，如果一般贫血来讲，一般贫血来讲，可能未导致到你目头的肿痛。贫血来讲，就是头壳会戆戆、晕晕，唔过目头未肿痛。啊，你目头会肿痛。通常来讲，爱小心注意来讲，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你眼压过高啊，眼压过高啊，还是血压过高啊，吼，还是你有其他会伴随着的问题，有的人有青光眼啊，吼，啊，有的人有感染啊，有的人有鼻窦炎啊，鼻水积伫遐，迄种有可能会导致到你下头还是目头迄个所在暗暗硬硬，吼，啊，所以陈老师甲徐大姐报告来讲。欠血是真好看出来啦，吼、哦！欠血你的面色惨白嘛，下眼睑拢白顺顺嘛，吼、哦！啊，唔过因为你目头会肿痛嘛，但你说根本爱看一下医生诶，吼、哦！我讲了解吼、哦，你目头会肿痛，都爱看一下医生，看是不是感染，比如讲有一挂感染，吼、哦，啊是一挂即个就是压力，吼、哦，你的眼压，啊是你的血压，吼、哦，无正常，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挂特殊的问题，冇可能引起着目头的暗暗的肿痛，吼、哦，会肿痛，会痛，都爱听众朋友都拢爱小心啊，吼、哦，像哈多阿大哥讲，伊放尿会痛，啊，你都爱小心，你都爱看一下泌尿科的，吼、哦，啊，我讲了解吼，嘿，啊，像大姐讲目头会痛，啊，你都爱了解讲，啊，我是安那痛，是虾米原因痛，大部分爱拜托医生甲咱找出痛的原因。吼、哦，安尼了解医术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许大姐基本上来讲，可能看一下医生诶，因为
一般如果头壳戆、面色惨白，可能有你较欠血。唔过你目头会肿痛，都爱看一下医生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徐大姐报告一下哦，哈。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哈。你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哦哈。你莫等下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吼，恁甲讲，恁着恁今仔着听袂到啊。我讲恁听吼，了解意思吼，嘿啊。你我的大哥大姐等下伤着吼，你甲要甲助理讲，着拢伤晏，你着爱等后一道甲听会到啊。吼，来我看一下来。高大姐，云林的高大姐咧问。头壳戆戆，脚飘飘麻麻，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这吼、哦，就像哈多阿丹尼尔叔讲的，你的血拍袂起你啊嘛。所以咧，脚前啊，咱做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的脚前来飘飘麻麻，什么原因？脚的感觉呢？飘飘啊，那就出无力，出无力安尼，系啊，飘飘麻麻安尼啊。就是因为你循环脉，吼、哦、啊循环脉，大哥大姐有一个重点，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您讲，吼、哦，就讲、是、一寡大哥大姐第一循环脉可能引起着一寡神经麻痹的感觉，产生着轻轻，所以脚的循环脉时阵，有的大哥大姐感觉脚淡淡，有的人感觉脚尿尿，有的人感觉脚擦擦，有的人感觉脚烧烧。有的人感觉脚飘飘骨骨，所以曾经有大哥大姐打电话来讲：“陈老师，陈老师，我卡感觉我吼，那就脚吼拢安尼打着海绵同款啊，脚底拢爱打着海绵，软软海绵安尼轻轻飘飘安尼同款。迄拢是因为你的脚循环歹了，脚的神经退化去，神经退化去了，感觉就退化去。所以像这种现象，大哥大姐陈老师拢会建议恁。”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因为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了，你脚麻手臂现象会较好，来脚会较袂酸软，脚较有力，行路较大步，头壳较袂戆。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哦，恁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行路头壳拢会戆啊，你要安怎行路？我请问恁，吼、哦？大哥大姐，我陈老师啊，奇怪啊！啊，我吼啊，头壳拢戆车车，啊，我吼拢无多惊咯。啊，医生看就食兴戆的啊，抗晕眩。啊，兴戆的食了会安那？大哥大姐，恁做这样食过定型的，食过兴戆的，食了就硬神硬神，想要困，对不？所以咧，药效一过咧，又搁戆啊！啊，你现在兴戆？你陈老师，请问你，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啊，看医生啊，食抗晕眩的，医生甲你治疗症状，唔过你敢有找到你的病根伫底？做这戆有原因嘛？对不？第一循环歹会戆，吼、哦，血不足，血无够，血未通，所以你的血拍袂到脑，吼、哦，你的耳仔、你的大脑，伊咧可能会得得到伊的控制歹，神经循环退化，是毋是？所以咱来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让你的血会当充满着你的大脑，充满着你的耳仔，耳仔较袂记，耳仔较袂记。吼、哦，阿、啊、你来咧，咱的头壳较袂戆，吼、哦，阿、啊、行路咧较有力，脚路较袂飘飘，行路较袂飘飘，阿、啊、行路行较久，行较远。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啊，我要食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过啊，医生会当针对你的症状来开药啊，改善你的症状。比如你的戆，我就开兴戆的给你吃，对不？让你吃了较袂戆啊，对不？吼、哦、好，比如你的痛，医生就开止痛给你吃，吃了就较袂痛，敢不是？对不？啊，比如咱大哥大姐，吼、哦，咱吃了有血啊，啊，因为你循环歹，医生呢可能会开啥？末梢血管的扩张剂，什么叫末？足侪大哥大姐在吃，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因为末梢循环歹，所以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什么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跟保养无同款哦。末梢血管扩张剂伊是药啊、哦，就是
改善你的末梢循环的嘛。对，这粒药啊吃落，你的血管会开，听起来真好，对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吃了有感觉。用啊，超市我吃末梢循环的药啊，吼，末梢循环血管的药啊，我吃了感觉较舒服，对，因为你吃了血管会开，唔过无吃血管就缩起来。就那像你吃降血压的药啊，吃了血压就会降，无吃血压就会悬起来，对不？所以你的病情有改善，无改善是安那讲？因为你是靠药啊来扩张血管嘛。简单来讲，真侪大哥大姐进你药箱，你进你药箱，恁看医生，医生讲你末梢循环歹，所以就开末梢循环血管的药给恁吃。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在吃，啊，因为你也知影一点来讲，你无吃，你的循环变歹，因为你无吃，你血管未扩张。所以丹尼斯干嘛讲爱辅助？除了医生开给你末梢血管的药以外，你爱吃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血会充足，让你血氧气有够，让你的血管袂卡油卡伤，让你的血管会软 Q， 让你的血管有弹性，让你的血管有营养。啊，这都不是医生的范畴啊，因为营养是靠你家己吃。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配合着像听陈老师的建议，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了，人精神体力好啊，人走路有力啊，人会当出门去佚佗啊，会当出国旅行一两礼拜啊，会当去爬山啊，因为因精神体力活力拢好啊，因为因食有营养啊。我阁甲大哥大姐讲一道，医生开的药会当缓解你的症状，对不？所以药啊吃落血管会开，问题是你血不足，血无够。血路循环歹，血路未通，你嘛爱食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的保养啊。不过大哥大姐，长期以来，伊一直靠末梢血管扩张剂，一直食末梢循环的扩张剂。不过问题是，你身躯血不足、血无够，血路循环歹，血路未通，你身体需要营养，你食无够啊。所以你身体变哪样？啊，逐工拢神神无力，逐工咧拢安尼感觉咧。即、这个安尼感觉安尼无元气无体力，甚至咧要出门要佚佗，精神体力活力拢真歹。啊，你像陈老师甲恁建议的，你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配合着陈老师甲建议营养食好够，你血路循环会通，你行路大步，行路好行，行路轻松，行会久，行会远，你食老就继续自在。你讲是不是？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我赶紧的，赶紧的问题回答一下。来，家中朋友有人在问，一年的时间，睡眠品质真歹。这听众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哦。你刚听我买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吃一年的时间，睡眠品质歹，结果伊吃安眠药了，愈歹困，要安怎？哦，这听众朋友讲的，不是陈老师讲的，有影无？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我只要是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民众大家讲啊，医生啊，我歹困，我开安眠药后你困，结果咧，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医生家己嘛未爱食安眠药啊咧，医生家己嘛未爱食安眠药啊咧，因为医生太了解这安眠药的副作用，吼、哦，我讲我你听你就了解，啊，不过你来啊，我无法度啊，因为你患者啊，啊，医生，你甲医生讲啊。哦，医生，我歹困啊！啊，伊是医生啊，爱得爱开安眠药后你食啊，因为伊必须爱开药后你食，因为你有歹困的症状啊。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超市安眠药食了，好、哦，这听众朋友讲的啊，不是陈老师讲的哦。你来看嘛，这拢是听众朋友亲身的经验。伊食安眠药了，颠倒愈歹困。用超市边啊，安眠药改掉，来超市教恁好困的绝招。我教您好困的绝招，您试看卖，好不好？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第一，陈老师跟您讲，我一直在节目跟您讲，安眠药啊，未让你较好困，伊只会让你愈来愈依赖。第二，安眠药啊，让你愈来愈钝，让你愈来愈艰苦，因为你变作食落困未去，无食阁想伊，是不是较痛苦？你根本就无较好困嘛。啊！你可以暂时的食落，暗暝啊食落，互你淡仔倒一两点钟，啊，硬硬神神，黏咪得阁醒起来，
无必要，加艰苦诶，切起来愈艰苦，对无？人上惊着困到一半切起来，好，你也是啊，我明仔十点去困，结果咧一点切起来，两点切起来，三更半暝你要从啊？无食药啊，你搁困未去？为暗时啊一点两点一直变啊，太迟啊五六点，你看偌痛苦，变四五点钟，啊，这类真侪食面料啊人的心声，药啊食落啊，倒些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规暝，但咩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到天光，有影无痛苦死，对无？啊，既然食到这样痛苦，就卖个食，吼、哦！啊，来超市家里，大哥大姐，咱听陈律师和您的一个建议，咱试看卖，好不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试看卖，吼、哦！大哥大姐，恁不必少年的，少年爱上班，对无？吼、哦！啊，恁不必少年的，所以恁有时间，恁试看陈律师和您的建议。要让家己好睏，调整生理时钟真重要。什么叫做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在咱身躯有一个大自然天公伯啊，予咱的生理时钟。这时钟就是咧家己提醒，时间到啊该睏，时间到啊该起床，叫做生理时钟。结果真现代人的生理时钟哦，电火无害去，因为真的人发明电火了后。暗时啊，光遐遐，所以咱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呢。真个人愈来愈歹睏，就是电火害的。真是无骗你，暗时啊，五六点日头就山了，四界所有都市、城市，连一挂即个庄稼所在，四界大电火就点倒啊。是安那？啊，天也嘛唔点倒，啥人甲你讲天也嘛爱点电火？天下动物天也嘛无人点电火，只有人，对无？所以。咱无法度，社会就是安尼，世界就是安尼。因为咱天暗嘛，你家己唔点电火，别人替你点电火啦，对不？所以咱会加少做者光，加少做者光，这光线少，伊会导致着你的生理时钟的延后。因为天下动物日头落山了，因就必去洞内休困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唔过咧，咱的人咧。日头一落山了，电火劈甲光光光遐遐，继续照光，你的生理时钟就会延长。这就是真现代人歹睏的一个秘密，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吼、哦，啊，电火点愈久，你就愈歹睏。所以大哥大姐，麻烦听陈老师一个建议：暗时啊，较早洗身躯的，真侪人拢是要睏进前洗身躯，对不？好、哦。我感觉会当学古早人安尼，要睏之前，脚手面、脚手强强的就好啊，脚手强一下水洗洗就好啊，吼、哦，啊面七七二凉，安尼来睏，吼、哦，啊较早洗身躯的滴，日头啊未落山之前洗身躯，真正讲哈，就是这时阵特别洗身躯哦，是安怎？较早洗身躯较好，让你的身体准备要休困。古早人下晡日头落山，因就准备洗身躯啊。是安怎？因为日头落山，我要睏啊，所以我较早洗身躯的。吼、哦，第一，提早洗澡。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困前洗身躯的，困眠品质也无好。用小事，我洗了较好睏的，我知。洗了较好睏，唔够容易醒，因为无多落眠困。吼、哦，无多落眠困，这个第一点。吼、哦，后来提早洗身躯以外，提早起床。提早起床，所以日头出来，咱就起床。歹睏的人，听陈老师一个建议：我真歹睏，所以我提早起床。我只要日头出来，日出的时间，日头出来的时间，我就爱起床。你讲啊，我规暝拢无睏，我阁加睏两三点钟啊，卖起床，鼓励家己起床，吼、哦，卖特别拖，吼、哦。在时啊，日头一出来，咱窗仔门个，咱的迄个窗帘就甲揪开，互光线照入来，然后互家己起床。嘿，起床了，咱的就是找时间伫日时啊时间，尽量去外口照光。嘿，安尼这三点，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你暗时啊就会好困。你讲陈老师有遮尼心机哦，安尼我就会好困哦。比暗暝了啊较好用哦，你试看卖。因为我家里的步数，这绝招伊就是咧调整生理时钟诶。恁是不是有人出国？对不？恁出国去外国，
去外国的时阵，生理时钟无同，有时差，对不？你去外国，你搁回来台湾了后，即个回来有时差，困未起，要安怎调整你的时差？就是用光线，就是用光线来调。所以你也出国回来，你去外国出国回来，要安怎调整时差？就是日头出来，你就对咧起床；日头落山，你就对咧准备休困。吼、哦，啊，咱暗时啊，等下苏安提醒啊嘛。暗时啊时阵，我较早洗身躯的，吼、哦，我日头落山，我就去洗身躯。我要睏之前，我只要脚手洗洗面洗洗就好，好、哦，我就会当睏。好、哦，了解哈、哦。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你比如讲，有诶讲啊，超市哦啊，有当下热天做热诶，啊，我下晡如果要阿妈，我洗身躯洗啊，我暗时啊身躯可能会有臭花生，用面巾擦擦嘞，流流的就好，面巾擦擦嘞，好、哦，咱当布巾啊身躯擦擦嘞就会当，好、哦，你就会当去睏。好、哦、了解，即条凉你就会好困啦。好、哦，来第二点，暗时啊，请你减少光线的照射，所以暗时啊，尽量光的有光的物件，厝内底无必要的电视、手机啊，减少光线的刺激，你就会好困，好不？好、哦，所以如果歹困的人，戴老师来提醒，唔是困哦晚，我规暝拢无困，所以我再时啊日头出来啊，我困八点、九点、十点。好、哦，困到十点啊起床，唔是，我是提早去困，我九点、十点我就去休困，我就卖个暗时啊电话刺激啊，我就去休困，了解意思哈？了解哈？嘿，那呢？但老师相信您就会好困，试看卖，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来甲您的问题，好、哦，即回答来。嘉义西区的林大姐在问：抽血检查，抽血检查要安怎知影你有脂肪肝？脂肪肝爱照啊，吼、哦！抽血检查当会知，会当知影啥？抽血检查当会当知影你血有关，脂肪肝都爱照，照超音波啦，照超音波，吼、哦！爱照有着这个仪器去照，才会知，了解意思吼、哦？你有脂肪高？三酸甘油脂管，吼、哦，啊，用什么是三酸甘油脂管？就是爱减肥，就是爱减肥运动，减轻你的饮食的热量。啊，来第二就是爱运动，了解无？啊，这要是唔知道你是安那怎样脂肪肝的林大姐，好、哦，加一些去抽血检查，会当抽出你的血油，因为抽血就看你的血油、胆固醇、好、哦、血脂肪、胆固醇。血脂嘛，就是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脂肪肝爱经由着影像、摄影，好、哦，就是比如讲超音波，好、哦、去看，较看会出你脂肪肝，安尼了解吼、哦。啊，通常脂肪肝的人都一个特征，就是大颗。所以脂肪肝的人，就是你会比标准体重较大颗，啊，就是爱减肥。好、哦，脂肪肝上好的药啊，就是减肥。减肥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增强运动，安尼了解吼。阿龙超市，我要来食药来谈未？你食药啊，只会当减轻着血油，无法度把脂肪肝消落去。了解吼？你食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降低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无法度把脂肪肝消掉，因为你的肝包有迄个油包伫肝顶管。你吃的油啊，只会当消血油，无法度消肝油。肝油就是爱靠油着你运动、饮食的控制，伊才当代谢着这脂肪。什么意思？就讲你逐天拢无枵的感觉，枵着食，枵着食。我跟你讲，你脂肪肝绝对袂消。我听种朋友听吼，人唔是枵着食物件，唔是这个意思，是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物件时间爱喝药，意思我安尼讲听有吼，就讲我中昼该食饭，我都爱食饭。你话我未枵，我等下来食安尼袂当，该食饭爱食饭，吼、哦。啊来下晡三点啊，啊我枵啊，我来食点心袂当，因为你中昼有食饭啊，你热量有够啊，你要先顾枵一下，你就会当枵。

超脂肪的机会。了解医生吼，嘿啊，第二饮食来控制，所以该食饭的时阵爱食，卖过量，卖过济，控制热量，好不好？好，搁最后一个就好哈，回答不了啊。来，桃园新屋的汤大姐在问，头壳皮会痒嘛会痛，本身糖尿病十几年啊，要安那？这糖尿病的副作用吼，只要是该讲哦，糖尿病最后引起皮肤痒的，真侪人讲，只要是。是怎样我糖尿病人皮肤做到这样，因为糖尿病人胃肠顾不好，所以陈老师要甲汤大姐讲，就讲你糖尿病十几年啊，你规身躯上了了，咱要如何改善？两个重点，第一，你注意听下汤大姐，陈老师有信心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注意听，我讲头壳皮痒，请你逐天拢爱洗头，你会记哩，逐天拢爱洗头，吼。洗头的时阵唔免润湿，吼、哦，咱就直接洗头洗洗清气，用水冲好清气。头壳皮会痒，就用水冲好袂痒。了解吼、哦，洗头洗洗，头壳皮会痒，就用水甲冲好袂痒。嘿，逐工拢爱洗头，吼、哦，逐工拢爱洗头。洗头了后，请你一定爱注意一件事，啥物事？洗头了后，请你就是注意。用小风吹哦，打了一定爱用冷风吹甲打，你头壳皮就袂痒。吼、哦，汤大姐注意，有注意着，但是苏家你提醒的吼，哎、哦、呀、啊，是安怎？用小是安怎？我用小风吹甲打了，搁爱用冷风吹甲打，因为要帮助咱的头壳皮保湿，冷风较会当帮助你的头壳皮顶悬较袂打去。因为头壳皮会痒，就是表示头壳皮伤大，伤大伊就会痒，了解啊？吼，系啊，啊痒伊就痒个会痛，对不？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啊，你讲超市，是安那？你讲我糖尿病会容易头壳皮痒、皮肤痒，因为长期以来，咱做者糖尿病患者，咱的胃肠过了无好，肠内益生菌酵素无够，肠内蠕动无好，消化无好，肠内好菌无够，所以对皮肤的保护咱无好。所以汤大姐来，超市给你提醒的哈，请你注意一件事：你如果根本要治疗，你就是把你的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就够。我讲真呢，好、哦，来第二，请你最近逐天洗头，逐天洗头，洗头了后，请你一定用小风吹哦打了，用冷风吹哦打，好、哦，用冷风吹哦打，冷风吹甲打，吹甲啥物打？冷风拨落，头上是打的。安尼了解吼，啊你啊头髪长，戴律师建议你最近因为头壳皮会痒，如果你头髪长，你就加剃头髪。好、哦，我讲你听吼，你啊头髪长就加剃头髪，爱记哩，逐天洗头，头就是用水会痒，呛甲袂痒，水就是上好的物件。吼、哦，来第二，洗头了用小风吹哦打了，用冷风吹哦打，吼、哦。那呢，你头壳皮痒的问题就会解决。我相信唔免一礼拜，伊就解决足济啊！吼，啊，不过根本要甲头壳皮治哦好，因为你已经痒甲会痛嘛，表示你的头壳皮咧发炎足严重啊嘛，表示你的胃肠一定嘛足无好呀，因为你长期的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肠啊会蠕动会歹，因为咱肠啊外口的神经会退化，啊，所以咧糖尿病胃肠爱顾。肠啊会骨溜会骨伤，内底益生菌酵素有够，食了消化好，排便顺，血糖也稳定，佮上重要，肠啊佮有稳定，皮肤较袂焦较袂痒，头壳皮较袂焦较袂痒，好无？好，安尼简简单，汤大姐报告一下哦。好来，赶紧来，有请是广告的来，广告的。好来吼，查甫人足需要心。就今仔大哥咧讲咧，查甫人作需要锌、含 Q 天、含 B 群，真诶哦。男士朋友啊，听陈老师一句话，吼、哦，人生五十岁过，人生五十岁过，我甲锌、B 群、钙质、Q 天、胶原蛋白才有够。陈老师爱讲，你七十岁过，你阁像一尾瓦零，因为超市要甲。男士朋友提醒，查甫人足惊你的尿酸连刚降起来，放药放袂出来，甚至爱手术。你嘛知影尿酸手术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是不是？啊，不过咧，你咧无手术阁袂动，你放药放袂出来，

0: 所以你自五十岁你都爱保养。另外是啊，心焦高真重要吗？心焦高伊就较袂症，伊就较袂发炎，因为生活当中近五十岁的患者吼，五十岁的民众，足侪人咧长期咧食慢性药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甚至消炎止痛，这物件拢会刺激你的尿道，会加速到你可能你的尿路线会刺激。小生甲因讲这是真呢，所以保护你的尿路线，心坎 Q 天拢爱有够，米群爱有够，好不好？真的哦，吼，女性朋友，较早少年辛苦啊。但有需了解，做者女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把你的青春奉献给家庭。人生五十岁过啊，你会向疼惜家己，对家己好。女孩子要顾好家己，你的皮肤较袂摇，皮肤会较 Q， 皮肤较袂乌，皮肤较袂生乌斑，皮肤较袂生妖魂，唔是买一大堆化妆品。但有说来讲，化妆是过去的。皮肤是为内底水倒出来的。一个女孩子，你皮肤家己水甲拢无妖魂，妖魂真少，你化妆品自然就省足侪钱。敢是？真侪人化妆品食到愈高愈高，是安那？因为妖魂愈来愈侪，所以咧胭脂水分愈抹愈高，唔是安尼？皮肤过会 Q， 过会水，自然你化妆品用料就会省，对不？啊，女孩子皮肤白、球白、水，但律师请问你，是不是爱把你的皮下骹的胶原蛋白顾好高？胶原蛋白愈高，皮较袂黏，油分较袂多，皮肤较袂乌。所以女孩子，只要是跟你讲，莫阁戆落啊！真正女孩子，你想要水，唔是去拉皮，唔是去整形，嘛唔是化妆品一直顾，是用食的才好水。并且女孩子五十岁过，你需要补充钙质，需要补充 Q10、维生素 C， 你需要胶原蛋白，是不是？这对你的身体健康，对你未来的青春足重要。抓住青春的尾巴，连讲六十岁、七十岁，能够学到你真水，好，因为你会向提早来投资自己。哦，老大哥、老大姐吃老有货，咱就是甲吃老顾家己用。用陈老师吃老啊，这杯老骨头需要钙质，对吧？需要 Q10， 需要 B 群，需要胶原蛋白。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提供着这专业的元素，咱有上好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什么人的 Q10 对得到陈老师的 Q 这罐心钙 Q？你甲想看卖讲，一般你毋是单单食 Q10 就有够，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Q10、胶原蛋白、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伊有女孩子所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维生素 C， 伊有男士朋友所需要的 Q10、锌，佮有即个 B 群。伊有老大哥、老大姐食老骨头要顾健康，心脏收缩要正常，肌肉收缩要做有力的营养，十足的钙质，帮助大哥大姐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咱肌肉收缩继续有力，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爬楼梯好爬，爬山好爬，行路好行，暗时也好困。因为你心中收缩继续好，你骨头骨骼真健康，你走路继续好走，吃老会当去佚佗，要爬楼梯要走路，你会哭会啊会爬，因为你骨头足健康，你心中收缩足正常，你肌肉收缩继续有力。女孩子，你吃陈老师的心钙球，你近五十岁，你来投资你的营养。陈老师来讲，连讲你六十岁，你七十岁。你会感叹讲，好家在当初十年前、二十年前，我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较真，食到六七十岁啊，人阁讲我真水，是安怎？因为你营养有够。男士朋友，你所在的，你七十岁阁想要像一杯瓦灵，锌爱有够，维生素 C 爱有够 ，B 秋天要有够，米群要有够。查甫人心真重要，但有输的心内球是难得一见，就是有秋天加心加米群，不是单单心呢。但有输的心内球是查甫人，男士朋友，你徛伫尿道啊顶管，你要放会出来好放，较袂当咩徛五分钟、徛十分钟放袂出来，佫静起来，是不是？心都要有够。那呢？但有输介绍心内球是市面上难得一见，有秋天。有锌、有B群、有维生素 C， 提供着你上完整的配方，对不？所以男士朋友吃了会用，女孩子吃了会水，大哥大姐吃了健康兼素食，会上关、会落架、会爬山、会爬楼梯。这罐心爱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要吃吃对一罐。补钙找心钙球，补 Q 天找心钙球，补 B 群找心钙球，补胶原蛋白找心钙球，补锌找心钙球。女孩子要水找这罐心钙球，请你会记哩，一个月千外块，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大罐的吃较久。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老节目最助力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 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正，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五，过了的四月二十，今天拜五哈。哇，咱其实咱五月播开始哈，就落雨哈，哇，落袂少阵，过几日呢哈，转台湾呢，转台湾哈，连足久足久拢无落雨，大家拢在落雨，干那这煞无落雨，台南啦。台南吼，哇！昨昏啊，落一个白雪吼，安尼落雨啊，佮刮风，这是小风台啦，佮个热带性地区啊，多直接为台湾准撑过，吼吼。这无咧报，但是这其实这个就是小的台风吼，的热带性地区啊的风台减轻啦吼，开了这个风雨嘛吼，刷落吼，可能到接后礼拜，后礼拜吼，这个雨。连刷了啦吼，安尼有哪好啦？安尼吼，落落嘞吼，安尼也袂欠水吼，啊，有哪算有落去啊啦？哦，大家保重，出入平安哈。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后尾跟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海报伫苗栗德南吼，德南伊只邮局啦，邮局我那算一路咧落货吼，而且邮局分大细间啊，有诶较大间诶迄个邮局吼，都包裹啦啊。有诶无诶吼，即、這个落货吼，即种场所好，伊即个算较大间淡薄的啦。邮局，伊是对面街中街一条路啦，对面街吼，不得路无大条，就是邮局外包呢。这是邮局外包，专门咧在即种叫做邮局诶包裹啦吼。啊，这个行李这个物件吼，货车司机吼，六十几岁啊，姓杨的，当场叫对面这个少年家，三十六，我那无少年啦，姓刘吼，揢菜刀当场甲扑死啊，是安怎？讲到会伤大声啊，好，这边讨论这乱小歌，稍等一下，先甲伊讲完经过吼，我讲给大家听啦。种人吼，足奇怪，这个都教育啦。好，代志发生伫漳浦，差不多四点外，当时信用就是司机嘛，伊专门就是咧载这个邮局的这个包裹啦吼，啊，大细卡箱啦，哦，底有无吼？好，落货吼，好，啊，信用的驶到这所在，当然开始落货。就开始搬嘛吼，啊！这物件绝对变变计划吼，搬物件啥吼，伊是先甲邮局内面一个职员伫落货这所在多一个十来度里面吼，特别说敢那仓库咧囥货同款吼，先底下讲话，姓刘这个位对面客菜刀吼就撞过来安尼，撞过路来吼，无讲半句话，就为这个姓杨的落货这个司机，伊嘛知对一个呢，因为现场两个人嘛。现场两个另外一个是邮局在业这个邮差嘛吼，工作人员吼，伊就对这姓杨的这个货车司机吼，都专门塞车这里啦吼，都甲倒落吼，都抬掉啊，抬掉受伤姓杨这个货车司机，准赶紧走入里面办公室要走，但是这个抬架把够翻烂啊啦，硬要抬架得过局里面吼，局里面对杀。那当然，这款赶紧大家来打电话啦。报警察，警察开始出动到现场，姓刘的伊也无走啦，双手举悬悬，等于投降啦啊！安尼当场抓到，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讲姓刘这个开车的司机吼，头壳、面、颔棍、胸腔，斩到烂糊糊嘞！哇，这是我想起啊，还是我在幻想吼？头壳啦、胸腔啦、颔棍啦吼，对啦，脚就斩到烂糊糊吼，安尼当场无性命啦。虽然有甲送一个病院，伊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甲送一个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因爸爸，因伫对面开一间店啦，开一间目镜行啦吼，这个店吼好。因爸爸一日看到后生，本来开始骑刀，两要动都动袂有吼，哇，真正！出大事啊啦！伊在讲，伊讲后生的房间吼是伫二楼啦，啊，拄正对邮局落货，即、這个区嘛吼，啊，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二楼搁住头前面，即有当只透天厝、店面厝吼，透天厝有分头前后壁，伊即住伫头前这边吼落货吼，伊讲邮局落货吼，拢安尼变变叫吼，还想我差不多拢是安尼啦，你搁外国也同款啦，都唔是咧，即、這个收报咧检查唔是这吼，伊这货嘛，货吼，啊都纸箱啊啦吼，啊是包裹啦吼，都一定是人伫车顶都叠啦，变变变变变吼，好，伊讲因后生有北甲即个邮局公关过那边来啦，但是邮局这边改成无咧甲主导啦吼，无改善到底啦吼，那进前。甲伊讲无改善，伊有申诉到对呢。迄、那个总局就是台北个总公司啦，吼、哦，中华邮政，即马个中华邮政吼，邮局嘛吼、哦。那么中华邮政邮局，伊在讲，伊讲姓刘的，伊捌控告申诉过无唔对，就是即间德南邮局落货吼，啊啦吼、哦，但是人一定爱落去调查嘛，试验看。到底是不是法院这边叫环保啦？对啦，吼，来试验吼，伊这并无超过啦。就是伊唔是讲，吼、哦，安尼
砰一下吼，有人拢要掉，像个炸弹咧啦吼，那无到规工，就是讲今仔日目睭闭紧开始做工课，总规工砰砰叫，嘛毋是安尼啦吼。啊，落会绝对有一个时间啦、啊，吼、哦，时间到吼，落这会吼、哦，所以这个伊新做空格这吼、哦，是经过法院法官，佮叫人调查，这个环保局落去试验过吼，唔、哦、才到尾无过无过吼，伊、哦、就先撤回呢，就是无探假，无等假，这个法官正式判决，法官有输对也改讲这安尼，人环保另外试验过无过吼。结果唔知讲，伫张海波点话，客菜刀吼，医生底下养啦。如果要落回家大细声吼，我无好好。啊，经理当时就报警察咧。结果无想到讲，这个警察介上来巡一下，但是人都无伫个嘛。讲有人客刀啦吼，啊底下大细声养啦，我啊，但是问题是无伤人好好。警察来查一阵了吼，唔知讲到下晡四点外，经过了三点钟啦。这个执抓司机姓杨的开车载包裹了吼，哇，得无讲半个月就抬过来啦，哇、哦，昨吼昨下晡四点外，住伫邮局的对面啦，姓刘男子，爸爸开一间目镜行啦，是头家镜啦吼，可能我那伫厝内面到厂做生意，厝边咧讲吼，伊较早捌做过职业的阿兵哥啦，因为。做阿兵哥无守规矩，准去用甲退掉嘛？为军中甲退掉，甲中官甲成烧咩？两尾去烧白啦吼，准淘汰嘛？淘汰就是为军中甲退出来吼。等下以后准对爸爸开始做就是目镜行嘛吼。佮无想去当下播吼，我讲这免出来啦，这免出来，这三十多岁吼，上无三十年啦，上无买二十五年啦吼，出来就要六十啊啦，太死人了哈！啊，这个姓杨的六十几岁啊呢，伊专门咧塞这个中华邮政的邮局的迄个外包司机的载，这都载包裹在上载嘛吼，大家看过嘛？都邮局迄个车，迄个箱啊车吼，啊个绿色啊吼，迄种看过，咱讲是邮差迄个车吼，伊是外包啦，外包伊毋是载起来迄个邮局的人员啦，无错。六十几岁吼，干那家己一个人，结果你甲看情况咧好。咱先卖讲法律，一间邮局会当做邮局，这有当时啊吼，我那真久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我伫一个地方，一个乡镇，一个队吼，好咧做邮局吼，邮局吼，我那可能绝对拢比其他企业环境较久，咱讲熟悉。好，你今仔日。要来遮做店面，也就讲你要买厝买遮，你嘛将学隔壁一间邮局呢？我隔壁三卡步，反正一个加油站，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市内嘛有啊，因为台湾分这分较无遐尔清楚吼。你去外国有当时一半变啊，迄个乡镇咧白糖乌啊，这差不多两条街就一个加油站啦吼。加油站就对较坐车啦，无差啦吼。但是台湾吼，佮愈接嘛，因为台湾对种。分就是讲，人住的本来所在就细啊。你要甲外国分甲讲，哦，大还大，哦，住商分甲开开开足歹分啦吼、哦。台湾对种，我今仔当做生意，厝边大人，哦，店员大人足接嘛。你今仔你要来遮做生意，你今仔买厝买这所在，反正这间邮局比你较早到位啊。就是你伫遮咧徛家做店面，反正这间邮局早就有啊。你当时要选择安尼，你才有心理准备呢。人毋是甲你吵几工，啊，但是一半下回到位绝对会变变叫落回啦啥吼。无你当初就莫说遮，所以我咧讲这叫做教育，迄人吼都足奇怪一个观念。我要当遮啦，好，我若一个来，厝边隔壁吼，不管开什么店的吼，大家拢走，干那我当大姐尔，伊个观念就是安尼啊。伊个观念就是，这种人个观念就是安尼，这叫做。自我啦，自我，台湾人足侪人自我吼，上当啦。我好得好，我都拜大家东西，我都拜来啊吼，让我过吼。若无我小等下安定就动掉啦吼，都我方便得这个自我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人吼，啊，免哪讲，若要反省吼，即摆已经太死人啊啦，即若要反省，就后死人啊啦，即世人伊无机会啊啦。你太死一个人吼，无理无由太死人，人已经经过法官落去认证。
人的迄个噪音，你讲哦，伊咧落物件啦，落话说，大细声吼，人佮叫迄个专业的单位的环保局嘛，来查根本无嘛，无超过咱的法律规定迄、那个声吼，啊你较会甚物咧大细声啦，吵着我，吵着你对啦。邮局来做工过时间，无就三更半暝。邮局开始上班，人也无遮闲啦。嘛是开始上班，差不多八九点啊啦，我咧想啦，拢差不多八九点啦。啊，上到互你落会吼，邮局上班的时间嘛，到下晡四点啦，上到你到五点，我咧想啦，吼、哦，我是该接咧邮局，咱想无，但是咱咧想是安尼啊，就是上到差不多四点或五点嘛，嘛就下班啦吼，落会上，伊就工作时间的你时头，这个时间是要差什么？你甲讲。啊，所以我讲人吼，这种自我相当，我今日要来有钱欠，要来买厝啊吼，我还只较像呢，平大间啦吼，我比你啦，平大间吼三十平啦吼，一个厝吼，为什么较像爱到较挖菜市啊？啊，菜市啊，就是大家竞价价哇。好，这较像我来买只平大间啊，啊个差四条街五条街，较安静。住伫公路边，但是吼，迄度会较贵啊，一定是安尼啊。你要来买较俗，我早就知影，我买伫迄个菜市啊边，绝对会差。你即马一个过来大个，好、哦、差价价就买共冤家，菜市啊卖做啊啦，我要大啦，敢袂当安尼？当然袂当啦啊！我咧讲吼人吼，就是安尼，迄唔通自我想当啦，因老爸吼海头海较无啊多啦，啊食到三十六岁安尼。因老爸开管理管就管袂掉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好意思讲这吼、個，讲啊个啊，到阮兜到对面啊，中隔一条街吼，啊，到对面到多这邮局啊，啊邮局吼，逐工都会落会吼，落会时间都唔是虾米时间？你看这个时间几点？这个时间吼是下晡点外啦，人落会是点外。下晡点我落会时间是靠去差着是啥啦？啊，困中头吗？啊，还是啥吼？啊，话讲真正正咯吼，就是安尼啊。这吼、哦，唔知变啦，落去驾驶啊，就只好入去弄下来啊啦。吼、哦，我咧想啦，三六下啦，那这那判重刑啦，无代无志刚开始一个人个邮局外包的再会司机吼，这吼、哦、绝对重刑，无理由嘛。你都乱输太难吼，这是上当型啦吼，也无敢妄想，也无什么因果关系啦吼。结果你个看呢，真系我来讲啦，如果真正是安尼，伊那真正你要改讲要改善吼，你就接着个申诉，一遍两遍三遍，不管啊，一遍未过，两遍未过，三遍嘛吼。好，对方邮局的人吼，伊定定去互你告这。哦，申诉吼，虽然无过无唔对，但是伊有来判死啦。我咧想，你都一直较过啊，五遍十遍无要紧啊吼，一直较申诉哦，不管有过无过来申诉吼好。到尾大家出来讲，无得安尼哦，虽然无超过，但是哪有讲差着吼，人反正咧休动头的时间无相关吼，无得后盖恁搬回吼，下边租些什么，这个叫做讲就是啊，你只要用这个步数来协调，唔是讲。你卖甲我吵哦！你袂当做工过哦，你袂当落会，袂当搬会哦，落尾要抬死哦！细艰苦咧，真正有影吼，这个当伫中央邮政吼，较早咱去邮局吼，德南邮局吼，落会一个货车司机，这货车司机是专门啦，伊拢塞上邮局的车嘛吼，一台新华车迄个绿色迄、那个中央邮政的车吼，落会落到叫用抬死啊！你去看吼，实在我那可怜啦。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心脏就较袂菜啊，
1: 就较搞
0: 轻，向向可以削着削着安尼，
1: 较搞轻安尼就对啦吼。
0: 嘿嘿，啊，这轻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食，你甲我讲做伙食不要紧嘛。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遐拢做伙食安尼。
1: 好安尼吼。
0: 你自己食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粒尔。
1: 嘿，啊，
0: 我拢做伙食，啊，你讲不要紧嘛。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哈，
0: 种个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嘿。
0: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都一罐吼来加食，较好
1: 个。好好，种个加食就好哈，
0: 好，
1: 种个加得好。
0: 好，
2: 你讲。
3: 了袂歹，我做几下事，我那是叫食。
2: 这款叫做 QMB 哈，诶，咖啡有滴哈，那咧串串白白吼，啊，不是菜哈。咱的碰布啊，制作的咧菜吼，是无经时间的，所以我咧讲，你有听足侪新闻迄个开车安怎样吼？奇怪，甲形容，无代表是开车出来，伊就是早前感觉讲，诶，家己也无哪样，车开出一半，哦，挡袂掉，迄心血管医生为虾米这么注重？心血管是所有身躯毛病非常严重啦，因为当时要甲你压解，你唔知，就是安尼，唔知爱顾啊。尤其人愈有岁吼，即、這个所在加愈定定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袂呢凊彩乌白穿大细啦啦吼，啊穿咧到底好人吼，唔特别美对啦吼，啊规身个白白扎，啊呢扎扎扎吼，啊像个石头不是低调调吼，尤其暗时咧困吼，那不就穿便便穿便便，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吼。真正好物件，人伫美国卖偌好呢？都是真侪人知影讲这是好物件，尤其是人老岁啊，这个所在爱顾第一啦。医生甲恁教的吼，人若开始小寡有岁，要知影要保养身体吼，咱的心血管的人顾第一，是规身躯上高引起的心血管嘛吼。美国进口纪元米，纪元米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过。

咱这两天连续报着台中、台南吼，北屯啦吼，啊，佮其他所在即连锁、连锁火锅店吼，连锁是开几啊间嘛啊，即火锅店，啊，即火锅店名吼叫做丹水滚啦，仙丹迄个丹吼，叫做丹水滚吼，迄个火锅火锅店就对啦吼，有人讲这名吼会当好啊，那么足厉害啦。丹水滚是啥物意思？我唔知哦，是仙丹的水落去滚啊，煮起来的火锅吼。我咧想，可能当时就是要用安尼落去比例啦吼，好，叫做丹水滚吼，迄个丹水滚吼，迄个火锅店迄个名嘛，是安尼吼。都头家头家娘啊，两个讲讲赎金啊，叫人投资足多钱吼，人即马一直讲一直做啦吼，啥物？几十万，我会讲滚啊十万，我会讲话干嘛要加百加百，滚啊滚啊亿，啊滚啊十亿，甚至要到几百亿啦吼，就是愈讲愈侪吼。一家伙四人，就头家头家两块两个囡仔嘛，拢过中国人家调查，这有报警察，唔只有再来调查清楚吼，伊个飞行机帮啦，算话话拢调查清楚，是飞过中国啦。啊！你早前唔知偌久就开始出下手啊！你唔知尔啦，当然唔知钱伫我手头啊！这无人监督啊！啊，赎金吼，我根本无一个租金呢。我今仔公司正办的公司，我今仔有会计，什么咯？反正你要做这人，监督的人袂要无要你叮当，唔是？你赎来钱吼，几十亿、几啊十亿，反正即像人讲的，反正几百亿吼，拢伫两个阿某手头啊！听讲。后壁边为什么有在条输我侪钱呢？就是伊用迄种鸟鼠仔话方式，鸟鼠仔话吼，就像上在的方圆啦。我咧讲这其实吼是经过几啊十年来吼，已经足侪种鸟鼠仔话吼，但大家距离上这就是方圆嘛。鸟鼠仔话都输金，你来投资，若有赚钱会分较侪吼，啊，若无赚钱，我逐个月照利息互你啦。啊，大家毋得揢钱过嘛，表示讲我钱要寄给人。都无遐济利息，我放这所在利息偌济几趴无大紧。那如果真正投资，伊咧讲真正有投资，投资啥投资啥吼，那真正有赚钱分较济吼，唔只哇过那十亿，甚至几百亿。后壁边为什么愈输愈济钱？就是伊拢咧做房地产啦，房地产伊拢讲伊咧讲吼，啊！这房地产投资起数吼稳赚的啦，你甲看迄数咧边吼，大家建少忙赚个好个，啊！咱就是咧投资者，就是互人起，但是咱摕上大的股东吼，即间建案吼，就是咱投资的吼，有人讲干物，当然无影，毋才会走咯。我要听我白讲，外敖啦，啊！所以讲我讲唔忙。那不是家己手头坏掉的代志吼，咧投资吼，迄真正我讲一个即嘛无算广告啦吼，像即嘛大家投资啥物都投资，投资就能做生意做到真好真正班，真正赚钱。买股票就投资嘛，你就是迄间公司的股东嘛，就是买伊股票吼。好，台积电我比你得啦吼，即你敢敢投资，当然敢开唔敢，即个就是咱看会到的呀，即个手头咱看会到的，就是安尼。这看袂到，我甲你讲，我讲人啊，你讲投资房地产，然后啥吼，啊，大家开始投资，是我咧讲尔咧，恁敢知啊？就是唔知啊吼。来家投资吼，等于一趴啦，嘛无济，就是讲，如果一个月有投资迄个物件赚钱，咱就分较济；，那无一个月固定就一趴啦，一趴就是讲一百万，我给你一万块利息，吼，其实也无济啦。咱讲虽然。真正赎金的了解话吼，绝对讲拢甲你开较悬啦，十趴啦吼，得一百万就十万啦嘛，十趴就十万嘛吼，但是是无开安尼啦。听因身躯边摕钱，好嘢，讲要投资的吼，得用一趴吼，得你摕一百万，我逐个月固定利息就一万块，得一趴吼。啊，这个大家有赚钱啥吼，佮另外讲，钱伫个手头啦，伊是毋是真正会投资，你也毋知啦。啊，当然我能做报表，你看哦，我这不这呵呵，这不足简单哦。这个像个诈骗集团，我来请一个会计师来做这哦，都足简单的哦。叫形容吼钱款的吼，哇，安尼都无吼。实际上，人家算计，伊安尼讲赎金吼，差不多要个两年的时间尔咧，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尔哦。那么这两个无，
就是开这个火锅店起心嘛吼，过来开始讲话要投资吼，啊外口交配啦吼，愈来愈侪人吼，一个手头有钱吼，啊开旅行社啦吼，啊开一个掠狗的征信社啦吼，啊开一挂什么什么什么哦，什么什么啊，不要讲了吼，迄、个事业好好，啊参加赛啊会，参加慈善会，参加什么什么什么人诶对一个会，啊愈搞就愈侪人嘛，啊愈侪人吼就愈往上好，伊为着要家己有一个人设。人设就是吼，人知影讲你这个形象嘛，你这个人吼，伊就拢去做好事啦吼。什么多欠钱吼，啊，咱用咱的名气去讲这个一百两米照杯啦吼，什么话啦吼，啊，学生伊拉切刀啊啦吼，啊，庙会啦什么哇，拢拢雕工做这红包啦吼。啊，大家拢想讲啊，这个人真好人吼，来个投资，伊就对正班，迄心肝底底的巴肚来，你真唔知吼。那。根据朋友介绍，人这个家门吼，当然伊大细条拢收啦，后二十万呢，后三十万呢，后三百万呢吼，好，长有一个比海上深的啦。我咧想，这个人身躯边反正可能有钱吼，人有去找到这个人，就是长电视有找到，就是投资因这个。结果去有倒去嘛，人走过中国吼，伊投资偌济呢？伊投资要到一亿啦，干那伊一个人就投资要到一亿啊吼。反正唔是一个人，反正伊是负责去甲边个人股票投手准用伊一个人个名字伊一个人就一亿，所以讲投资这个大细项吼，实在哇这个歹讲，后二三十万，后两三百万，后几啊千万甚至吼，后人。即款投资伊吼，就投资要甲贵个个吼，所以讲人家算，内面即马将近要到四百人嘛，三百几人要到四百人吼，那个加加咧吼，当然不定啦，后几啊十万年，后迄个几啊百万吼，几啊千万贵个都有啦吼，是安尼，人是咧估计初步啦，上无爱五十亿啦，上无五十亿就是经过伊手，但是是毋是真正后壁边又在调甲所有几啊十亿拢刷去外国？中国啦吼，咱是唔知啦吼，但是上无手段绝对有发钱啦。你今仔日做这个代志的人，早你就咧准备啊啦。这钱吼，万客对投资啊啦吼，啊讲讲投资无唔对，但是咱实际上前面去客税啊吼，啊门客税在做派波啊。我今仔日吼钱来，收偌济，就汇偌济出去外国，啊就嘴可能讲有啦，有的到尾就放好倒啊。你找无人啊，我人都已经走啊咧吼，哇，真嗨！所以这种，敢若用嘴讲的投资的相当细腻啦。无一个正版的公司，无一个讲真正互你，看会到讲互人真正咧做啥吼，真吼爱相当注意啦。投资哦，我才稳当的吼，啊，有听人讲无？你甲看，伫我才出力的人吼，大概都逐个月领利息啦，吼，无逐个领红利啦，吼，就是工资趁钱话题。打开始做对安尼，我揢你的拳头要争石屎啊！我甲你收一百万，还十万互你啊！吼，大家嘛欢喜噶。镜头那啊，我那投资一百万，一个月当收十万回来吼，挂利息钱吼，安尼一年就倒赚啊咧，啊嘛当一年。收你的本金来付你的利息吼，哇，这也相当注意。这个是咱这两天来讲，台中吼，台中有一对翁仔某，为火锅店起家，过来开始哇，安尼招投资啦，这个赎金啊啦，就开始咧赎金，开始诈骗吼，有分作几啊种啊，这个都要偷俩家，就先了一百米啦。我今仔日用几啊年的时间甲恁报啦。哦，交配啦，吼、哦、啊，做一挂形象啦，别说敢那大好人吼，啊，趁钱去帮助别人，哇、哦，一大堆吼、哦，这种的诈骗，假紧的，就是哦，赶紧电话、手机啊诈骗，哦啊，三五遍，给你收钱话的诈骗，迄嘛是种啊，这种嘛是诈骗啦，这个做赎金，我今仔日用几啊年、三五年的时间，跟恁无了不要紧，到尾五年搞做一个事，全部总干。就是安尼，做我真正明白个个，哇恐怖吼！人吼，有当时啊，要个人这里哦，揢钱出来啦吼，要创啥吼？当然啦，咱真正无解个，咱是看讲这啊咧，对，但是保守啦。如果今仔日我啥物代志拢唔捌，对迄个行业，咱就捌小寡波波知影，那无
上保存的方式就是寄伫银行赚利息啦，就只有台湾够利息啦，其他国家阁无利息的哈，台湾够利息钱的吼，所以这个最保守的都欠钱方式嘛，吼，就是投资我的定存啦，投资我的这个寄钱的诶利息，这最保守的投资就是安尼啦。稳赚未了的啊，这较可能了，就是安。但是问题是，你若要听人讲，投资迄个足细意呢，人咧讲是人咧讲咧，我投资迄吼，人讲对人做啥吼，你都爱有迄个尻川食咧下药呢，那不，我真正，那了了到底是走无路啦，哇，真路吼，你甲看，干那昨一日我咧想吼，伊可能有呐，唔是家己的钱尔，有呐去招朋友啦、亲戚吼，捡起来差不多过两千万买我一用嘛。都长人找到，你记者这里了上济啦。都到处去人个啵吼，听讲伊加嘞吼，差不多要个九千外，要个一日个钱，拢到处这里人个啵讲做啥啦。昨嘛讲个讲哇，这些吼惨。你那不是讲真正有才调，家己别个收入各有到处是另外到处。你那专门靠到处，这一日倒，我跟你讲就惨啊啦。有个反正客住一底啊，客住底啊，阿姨来了。银行的利息，伊算算讲，我投资这利息钱变得较济哦，就是安尼啊。啊，即马人一日倒，我惨啊！厝看谁叫我们拍别的有可能啦吼，可能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也有帮那部详细，会给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0: 安尼安尼那那天阿摩陀咧，咬着急急叫。
1: 哦，对对对。哦，
0: 啊，你嘛食落讲从我迄只耳啊，从来反弹。
1: 好、哦。
0: 都袂安尼啊。
1: 都无安尼耳。
0: 哎，阿都无安尼啊。
1: 安尼哈。
0: 哦。哦。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唔要过头壳啦。
1: 安尼吼，哎，好，好，好，恭喜，恭喜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2: 会咯吼，爱同甲对呢，像个头毛是一种叫做毛少啦，上尾溜，上尾溜的所在拢对一寡在功能，就是正常吼，都点点啊吼，啊就无代志，啊就无吼，也有叽叽叫的啦吼，也有吊一边听两边的啦吼，听后角的啦吼，那无就硬冰冰啦，人咧叫袂稳呢，手吼也袂惯，也袂清楚啦吼。诶，挽袂入来枕头啊，啊，冲袂出去，嘛有，那无就叫紧哦。当暝那暗落来吼，都暗落来吼，咱的温度会较降淡薄。那火炉咧歹行的人吼，行袂到尾了吼，哦，足够救掉咧，叫紧啦吼啊，麻痹像电力电啦吼，得力尽量爱食，这是火炉，火炉食好通通通甲通过吼，都无代志。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困眠，接触重点，帮助足大。那对老大人啊，那到这个会吼，足多人歹困吼。道理的真形一定爱食，食一个时间无丢无提，家己困到天光，哇，开始好困了吼，就逐步困眠吼。记忆，老大人上惊，即马大家愈听愈惊。哦，食了无记忆，足多安尼啦。无记忆，唔是讲吼，为即马开始无记忆，唔是你唔知。无形当中，迄条路袂记哩，迄个物件袂记哩，后阵一直愈来愈严重。咱的道理的经验有咧食长期，逐工甲固掉这个成分，伊会甲你的记忆捞掉啦，就是记忆甲你锁掉咧吼，袂一直提起，袂一直无记忆。道理的经验吼，指定的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若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袂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现场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开到这么好。那这款产品呢，有帮老婆上阵，要询问，咱开放时间才得到使用，他抄起来，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得到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呈现拉回震荡走势，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盘中金融光学被动元券族群吸引买盘转进，指数拉升超过1200点。午盘后台积电等大型全指股走弱，中场台股下跌606.52点，力守45000点关卡。台股本周的周线上涨338点，周线连三红。AI 狂潮带动高科技产业快速成长， K 型经济备受关注。中央银行今天谈到这个议题，直言在 K 型经济之下，只有依赖总体经济金融指标可能会误导央行决策，也无法只依赖利率工具，可能还需要搭配更精准的政策措施。丧尸烟弹伊托米指毒价频传，行政院会拍板源头贺族等14项因应策略，卫福部长石崇良今说明了修法重点，除了新增持有电子烟罚则，制造输入电子烟加入刑罚，最高可以关3年。协助中小企业抵抗热危害，劳动部补助中小企业跟自营作业者购买风扇衣、冰背心等个人防护具，但因为申请案件踊跃，今天宣布将优先审查30人以下企业跟自营业者补助案。南投县埔里镇民生桥下方的河床出现大量的鱼尸体，南投县环保局检测排除氰化物、废水污染，昨天派员会同巡守队志工清除1600公斤的鱼尸，推估是河川溶氧量降低，水量严重不足导致鱼群死亡。美国无人机产业的执行长罗宾斯在4号拜会台中市政府，由市长卢秀燕接待，双方就无人机发展趋势、科技研发跟产业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卢秀燕表示，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符合国际需求，有助带动台中产业升级跟经济成长。台中具有精密机械、半导体、航太跟光学感测的关键产业优势，相关技术跟制造能力在全球具有竞争力，是发展无人机跟无人载具重要的产业基地，看好无人机产业会成为台湾下一个工业生产重要的护国神山。今年五月的气候好热又好干，中央气象署统整五月气候状况是气温偏高、雨量偏少，台北跟基隆测站都破历年五月份单日最高温，分别是38.3度跟37.6度，全台的雨日也偏少，恒春站是同一期第一少，台南、台东是第二少，基隆跟台中站是同期第五少。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兼在新北的山区、屏东山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大雨跟豪雨，新竹以北、南部、东南部地区跟峡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低压带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在，各地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跟中部是27到29度，南部26到27度，东半部27到28度。提醒民众周休二日户外活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长哈，咱的法务部的行政院不是干法务部啦，长法务部这里是行政院哈，召集所有的部会哈，法务部内政部都是有关经济数的行政哈，包括交通部、包括卫务部哈的行政院所有的部门哈，专门来改变啥呢？就改变即马目前社会上界危害，便啊开车车顶食。食这个毒，伊这吼都像要食薰同款啦，迄种混哥个丧尸烟弹啦，内面个咧染一种毒品的哥哥，个咧做哥哥安尼吼，啊种会用电子烟吼，迄、那个机械吼，准输吼，啊这上方便啦。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咧看讲奇怪，大家拢食迄啦，迄、那个一个像要混油混哥吼，啊种会加用伫电子烟的机械内面吼，啊在啷输吼，啊输了搞电吼，嘎。过靠到起工起工，然后刹车刹了我白撞啦，撞死我一个人也唔知啦吼，就是安尼，去到丧尸烟弹啦，因为上方便，伊无想讲我今日食安慰他面，食啥物物，吼，迄个啥物咧出啥物盘啦，火他妈烧他妈烘啦吼，啊，就机械一大堆，你车顶无方便嘛，你就想要食薰同款，种电子薰的机械吼，啊，就车顶输食啊那开车吼。足爽快安尼，各有通去食到吼，啊个当作像要食薰同款尔啦吼，也无啥物话吼，别人看起来也唔知我咧食毒啊吼，其实我咧食毒吼，我咧食一种叫做薰哥，叫做丧尸烟弹吼。行政院长已经通过啊，就是伊要把这个丧尸烟弹改做一级的毒品。当然改做一级的毒品，你若抓到，无发生大代志，罚金绝对加重。刑法绝对加重吼，无大件吼。那改做一级的毒品吼，像这那因为这个贩卖啦，就等于卖毒。啊，卖毒当然分级嘛。伊那改做一级卖毒，就会当判甲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因为无同款的级数的毒品吼，可能法律一定到这，伊就袂当判伤悬嘛。即马改改做一级的毒品，因为最近吼哇，你看这几个月惊得人，尤其今年他开始到即马五个月六个月吼，五个月外个吼，你看拢死偌济人，大家落去查拢是食迄个薰哥啦，这个丧尸烟弹嘛吼，啊都上方便，有够方便，伫车顶那开那开车像要食薰安尼吼，其实咱看奇怪迄、咧食薰咯，啊都食薰尔，其实唔是迄。足济是落食这种就是丧尸烟弹啦，伊都甲放伫迄个电子烟迄个机械吼，啊不过在了像个食薰同款，啊其实咧食毒。头我讲大家听，卫福部今仔日所参加的行政所有的部会全部拢参加吼，啊其中有一个卫福部嘛吼，好，坦率咧讲，个法令是法务部啦，法务部甲咱个丧尸烟弹违章开始已经改做一级的毒品吼，所以讲你若贩卖这种物件就是一级，就会当判个死刑加无期徒刑吼。这刑期加能无大紧，人卫福部长有来参加嘛，就是因为发生这个代志，遐尼多吼，唔只这个啥，这个卫福部吼，我出来解说，为什么较遐侪人开车拢去食这个，就足方便。包括警察这边，我拿出来讲，警察嘛出来行啊，警察咧掠到哦，安慰他命啦、啊、克他命啦、啊、吼，这个物件吼，都、就是会爱烧啦。啊，你烧绝对无方便啊！你哪开车的人要哪烧？你揢一个盘啊，揢什么物件？那么烧，那么烘，啊，就遐输吼，啊，就安那样吼，好，迄个无方便吼、啊，而且迄、个味真重嘛，迄、个味有够重吼、啊。相对这种薰哥，这个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加入去电子薰油里面吼、啊，这吼、個、哪哪开车哪只吼，啊，佫真正会加，就是像迄个食毒迄个感官意思吼、啊。为什么伊有个人真正唔知影讲伊个反应吼、啊？所以讲，有个人会发生这种代志，就食无济，啊，打开始咧食，结果想讲想食薰尔，也无啥物话，我哪开车？结果一个开水输了靠，一个头壳起空啦，起戆啦，就撞啊啦吼。伊迄个反应的效果吼，有够紧，反正嘛，甲三秒，规个头壳就起戆。所以讲，迄有个人唔知会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拢有当时也是打开始食无偌久，啊，你想讲？啊，那开车那食薰，我等你瘾啊！吼，啊，这个食一支啊！吼，食啊，个人一个薰哥，
迄、那个伫迄个电子烟的机啊嘛，吼，结果就开始撞啦。就是伊这个物件丧失烟弹这个成分咯，内面的成分，咱是唔知什么成分啦，瓦哥成分咱也唔知哦。但是啦，按照卫生部这个跟南京救这个物件，伊就是伊所做出来这分割吼，伊为着要做分割，迄有物件无太好做割的啦。就是有一挂成分的物件，而且是有毒性的物件吼，啊，才会变做分割吼，准再来评估。那伊为甚物个发生迄个代志？就是伊方便，第二就是啥呢？就是伊发作有够紧，伊药效的发作吼，比甚物的安慰他们啦吼 ，K 他们算搁较紧。你一个数年吼，差不多三秒就开始双手皮皮刷吼，啊，人个性身躯就躺在家同款吼，啊，那无得这个人个性足嗨，想要爬起条同款，你恁那开车是要那爬起条，啊，就规个汗都控制袂掉吼，啊，规个头壳起狂都撞啊啦，就是安尼啦。唔正，你讲吼，咱特别这个行政院叫所有单位甲这有关系吼，各位，那么经内政部就是经政署吼，咱有那甲交通部嘛，交通部甲警察吼，这是交通警察这吼要结合社会，就是啥呢？就是咱公布即届修的法律内面吼，咱以前拢知有咧酒驾咧临检嘛。我伫头前咧所在，本来拜五拜六吼，临检吼，啊，会检查，我怀疑我闻到你这个像有啥物酒味，我咧讲个酒臭的啥嘛，你无发生代志，这是无发生代志，有发生代志就免讲啊，有发生代志我就免甲你告诫呢，临检我当甲你告诫，讲先生，我现在跟你测一下。这个本方嘛，迄个酒测吼，迄是无发生代志，个临检吼，那发生代志就根本连讲都免甲你讲，伊即马若变发生车祸，第一步大家拢知，不管什么车祸，你个无什么代志车祸过，驾驶大家拢先测，就是酒测，即马佫加一个毒测嘛，会当拒绝 A， 咱买当拒绝酒测，我买酒测，买酒测就180,000嘛，对不对？大家拢知，伊打开始90,000，这个无爱酒测的人愈来愈多。唔再建在个加管一杯嘛？你啊拒绝酒测会使，唔是袂使。拒绝酒测，你是无发生代志哦。那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哦。你若弄掉啦，家己弄掉，甲别人小弄掉啥？只要那发生车祸事故，就袂当拒绝啊！吼。但是那临检的，第一个路头路尾啦，对啦，高速公路尾去哩吼，多一座路这，那临检的这你当拒绝吼，我拒绝酒测吼，起码买当拒绝毒测啦。就是讲，我今日要甲你验毒，因为我怀疑嘛吼，要分一下吼，有一个迄、那个丧尸烟弹啦吼，什么物件，迄、那个毒品的物件，这分了到底吼，都有反应的对啦吼。你买当拒绝好，我讲大家听，怎通过啊吼？拒绝左侧180,000，对不对？大家拢知，这应该大家拢知，这段时间啊嘛吼。我今日要甲验毒，你这是不发生代志的，无发生交通事故，是去我临检。我怀疑你有可能咧毒驾吼，但、就是你有咧速毒就对啦吼、哦，有小寡一个味吼、哦。好，我要甲你试验，你是不是有咧食这个丧尸烟弹伫车顶咧食吼？但是无发生代志啊，我就甲你告诫啊，好不好？你买单不好啦，因为你无发生代志嘛。我可以拒绝毒测，你若拒绝毒测，一概就是270,000啦。听好哦，唔是酒测，拒绝酒测是180,000，所以讲假毒。这样吼比假酒人即马咧开价佫较个人玩啦吼，好，唔只拒绝酒测是180,000，但是我要佮验毒，因为我看你安尼个情唔对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要佮你验你的毒测吼，你马上拒绝啦，但是拒绝毒测一遍就是二十七万哦，好，第二遍你都有记录啊嘛，因为你拒绝毒测，我要佮你试验，你这人我绝对有记录啊，有记录了。第二遍，哪个在连检？有个是你，你有个拒绝的加180,000啦。所以讲，你那两遍吼，第一遍就是上当的270,000，你已经再犯了吼，就是加180,000，就是变成540,000就对了。安尼大家听哦，第一遍270,000，加第二遍的再犯，佮加180,000，就变成你只要是拒绝就是270,000吧。过来，佮你加180,000、540,000、540,000，佮第一遍的270,000，我来讲，干那两遍哦，你就倒打啦。27+54，安尼都到81,000啦。你若拒绝酒测，拒绝酒测是180,000，但是拒绝毒测第一遍270,000，第二遍又佫是你，讲你拒绝毒测，我有记录，
啊，你也当拒绝督促哦，我都不爱切咁就对啦吼啊！你怀疑我假动吼，但是我无发生代志啊！我唔是讲弄掉交通事故无，是你零检零检掉，零检掉我当拒绝啊！好拒绝，但是我看你顶管有已经有进前一遍记录啊，拒绝一遍啊，拒绝第一遍27万，第二遍佫加18万，就54万嘛。45万啦，歹势，45万，第二遍就45万，45万加27万多啊。45万加27万多71万啦，不是80万，71万。我讲71万有哪多大啦？你只要拒绝督促吼，第二遍就就54万啦，哦，啊，第一遍就27万啦，安尼啦，啊，唔知讲即马就是专门要对付这啦，哇，这吼，无安尼大大对付袂使啦哈，我即马来讲这。会当拒绝督促，甲迄个拒绝酒测，感官艺术是无发生代志哦。你茫讲我家己弄掉啊，甲人吃好掉吼。我不要酒测袂使，不能拒绝酒测。你那发生代志，人是不能拒绝酒测吼，弄掉啊，交通事故啊，你袂当。但是迄是零检，零检大家知吧？都不发生代志啊吼，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要顾安全吼，啊，唔则看大家开车的人是不是啊，就伫高速公路上地啦，高速公路一条嘛，高速多一条吼，上地啊，怀疑你落来吼，我不要酒测18万，我不要督测27万吼，对吧呢？真正有硬啦吼啊，起码。迄、那个丧尸烟当的分割，最近发生上侪侪，你看偌侪，我讲给大家听，小我念一下，其实不止这几件啦，吼，干那这三个位哈，你甲看，姓王的啦，叫做王传全吼，这个新北规只都迄个呀，伫真侪人的所在，太阳天家规台只像我跟落底下说，准讲弄死一个小妹，两个家妹小仔嘛，桥都来都弄死，吼，迄个食毒食甲头壳空空，硬要走吼，三月马甲两个月前了吼，依然我那一件食毒，讲弄死一个查某老师吧。我那食毒，我那食这丧尸烟弹吼。好，伫去年十月底，一个姓杨的家人食毒，我那弄死一个姓里面，拢食这，拢伫车顶啦，开车啦，输这个叫做丧尸烟弹上方便啦。得按照所有即马人家记录起来，甲找迄个警察吼，包括什么人、什么人诶记录吼，甲切起来吼，就是你要食安慰他命，即要食 K 他命，要食其他有关毒品诶物件吼，都爱一白功夫啦吼，都伫房间内啦吼，啊人鸡丝头啊穿便便啦吼，遐烧啦、遐煮啦吼，下蛋遐煮啦，是啥物？迄个用粉盘他妈烧啦吼，啊树叶诶啥物物件啥物，但是即个物件都有够方便，你只要。一个管啦，安尼，像迄油膏迄个物件吼，啊，甲倒落迄个机内，倒迄个电子烟迄个机内吼，啊，就当像树烟安尼树吼，结果你甲看呢，方便噶吼，就是安尼，那有咧食毒个啦，车顶吼，差不多满满是啦，迄街路你茫看，迄规挡一个车顶，那十台车差不多有5台啦，顶管都有迄个烟膏啦，就是有咧。食这食毒个这样吼，分割吼，哇！你个看啊，这大家都唔知是，你若唔是讲真正已经身体有食几啊年个经验啦吼，迄打初初开始，输了人咧麻麻麻吼，安尼吼，我来讲打开始咧输个人吼，伊发作效率相当紧。啊，你唔知讲你若点点伫厝内讲家己弄病个比较紧嘞，唔是你伫车顶咧食啊，你唔知讲伊发作遮紧。输了差不多三秒，人就开始身躯安尼，吼、两要吊起来吼啊，头壳起晕吼，迄车就煞咧撞啊啦，迄就是唔知啊，就是该发生啊一代志啊，恐怖啊！这违章开始，所有的单位全部拢加强，就是专门咧对付即马发生上侪代志，用来市面上销上好啦，叫做丧尸烟当这个分割啦，安尼像油油膏膏迄个物件，哇！我讲奇怪，这个发明者啊都有市场啦。迄个算吼，那乌市个算吼，这一年拢几啊百亿呢？唔是几啊亿，唔是几啊千万尔呢？一年几啊百亿个毒品呢？买用，啊，就较济人去啊，啊，真系吼，啊，趁钱咪去食好料，食遮济，人个连鞋包鱼吼，啥物物件咧，遮好食，啊，唔去食，啊，趁钱咧食济，奇怪。你问我要问啥哦？啊，正路吼，即个食毒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
8 6 8 9 9 9

0: 提面床无，伊只穿裙拢穿袂起来呢，穿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个，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跌掉个，啊就食手下面时阵啊，
1: 哦安尼啊，
0: 啊变讲，哎我想想讲。啊！哎，有时阵，有阵为了办活动，我一拳头就买5万，常常买起来才会吃。
1: QMV，
0: 啊，无会唔敢去。
2: 美国进口 QMV 哈，人哈咧白白扎针哈，啊人咧穿贵吼，我当只数大贵呢。哦，那无吼，佮像安尼数无贵吼，那无就平平转啦。楼梯爬两层啦吼，啊路行一层啦，哦穿甲吼从滑冰吼，迄条即个碰布开始咧退化啦。因为啥呐呢？真侪人像安尼。我甲鼓励讲，阿婆去医生看一下，医生看，伊讲无呢，阿婆哪有对，爱着动作不要紧，唔是这个退化，伊阿未到医生所讲个叫做这个病标准啦吼，爱着想讲不要紧，但是伊讲哇足艰苦啦，当然艰苦，你甲顾好转来啊，就是因恁唔是完全歹去，但是吼奇怪，阿卡会甲别人无同款，遐大声啦，见架叫啦吼，我来讲个车因恁吼，你也无那个无恁久也无加油啦，无那个保养吼，人个身体器官都要甲保养，你用。几年啊，用骨啊，十年到这个时间吼，尤其这个所在是规身骨的生死关，规身骨的总司令，都这个碰布啊哈。美国进口个的 QMV， 能伫美国卖到相当好，上侪人买，上侪人顾身体，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白白杂杂，买困的时吼，哦，到里面像个石石头，第二胸感吼，歹穿贵吼，啊无就蹭蹭蹭，诶，等等等哈。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V， 指定房子名。虽然写英语在美国增加但是大家拢看好，迄、那个 Q 就是咱咧讲足 Q 足 Q 迄个 QMB 哈，指定个房子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啦，就是规身躯血路咧通透吼，袂安尼麻痹啦、旧筋啦、酸痛啦、眼慢吼，下底下咧硬硬靠靠白滑啦吼，啊丢丢断吼，迄个进行歹困。啊，甲迄个歹记忆吼，得得你的经验，上侪人食，食顿个你两个大家做伙，这个是心血管，医生上爱鼓励，人若开始有话吼，要顾身体第一关生死关，叫做心肺更先顾用，人就继续在。指定房子名单不详细，就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新北进店新屋路啦哈，也、可能乌来哈，迄、个新店乌来这条路哈，张海波伊在林家住啦。吼、我那时候有看到烟啊咧哈，差不多点外，下晡点外迄个时间吼，透中道嘛吼，咱绝对报的啊。人厝边隔壁地好，拢看到他们出烟啊啦吼，在咧火烧啊哈，准赶紧报消防啊，当然警察我来对到位嘛吼。这是家己放火的啦，就一对翁仔某啊，伫遐烧袂到吼，即、这个做翁的准忍耐袂调，人家讲准放火烧山烧眠床啦，何谓放火烧眠床才紧呢？棉少被堆咧火咧烧，哦，安尼烧咧到底有够紧啦，哦，规个房就烧起吼，啊准开始大烟嘛吼，来到位消防，我若赶紧先把火拍花，毋是讲扩甲真大啦吼，但是你窗仔门看到烟人就报啦。这已经烧房间迄个米酒杯面层吼，我拢转烟啊嘛吼。阿某两个人有输着烟呐，阿某两个人输着烟吼。其中一个警察我来装伤紧，我来去输着房间门。哦，迄、个烟阿袂散吼，都先输着，我来受伤吼。安尼三个人全部送病治疗，无代志啦。家在无生命危险，但是我呐有小寡即个治疗一下吼，你输着乌烟吼，有一寡后遗症。啊！再问讲，火较会伫房间内烧起来咧，是有食薰？说唔是啦，到即个火有成，即个做案个吼，调高伊放火烧面床。啊，像你讲安尼，两阿要烧面啊，烧面噶吼，哦，这部那无咧输伊啦吼，面噶安尼，正食力啦吼。啊，即、这个做案个吼，到我那改烧面啊，面噶吼，准气配面，准放火烧面床，好加在。一般会烧面床咧哈，唔是拍某咧，这有诶，我烧面甲冻未着，拍某啦吼，伤害啦，唔是吼。警察就问，去病院小看，这个医生治疗到了，当然问话，这比如这火烧厝，你而且是超过一半火吼，这足严重嘛。问讲是安怎讲，都为着一张罚单，我都跟你讲，红单罚单吼，你慢看。实在，我来足食啦。你茫讲即马贪多安尼报啊，食毒啦，啥物话啦吼？人要甲你迄、这个这吼，拢甲你牙关甲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变啊掠着吼。酒测毒测的这啦吼，就是因人食酒开车啦，因人食酒开车去互杀掉啦，无发生代志，是零检都食酒开车三个半暝暗时啊吼，啊都食酒啊，人路头咧炸嘛吼，伊这是无拒绝。那无拒绝，食酒规则就九万块嘛。你茫看这九万块，正常生活食头路人九万块，差不多三个月薪水，少无歹两个月免食免穿啦。啊，你一个家庭口可能无食无穿啦，一个月连咪迄个钱，这个钱，啊，这两个月拢免食免穿，就是安尼，阿某该消灭啦。叫你卖食酒规则对啦，唔听啦。罚金牙关吼，就是要有边仔人甲你驾驶啦。这部分也是真有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啥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今日为迄个行政罚款开始，我先用钱甲你大贩嘛。啊，你身边的人就挡袂掉啊啦！你要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哇，就是安尼吼。阿阿婆两个人，一个到病院小块治疗好了，警察做笔录讲，啊，现在开始，你开始放火烧面床，啊，烧煤啦！啊，烧煤啥？烧煤甲。人挡袂掉牙光，放火烧面床，都哦，唔放火煞啦吼，一直骂啦吼，啊是安那都为着一张罚单啦，啊因某吼伫边啊听着讲笑啦，伊佫敢讲啦吼，家己讲唔通去食酒开车啦，啊食酒开车去互掠着啊吼，结果迄个食酒开车九万块啦，九万块都烧面甲要火烧厝啊，你讲，即摆拢甲你加重呢，拒绝酒测是18万。啊！你若甘愿照做吼，都有记录嘛。所以讲，为什么大家拢想无？迄有人到即马去想无？为什么有个人开始要拒绝照做？就钱了人无带迄种个啦。就我真正有钱，但是我都未听话，食酒开车好，我拒绝照做。拒绝照做，那对人来讲，有一个这个美甲的对呢，就是没有记录啦，伊都没有前科啊。拒绝照做的没有前科，你无食酒开车前科啊。是安尼呀，吼！但是你有拒绝酒测的前科，你虽然无酒驾的前科，但是你有拒，因为你没有测嘛，
你食酒无错，你就无记录，所以讲我这边就袂当甲你写讲你有偌济诶迄个诶食酒规，你就无记录，所以讲你食酒规在这边就无健康。你没有你，但是你有拒绝酒测啊，所以讲为虾米我即卖咧解说这有话人就听有拒绝酒测，这是会使。但是这都无发生代志的情形，就我零检的啦。那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啦。哦，你家己弄电话条啦，吼，爱去弄人的车啦，吼，而且甲人相碰啦，发生交通事故，这就袂当拒绝啊，吼。是零检的情形之下，无发生代志，我零检的话，你食酒骗就骗，我臭酒味，但是我拒绝酒测180,000。哦，啊，那拒绝督测，我怀疑你车顶有一个奇怪的味，吼，我要甲你督测，吼，你阁无爱，这是无发生代志哦，吼，都27,000啦。毒测是27,000哦，啊那酒测是拒绝酒测是18,000哈、哦，但是你老测哦啊你食酒超过标准的9,000哦，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来9,000哦，食酒开车是9,000哦，啊那拒绝就18,000，唔免18,000啦，9,000可阿阿婆都回家火烧厝啊啦。所以这种行政法官有来是有效啦，唔是无效啦哈，即马拢提关足济啦。这种无爱照规矩吼，什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那么害死偌济人。其实这是为了大家好啦，咱讲事实，我是为你好啦。因为你茫讲，拢对付我，啊，我食一个毒，食一个酒吼，啊，拢对付我，对付你要创啥啦？人咧顾别人的安全啦，你看遐食酒、食毒的开车，我弄死偌济人，啊，拢弄死别人，家己拢无代志啦，啊，真咯吼。啊，为着90,000，人家咧讲几遍啦，因某就真生气啊，家己讲几遍啦。该讲忙食酒开车，忙食酒开车，即摆去用杀掉啊！吼，酒测、假酒驾驶吼，酒驾，安尼90,000的红单啦，啊，看变哪粒啦？我两下阿婆回家去，因某未家安尼偷偷鸡啊！吼，准夜宵去批评，准放火烧面床啦！啊，真个波点我，真正吼，那要安尼就卖做歹规矩，要足奇怪吼，啊，讲未听呢？大人大正几岁？你敢知50岁啊？50岁啊，讲未听。迄个囡仔就撒开讲啊咧，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真感觉较有面，较有讲，
1: 较好露面啦，较好露面。
0: 啊，我的脚无，我无甲你，我的脚内脚底拢烧滚滚吼。
1: 嘿嘿。
0: 啊，即卖感觉散散嘞，无像迄阵那咧烧拢结几个吼。
1: 对对。
0: 啊，即卖感觉有较散，啊，较无效。
1: 迄就是有效，迄就是
0: 有效，
1: 迄就是血路开始咧通透啊。
0: 哦哦。
1: 啊，就神经就较变咱慢慢慢掉
0: 咧。感觉讲，我那也个烧了，只只拢十万年的时间啦
1: 吼。
0: 无遐无讲一罐都会当遐迄个。
1: 当然，迄
0: 个。但是有感觉讲。较混较散安尼啦，
1: 嗯嗯，迄继续啦，继续甲加
0: 钱。我就等我就去到三几个去买六千。
1: 哦，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0: 冰箱不要紧啦，
1: 绝对不要紧。
0: 啊，你听从冰机子搞要紧。
1: 嘛不要紧啦，那冰箱冰机机的嘛不要紧啦。
0: 哦，哎，安尼不要紧啦哈。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
2: 潘冠民真心爱食，身躯暗慢抽麻痹。生救筋吼，安东东吼，百万的吼，啊，六百礼拜吼，出面处理吼，那不就丢丢多吼爱食，咱的得力的经验，歹记的惊讲吼，哇，后盖吼处理胖唔知等下吼，得力的经验爱食吼，经验对记的相当好用啦。人这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个一百年前吼，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身体作用吼，但是无少噶，这个物件唔是讲客户来补补嘞吼。就好，不是都来催促，催促搁在催促，物件好歹就分伫个催促的功夫，就是要给抽出内面有内容对身体的部分吼，不是五遍，不是十遍，是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上功夫的像咱的尽量的五十遍吼，落去催促，催促个内面上盖好用的物件吼。得力经验吼，酸抽疼麻眼旧筋啦吼，麻痹吼，啊，但无迄个所在坐袂着啊，酸啦吼，啊，顶个讲吼，啊，会疼咧吼，会安尼，会旧筋咧，会慢烂咧吼，那无吼，都这个丢丢单吼，得力的经验包括这部拍棍，这部搏击的经验是真有路用，对人吼开始慢慢来有回来吼，一个真大作用吼。得力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但系报道十点过啊，伫基隆吼，有一台迄个火柴车，伊这咧卖啥呢？叫做葱油饼吼，啊，葱蛋饼、葱油饼吼，加蛋给我扣，即马加蛋不止给我扣了吼，要葱油饼吼，头家你咧卖葱油饼卖偌久啊吼？伊拢停伫对咧边咧，停伫一间人迄个药妆啦吼，一种连锁的药妆吼。伊即差不多两间店面啦，三间店面，后背细间吼，伊个连锁药妆个咧较清气吼，啊路边停车吼，啊即个白线嘛吼，会当停车吼，啊都伊都拢扎搭得来占席位吼，啊都直接卖吼，啊当然卖较出名级别，即个咧大拢在讲会晓创面吼，胖讲讲吼，啊都下晡时间都上侪人爱食这啦，两三点啊开始吼，食一个点心吼，安尼吼好，结果天气热啊。这绝对热啊！这个天气吼，安尼日头直晒吼，好无大劲吼。昨下晡阁无落雨嘛，迄、那个时间吼好，到下晡时间吼啊，热无大劲吼。即个可能我那工过做了，唔知是头壳光外款吼，迄油倒伤济款，迄葱油饼伫迄个，迄一个油顶啊，咧煎咧迄个铁板顶管吼，啊一个油倒落吼，火烧咧阵红就阵烧个，我话讲啊，就是安尼啊。你伤热伤冷吼，啊可能油吼较慢倒吼，结果一个落去吼，安尼油阵烧起来吼，哇，迄偌大烂呢！伊这个发财车吼，有看布棚的啦，看布棚嘛吼，好，都惊落雨，哪个都安那好好，啊看着好，一个风就烧起，布棚就烧起啊呢，有够紧好，迄、那个油樽啊，甲迄、那个边啊有人挂着吼，伊店家嘛，这规样店面家啊吼。有人讲因起迄个灭火器，我讲灭火器吼，有当时啊，爱要怎？伊即马有咧较热心的唔知啊，但是我得好心要斗三讲，伊灭火器使啥咧吼？准针对油顶咧多长道火煞喷，无想到讲呛着咗一条管咧。你茫看这喷火咧拍火吼，我来部署吼，就是安尼，唔知哇，本来是差不多烧甲车迄个布棚吼，准呛着几条管吼，哇，连人迄油樽个空泵都烧伊。规台发财车吼，迄、那个火船红炮，把你烧一条管啦！哇，好佳在三骹步拄拄啊消防队啦，拄伫隔壁哦，赶紧出动！即嘛在赛车到位呢，消防队吼，出动一台水龙车到现场吼，啊，甲用迄、那个强的水势吼，甲水压落来吼，讲个大家听，人即、這个消防队长有出来讲，即种乌油，而且是大油，即、這个油不只济嘛，你较大油。掉油顶，不管伫厝内面啊，同款。我跟你讲，你要解灭火，一个上紧的步骤就是揢一块布啊、单布啊，吼，佫袂当伤细块，你都会当规个拢甲盖起来。你得找迄个布啊，吼，而且得规个布啊，单落落，甲稳单单单落落了，吼，总为迄个顶啊规个甲盖起来啦。唔是揢袂过去，第一时间随甲再转来到第一空气吼，哇！个愈济吼，即有当时也会烧一个，愈大啦。第一时间啦吼，即有当时爱知影这个步骤。那当着油顶底啦吼，迄、油是因为油起火济吼，你第一时间在起迄个淡薄啊，下当甲规个火暗起来，淡薄啊，规个拢甲暗落，安尼就花啦吼，安尼就下晡代志啊那无吼，哦，即真正有遐恐怖呢。有当时啊吼，像这你唔茫讲啊都。无说伊是你的代志啊！迄有规间厝店面共烧了都有啦，啊，真正还做说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那这部话吼，有别个防护，咱的产品有防护上身吼，还是无方便别点讲拢不要紧。咱这个电话要抄改，要哪用吼？咱就是方便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山边妈祖爷老爷做老爷的吼，大家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甲阮客服咧开讲吼，啊客服开讲啊，足辛苦啊吼，啊有足欢喜足感恩的，有个人起来敲电话来，哦足欢喜哦，恁的物件足好食，足感谢吼。哦，安怎感谢啊！有人卡了，匹配叫吼！啊，讲今日来无来，乌鸟这礼拜开始无准啊！你看边啊，看本来是后礼拜到无准，伊这礼拜都无准啊！呢，昨就做侪人讲乌鸟卡电话讲啊，你的会哦，我马仔甲像有长哦，啊，你的会我马仔甲送因，我送袂赴，规个车叮叮叮的会，真正讲叮叮叮送袂去，应该是爱这个肉粽坐小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是肉粽坐，即几工咧大塞车，因为即摆咧塞人呢，今日甲初五咧塞人哦，是哦。啊！你打恁个卡电话来吼，啊！卡电话就会甲客服大细声，派阮客服是来较无辜啦吼，因为销售的也毋是伊啦，哦啊生产的嘛毋是伊啦吼，啊散货嘛毋是伊啦吼，但是伊是阮公司的窗口啊吼，好歹拢是因听啦，因阮主持人电话即摆拢伫客服啊，哦，伊若卡就是因听嘛吼，啊若足欢喜的起来开干报道的吼，啊感谢产品食甲做，啊嘛是。客服啊，哎、欸，我甲你转达主持人，为起啊，干屁同说的，面甲要死的哦。我甲你转达主持人，哦，但是伊这种伊未敢讲啊，伊多我甲伊开讲哦，阿爷你敢开讲？我讲哦，恁这袂歹，讲哦，我来这小业中诶啊，我甲讲哦，来背倒梯，倒梯啦吼，倒梯，啊，我倒背倒梯无遮简单呐、啊、吼，迄后人迄36倒梯啊，偌济吼，恁若。道教，你就知去爬倒梯爬起来了，会当领到迄道教的证书嘛吼？你就讲会当哈，哦，你变道长啊，变业务师啦吼，道长啊，就会当踢吼，踢夫人啦吼，啊写疏文啦吼，吼啊祭天祭地祭师公祭上个就一吼，就那种，哎，你嘛是要一个仪式啦，吼，迄要一个科仪啦吼，迄拢爱读的呢。你嘛看师公养啊养诶，师公我是栽哥八道的呢，还有捧公打道呢。捧公打道对王吼，对不对？嘿啊，那个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手拍南北二路棍呢，啊，都来踢，会样踢呢。啊，夫人哦，去惊到囡仔兔年穿青纱的有无吼？啊，去哦，这条啊，迄条人咧挖地基哦，吼，去刷掉的，啊，无叫车管刷掉的，吼。啊，无叫水惊到的，啊，无叫人惊到的，哦，迄摕的夫人无同款呢，是不是？哟，迄所以人诶哦，有诶个会乾坤的吼，啊八卦吼，啊天之啊那鬼之诶遐人，我都袂晓讲有无吼？啊无机迷吼，啊拜八道吼，啊无机数吼，啥物话吼吼？我伫遐捧公打道得啦，你有足济，迄学习诶足济吼。你们看人养啊养啊简单哇养的，哦、我提啊济钱，咱冇一步切下来呢。有啦，即咱无去目到，咱唔知影好无好？但是有啦，想西公道咧请人啊，哥，嘿啦，咱古早是讲哦，唔正囝目到爱听，因为后人无得请。嘿、欸，啊，即马变西公爱请呢？西公为公司哦，公司一直为公司哦，即个啊一直庙师啊。庙师，咱吼差无诶，有咱庙师哦，请无师公呢，你都无师公无倒头啊！你咩啊降价对不对？你降价都一个，有一个都机心会降价嘛，啊，都爱降价了，然后又我念，都爱这倒头诶讲啊，伊咧讲啥物啦？伊要食粿啊啦，伊要食肉粽啦，啊，伊明仔要创啊？哦，伊来讲对不对？啊，咱即摆要出巡，要准备啥？啊，就一个单机挂一个倒头嘛，对不对？啊，无恁哪会知？恁你细小人哪知？伊今日咧讲迄天气，你听有？对不对？天气点听？听无？你敢咧收？敢咧收？
1: 我无咧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电话未开，我电话开。哦，有咧讲天气呢，对不对？啊，脚踏七星呢，哦，啊无就脚踏北海高粱，啊手拍南北二路棍呢，你信不信？哦，诶，真正无简单诶啦，都来安排学对一步吼、哦。有诶讲带天命诶无，吼、哦，看到神就哭有啊无，吼入庙就哭有啊无，啊无就哭无，吼入庙看到某神就哭无，某就哭无有无吼？安尼话啊带天命啊，这是宿命哦。啊有当时伊就不爱尴尬，伊就不爱做机身啊。我才睡着，你我卡聊我做机身，我做单机话未？人家你啊，伊尾也嘛是爱去做，对不对？还有一个做美容的哦，你像迄个 大树啊，我你拿大树的大树嘛，好大树嘛，上盖水，转台湾上盖水的基线哦，就是大树，迄、那个观音嘛，迄个妈祖婆，迄大树的妈祖婆，你网络上甲酷狗吼 ，YouTube 甲看，迄、那个大树的妈祖婆，迄足水，迄、那个上水转台湾基线就伊上水，迄、那個、打迄步吼，啊，迄个笑笑型，啊，伊个化妆的型哦，啊，行路型有够水的水，啊，因兜咧卖凉的吼，伊咧卖凉的。啊，无一个咧做迄个美甲的吼，美甲去做美发，迄话伊是要托伊做机身，伊无爱啊。伊讲我较无爱咧，我信心咧，我爽死，信心咧，吼伊无爱插伊。伊嘛甲伊落步步啊，互伊做艰苦艰苦，不得已不信啊。吼，有个人是讲啊，讲爱有带天命啊。啊，麦麦啊，我想麦听，我甲转下头，你叫我顶下我转。
2: 喂。
0: 叫我，敢毋是在带迄个？好的。你叫顶下我转，因为你夹个我袂晓转。
2: 哎，你
0: 平常
2: 我
0: 给
2: 你转
0: 下。对对
2: 对对对，
0: 你
2: 我叫客服
0: 看好你好。好，你叫卡空八空空空了，把这一记袂起来吼，百分之百记袂起来。哎，我拄啊袂记啊，甲看到吼，嘿啊。所以这有当时啊吼，你无得用科学，你无得用科学吼，去解说啦。吼，有当时啊，就是无科学，他解叫丁卡我转倒，别紧。你别甲伊讲啊，好，你叫丁卡我甲转。你顶下我转倒啊，吼转下倒倒，因为即摆伊夹起来，我转拢转袂落去，我试足一摆啊，嘿吼吼，嘿对啦，嘿啊，所以讲，所以有当下即个物件用科学吼，科学吼，嘿，你无法度，你无法度去解说，啊，就有诶嘛，足天气诶啊，无爱相信这样，你后可能有神，后可能有啥，我也要相信吼，啊，结果愈天气愈食力，伊个叠加吼愈食力。就不得他不信啊！对啊，你有信的就信啊，你无信讲，迄种骗人的有无嘿啊？啊，所以你着有信就信，啊，无信就无信。每一道，每一个教嘛是无天主教，对唔？基督教哦，就像我转倒了，你卖听哈、啊，我转倒啊，安尼无就好啊，安尼就转落啊，啊，无迄我袂用转，迄人夹起来吼，转的拢袂准吼，嘿啊，好啦，甲大分享哦，就是心平气和啦，安尼上介好啦吼。哦，你像即马有热啦，啊嘛压杂吼，啊有心情拢无好个安尼。伫楼下讲冤家，伫厝甲厝冤家，去公司也讲冤家，对不对？迄种叫做垃圾定律，迄叫笨色人，他就被定为垃圾人。啊，着垃圾人你茫插伊，哦，伊咧养大只，你点点在伊养倒啊。因为狗仔咧咬你，你肥，你敢要甲肥倒转来？你要甲伊做伙变狗，佫唔爱？你来当做安倒？这个思想做好用个哦。唔管你伫底拄着即种人，你拢认伊，让伊倒。啊，退一步海阔天，咱无咧惊哟，咱无咧惊，但是咱无爱去目伊，伊就是小人啊，伊就是小狗啊，你要目伊，你千万唔通目伊，你若卖目伊吼，咱经过这个街啊路过，咱就袂阁拄到啊。但你若目伊，没完没了，哦，可能就舌枪唇战啊，好，哦，啊无就大细拍个鸡碎。咱的人生做美满，茫去惹这种的，吼，安尼知影吼，你就来当作是垃圾人定律。最重要，你要记住起哦。因为这热天哦，心情歹，伫路啊，就要找你养，要干啥，你都卖插伊。你当作狗仔咧吠，狗仔咧吠，你也咪甲吠倒转去。狗仔阵人咧哭哭咖，你也咪甲咖倒转去。袂吧，因为你是人，安尼倒啊吼，好啦，好啦，谢谢。来，我一个哦，我就想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若多今日热天，啊，你多有伫厝吼，啊，多有听到哦。哇，老到老记好食的肉粽，咱即马开始咧卖啊。啊，咱即马啦，定讲吼，后礼拜三收，可能你后礼拜三收着时，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咱一年甲卖一届，食无着做无菜。咱台湾只肉粽吼，365天拢人咧卖，拢有通好食。但咱老到老竟然卖只十几工吼，就是咱一档内底着即肉粽节，即叫季节限定诶，吼，季节限定诶，吼啊数量有限。咱若即马吼咧按，咱好朋友你即马订哦嘿，上届早就予你设计个4月25收，4月25吼，搁10天就多啊肉粽节啊，吼你着有诶要款拜，你着爱提早订哦，因为乌鸟即马拢咧慢啊，你可能我甲你按拜三，后日拜三伊可能拜四到，可能慢一天，结结慢一天啦，嘿结结慢一天都是像安尼，所以咱若要订干咱个肉粽是一罐20粒，1200块。哦，啊，你那个到我起来吼，哦，到我满一个1500块，咱就免运费。哦，因为你若要互你扣运费250，唔敢啦吼。安尼变1450爱运费，唔敢。哦，你有一罐肉粽，啊，看你要甲到2包地青鱼啊，安尼我1500二。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啊，鸡翅袂赴，鸡翅袂赴卖， 其实嘛，下来来吼，你着啊，无着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豆干，安尼1530，吼安尼着免运费啊，安尼到1800，像咱即马有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啦吼，就是咱这五福临门，就是摕五行，多啊1800，吼过10元，1810啦吼，咱着一罐肉粽20粒，吼啊一支咱的这个太甘盐鸡腿。一支盐鸡开呀，十支土鸡腿啦，哦，好食。啊，一支哦，红泽阿信，哎，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安尼安尼起来多1810元，哦，五福临门，你个啊，小姐，嘿，五福临门哦，给我订一个，啊，个送迪卡，用满1800送迪卡免运费，哦，佮把发票拢做一过哦嘿，我就像我呢，满1800。五福临门，即组那个阿小姐，迄五福临门，甲我提一组啊，都1810啦，吼1810，咱就五福临门到你家吼、哦。啊，咱买蛋像伊讲个哦，啊无我都一罐肉粽，哦啊咧即、這个啊咧一两包地菜叶啊，爱多1500，系多1500只，哦，一罐肉粽两包地菜叶爱多1500只，哦，还是你要一罐肉粽，哦一包吼地卡，哦还是要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嘿，油丝做饺，嘿，话油丝哦，你买的是白色的，啊不黄的无，嘿，蛮你个什么色去啊？啊，咱的油丝你跳开哦，啊，这油鱼的原色，你看知？啊，这油鱼的原色嘿，这正油鱼的原色吼，啊，来也一包咱的瓦萨比落去，好，做好食，好食，好，钢铁皮啊，钢铁闹起哩，嘿，做好食的吼，啊，你起来偌济？像一罐肉粽20粒吼，啊，加咱这个一支吼。咱的红泽猪卡，吼、哦，啊，甲一包吼、哦、生海鱿鱼条，安尼都1540，吼、哦，安尼也可以，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哦，安尼要送猪甲就五福临门，五福临门甲恁兜下，哦，肉粽侪五福临门有够赞的赞吼，安尼即组1810吼，谢谢大家，一路拢是乌鸟送的去恁兜啊，乌鸟收钱，乌鸟送的啊，乌鸟收钱吼，卖肚肚做好食。
3: 顶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著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3: 有咯有咯，旧年就啊，迄个肉粽旧年就食。
0: 哦，旧年最好食诶啦。
3: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3: 好食，
0: 好好食。
3: 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3: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食，吼。
3: 今仔要搁订，几时再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3: 嘿，2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3: 盐2包。啊，这猪卡2包。
0: 啊，猪卡两，猪卡有做 QA 无？
3: 有咯。
0: 我做 QA。
3: 好食。
0: 我做食，我都加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4: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4: 啊。
0: 哦。
4: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多，总订订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4: 系啊，是好食啦。
0: 做食。
4: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
0: 未
4: 肚肚啊！
0: 做一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系
4: 啊、
0: 嗯，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系
4: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5: 不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我今年要甲叫，我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个肉粽食苦杯啦。
5: 系啦系啦，
0: 我反正啊，你爱五官比鹅肉好食个啦。
5: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但我交代我叫甲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5: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0: 啊就南部粽，迄青米落去晒哈。
5: 嘿，啊，就朋友买也是做，啊，你我寄五罐来啦哈。好啦好。
0: 谢谢大家吼，很谢谢大家吼。啊，都食要怎食吼？咱内底咱的正咸猪啦，吼，台湾正咸猪啦，迄青米煮正饭的，还是青米落去晒吼。啊，你拿一罐肉粽。1200元吼、哦，啊，咱内底是土豆，土豆有咱的荤林，荤林在地土豆，哦，啊，咱有这个鸭卵仁，哦，咸鸭卵鸭卵仁吼，鸭卵仁吼，鸭卵仁是咱的垦丁，屏东垦丁所生产的出产的，啊，那牛啊哥把咱台湾向肉桂来三层啊吧，有够好食，这个三层啊吧是温体猪。哦，温体猪所卤起来的肉才会够 Q， 才会软，哦，才会好食，哦，较袂讲规碗顶个空哦，啊，配袂出来吞袂落去，安尼吼，唔是像安尼，哦，啊，羊肠会芳，羊肠会好食吼，你安那煲安那食安那芳，所以伊拢是卤过，吼，所以伊咸鲜咸芳拢内底，食来甲买当来食，半小时啊吼，当 Q 有够好食好食哈，谢谢，啊，上好是甲 Q 起满1500啦。 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主啊吼，提五项等于1810，安尼嘛是咧过肉粽聚会，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卡通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要摕到肉粽足简单，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拢总会当，遐都免运费啊。哦，你看你要当时要去摕几罐，拢算罐吼。过来，乌鸟宅急便的乌鸟宅配所，乌鸟宅配所嘛当领货了。啊，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领导边啊，尔就是乌鸟宅配所，安尼就好啊。你去乌鸟宅配所，你甲恁定了讲，我要谈对一个乌鸟宅配所收，要对一工收。乌鸟商业也该传讯息讲，哎、啊，你的肉粽到啊，哦，你甲起来领回得啊，就是像安尼吼，咱的回出去拢一定挂发票过。哦，啊个咱的宝岛啊，咱专台湾宝岛啊，在咱高雄新兴区文化三路29号这间有小肉粽头好食，迄拢卖几罐，无咧卖难产哈，一罐拢20粒。比如讲，你讲啊，我要小肉粽，蒸两工家讲得。蒸两工家印也吹个胖公公，烧烫的烧肉粽挺好食。哦，全台湾都是咱高雄市新兴区文化三路夜到的这间白头王，拢总会当食烧肉粽哦嘿。谢谢大家哈，来电话甲卡，卡来0800335599。后礼拜全台湾要去大落雨啦，因梅雨季没有雨，哦，但即卖咧今日咧梦境吼吼，对吧？今日开始就有雨啊，哦，开始就有，后礼拜会搁较侪雨。所以后礼拜要催款的啊，沓沓滴滴啦，搬搬摇摇卖，定定的倒，二人做阿娘啊，来淡厝桥，我连去手要食倒花样，电话甲靠通，后娘三对咱倒去，安全啦，他们讲安全倒啦吼，落雨天卖咧白白收啦吼，安全平安倒，总价钱无偌济啦，肉粽节都即马一个形式的尔，咱应该甲咧肉粽节即马少年啦，啊都等下就休困休三工，都肉粽节顿可能食一顿，后来就要食好料呀，就要食啥物货，食啥物货，加加食两顿。对不对哦？嘿啦，总价无偌济，叫叫倒啊！哦，哎，这妈妈咪讲，好叫叫就较快活。嘿，应该阮翁拢叫我包，我即马袂瘾啦。吼、哦，我叫叫不比我白好食。啊，你今年个包你都袂好啦。你1200块，你家己包袂好啦。嘿啦，所以你叫叫倒啊哈。好来，咱来0800335599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啦。

今麦那落雨吼，落雨就是笋啊做高生，啊来就是菇哦，野菇哦，啥物菇，啥物菇，啥物菇吼。人那内行的就看到哦，足欢喜吼，因两一般啊，咱唔捌来看哦，菇那遮水有无吼？别动，嘿，死翘翘哦，乌白食菇死翘翘哦吼。这泰国一个35岁，一个46岁，因两个小舅吼，就是去迄山顶内底哦。去买着白色的野果，哦，安尼啦。啊，这个泰国吼，这两个查甫拢中毒拢死哦。而且你食迄个果吼，比起饭时前加着搁较食力。安那讲，饭时前加着，还是八宝蛇加着，因拢血清啊，有解药啊，血清啊。啊，但这种果加落吼，医生讲无特效药呢，等着死呢，两个都死翘翘的。两个拢翘辫子啊，安尼，所以泰国吼，这两个查甫因为食这去山顶去买的吼，野生的白色的蘑菇啦。这篇我下头补，因为我想咱暗时这啊，咱后底做哼啊做实的这，也要咱知影者吼。看到遐菇唔好乌白买，唔通乌白买啦，唔通乌白买哦。哎，引起严重的吐，还佫减老。啊，两个送去病了，拢死呢，嘿，拢死。啊，安尼就无法度吼。安尼啊，这个。这件这个代志吼，伫泰国啦，吼泰国啊，因落雨嘛，吼啊，当地这野生的蘑菇哦，大量生长。我来讲啊，你即马啦去草坡，有看草坡出来，你就看有菇啊，菇就起来对不对？嘿啊，哦，这阵啊，因两个吼烧焦啦吼，啊去山内底，哇，看这菇遮水，这蘑菇遮水啊，哦，办足济呢，吼，啊，就两个蛋啊，煮煮食食了，两个拢中毒。无啦，骨头啊，足剧烈吼，吐吼，阿巴肚一闹虾呢，啊，上一辈拢不敌拢死，呢拢死。第二个就即45岁这啦，这嘛伫个6月初二吼，因两个做一起办的啊，啊，一个3月先死，即45尾也开始，伊再病嘛不敌。啊，医生讲即种的菇吼叫做白色死亡帽啦，你看一粒安尼白白足水啊。然后医生讲下这白色死亡帽，然后死亡帽啊，啊，这你食着了后吼，伊讲因为这是剧毒啊，即马目前吼，目前是伊的这毒素吼，会去伤害着肝、甲油脂、甲腹内啊器官，而且目前无解药啊，嘛无特效药哦，无这解毒的特效药，所以像类似这代志，有出现足侪人吼，食物中毒，袂响啊，啊，就想讲哦，迄家己发出来有无吼？家己发出来，来个慢来食，啊，唔知会食一未食一，啊，唔知影啦，啊，就去慢来食，食食死。而且这个菇哦，较毒咧饭时前，人讲六月用，较毒咧饭时前哈，吼。啊，伊这怎嘛怎变成讲食这个菇尔就死呢？无这个解药啊呢？嘿，医生讲这无解药啊，吼，这等咧死，所以袂当哦。咱刚刚讲的是，比如阿妈在度拜人，啊，那规家话可能要坐坐来佚佗吼，啊，就可能就来对行，啊，看到菇这千万嘛学白忘。哦，啊！那带咱桃园的好朋友吼，哦，桃园观音有无？这个桃园的观音啦吼，滨海油气区发现就有毒吼，生冒水母。哦，这回想的无爱生冒水母，那水色迄边台毛毛毛，哦，我一做叫嘛，把哪怕一死呀，伊触须你也摸着，你都会食啦。哦，伫个水域内底吼，生冒水母，而伫个水域吼，沙滩呐，四界都有看陨落。有阿姨那些作祟哦，哎，袂当帮哦吼，这袂当帮。这个桃园市观音哦，诶，滨海哦，这个油气本来叫做观音海水浴场啊吼，开始涌现哦，热天要去生水的人哦，阿无得去风浪板哦，阿无得风筝冲浪玩家，但是无游客发现到这个水域吼，出现到大量哦，有这个剧毒作毒的吼，诶，生冒水母，甚至哦被冲上这个沙滩，你行几步你就看到。实际上来个现场勘察吼，无个50公尺的沙滩就拄着3只吼搁浅的水母，啊，不时听到游客咧讲啊，有水母，有水母，迄袂当懵哦。你那是林园吼，林园就出现了，咱全台湾都林园有倒立水母，因为咱的水母是倒壳，伊手伫下底哦，啊，林园迄个生态园区哦，伊的水母是倒立的，倒并倒个，伊的需要伫顶管。啊！伊倒卡袂哦，系啊，全台湾都遐有尔，林园啊，哦，林园迄倒立水母啊，伊倒平啊吼，啊那这个生冒的水母，这足恐怖，这足毒的哦，这袂动哦，啊，这个汤池户啊，
这个海岸跟资源循环工程处的处长就在说，热天海域的温度升高嘛，海水升温嘛，就是水母出现频繁的季节。那么民众来到海边生水，最好是穿包覆性较高的泳衣啊，包覆性较高就是长衫长裤的啦。因为若是拄到水母出现的时候，你要马上紧起来，你唔通挖紧啊，慢人哦，遮水哦，迄水蓝色遮水，我讲水蓝色的章鱼吧，袂忘记，迄是世界毒的哦。迄章鱼无，伊规只是蓝色的，啊一点点，迄袂当摸哦，迄就是遮水，但伊袂当摸哈，迄是死人的哦，吼，伊袂当食哈。啊，就咧提醒，伫个海边啊，生水若是拄到去有水母搭到的话，建议修正用海水，海水给它清清的，哦，加先，哦，啊，过来浸泡40度的这烧水，哦，今日浸到这40度的烧水安尼，会当疏解吼，这个烫疼的感觉，而且爱尽速就医。哦，这个民众伫个海边啊，生水哦，上好是穿包覆性较悬，哎，无啦，咱去海边要穿比基尼，要该穿包覆性较悬的，对不对？哦，哎呀，哎，袂去用的啦。伊讲哦，你要落水进啊，对海面啊有一寡吼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漂流物，那是发现到这个水母的踪迹哦，爱心背起来。哎，迄、那个菲律宾无一个迄、那个专门拢水母遐只柏流啦。嗯。哦，柏流，哎，规个拢水母海，规拢混那些水母呢。迄哎，嘛是人当然你嘛当作有影叫搭着嘛足疼哦。伊个规拢是水母飞人混那些，你落去潜水了，规拢规个拢混那些个呀。我想不起啊，我看影片，哎、叫做哎柏流吼，但去柏流这水母湖呀，对不对吼？嘿，安尼，啊，但这袂使哦哈，这个水母是绿色的，这种的袂使，这种是有毒的哦吼。包括蓝色的章鱼，迄嘛袂当摸哦吼。咱若做阵啊热天，还是放暑假，哦，你想要去烧酒吼，去观音滨海游憩区去啊佚佗的，都爱注意些吼。迄、那个深帽水母。哦，即马咧大出现，哦，卖行卖去，安尼较安全哈。好啦，咱来听第二首歌，哦，即个电首歌过用过用起吼，真几间过用起有无吼？即个电首歌啦，要唱这首歌《白色的爱》，迄、那个《白色的爱》原唱者啦。

0: 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讲卖不搞不听。
1: 徐青啊，
2: 哎，
1: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2: 有啦，拢有订过啦。
1: 哦，食过好食啦，
2: 更乖。笑脸的，
1: 食个笑脸足香的。嘿，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介绍两款，后日就交啊呢。
2: 好
1: 好，好吧
2: 好。
1: 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2: 啊，你生意兴旺啦。
1: 啊，你勇敢嘿。
2: 拢来订啦，食好食。
1: 食信用的啦。
2: 对啦。
1: 哦吼。好，啊，这水清香嘿。好，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3: 订两罐啊。
1: 订两罐啊。
3: 后日拜个到好无？
1: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3: 哈哈，嘿呀，好食是啊。
1: 嘿呀，哦，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3: 哎呀，
1: 啊个卫生啦，
3: 吼，啊都免咧流汗湿地啊，
1: 有影，唔该补高补地哦，
3: 要，
1: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3: 哦，啊都爱麻烦噶，
1: 麻烦噶吼，足搞工诶，
3: 方便就好啦。
1: 我讲白家流汗湿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3: 就是
1: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
3: 哎咩？
1: 啊，去年三瓜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当白。
1: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4: 伊讲改白啊。
1: 哦，啊，即马
4: 啊，即马。囡仔大丁啊，三四个呢。
1: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4: 对啦，吼，诶，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诶，大肉当然热烘烘。
1: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4: 哎呀咧！
1: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4: 这个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马买北啊啦。
1: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4: 无啊，得去洗冻起，我个有去无去，对啊，去洗后尾一顶啊下落啦。
1: 你看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4: 你那个无爱北就对啊。
1: 买啦买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好？
4: 对啊，无要紧啊，麻烦人无啦。
1: 有影有影。
4: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啊？
1: 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
4: 你
1: 哪个贵嘛？
4: 哈！
1: 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你拜要订几罐？
5: 两罐，
1: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
5: 嘿，
1: 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5: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我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1: 无爱包，都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5: 哎呀，我买会得
1: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5: 嘿，
1: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吼足高工的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个多啊，
1: 吼，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阮包个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
5: 到家啦，阿妈在讲妈，订的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哥伯啊，拢卖白荷兰啊啦，订的好啊，佫会抽个啥，即马上则去。
6: 拜五就收到啊，
1: 哦，拜五就收到。
6: 十几日了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个我想要拍几年，肉粽味道拢出来。
1: 真的，
6: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1: 好食呀，啊，今仔台鹅肉的吼，对我讲啊，卖个白啊啦，迄个较快活的啦。哎，妈妈咪讲啊，我嘛不爱白啊，有无？嘿啊，哎，食到八十二岁啊，伊咪讲卖不爱白，买倒，谢谢。安尼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7: 有。
1: 我捌食过啊。
7: 不啦，
1: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捌食过
1: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1: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8: 安吉，
1: 嘿，安吉呢？
8: 哎呦，要卡买啊，同俺卡袂住。
1: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8: 我无今年无爱白啊，要来甲你买
1: 啊。啊，无你敢家白个哦？
8: 我家己白啊。
1: 哦。
8: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1: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8: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1: 迄一罐二十粒。
8: 二十粒。
1: 嘿，啊，你几岁？
8: 我三十四个。
1: 三十四年出的啊。
8: 对啊。
1: 哦，啊你
8: 八十二啦。
1: 哦，八十二啊呢。
8: 对。
1: 哦，八十二个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8: 欠麦啦，啊个热啦。
1: 就热，啊个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8: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嘿。我肉粽无得甲你买尔啦，
1: 安尼哦，
8: 啊好跳墙含鸡啊拢有啦。
1: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8: 嘿
1: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嗯，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买单吃啦。后礼拜搁较大雨，啊大雨卖出哩安尼流汗搭地，卖出安尼干安尼吼，啊落雨咱咧收卖，较安全的，较平安的较好。啊，咱着乌鸟送啊，咱当看偌方便，无方便出门，大家白好好呢，白便便白好好呢。 你当初啊吹个小刀啊吼，方便里边挂发票拢做一过哈。那边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的都在1810啦，提五行1810五福临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都拨。哦，电话甲卡通，咱就免甲费去干嘞，搁半个月啊，特别肉涨济啊，吼，咱就咱大概宽宽了冰冰箱啊冰下当冰一冬哦，哦，那零下18度啊冰下冰一冬无问题吼，啊要食要退冰也好，无退冰也可以，哦，像我拢无退冰，直接电锅吹，哦，咱今年过年都有送迄个聪明锅无，聪明锅啊吼，迄个聪明锅上爱赞，哦，你用迄个聪明锅你甲吹就可以啊，迄个聪明锅你甲吹哦，听个吹一罐。我等下吹一罐盖方便，有无？哦，迄个聪明果两大盏，一直吹宽32公分啊！啊，这20粒个藏的都拄啊好啦，吼、哦！迄、那个来吹也可以，吼、哦！啊，你啊电锅吹，我都吹20粒，电锅较细啊，吼、哦，电锅较细吼、哦！啊，你啊迄个也可以，啊，你啊不用电锅吹也可以啦，都吹来吃半小时，上该好吃哈！吃吃吃吃吃，拢个买等下吃，真正有够好吃。好嘞，听歌听一夜情。

0: 黄仁勋有好牙无？
1: 有
0: 好牙哈、嗯、，AI 教父哈。你老爸老爸是爱搁甲念呢？嗯，63岁，哎呦，63岁囡仔人尔啦，迄无一个讲问新妇，啊老偏的去对啊，老偏都去互掠人啦，好囡仔人啊，定咧发生骨痛，老偏70岁啊呢，因阿爸98岁呢，你话，所以你98岁的面头前70岁是囡仔尔呢，囡仔人尔定咧发生痛，哦有无吼、哦、对，所以黄仁勋63岁尔呢，足少岁呢，伊嘛是赶快有老爸念。因为黄仁勋咧讲，即个亚洲的老爸老母啦，用批评来表达即个爱啦。伊讲侬老爸老母咧念吼，像即阵嘛，嘛搁互念咧，像今日要开会，伊现在讲老爸老母念咧，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个，嘿啦。黄仁勋哦，伊伫个6月7日暗时出席哦闭门峰会，对不对？伊讲了家己吼，伊家己甲老爸老母互动啦，伊就咧讲吼，即使家己已经63岁啊。伊嘛是领导吼，全球 AI 企业，老爸老母甲阮像传统的亚洲家庭共款，持续吼，甲伊建议，甲伊批评，甚至吼伫咧东港下晡，伊才叫老爸老母念了，我甲你开会呢，你甲看，因為黄仁勋咧形容吼，伊家己老爸老母就典型亚洲的父母，亚洲的父母吼，总是认为囡仔吼要搁当搁较好，因为自细个断不断吼提醒、要求、甲纠正。所以他就开玩笑说哦，只要被亚洲的父母养大的孩子，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这一番话哦，引起现场的共鸣。咱就党要插啊，十插的啊。不像我18岁帮你自由飞啊，有无吼？你要读册，你要创，你自由飞啊。用面对老爸老母长期的关心哦，黄仁勋伊嘛是发展出了一套哦应对的方式。伊就咧讲哦。当当老爸老母开始念的时阵哦，伊家己通常拢会讲好啦好啦，用安尼方式来回应着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吼，老爸的这个唠叨啊吼，的背后其实都是爱啦。我等等等，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卖念上好啦，我拜托你卖念上好哦。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哦，看这未过，看这未做，看这未使，看这无上目，看这无。无到你的标准，拢是用你的眼光咧看囡仔，对不对？囡仔就活在活伫你迄落内底嘛吼。安尼，你讲哦，好啊，人就是安尼嘛，会去体谅嘛，吼，会去了解嘛，吼。来，伊就咧讲哦，当当老爸老母开始细细念的时阵，伊家己通常哦会讲好啦好啦，吼，用安尼方式来回应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哦，老爸老母唠叨嘞吼，诶背后其实都是爱啦，伊希望你较好啦，因为无必要哦，每一句拢甲应啦。好啦，你卖个提啊啦，我知啦，你卖个来讲啊，卖安尼，然后好啦好啦，你讲我知，好啦好啦，安得，好老爸老母安心哦，嘛是种哦相处的方式啦。所以黄仁勋就咧讲哦，老爸老母严格这教育的方式，深深影响到伊后来吼，诶管理的风格。所以咧讲哦。如果家己真正吼在乎一名员工，伊就会开足侪时间，和这个员工啊详细建议个批评，哦，因为伊希望对方会变个较好。啊，那倒病嘞，如果只是简单讲一句话呐，哦 ，good job，good job， 吼 job,、哦，这等到代表家己无投入太多的心力啦，我免讲你，因为你我看你无上级，你对我讲，我无想要看你安那行，吼、哦，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咧讲吼。真诚的回馈哦，不是刁难，是一种的关心。哦，只是真正希望对方哦，会当变成成功的人。你才会愿意开时间，哦，来讲你问题的所在啊。你对咱搁较好嘞，你对安那讲较好听啊。你的这个故事，你都爱用什么种来甲伊讲？这个方式，因为伊爱你好。好、哦，伊只深深的这个达人，伊来个点破，伊看上清楚。每一道拢同款，对不对？阮广播就是当处长甲执行长，一点就知你这人下啥物，做厉害，啥物人都闪袂过两滴目睭吼，安尼。所以讲，李正义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所以黄仁勋一坦言一讲啊，伊家己就是一个安尼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因此哦，以类似的方式来对待团队。所以黄仁勋进一步讲啊，老爸老母吧已经88岁啊。但是呢，伊甲阮批评哦，来作为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他就说，老爸老母的意思并不是否定你的努力，而是希望激发他的潜力，让他的持续变更好啦。那对这黄仁勋63岁还有老爸老母谢谢念的，这网友纷纷表示儿子当到黄仁勋啦，面对爸妈 还是怎样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这样阿舅的爸母那看这段吼，你看黄仁勋东西还是还要被老爸老母念呢？你有什么好不资格抱怨？你在高中呢？你高中老爸老母念10几岁啊？呢，对不对？你高中发觉女啊15、16岁啊？呢，老爸老母念多啊好呢？伊63岁呢，赚啊侪钱，上早的呢，伊钱算早咪一个呢？伊就个老爸老母念个的，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不是认同，而是长大后你发现好啦。这两句真的能省掉80%的家庭隔的战争，对不对？有学起来无啦？你若做好命，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吼，耳提面命的吼，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咧细细聊聊，好啦好啦，我知啦，较好声势，唔是短，好啦，恁爸知啦，靠爸啊，这袂当哦，爸爸一句讲爱会晓话，爸我好啦好啦，我知得，啊好啦，你落啊。每天都在靠念小靠医疗，你靠不停的哦，这样就伤开了，这就没了，对不对？对了，一句说爱人为什么好比大家赛老，好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不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5599 0800-335599，也是小时段单卡吼，唔免等下按期时间搞你家咧催回，唔免马仔天光就听我卡嘿。谢谢大家，好来，阿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荆棘，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安顶卡。 雾峰区是原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叫做《又见小雨》哈，这个小雨的林玉英唱的哈，啊，这又见小雨哈，又搁继续落雨，啊，这阵刚要落雨就点哈。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咪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哈，谢谢。啊，咱今日办活动哈，啊，要较侪人知咱的肉粽开始在卖啊，啊，就是我先来广告一下，嘿，向安琪先进一个广告哈。
1: 哦，
0: 安尼表示，即个老金仔咧，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个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伫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应该抬地都一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敢看鱼也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崩子尔，但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啊。那人逐摆用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干阿叔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呀、啊，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干阿叔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零啊，你吼 ，Q Q 哦，半小零啊，是必须新鲜，还有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个
2: 吼，嘿，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2: 安尼个多一丝啊，
0: 嘿，嘿，
2: 哦，也好食，
0: 安尼怎么？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哈！
2: 哎呀，
0: 啊，反正几啊单发了没
2: 啦？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
2: 都
0: 就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啊，哎，嗯，我做欢喜哇！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哈，无先再食肉粽济哈。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啊，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肯定的啦，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3: 那，
0: 你去年咱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0: 去年吃的吼，
3: 哎，
0: 啊，吃了好吃无啦？
3: 好啦，
0: 啊，那好吃敢讲啊？
3: 嗯啊，按照古早味，
0: 哎，啊，都真材实料的，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0: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关系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系啊，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3: 拢会使啦。
0: 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4: 你就
0: 煮了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4: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0: 啊。我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做好食。
0: 好啊 ，Q Q Q 啊。
4: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0: 好，做好食。 哦，冰冷冻像你即马食 QQQ 安尼啦。
4: 对啦，好啊，这个食得
0: 多。好食，咱的金饼台学了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2: 刚才朋友食要了呀。
0: 哎呦，按一只秒嘞，你怎样食要
2: 了？你敢用一个猪卡啦？
0: 哦，要夹猪卡啦吼。
2: 嘿
0: 啊。足个呀，足个，万千足个。啊，食了的心情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照叫阿叔来，搁叫
2: 弟仔来，对嘛？要看阿叔啦。
0: 好，阿叔来就好食，你人来吼。
2: 嘿啦，嘿。
0: 叫伊。
2: 喂喂。
0: 叫啥物人食啦？
2: 做阮遐的新妇的花呀，做阮孙仔食，啊，搁我食呢。嘿啦，够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嘿啦，
2: 你家。
0: 对嘛？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2: 是啊，加猪脚。
0: 哦，你要食猪脚哦。好，啊，你肉粽食了好食无？
2: 好啊。
0: 好啊好。
2: 赞
0: 啊赞啊！啊你这摆要加猪脚啦。
2: 对啊。好啊。
0: 谢谢。好，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4: 有啦。
0: 啊，你第就这摆订的啦，
4: 订的嘛。几啊摆啊了？
0: 哦，订几啊摆啊？
4: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4: 食较少，讲起拄好人客来，拄结掉了。
0: 哦，叫人客结掉了，还有刷嘴啦。
4: 哎、欸，大家我拢好食，好食、哦、不停。
0: 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4: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咖哩嘛足欢喜。
4: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4: 我当年都有订啊。
0: 无
4: 一
0: 项
4: 订
0: 无着诶！哎呦，谢谢你，谢谢咱玉璧啊哈！
4: 哦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4: 哦，
0: 好，拜拜。
4: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4: 哦，
0: 好，谢谢，好了，该当接。好食，实实在在肉粽，啊，做卫生做清洁吼，发票做一过。哦，你讲喂肉粽啊，一关起来，哎，过垃圾袋啊，落了都要摕互人卖。人阮的肉粽吼，粽叶做清洁哦，啊，白甲做安淡哦，啊，做清洁，你看粽叶啊，味做香诶。啊，咱咧是咱的酒哦，卫生好哩，包这个包装做卫生哦，啊要送礼哦，要送礼送亲朋好友哦，有够好看，做大班的哦，啊限时盖好，啊咱这是哦季节性的限定版的哦，季节性限定的，咱卖只十几工尔，咱一单卖十几工，若要订阿妈长电话都拨，伊一罐二十粒，1200块，啊你甲捡起来满1500，咱就免运费哦，对，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猪切鱼啊，安尼多1500，都免运费啊。啊，一罐肉粽，一包猪卡，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1540。啊，无就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猪卡，多1500，1520。哦，1520安尼吼，都在你夹在一定买两罐上简单啦、啊，两罐多2400吼。即马定讲嘞，后礼拜三到上届紧嘞，后礼拜三你啊较晚嘞，较晚好。看你要当时，和你较晚嘞哈，谢谢以上广告。来听歌，卖上甘露，赶快，你要听甘露。

谢谢吼，哟，拄仔讲哎，有间订啊，一家剩七八粒，紧过来订吼，哟，咱也会当订鸡啊，订瓜，因为咱上紧的是后礼拜三啦吼，啊，后礼拜三也就是咱结束啊，吼，咱结束咧就无，咱就无肉粽，咱一年一届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单，咱就甲卡，吼，咱即摆听心计哩较少年仔吼，甲咱倒是大人讲，今年卖八啊，今年互咱服务倒，啊，试一摆看卖啊，卖个八啊。一想要妈妈白粽白到八十几岁，想嘛唔甘吼，吼腰骨哎白粽足忝的呢，你讲白粽足干足干，还都得冲凉哦，迄足高工作费去，足热热，喏啊热白白，即卖即个家属嘛拢起价，喏材料拢起价，无较会好啦，吼无较会好，叫较快活啦，啊无较安全。我讲有一届，倒伫顶间遐吼，倒伫顶间看一个妈妈，伊就是炸肉粽，啊迄大坎顶吼，啊要淋落，伊咱小少年咧，咱即卖较济啊。你摸你的脚底筋，脚底筋若软软软软去，你心脏无力咯。啥讲？因为是咱第二代胖夫啊，你的脚底筋若无肉无汤吼，你心脏就无力。因为伊要拍倒转，爱靠第二代胖夫甲饲哦，起哩安尼。所以若肌少症压起来，你心脏会无力。吼啊，所以伊无力啊，啊你搁动啊，我应该都爱做。你一岁一岁老啊呢，你也毋知影吼。啊，计怎规个要甲拧起来，怎破嘞？啊，你安尼，我烧水破身躯，破一爿嘞，迄规爿拢空白色的，白，迄热天啊，后尾清创时，你要食怎做食的嘞？啊，好米苦嘞，对不对？嘿，好米苦嘞吼，为了这千几块尔，你唔爱补买，你要补家己，你有法道理吼？现代人，学人现代人咧困我啦，哦，无像应该台底倒样，步步爱家己来啦吼。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No、来，这篇讲哦，对幸运的看法，哦，伊做好运呢，哦，伊做好运呢，哦，某咪人做好运呢，哦，拢感觉人拢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嘿，人拢做好运呢，人敢真正做好运吗？我、哦、来。即、这个有一间即个出名的企业哦，啊有即个刊工吼、哦、要应征会计啦，啊即、这个广告只单刊安尼两工尔，吼、哦、应征的即个履历表、哦、如雪片般的飞来，足济人来印呢，啊公司大经啊，制度好啊，哦啊公司经过初步即个检的筛选过了后，太贵嘿。太贵拢变人阿面的哈，啊，这个总会计啊，伊就发出了差不多三十封啊，面试的通知书哦，你也看这样来应征，啊，有通过三十个吼，安尼来变面试哦，啊，结果经过面试了后，啊，就露出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外貌甲看起来普通，啊，但是表面上啊看起来。实在找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哦，甲别人比别人较牛的所在无。啊，伊我都击败29个对手嘛，因为因30封面试的来嘛，哦，三十个来，29个拍败嘛，他脱颖而出嘛。哎，实在感觉足意外。这个公司当中哦，有伫咧干部咧讲哦，哦。大家拢讲伊哦，一定是被幸运之神眷顾啦。啊，那是经过以往咱公司咧请人的看法，那并业条件，诶，根本无可能录取哦。幸运的伊啊，伫个公司来待两年啊，这总经理的专任秘书，突然间发生车祸啦，这个严重的伤势。在那段时间里面是不好啦，我就回来上班啦，那么工作呢必须要马上有别人接手啦，但是总经理他这个很高怪的个性，跟这总经理做工作的习惯，那不是清彩人有我就打杂的呢，不是清彩人我就安搭总经理的个性跟他做工作的脾气的呢，所以你若要争取的人虽然足多，但是啥物人拢无把握，会想袂到。这个人事发布另外确评中选的啊，又阁是伊，又阁是这两当前30个拍伊拍倒29个这个，即马两当后又阁是选到伊，这个幸运的讲法
再次哦，传遍公司大大细细，大家足心酸的呢。但是幸运的代志，唔嘛安尼尔呢？因为哦，这个公司啊，因这个公司甲外公吼，诶，厂商咧进行策略联盟，啊，市场会甲这个外公吼，诶，公司的高级诶主管接触，啊，这其中有一个华侨，哦，这个、中文讲啊足溜的溜，所以因每一届来台湾的时阵，上届爱做的消遣就是下西洋棋，哎，对啊。这个公司当中只有多少这个祖囡仔会当下西洋棋呀、啊？所以因两个伫咧个棋海当中渐渐滋生了爱情啊。落尾啦，这个祖囡仔叫这个华侨的啦，写下了一则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啊！啊，就嫁出嘛吼，伫个盛大婚礼顶冠，终于有人吼黑姑袂轮去扫啊啦，就问这个新娘哎。你带咱甲阮讲一下好无？甲阮加两步出来啦！你是安怎那遮幸运啦？这个新娘听到人问，伊就转甲这酒杯扛来，好、哦、用一个香吻取得哦新郎，温准伊暂时离开哦新郎的身躯边，然后咧对遐要查答案的同事咧，因就出来这个哦酒店游泳池边，伊就咧讲。因为伊讲伊是新娘，伊讲哦，当初我要去公司应征的迄一天，我无困过头哦。我伫公司的人员拢还未开始上班之前，我就伫公司门口等啊。因为我唔知公司要来担任面试的主管是啥物人，但是我咧想哦，我会当伫面试之前，吼会当落手。甲公司上班的所有员工阿叔子亲切的阿叔子，安尼呢，这内底一定都一个主管的内底啊！我逐工头徛伫门口干的阿叔子，我唔知道要面接主管对钱，但是一定是这群人的当中的一个啊！就安尼啊，我得当让伊建立着对我的好的印象。当然，我咧问好的对象也包括恁在内。无定恁袂记哩呀，也是当时恁根本都不在乎，因为恁对别人从来都唔捌用过心。大家怎啊点伊？互伊讲侪怎冒片啊，把点伊？而且试着用力来回想迄、那个哟，嘿，伊来应征前一阵啊，又徛伫门口咧，甲大家阿叔子嘛，外国那种有呢？有诶，那他种有呢？有一个我无识识人，伫遐咧甲恁话招呼呢哦。阿姆哥，你故意安尼做？无一定你就录取啊，但是我嘛是感觉你是幸运的成分较济啦。伊就笑笑，伊讲哼，我在接到面试通知了后，要距离面试还够三天。我咧想讲，其他的人大概只是抱着讲我等待心情，但是我伫这三天这段时间内底，我去查公司的资料。包括吼公司成立的背景、经营的团队、公司产品是挖到一项的、公司财务的情形、市场的布局，也个有历史的新闻等等等等，我拢做足充足的了解呢。如此一来，当当别人搁咧关心伊的工作、工作权的利益的时阵，我已经做好随时会当哦上班的机会啊，自然。我就能提高我有公司录取的机会啦。哦，你甲看人咧做准备是安尼做呀？哦，对啦。那么至于我为什么会当用上爱朱倩的资历来接任吼秘书这职位呢？还是因为我用足侪心力去观察。我咧记录公司当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工作态度，佮有咧做工作流程。我知影前一任的秘书，伊每一工会知影会替总经理泡一杯摩卡咖啡，加两块糖，佮一匙啊鲜奶油。佮下晡三点会换做泡薰衣草茶，无加糖，但是放一片薄荷油啊。
那么薰衣草茶包一定爱是英国原装进口才会使哦。如果总经理情绪那无好，爱摕一条冰的毛巾给伊，这是绝对袂当互动到的哦。伊咧心情无好，你冰的毛巾爱紧拄好伊哦。有几摆啊，前一日秘书伊突然间请假，伫迄几工内底，这个代志是啥物人帮总经理做的？我想唔免你讲啊吼，是我做的。所以大家听到这哇，大家都在做死活老百姓而已啦，人已经在观察每一个主管了啦，大家这时候呢才恍然大悟啦。所以照你跟他说来，你有可能不是原来你就要怕西洋企业咯，而且你是临时去学的，对不对？你说对，你终于开窍了。当当迄个时阵，我的翁婿也阁是华侨来咱台湾的时阵，伊第一摆来台湾的时阵，我就注意到伊用的时阵，伊就是家一个人伫公司的角落遐咧下西洋棋，怎引起我的好奇，阁我的学习也阁有兴趣。所以当当伊第二次来台湾的时阵，我已经从西洋棋学甲差不多啊。所以在学日的我两个在行棋行几百棋了后，我们变成好朋友。也不过当时的我实在不敢接近对伊存有任何男女感情的孝心啦。如果要讲呢，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属于你所讲的幸运的部分啦，大概就是伊对我的爱啦。但是我也必须讲哦，我的幸运呢是来自于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当当我越努力，我越用心，我就越幸运啦。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对啊，有的人啊吼在做一项工作跟他戆戆做，但是有人在做工作他也事半功倍，对不对？好，他去琢磨，他也去观察，而且他这心思很细腻的，讲啊，对人的心肝影响落去，是不是？所以成功的背后是无任何投机，也无用拄啊好巧合的啦。就算讲有啦，迄种的投机哦，甲巧合所得到的成功嘛，袂久长啦。唯有努力用心，你的目标正确，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不要只看到他人成功时阵的风光的倩影，你爱想人咧成功进前人认真跟拍拼的奋斗，对不对？是不是哈？所以机会是要准备好的人，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你是已经准备好啊，也是才刚开始要准备呢。这边这主角啊，这主角不是得咧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他都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而使得伊一路上升迁又升迁，咱可以听中国兵，都要像安吉爹讲诶，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

对不对哈？会变会变，做家得清，做人得变哈。查甫人变变，查甫人伶俐，要好业免三年，听歌，成功靠自己。

0: 嗯，好来，谢谢。啊，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嘿，真正卖肚肚啦，正尖出来
1: 包。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1: 啊，即摆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人最好食的
1: 啦。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葡萄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爽个对不对？
1: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嘟咕嘟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嘿，对啦。
2: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2: 好食，
0: 好食。
2: 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吼。
2: 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咧咧，吼。
2: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2: 加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2: 有咯，
0: 做 Q 的，我会做只，俄罗斯特级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
0: 哦，
3: 因为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济，总订订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是好食啦，啊，
0: 做食，
3: 迄百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袂肚肚
3: 啊！
0: 足侪人吼，安尼足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吃正，也袂胃胃。系
3: 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是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嘞。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者。
4: 卡是有遐好食，
0: 安尼吼，
4: 卡是有遐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即下袂肚袂胃。
4: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逗留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4: 怪。你个肉粽奈，有遐卡是有袂一吃生。
0: 嘿，真的真，我家己食着也袂肚，也袂一吃生。
4: 嘿嘿嘿，啊，我就跟他爱食你的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4: 对
0: 哦，正
4: 经嘿，拢袂一吃生啦。
0: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嘿，
4: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5: 真好食啦！
0: 真好，
5: 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5: 五
0: 罐。哦，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5: 哎
0: 呀，迄个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5: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5: 嘿，较 Q 就
0: 真好食。迄真正煎煮来比无同款啦。
5: 嘿，我老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咸咸咸啦。
5: 嘿，
0: 啊订个炊烧倒啊吼。
5: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5: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5: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5: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只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6: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食都胖的吼，
6: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6: 哎，做清气的，啊，做好吃。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6: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炊油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6: Q
0: 的，那半烧你看 Q 多少人吃的吼？
6: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6: 好
0: 暖好暖，
6: 两
0: 罐啊，两罐上低卡，
6: 好，
0: 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谢谢，啊，大男的呢，
6: 好食，
0: 大男的赶紧食几啊单，讲好食好食，
6: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6: 好食，
0: 啊，我赶紧订三罐，
6: 好，
0: 啊，谢谢。嗯，谢谢大家哈，来订，来要吃肉粽哈。你那是一罐是二十粒，
7: 吼，
0: 一罐二十粒，吼，千二。啊，你那要改订咱的五福临门的，多少达到咱的上低卡，都五行，一罐肉粽，吼，啊，一个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红泽鸭血，吼，啊，一包咱的，咱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哦，鱿鱼条，哦，啊，个一包低卡，安尼多少五行，五福临门1810，吼，啊，那要到千五也可以，啊，两罐较简单啦。两罐肉粽都2400，谢谢以上广告吼。来，我们再跟那个再来订吼，来，现场电话24小时拢当开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订了就方便啦，订了免你甲母啊啦。

好，谢谢大家哦。哦，这个骑刀摆是知做食辣嘞，这66岁甲82岁小龙呢哦，82岁还堪命嘞龙吼。这个台中太平两台乌刀摆伫个龙尾头前弄做伙啦，两个哦，两个龙尾伫个嘞太平龙尾停车场哦头前发生着小龙，其中这县长的阿妈伤势较严重吼，原本还阁有生命的真相呢。啊！你要生病的路途当中，煞无喘气啊！吼，目前搁伫咧全力抢救啊！另外一个姓郑的妇女人，规身躯擦伤啊！吼，好咧，家在无生命危险，啊是啥物原因是安那引起的吼？要调查，这是下晡两点外，下晡两点外伫咧太平区的太平路488号头前吼，经过这个82岁姓张的妇女人，伊咧是骑奥多拜。哦，沿太平路要往哦永丰路的方向直骑，直骑。啊，这66岁姓郑的女子哦，伊骑奥多麦行经哦对向的车道，啊，伊准备要倒弯吼，要入去龙回停车场啦。啊，双方伫路口才相撞着吼，相准准的吼。你办公平安顺时无代志上解好吼。有当咱要过道了，爱正平倒平拢爱看呢，正看倒看拢爱看，唔是干看一边啊。做一发生代志，就是你讲顾看顾平，啊一平拢无咧看吼。哎、欸，真正热，咱台湾这阵敢是落雨，高雄这摆27度吼，伊讲真正热死人。西班牙呢，西班牙伫咧顶个月5月吼，热死101个人，因为高温热死的，高温热死西班牙吼，创下着11年来吼新的纪录。看热热，受了这个极端气候影响吼，欧洲足侪所在吼遭受着这热浪的侵袭。哦，除了英国、法国拢破纪录的高温之外，西班牙也不遑多让吼。伊伫5月拢总有101个人因为高温死去吼，创下着这2015年来开始吼监测以来吼，诶5月上界悬的纪录安尼。你甲看啊，毋是干西班牙呢？即、這个意大利吼，伊甲伊西边意大利吼，伊北边甲南边意大利吼。这边是卡林跟风，一间咧对公司呐。这个极端的天气吼、哦，肆虐哦，澳洲、意大利吼、哦，诶，中北部的地区做罕见有林跟风啦，造成做地台汽车甲厝哦，你拢看车的顶完咧飞啦吼，安尼咧飞，至少一个人受伤。啊，那西班牙吼、哦，提早迎来热浪哦，5月就101人死亡啊吼，全世界应该是这摆热伊死上侪侪人吼、哦，创下着11年来吼、哦，同一期上界悬。啊，意大利哦，罗马哦，顶顶这个中北部的地区哦，第一6月初3哦，凌晨去有林根风哦袭击，这個、大树规丛拢烤起来哦，迄3-4个人爱砍那个大树哦，拢规拢烤起来呢，吼、哦，甚至哦压毁足侪台车啦，短短哦数十分钟内底60多丛60棵树啊倒塌。做侪间个建筑物甲车辆吼，拢卷起架起来安尼，好佳哉人无死人嘿。啊，毋过南部吼，西西里达旺，全世界吼，伊即个温泉咱台湾就对。

你觉得讲哦，即马伦敦正在下雨，哦，气温差不多15度，哦，哎，伊讲伫即个意大利32度到33度，都那像另外一个世界咁款哦。即个气温哦，真正是，即个气温真是非常非常足奇怪奇怪吼。啊，咱个好朋友，咱若出去出门出国爱注意，即雷公线啦，即天就是安尼雷公线啦，咱就无法度吼。啊，即阿里山林铁啊吼，森里号啊，而且新的呢。刚试营运，你得出轨啊！哇，得314个人客哦受影响，我就听看卖去山顶了吧吼。这个阿里山的林铁哦，这台新的观光列车哦，叫森里啊，森林的森啊吼，啊公里所里啊吼，森里号，森里号买什么意思吼？森里号吼，森里的阿里山也是安尼吼，哎，试营运的发生的出轨吼，啊，这假的。在迄个6月7日，下载啊列车经过哦、喔，这水下寮，而且路段先突然间偏离轨道，后来家在车顶人无受伤，要惊死吼。这个林铁处啊吼，咱保安咱甲报，紧急派员来去抢修，差不多2点钟后吼，完成着这个副轨吼，甲车都起嚟安尼。啊，不过受到这事故影响吼，上山的班次有4班，阿里山号吼，诶列车取消。314个旅客行程吼受到波及，这部分的旅客吼改由这游览车接驳吼，啊，这林铁处在咧讲已经暂停吼森里号的试运转啊吼，而且要求首相吼全面吼厘清这个出轨的原因安尼啦吼，系啦，永和才出来啦，才开始咧来惊啦吼，对不对哇吼？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来，收音机的点歌心情。

谢谢哦，这妈妈教这妈妈呢，连续要订查囡，要寄这位，寄这位，寄三位，你甲看，这做妈妈实在哦。好啦，总是安尼哦。啊，甲我要报讲，若要落雨，你爱注意哦。若要搁落雨，若要出门出外爱注意吼。过来，包括咱讲啊，如果你若讲要去山顶看到这有菇的，卖好很，哇，这菇足水的呢。甲板凳来煮来炒，唔通。咱第一来买就好啊，因为咱对这唔捌人话，原住民较知影。原住民伫山大汉的哦，吼啊话，因咧做啥物物件啦？哎，去遐山顶无水通好食，咱要安怎自救？咱要用啥物植物当有水通食？人因知影好无？啊，咱唔知啊。搁只果有诶果吼，会晒诶物件，甲果会当食袂当食，人因嘛知影。哦，安尼敢好无？好啦。那有去咧山顶的这啦，看到即卖果咧大出咧，唔通乌白口乌白食，迄袂当。吼、哦，迄足毒的毒，迄比饭食穿较毒。阿讲，饭食穿上要搁有血清啊，搁有血清啊，对唔对吼？会当煮了就解毒啊。阿姨无哦，伊这毒的菇吼，伊这毒品的菇吼，比毒较食力吼，伊无解哦，无解又解危险吼、哦。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志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当卡通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0800-3355-99。比如讲，明仔你想要查货，你8点过就当卡，哦，你8点过卡，唔免等啊，按日6点，讲啊，你今回无来，日时拢会当卡，唔免等啊6点吼、哦。这个电话24小时拢当卡，你甲记到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今日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副你好，阿威。嗨，
2: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2: 借问你哦，
0: 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等一下，好，来，先生，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小来给你服务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咱问药房，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会当卡里白哦，来，哎，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哎，秀华，
0: 哎，
2: 我要点歌，
0: 恁得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烟云。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民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民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喝
0: 淡蓝白，好，喝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喝再见。来哟，要点歌了，等卡里麦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这歌我上爱听嘞，咱来两张卡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了，等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你喏两张点呢，我卡好切歌哈。来先我倒讲了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各
0: 是政府吸收了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是
0: 谁？哎，同乡的吗？
5: 哎，我要甲恁买。
0: 哦，啊，你搁要先点歌？
5: 我点过啊啦。
0: 点过啊，你好，你等起来，接招，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6: 哎，我到底我伫武汉，我生的。
0: 武汉的大姐。
6: 嘿，潘水，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6: 我拢总唔捌。
0: 什么歌？好
6: 啊，迄个李茂山。请问，唔愿
0: 帮
6: 你走下
0: 啊？这个好倒唱就好啊！
6: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好积极！
6: 哎，哦，恁两个真好，真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感恩你，感恩你，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6: 好，
0: 来，都只耽误你讲了，来，别个点过来当开呀哈！耽误你讲了，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今麦原油是起啊落。
1: 啊，那是公价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九十三块了哈，
0: 九十三块
1: 啊，进前是阿比进前是65、68啦，
0: 我那起有够济啊，
1: 哎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起有无起的是政府吸收啊，
1: 哦，欸、所以
0: 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7: 秀传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听你卖阿伯吼，你卖用分机卡敢好？
7: 无，我无用分机哦。
0: 然后就是用分机啊，系啊。
7: 你哦，我迄个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机啊，系啊。
7: 哦，
0: 阿伯卖用分机卡。
7: 阿伯，
0: 你听什么歌嘿？
7: 听一条迄个绝境号。
0: 就真好，好，再见，拜拜。因为用分机卡吼，我听了知影会好啊。成都的些先生啊咧，迄电话声会好。所以你若是卡吼，唔用分机卡，恁卡人无感觉，阮听挂耳机的人听哦，迄成个魔音传闹哦吼。来，你好，你好，王董，吓死我。
8: 对，
0: 我咧错一条啊，嘿啊。
8: 对，姓啥？
0: 来，咱得注意。
8: 蔡先生啊。
0: 啊。
8: 蔡先生，
0: 你敢知我咧错一条？敢知突然间一声就大声错一条，系啊？你哪就想大声啦？嘿，先生，你哪就想大声？ 安尼无法多听吼，歹势哈。咱那是卡油麻烦者，那就关起来，安尼较袂甲阮记着。因为阮挂耳机吼，唔是阮娘咧，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要点过人，即马过人卡里边，我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是传递会，你好。喂，林哥。
8: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8: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8: 饿。
0: 啊？
8: 饿。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8: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8: 我稳定
0: 了。好，谢谢。来，这个今晚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啊！咱这个，是不是有足多人想讲，这礼拜要出去耍不可以哈？咱山顶海边了不可以啊，袂通去耍，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仔日你有感受到这个风面哦，雨足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气流啊，啊气就是算低气压气团哦，那还未形成的风台就对啊。耶，安尼按咱这个南西南平家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个方向啊，今日以后去后边去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去继续扫这个方面来。所以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就是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全台湾都是紫红公公，表示讲的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的所在，其实有紫爆了啊，紫爆的是讲，哎呀，有可能那边的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的朋友，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一定会有，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哈。所以讲，未来到十号进前，天气拢是安尼一直落雨；到十五号进前，天气拢无稳定，赶快提醒。
0: 是，哎呀，所以这段时间的落雨啊，暂时卖去爬山了哦。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好，来，各位亲爱的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是不是有足侪人？想讲吼，我吼，这个空嘴有空嘴，就是用啥？用这万能的阿公阿妈用这個面苏力达姆啊，这来给他裹起哩。不一定啦哈，咱有看什么空嘴？但是拢爱先消毒哈，手清洗消毒。啊，你敢有用过这个面苏力达姆哈？又开发一种哈？枸杞的了后，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哦，你有用过无？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这就是讲哦，你啊讲啊，那水水哦，这种水水的你啊枸杞了后吼，伊无偌久就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在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真正会防水，水袂走入去哦。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迄滴一滴伫你的空嘴顶管，哦，会哀哀叫，很痛。因为伊主要的成分之一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的成分会互咱的这空嘴就疼。哦，所以讲你若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卖用这個。你真系挨个冻未掉，挨个流目屎。然后，你讲是块较切的迄种破着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若是有空嘴吼，有看到迄种红红的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吼、個、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0: 好嘞，谢谢。来，弟兄你好。
9: 我要叫回。
0: 还有个接电线咯，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哦。这个有问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哈？就会我个电话拨把手过把手把来人请回来，谢谢。

0: 好啦，谢谢 N 婚。那么这是陈英杰跟丹立荣说起来，赖先生对面又来，谢谢。好来六，你好。
1: 哎、欸，你好，志爽，你好。
0: 三妹，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么？来，谢谢。
1: 哦，好啊，我在你落花都是啊，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
1: 无？啊，抹了哦，即摆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弄弄皮痒呢？
1: 嘿，弄弄皮痒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1: 头一罐，嘿，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袂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
0: 哎、
1: 我
0: 的
1: 跟
0: 人
1: 早
0: 起讲
1: 好，有
0: 够好诶！啊，那就跟人道谢啵，大嫂，真麻烦你哦，嘿，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不我的弄弄皮，我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啊、勇敢卡，嗯，
2: 阿伯能一礼拜呢，都好溜溜啊，好用诶、
0: 哎！哇，好棒哦！阿内嘛，跟我道谢不嘞，阿姆谢谢，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起来，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为
0: 何为了，讲何为的你。
4: 哎、欸，对对对。
0: 阿、啊、你就是讲，我先生你原地卡拢六倍啊，那
4: 样。对对对对对。
0: 哦，阿今嘛我。
4: 哦，我读几啊年啊，阿拢未好。
0: 阿我弄弄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啊。
0: 哎呦。
4: 哦，足水耶！
0: 是安尼，就爱搞阮倒小玻璃。好，感谢你哦，大哥，谢谢。来哟，来香港家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啵啊，糯糯皮呀。转结团谁弄个在播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走。哎，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一箱播，不然是个头昏两箱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会记给咱
5: 道谢啵。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请大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那个贵分享。啊，咱这个明仔哈是这个6月6号哈，哎、欸，6月6号，搁是礼拜星期六哈、哦，拜六哈、哦，这个就666啊，所以讲
0: 明仔、哦
5: 哎、对，明仔姐姐喝几多啊，所以讲明仔哎，没让去小玩一下刮刮乐了哈、哦，明天叫666。嘿嘿嘿超级星期六666哈，嘿嘿，各位先提
0: 醒。6月6日各6号，
5: 哎、欸，对对对，
0: 我对六有那个好印象。
5: 六东西贺，
0: 因为我的生日都是66，
5: 有六都很幸运哈。
0: 好，谢谢。
5: 还来来啊，各位提醒，除了666以外，哎，各位，哎呀啊，咱等会休哦，我常常讲那个失智跟长寿的部分哈。对，等会休，哎，一景近景，弄不知道怎么可以活得长一点啊、哦。所以用在近几年当，因为有 AI 这电脑开始分析啊、哦，去研究了后，甲全部资料拢弹入去，开始发现的，开始发现哦，咱的这个尸体啊，咱的尸体啊，就是跟咱的那等啊有关系，等啊就是第二个大脑，结果发现哦，等会休的人哦，伊呀、啊。那也等下好菌哦，弄较侪，所以开始有做者去研究这长辈哦，会当食90岁啦、100岁、120、150岁哦，去研究伊等下内面的菌啊，对对哈、哦、啊，所以发现讲哇，原来爱甲胃肠过好，人较袂老，哎、欸，啊，佮有最近佮有人研究到底是要安怎来食，几点食才是正确哈，所以有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食，食爱食啥。好、哦，要吃什么比较好？这个伊嘛是有几个重点，伊讲第一三顿来，这早顿一定爱食，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咱一暝起床了后吼，咱身躯是一种 starving 吼，就是足枵竭状况。所以讲咱身躯若是佫无赶紧补充营养的话，咱的细胞组织也即个萎缩速度会变紧，会翘起啦。好、哦，所以讲咱早顿一定爱食，几点食叫做食早顿，九点正常。哦，爱食好营养啊，要食油，较油吗？嗯，看个人，因为但是咱建议不要哈。但是你爱换啦，迄早餐的那个成分吼，爱每一工食也无同，你较袂鲜哈。啊，尤其上好早时会当食小块吼，一种酵素，像种 yogurt 啊，吼、哦，种酵素啊，哦，这种物件好菌这部分会当帮助咱肠啊哈，慢慢的好起来， 爱调整，需要调整啊，尤其最好是吃一些有镁相关的一些这个食材哈，纳豆加袂歹哈，所以用扎等一定爱食哦，赶快提醒。
0: 是的，哎呀，来今晚歌请来大户来公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那个贵提气哦，咱做做人啊，这里真的是辛苦草草。是不是不四千块？不是啊，当然啦，咱这热天开始流汗啊。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咱流汗不是这，哎呀，你这个人流汗就臭，不是。咱排汗出来的时阵，啊，咱身体排水分流汗出来，迄、那个汗是无困，没有细菌，无困的，所以无特别的味。为什么有味？因为咱表皮细胞加这个菌啊，哦，伫这位哦开始反应啊，加着你这个汗。挂水了有水分嘛，啊有盐嘛，啊对啊，跟咱只皮肤够，排出侪种无爱物件，够油脂啦，啊困伫只咧，食，开始反映出无同的味出来，哎，所以无怪就有人讲有年岁用老人味，然后汗臭的对吼，实际上是无同的反应所造成。哦、所以咱第一哎，先了解这啊、個，咱的老肝、迄肝是无菌的、无味的，重点是你的皮肤表面，哈、哦、啊，个地方是啥？但这个老肝的时阵，哎、欸，是两百几个脂肪反映出来了后所产生的物件，是菌的，就是细菌的大便了哈、哦。啊，原来草是这菌的细菌的大便在草。啊，咱抹迄种止汗呢，像抹芳芳，像我拢是安尼，我会喷芳芳诶，啊，不要当臭男人哈。所以讲喷芳芳要安怎喷，甲偌久进前喷，咱热天时阵高温嘛，哦，咱有可能是这一路汗时爱七七打了甲喷，但是呢，研究发现，你出门进前甲喷诶人吼，迄、那个芳诶这状况吼是暂时较低，咱也是讲吼伫。暗时啊，咧困哈，进就是真眠咧困的时阵喷的话哈，咧更加有效哦。迄、那个汗腺哈，咱咧排汗迄个所在哈，因为你真眠就喷掉了，也减少着水分的排出伫这个所在啊。所以讲，过一眠出来，你要出门的时阵，甚至讲你起床的时阵，伊的味也较少，甚至讲无味，会能保持一种芳芳的味。可以试试看，前天晚上就喷，可能有效哦。
0: 是的，来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啊，来继续来个贵提起咱这个食。咱这食营养品，我大概拢个各位提起，一定要开支买营养品都来保养。啊，唔是因为讲咱的卖产品去甲你安尼讲，唔是哈，咱甲你提醒为虾米？因为咱每一工营养拢无够啦，你看营养调查有95%的台湾人每一工食营养无够，尤其是钙质一块，哈，所以讲你虾米，你需要虾米营养，你要另外开钱去买来补充。但是哈，唔是每一项，你比如讲你买六七项，全部踏踏入去，这不一定是对的哦。专门来教这会有可能诶，这个干掉也吸收。比如讲这个叶黄素跟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哦，这两个做一架来造成吸收呗。好、哦、啊，比如讲这个 T 级甲超生有生的物件，单磷酸、植酸、草酸哈、哦，这 T 级甲生的物件都很欢迎。所以讲，你有咧补充 T 级的人啊，卖有咖啡甲茶叶，想伫前后半点钟都卖擘掉，都不要，啊，不然你食咧 T 级的会去偷者去，好、哦，啊，佮有钙甲鱼油，有做阵会去食鱼油啦。所以讲，伫钙甲鱼油呐做食的话吼，有你的肠啊无啊多好啊吸收，就是咱这钙吼，伊成分会好，即鱼油的成分拢包起来。变成无好吸收，当然佮有鱼油、佮纤维质啦、铁质、佮纤维质，拢会互相干扰，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吃这样是比较吃，但是不要全部一起吃哦。
0: 是的，不伊个伟人吼，食个是，你敢知？但我捌听过一阿桑吼，迄时安尼食个他无胖呢，我阿桑呢一天食几种呀？食一箱又要四种啊！哦，饭前啊，饭后啦，然后保养的吼，伊个人电台买的吼，拢总七种啦。
5: 哎呦，
0: 他无胖呢，一天目睭金金拢是咧找胖啊，八点一种，九点一种，十点一种，我甲念，我甲骂啊！我阿桑，你是安那？你钱济呢啦？你唔惊你食了过多油脂出问题呢？伊讲阿姨，即马咧洗油脂啊？哈？
5: 哎呦，
0: 啊你咧洗油脂，佮食一堆， 你一千，你无甲一千讲，一千袂甲你骂吗？我讲唔对，你袂使食一堆物件，这唔是哦，唔是讲哦，咱的产品好甲歹，无关系，是这样是错误，安是错误的。你为因为我甲听起来，伊根本内底买内底有一半拢是药字号的。啊，你在这食药啊，你西药剂啊，你搁在乌白乱食药啊，当然是不可以哦，哈。所以通常来看来问我，我拢会拍摄啊，我会改念啦，因为我感觉哦，老人家哦，恁哦钱买听了上了买啥，买一堆啊。啊，结果呢，食个咧，卡来问我咧，食个太无芳安尼啦，这个是不对的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先有倒唱，唔管放你走，来哈哈先听倒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来谢谢，我帮你走。
1: 嘿嘿，谢谢。
0: 主持人是李茂山，杜杰西。
1: 大副主任，
0: 哎，是咱这李大姐说的没？谢谢，谢谢你。来呀，咱杜杰在讲的商品哦，莫认为讲我啊，电台介绍的电视介绍拢总唔是油啊，嘛是有油啊呀吼。那么咱要吃，当然。这个你若感觉讲你有需要，你要食拢无人会管你，无唔对。要唔过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食物件，身体会反应，唔是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乖啊。你无食什么物件，无可能会变成油脂出问题啊。啊，个甚至引起的什么比如讲你胃肠出问题啊。尤其咱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啊，你若无食什么话，伊嘛无可能慢性病给你压关啊。绝对是有的吼，一定是有的。曾经的阿伯也看了我哦，就说啊，阿我的阿伯你食啥物件来血糖也悬呢？啊你是偌悬呐？伊讲阿的食百斤牛吼，要到两百迄落，差不多250。阿伯你食啥物件？阿哥，伊这是老人啊，喙齿较歹了，食糜哈？啊你有糖尿病，个食糜，袂当食糜啊？你讲我无要食啥，唔知要食啥物呢？啊，真简单呐、啊，得食汤了，便当食牛奶就好啊嘛，对不对？咱就讲，反正食对咱有帮助的，卖因为食一个血糖也高，食一个并发症，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变成啥？你甲病拢食入去，你无甲健康食入去啊？咱咧甲健康食入去，食对的物件，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慢性病，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较歹，所以你无乱食啊。伊个要食保养，无食个一堆，食个啥？食个宠物，食个过量，这是唔对的哈。所以你们请大夫来讲，就糖尿病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糖尿病真辛苦哈，爱抠嘴，爱忌口。啊，个牛诶，茶血糖啊，这些糖化血色素，啊，家己咧茶血糖，哇，够麻烦。啊，上害是啥？你唔知讲你食入去嘅物件，竟然会干扰你这控制血糖啊！啊，所以讲食只顾客才讲啊，我原来食唔对物件。所以讲无了解嘅时阵吼，咱一定爱甲这个别人吼，啊，比如讲甲咱再来讨论者，不要吃错很久都不知道。有些糖尿病患者是安尼吼，30岁。伊就伊有糖尿病，吼、哦、啊！但是伊想讲应该无遮严重，吼、哦！伊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的深刻，吼、哦！就是我们在讲，哎、欸，糖尿病有遮恐怖吗？啊！伊第二型糖尿病30岁，吼、哦！啊！伊想讲，医生啊，讲你有糖尿病呢，伊讲还好吧，对不对？啊！后来咧，伊有一天，伊为虾米去找医生？伊吼，这个伊脚吼，开有受伤，吼、哦！啊，咱拢知影讲脚受伤，啊，害啊！啊，咱的脚是迄边循环上歹所在，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组听过哈？啊，来开始拿入，啊，伊是另外一种脚的问题，哈、啊，这个筋膜炎嘛，筋膜炎，啊，一个困感染着，啊，所以讲伊这個皮下组织，伊的皮肤啊，皮下组织这个皮啦、啊，腱子吧，哈，啊，加这甚至讲筋膜啊，拢好这个发炎嘛。啊，个即溃烂，啊，家己拢袂好啊，一直烂入去，愈烂愈悬啊，啊，引起败血症，哇，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败血症来的时阵就是死亡率就悬，哇，有可能失去控制哦，哦，医生也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家在是救得来，啊，是不是骨卡要，卡的骨只肌的骨卡啊，30岁哈，所以讲来个可以提醒，即、這个小小的空嘴的糖尿病朋友。辛苦顶拢会有大问题，哦、所以讲要这个很严肃的去面对哈、哦。啊，佮有其他案例哦，这個、中年的男性哦，佮点人讲这哈、個，一定要讲一下啊，因为心伊这個、案例是神经病变，伊感觉讲伊脚有高血压的加，哦，伊感觉讲擦擦麻麻痛痛，后来呢，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无一种尴尬，啊，后来哦，伊就后来。袂麻麻擦擦疼疼了，个来先变成讲足疼啊，变成是个超严重。哎呦，看安尼是咱神经病变就是安尼。哎、啊，你看一开始是麻麻擦擦疼疼，伊、啊、去看无物件呢，后来就无感觉啊，伊感觉讲是毋是好啊？结果呢，后来个更加愈疼。 哎，都已经无正常啊！哎呀，这怎么办？神经病变哦，无教，这让我医生治疗啊！这只能说是，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你家己无把家己的这血糖控制好，神经病变，嘿，就辛苦就痛苦。嗯，有种问题，朋友应该做了解哦。因为糖尿病跟神经病变、神经痛哈，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高的这个高度相关。嗯，啊，甚至讲有人个空空哦，拢是少年朋友啊，想讲啊，无遮严重啦，安尼无爱来食药啊，想说没有问题。结果呢，嘛是甲朋友出去运动、拍球。结果，伊咧跑马拉松的时阵，走一半拢人亡去啊！赶紧上病，哎呦！医生安尼啊，医护人员个体会检查一下，哇、哦，真不行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哎，面色凹凹，哎呦，赶紧哎上急诊。啊，来跟大家讲，伊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哎，为什么伊会成哎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呢？因为啊，伊讲伊是少年人，应该无需要食药啊，哎，伊摕一堆药拢放伫头顶，嗯，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用药习惯会害死自己。好，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人，不管你治疗什么病，你要叫医生甲这药剂师甲你提醒，这药啊什么时阵才乖乖吃，好，千万不要省哈。啊，因为这糖尿病伊上可怕是伊的并发症，好，血糖控制不好的时阵，器官做一项病变，目睭会模糊，严重会看无，青盲。那呢，这个脑部的退化速度变紧，甚至讲会失智或失智。那你心肺梗问题、中风、心脏病一项一项来，药剂也无好到严重的起来西药剂，神经病变，那个咱这个吼哇，很多地方都会开始出问题，比如系统嘛一直感染，喝过来就神就缓啊，所以讲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加饮用诶啊，这个糖含糖饮料唔是袂使啉啦哈，但啉了以后爱加啉水。阿丽亚讲本身已经糖尿病严重的人，你要不要试看看？先该糖该饮料该两礼拜，听说蛮有效的哦。
0: 是的，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老糖尿病人都会食食一定爱控制，因为咱吃啥病变拢是甲食，迄、那个食食有关系。除了是食以外，过来爱牛膀胱的血糖、甲膀胱血糖，啊，过来哦，咱那个病例家己要顺一下。是不是你的脚盘拢乌噜乌噜啊？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哦，都是微血管憋气。只要脚盘乌噜乌噜，啊，过来你感觉脚底敢那麻噶，就像穿一双袜也无感觉，或者是已经变成了脚底点点个擦擦个减会疼，安尼就唔好等啦，啊，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
1: 心电代谢科。
0: 对，啊，挂心电代谢科，你可能有啥？末梢神经病变，真正你若无要注意哦，你动作不要紧哦，到尾啊真正变成来骨卡盘，骨个卡盘拢总骨起来，你们怎样？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你啊卡盘偶尔已经这个微血管憋气人咧，爱量查哦，医生检查，上个是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有病变无？啊，该治疗咱就是爱治疗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帅吗？
0: 嘿，是啊，是
2: 嘿。哦，小姐问者，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有糖尿病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唱得好诶，咽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磊跟那个张琪。那这是在蔡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男神哦，诶，平孤单哦，
2: 嘿，
1: 好人就好人来，
2: 拢是乌哩，
1: 嘿，拢乌哩，
2: 拢正常呢。
1: 血糖35，
2: 半
1: 前，糖化。糖化血色素，
2: 嘿，
1: 无点起。
0: 哎呀，这样很棒了啦，大姐，安尼没问题，没烦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的好啊哈。好，谢谢。
2: 那讲重点来，三片我们姐，三片我们讲重点姐来，讲重点。
3: 因为我脚唔好，对不对啊？食诶西药，食个迄落胃溃疡。
2: 哦。
3: 啊。
2: 你讲重点啦。
3: 血糖飙到200几。
2: 哦，啊！你即摆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年。
3: 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2: 哦，安尼呢？
3: 对对嘿。
2: 哦哦。
3: 我讲，那有这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金宝餐。
2: 赞，
0: 好赞，安尼大姐感谢你，好，阿你自己保重啊，好赞，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霞，你好，
0: 哎你好，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鼎金宝吼，
0: 嘿，
4: 食不然尔啦，
0: 啊食，讲重点，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80几安尼，
0: 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关啊，
4: 原地拢130几，
0: 哦，
4: 大事，
0: 安尼该继续加油哈，阿妹安尼保重哦，好好，呵呵，好谢谢。三片了不记得公重点来加工公重点嘿。
5: 公重点不好吃了个地方你看你会成还降低黑袄还降低啊心情大事还做好的。
0: 哦。安尼你还继续看的哦没事放掉哦。没事放掉哦。赶紧等哈。好谢谢大哥谢谢。哟来公重点来你讲起来。
5: 我吃哦三寸三步。
0: 嘿。
5: 啊会成把二十啊降了寸准备炸！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安尼你怎么个改两顿？啊，医生来哦，医生来嘿，我先来检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哦，我们这边感恩过了你。
3: 哦，我叫三件先补哦。
0: 啊，吃了安那好。
3: 祝贺。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啊，都沸腾。
0: 嗯。
3: 啊，个心脏。
0: 哦，心脏安那好。
3: 心脏拢会安尼吃肉菜。
0: 啊，怎么呢？
3: 一万倍啊！
0: 哦，阿惠腾呢？
3: 阿惠腾一三年72。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也保重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完就关。三省金宝，真正你若有听到咱的好朋友，你要关灯来吃，唔要干那听尔，因为咱这罐真啊好介济哦，就是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兴奋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呐，啊，咱可免吃个宠物，可袂吃个贵重安尼哦，可免吃个太胖哦，唔免呐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哥哥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拿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呢，所以要留起来哦。啊，那是咱那个边的，咱今麦我将我增加这两点，两点就是呢，咱的保温杯，咱们可以希望好朋友食的温温来茶呢。虽然特别用好的材质，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是真的是。保温瓶哦，两点送一支保温瓶的，但过上金药房换，啊来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咱公司讲即马有回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咱的
6: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川，
0: 你好，
7: 你食汤个饭，
0: 汤温的你来接接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8: 要甲你问吼，
0: 好好，
8: 糖分，糖分呐，
0: 好，安尼等一下来，先接接哦， 哎，谢谢。来哟，我来个倒唱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的哩，我两个来唱歌。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你怕碰啊你酸的你啊都在是我们给什么样情况都在是我秀酸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说情况酸的你好像张秀清齁、
1: 有点忘记
0: 有点忘记了来谢谢
2: 三天
0: 有一个讲重点，讲重点的啦，你讲
2: 啦。哎，用讲重点对。我顶边甲伊讲，我腰子吼，医生甲我讲萎缩期是安怎，是安怎会遮少变的遮遮水的呢？即摆完全拢好呀，拢无萎缩的呀。
0: 啊，真的？我去检查你。
2: 三十几档啊呢，已经三十几档啊嘛，是食的心情进步真好耶。
0: 哎呦，啊，检查就对了吼。
2: 嘿，对对对，嘿。
0: 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嫂。好好好，阿恁个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甲恁分享者，
4: 我食三明治不要改过节啦。
3: 哦，安那好嘞，甲恁分享者。
4: 胆固醇，胆固醇，要高汁啊。
3: 高汁，
4: 还有甘酸甘油脂高汁啊。
3: 啊，管不管？
4: 啊，等我这是5.8。
3: 哦，水呢，拢水呢，拢加好。
4: 啊，还有。有
3: 瓜几少？
4: 19
3: 哦，
4: 啊，有几85
3: 哦，拢乌鱼，
4: 拢简单，乌鱼拢无红鱼的。
3: 赞赞赞，不用。
0: 好，安尼刀哥该讲起来，赞。哎，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哥，谢谢。三片的不接你光啦，嘿嘿。
5: 呀，迄骨头吼，真好哦。
0: 盖过几了？
5: 嘿，
0: 好，阿姐来了。
5: 我看。卡起呀吼，我食几间卡起，我伫个卡底呀，啊去看中医呀，看西医拢看无哈。哦，去找去买你的食看嘛，因为你的三神经不过大眼大眼龟哦，食较好，免开刀。
0: 大眼龟哦，免开刀。
5: 真的呀？
0: 啊，你卡腿卡，你卡腿卡起好起无？
5: 有啊，好呀。
0: 好起，你是食三神经不甲盖过真呢？
5: 对，我拢食恁这样啊！我是头先是食恁三神经，不食迄甲状腺，食较好。
0: 哎呦，哇，好棒哦！啊，我去检查啦吼。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个了，大拢是食咱这款三神经不？你免食个固然固然种啦，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太无胖，免嘞食咱这款吼，咱就是食一罐低热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都要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姊妹个棒骨了膏药，一个拢来个食咱这款
1: 三神经不？
0: 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小姐
0: 哟、哦，请讲回来。
6: 我用你的产品哦，真好哦。
0: 啊，你食了哪好？
6: 我食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剩过一暝起来放四盖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盖尔。
6: 哎，即马剩一摆尔。
0: 哦，好棒。
6: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便秘拢会疼。啊，我
0: 净
6: 食这拢唔捌便秘，
0: 食三两千包都唔捌便秘哦。哇，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甲咱鼓励
6: 嘿。我这有只骨咯，那吼袂平平，我听着你咧讲体感话，我就无法度做。

0: 后来我有打卡细命，啊，我刚去逛逛，介过一只只，介过介过一只，即马会抓环啊，我怎啊食？冰冰过会抓环啊！
1: 冰冰过会当提干活
0: 哦！
1: 哦，好棒哦！真正够好，
0: 我也主要介好好。
1: 好好，希望你健康。
0: 这产品我拢有用，啊，哥哥谢谢。
1: 好，谢谢大姐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姐哦，好好，谢谢。
0: 我等你调来听。
1: 哦，好好，谢谢。
0: 调来听，好好，
1: 谢谢，好好，谢谢。来，上公告完毕，等下接份电话呢。
2: 大准你讲，
1: 你看人家食较好，伊就是卡里巴甲人讲，迄毋是咱欢喜，替伊欢喜呢？是伊本人比咱佫较欢喜，对不对？食健康的人袂欢喜吗？你这奇怪嘞，对不对？啊，咱那是食健康哦，咱就做希望去讲互人听，为什么？比如讲，啊，恁到你趁出一钱，你嘛做希望别人知，毋过有时佫袂当互人知呢。啊，咱这是身体健康啊，互人知较好，会当哦，别人有哪甲你感官健康安尼啦吼。啊，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啊，来，虽然咱平常时啊，爱是这头脑爱清楚，头脑若无清楚呢，真正是你啦，人讲头昏昏、脑顿顿，为什么？啊！你都无充分休困啊，你都困眠无好啊，你无互你脑休困啊，无充补充的这个氧气啊，所以困眠无好，人就是安尼做代志，也思绪、也思考，也变袂清楚，也变成呢，定来人哦，比如讲啊，定来头昏昏、脑顿顿，以外呢，过来疲劳、个开车、个危险。虽然困眠对咱的人生的帮助介大，影响也介大哦，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2: 是咱这个困眠啊。真的是无好处理，太不容易了啊！咱倒伫眠床想要好好睏的时阵，哎呀，日思夜想啊，是想翁、想某、想工作、想囡仔、想钱，想很多哦。这时阵为什么咱的脑、咱大脑为什么无多关机？啊，你敢有想过？奇怪，以前不是倒伫遐，安尼安安静静就睏啊，对不对？这是有可能是啥？除了咱习惯性的搞操烦以外，有可能。但因为某一项物件所造成咱的脑袋哈，咱的脑筋无法度停起来。第一就是荷尔蒙啊，咱无法度去控制这个荷尔蒙，就复杂呢。是的，没有错。所以啊，各有虾米咱来加注意啊？啊，咱是各有爱注意的是讲，是不是你有目是酒精酒哈？要加咱这咖啡啊，这部分的物件咖啡因呐哈，还是讲虾米这个提神的饮料酒。哦，变成讲咱无困啊，那个有一种是叫做营养无够，无乖啊，那这为什么大家拢无多安静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家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较特别这个无甲处理又好，啊，先甲处理又好啊。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拢烦恼讲，我这个家属乖无？那没办法哈，啊，家己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但是，睡工
1: ，OK。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仔、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绝情河，奇怪，那跟我只会唱的那个绝情河好像有点不一样，呵呵，好像唱法不同款哈。这首歌是黄雨玲所唱，是梁先生点的，来，谢谢。
1: 哦，你
0: 吃了那个大哥，你吃了那个，
1: 讲重点。我的头盔走去买一罐三千五。
0: 你讲重点，你吃了那个嘿？
1: 重点我吃一罐无。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一种？食对一种？食钙过去吗？
1: 那个困眠的，困眠的。
0: 哦，阿雅德呐，哦。
1: 阿雅德呐，我到挂第三罐。
0: 阿今麦食了好无？
1: 有啊，食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今麦那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1: 有较好困啦。哦，
0: 安那你个钙两桶无紧呢，大哥，陪你那个钙两桶哈。好，安那好哈，感谢你哦。不中哦，谢谢你。
2: 我之前都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交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哇，
0: 哼，安那你也继续看呢，好，我要给你盖两等哈，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嘿，是嘿，
3: 哎，我要跟你讲。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讲咧，这探情报哦，然后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咧，我食探情报，甲食阿亚多纳。
0: 好，阿今嘛那好。
3: 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好。
3: 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阿伯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哎，来稍等一下，来多几波拢昆明起，咱那个变那个吃了这罐，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梨，个回粉呢，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嘛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帮助咱的血吸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软磷脂，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或者人吸的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基底那来那不喝的这个是来对苹果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电视线顶咧讲咧，咱这困眠是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咱无紧咧。啊，有耐心，我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想要吃嘿，未困之类。
0: 好，接短信咯。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咱个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路的桥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内门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咱个转，咱 A 波是三点到五点的102.5。102.5调频的哦，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那你现在困定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咱们来个讲的这个，我看一下，还来讲。讲一些观念，我感觉人的观念那是有意义哈。迄观念那是健康，那么咱当然咱得比较起来，会做代志，拄着代志吼，会较放轻松。我拄着一个阿嬷，伊只阿嬷敲电话来，甲我问一句话：小仙，我阿想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呢？伊过来孙咧问伊啊，阿嬷，你都叫我补习，叫我读书啊，我读书以后要做什么？ 读书有什么好处啊？我阿弟别人甲讲读书有这些好处，伊讲我别人讲呢，我阿弟简单啊，你甲讲我听啦吼，那是用二十二档读册读个硕士，毕业了去找头路，薪水是咪较悬？比如讲有可能五万，吼四万啊至五万，啊你那是读个高中毕业，你可能唔免用个二十二档，要唔过啊？你毕业了去找头路。你薪水可能两万，基本薪两万几，咁是即马两万几个三万通。那么读个大学毕业，你可能薪水嘛无够四万。啊，你个想嘛，二十二岁以后硕士毕业了，上无薪水有四万五至五万。啊，你个想四后四人算二十五岁就好啊。二十五岁到咱个算到八十岁，是不是？啊，够五十几档，相差几万，一两万。差一两万呢？啊，你爱想五十几档差一两万，佮差偌济啊呢？你爱甲你的孙啊讲，读册不只是将来出社会会当有稳定的、较稳定的生活，而且读册会当有一寡知识，咱拄着代志较袂用、较会用处理，较袂讲哦啊，甲家己呢这个讲到拢哦，唔知这个拢无互人看你无去，你嘛袂感觉安怎？这个是讲。有一个人格，有学识，咱听讲过啊，咱读册的是啥？增加咱的知识嘛吼。譬如讲啊吼，这个有一个有，就古以前有一个骑兵队的队来这边啊，一个教练马术的班长，对着卡手无灵光的新兵安尼个啃个啃工吼，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在也个讲这句诶？因为伊伫问啊，教练，我咧骑袂好势啦。为什么变啊无乖啊？为什么我都你甲讲伊拢会听你的话啊？为什么我叫他都不听我的话？我都摔过好几次了。所以啊，这班长就甲讲，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唔通我变啊来甲你骑。其实这句话呢，用在咱的工作上，你也想嘛吼。一张薪水的支票。啊，那是干一张餐券，你呐，万一你的心，你也是一个这基本啊，胖起你也烦恼呗，会呀。但是你也想讲啊，胖起就胖起啊，啊，我熬过个薪水啊，啊，那基本是薪水不咧用支票，拢是用直接汇入去吼。所以呢，讲哦，有一个古早有一个纽约有一届呢经济萧条时阵呢，为着一个人为着无爱好巴肚枵呢，伊真去伫肥皂公司呢工作。然后哦，伊个工作是一间一间呢去生产新产品的sample样品去互人用。因为这个人希望将来当做作家、作家，所以伊扛着十四公斤重的箱啊呢，一间一间哦，啊个上楼梯，个落楼梯安尼呢。伊感觉讲哦，足辛苦的，但是伊嘛袂感觉讲哦。这个伊只是讲有较忝安尼尔，伊袂感觉讲无民主。有一天啊，伊讲即个伊个工课呢，甲讲我伊朋友听啦。伊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听了吼，甲讲，袂歹啊，你这个工作很好呢。你那是会当一摆吼，一天，比如讲一天甲五十啊，甲十个人就好啊，还是一个月会当甲五十个，还是一百个人陌生人讲话。你对这个陌生人的欣赏，你会当。听出的真侪刺激的代志，甲引导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你想要做作家的题材啊！你免阁去打电话，还是讲去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伤少啊？你也伫生活内底面，一方面你会当赚着生活费用，一方面你也阁想讲，你每一间一间共弄门的时阵，甲人开讲啊，会当变成增加你的讲话的技术。而且嘛，会当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方向、生活方式不一样呢。这东西你做作家的题材呢，对不对？哦，这个人听完了呢，哇，整个伊的工作啊，当成啥动作是一个快乐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伊不只是为了打工的钱，会当食一顿饭呢，伊还可以当伫这工作内底面呢。了解真侪无同款的家庭的故事啊，伊要改写成写成小说，唔是小说是编成散文的对啊。所以因为伊是想要做作家的人啊，你要有题材嘛，对不对？所以啊， 这就是用人为人讲的拄着代志啊，都用迄、那个啊，我要当当我后壁要做一个作家的人呢，我得搁去做去做迄个业务哦，去一间一间共拜托哦，要送物件互人得搁共拜托哦，我都无咧无面子个，为人得想歹去。可是伊迄个朋友是一个作家，伊也讲我想要写一寡迄个故事的无材料啊，无迄个内容可以写了，你可以写呢。你每一间家庭的故事，你就是你当下题材啊，这就是啥正面的思想。对咱拄只讲的有读册人，伊就是啥会往正面的方向。啊，你那时候无读册，算读册较低人啊，讲啊做个了工过啊，忝死啊，一工赚无几元啊，迄种钱你迄种的套路你也咧食套路，你们无套路啊。会讲骂，会讲开玩笑，甚至会讲损人家，迄个是啥？常识无同款，常识不一样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看册，唔是为着，比如讲你即马哪要看册呢？唔是讲为着讲要考上，唔是，是希望会当增加咱生活常识，也是听我节目咧，当增加你的常识。而且上无啦，看册你会当哈，咱的脑较袂退化愈紧。对不对吼？所以你会当啊，我就改这阿伯讲哦，你也改恁孙啊讲，读书好处真多啊。当然啦，上个重要是生活阿伯较安定，所以辛苦几冬啊，辛苦二十二冬，将来生活拢开固定。唔忙讲哦，干那兼要读个高中，啊就唔读啊，啊拢浪流连干那过七头，你将来生活费用要哪来？这就是阿公阿妈，我甲这阿公讲，我叫甲因孙阿讲，这个故事讲会听吼。阿公讲，有道理哟、哦，嘿嘿，有道理哟、哦。来哟、哦，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钱了啦。你魏太太哦，咱的魏太太，唔知道在收听无？然后在收听这五元这卡片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去收钱了啦》来，谢谢。

0: 首歌咱的魏太太哟、哦，最爱听哈、哦，所以我再邀请伊来听哈。去手机呢，嗯呢，来谢谢。有一个大姐呢，卡来加工手线，我的假手为什么那三生甘油那管呢啦？哎呦，啊，我嘛无食肉，咱食素就是无食肉呢。我嘛无咧啉饮料呢，为什么吼？那么，咱喝冰呢？其实咱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买造成啥？三酸甘油高，三酸甘油那高呢？会乎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呢，迄粒啊变细粒，然后会造成啥？胆固醇高，乎咱造成啥？高血压。啊，好的胆固醇的减少，歹胆固醇的。堆积的堆积伫到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所以呢，包括着虾米呢？虽然你无食肉，也毋过你点的压力介大，而且你食真侪淀粉类物件，淀粉类物件会造成啥？三酸甘油高呢？咱就听讲过啊，为虾米糖尿病人免食淀粉类物件？胖啦、啊，甜点啦、啊，啊，白饭免食伤济啊？为什么？啊，可是这是啥淀粉类物件，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啊，佮加上你无咧运动，啊，你水拢啉无够，所以当然咱这个血，咱这血油的管会代码管哦，啊，佮有一种咱咧特别注意是啥物？咱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就是年纪大的人较侪，啊，咱的人拢会，咱一般拢会感觉讲啊，食了完后拢。拢敢那较无吼，记忆较歹啦，动作较慢啦，吼，啊，感觉食到是正常的吼。其实依照以下报道呢，如果那是一旦那是老大人，要发生了什么高血压、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的时阵呢，其实的前三年，伊头有一寡动作，譬如讲，会感觉哦，伊动作较慢，啊，而且讲话也较慢。反应嘛较慢，记忆嘛相对也较无好。那么这是跟啥有关系？大脑循环呐、啊，甲血管在提醒人呐。脑内底无血吗？有，咱的脑两摆的神经细胞嘛。啊，你反应的速度变慢，就是甲大脑循环、甲心血管、甲心血管的迄、那个发出的信号，表示的啥物呢？你来了解你的是大人是不是？伊本身有血压长期血压高，啊，甲糖尿病高，是毋是又食薰？是毋是睏眠无好？是毋是无咧运动？是毋是水个啉无够？哦，不管伊反应的动作变慢啦。那么咱得注意，尤其是呢，比如讲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啦，啊，所以你得注意。有人是安尼呢，惊死人呢，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佮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啥？心脏不好啊，安懂啊喂，够心力不整啊。我听过一个阿嬷，我无讲伊食过食七种、食四种以前的药啊，伊得四高拢有，伊食饭前饭后拢有。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护家己呢，血爱清。咱的血呐无够清，就是表示啥？血弱血渴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三酸甘油超过的百五无？是不是胆固醇超过的200无？是不是你本身有慢性病？血糖控制了无好，血压控制了无好，这两项就会乎你造成你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免得讲高血压啦，佮因为这个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来的会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牛无，爱啦，血糖爱牛啦。伫安全的数字呀，什么叫安全的数字？个别应该的病变的呀。所以呢，咱平常是爱管理家己，管理又好。你家己若咧食慢性病药啊呢，一定爱注意啥？牛数字的对啊，唔要用感觉的。哇、哦啊，你用感觉，你唔比医生较牛，唔要用感觉危险哦吼。所以，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的话，即那这个八十以来。当然，即马卫生组织是建议是83以内，然后啊，然后呢，当然咱的心跳要保持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咱都叫讲过是150，胆固醇爱200，无咱的胆固醇啊卡伫血管壁吼，那么到时你血要通过未当通啊，那么是土石流路未通啊，对不对？啊，到时就会心肌梗塞，或者是咱的动脉裂开，甚至呢，咱的血管呢会更憋气。其实咱台湾这么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差不多8人是虾米？血管塌掉的，叫做脑梗塞。差不多其他20%原因是虾米？脑会更憋气，叫做脑出血。这种的上盖啊，无好救。一个是这种是啥？低度帮助的。 咱的低头帮厝的的拗哭，所以拗哭听听噶，人温落去变清光，免考虑经商便宜的掉啊吼。所以咱的和平里啦，你咱即马隔一辈人介济啊，620几万人，这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呢。啊，那即马可能个愈济无愈少哦吼。你像咱有讲过，咱即马青壮年24岁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猝死造成加30%外人，就是突然间无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为拢靠阮家己少年吼，食食无咧正常，食食困啊晚困，啊拢做暗工作，啊工作时间阁长，压力阁过大，甚至啊无咧运动，啊最后拢啉无够，拢啉饮料，无怪下造成这样子青少年、青壮年呢，这猝死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爱家领导少年人交代呢，唔好逐工哦，规工拢食饮料，无咧啉白茶，这个不对的哦，吼！因为咱咧未使啉饮料咧，甲代替白茶呢，不可以哦。因为饮料有啥？有加工的甜味剂啊，啊，佮有啥化学这个色素的物件，所以当然对咱啉伤者，对咱两个身体无好吼。所以你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喘，颔管啊紧的颔呐，人佮变青光，甚至你发觉对你目睭皮佮生了蓝山包，耳仔佮有翘颈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将来你有可能比别人较容易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的哦。来，你好，喂，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1: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1: 啊，我要先告你者。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1: 啊，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啊，心肌梗塞哦，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午夜香闻。那么这是紫薇收起朋友来，谢谢。哥你好，
1: 喂，先生你好，
0: 来请讲。
1: 我甲您讲才要七十关啦，
0: 好来，讲重点，讲重点，讲
1: 好听。我看他行动就好这样啦，背楼梯。啊，我食刚好正好喝，喝就在背楼梯边安尼喘啦。
0: 哎呦，
1: 我食到七十罐了啊！你
0: 食，哎，不要紧，飞板不要紧，重点是要有好歌啊，嘿啦，嘿，食好靠近啦哈，好，谢谢。你讲要讲讲什么？来三片五节，你讲哪讲重点？
1: 我食两行，
0: 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吗？
1: 对。
0: 啊，食了哪好？
1: 食了，我本来卡拢一把。哎，当我食了，
0: 改善就多。今
1: 麦感觉，今麦继续好啦。
0: 较未麻就对了哈。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先生啊。
0: 嘿，来工厂店，嘿，工厂店来，啥讲嘿？
2: 哦，食三鲜煎包食十年啊。哦，我食了，安怎呢？
0: 嘿，
2: 本来要食心脏的药啊，我今麦拢无食呢。
0: 免食心脏的药啊？
2: 哦，
0: 好好好，安尼好啊，好。
2: 酱油会起泡嘛，起码拢无去安尼。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赶紧弄等哈。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3: 哎，
0: 请讲重点，请讲重点。
3: 哎，先生你好。
0: 哎，请讲重点，来嘿。
3: 哎，三香煎包食了是有卡心脏卡。较正常啦，
0: 较袂安那，
3: 较袂晓喘啦，
0: 哦，较袂晓喘啦，吼吼，
3: 嘿，对，
0: 过来嘞，嘿，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嘿，唔好停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这三片就不得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讲重点，三片我们讲，
2: 啊，较袂老白油啊，
0: 嘿，
2: 啊，这个血压嘛较袂也悬，
0: 哦，哦，食三片进步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嫂，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变了不姐，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加了，安那好嘿？
4: 心脏袂歹，
0: 心脏安那好？
4: 心脏本身啊，老震落来吼，
0: 嗯，
4: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0: 会喘呐吼，
4: 会喘，
0: 嗯嗯，我今麦袂安尼，
4: 嘿袂啊，
0: 嗯嗯，
4: 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三片的嘞。
0: 哎，我猜你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哈。假如说嘛哈，我念香外音嘞，好，来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

0: 好，
1: 是
0: 黄先生好。
1: 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0: 我要来
1: 高嘞。哦，来，请讲来，三遍有一个，嘿。
0: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所以那东西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在现在很好
1: 啊，刚哥也串
0: 没有呢，
1: 哎呦哦，这么没串啊，
0: 高温先生不得压力很大、
1: 是、
0: 结果因为会啊、我都见熟嘛，
1: 哦，哇，好棒！
0: 结果我始终安尼。
2: 大小姐保重嘞，你也顾病人嘞，嘿，保重哦哈。来哟，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呢，你免吃嘞骨软骨来种，吃一罐滴嘞五罐，咱的好处就是安尼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卡袂吃个宠物，卡袂吃个唔知要差无胖安尼啦吼，或咱心。顶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姊妹去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刚问了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你啊个捞起来哦。十点时段呢，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一记哈，一箱。假贺道学本啊，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杠，谢谢。来立贺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是哪里啊？
2: 哎，立贺什么贵属？
3: 我们在做电竞。
2: 哦，啊，公电店么？来，产品好不进来，嘿，你讲嘿。
3: 这三线全部它盖过节才用的。
2: 哦，啊，来喝喝啊，那里嘿。
3: 啊，三线全部加目睭骨，一件罗拢未歹。
2: 目睭干啥？
3: 跟这。三三干油啊，早上还拢好啊。
2: 哦，三三
3: 拢结结。
2: 有乌哩吗？
3: 啊，
2: 拢乌哩，拢乌哩。
3: 有，迄个两百的三三干油啊，做。
2: 好好好。
3: 八个，我买一个六十几。
2: 好好好，好。啊，
3: 中等个剩两百。嘿，我一个一百四十几。
2: 好，啊，咱讲重点就好哩，咱袂当讲上久哈。
3: 好
2: 好啊，感谢大姐哈，
3: 你拜过节嘛，祝贺。
2: 好安尼好，好。
3: 嗯，我食十分钟啊嘞。
2: 好安尼好，好，感谢你哈，大姐谢大姐，谢谢。
3: 你也真过。
2: 我知啦嘿，好，感谢安尼好哈。
3: 谢谢我介绍的哦。
2: 好，好，谢谢啦哈，
3: 拜拜，
2: 再见，拜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真的讲，谢谢。拍摄温刷店袂当广告上久哈。那我现在干杯，哈多巴西古嘞，我来请过来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收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拢会到电掉，那么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循环的网络呢，是靠什么来？靠咱一双脚。连接到咱身体的大型的啥循环的网络，咱人要有健康的脚甲腿，脚腿，咱的血流这顺，而且呢，嘿，咱的心脏才会当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若老吼，咱拢会老，咱人若老会为脚先老，然后向顶面起哩开始老。不是干啦，咱的脚会老，开始呢对咱的心，这个内脏啦，过来对咱这大脑啦。那么咱人若老呢，骨骼啊钙质一定会流失，食老的容易骨折，跋倒容易骨的断去，啊骨啊断去呢，会引起的并发症，甚至引起并发症的关系，那会更塌掉，啊个会提早引起的啥老人痴呆，哇，这拢是干啥有关系？干老。食老了呢，咱的骨断去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当然啦、啊，咱平常时一定爱把咱的啥身躯顾好，就是爱脚会行咯。虽然咱人会老啊，不过咱的脚至少咱老的是脚呢会当行咯，因为啊，咱的脚若袂当行咯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拢准备讲，你就是变成了靠啥？靠人给你照顾啊，无咧你家己会惊路吗？已经袂惊路啊，当然是都是靠人照顾啦吼。所以咱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啊将来袂惊路。到时啊，真正咱哦哇，个一个月个开咧30000几块，请人给你照顾。今日我有接到一个大姐卡来给我，甲我谢谢。伊讲秀川，我感觉你做有耐心哈，有啥物？啊！你逐工拢讲出一病例呢？啊！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啊？有人咧甲你听无？我讲有啦，有人咧听啦。我大姐，你唔是有哪有咧听？伊讲有咧听，足认真听。伊讲哦，伊是虾米人介绍？伊讲是因姐姐甲介绍的，介绍听我节目。伊讲你甲听看嘛，这秀山吼，伊咧讲话吼，讲真咧较正派啦。阿妈袂学袂讲，伊拢会讲一寡健康的观念嘛。伊总听到了，伊我讲你现在要来去继续听。伊讲伊听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讲的一句，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来顾骨头卡会惊咯，都无爱将来卡袂惊咯。一个月过三开30000几块，请人家照顾。伊讲因大家就是安尼，所以伊即马咧顾因大家啊，安尼无怪啦。伊讲因大家人吼，伊本地啦，所以伊叫物件拢是去寄伫对，寄因姐姐遐。哈、啊？为什么？伊惊大家知啊，因大家个念嘛无彩钱啊，啊！这医生看得好啊，无彩钱啊，结果因大家就是跋倒啊，年岁有啊，80几岁，是不是年岁有啊？啊，跋倒了呢，靠着啥？伊两骨含烧，得做个开刀呢？医生嘛本来无要开的呢，啊！伊家讲啊，伊跟因翁讲爱开啦，无伊将来袂惊咯，辛苦是伊安尼，伊爱甲顾嘛。结果开完了嘛，是无介理想。那么这个因大家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去磕到头壳，所以今嘛有小可失地，因为磕到头壳那有出血，医生唔敢甲开刀，因为八到十岁啊，医生唔敢甲开啊。但是医生有甲讲，将来恁大家啊一定会老人痴呆，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甲顾会介辛苦。哈，阿唔得我讲的拢同款，你讲小仙，你讲的拢是安尼。真正，因为伊本身就是伊个家庭，就是拄着，就是安尼因大家啊，所以讲为虾米伊吼，听因姐姐讲了呢，伊即马要开始顾身体，为虾米？伊感觉讲伊欠钱哦，囡仔去买厝啦，啊，结果家己哦唔敢开啦，像因大家安尼，结果因大家跋倒啊，严重到即马变成个磕了头壳啊，医生唔敢甲开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要甲家己身体顾好，爱健康顾好，为虾米？咱无大家嘛无希望叫别人顾啊。和别人过，你敢在增加咱别人的负担吗？个恁媳妇、个恁查某囝、个恁后生，你袂增加伊拖累着因吗？对不？你敢愿意吗？无唔对，你无愿意，唔过你讲安尼啊，这嘛是国不理将啊，无唔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当初无要把身体顾好？为什么无要把骨头顾好？这拢都是讲咱人哦，哎，人讲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小块钱咱得投资啊。唔茫讲个，要甲钱干呐投资伫股票啦，爱投资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伫你的身上，这是对的啦。 我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感觉你的卡路四十岁开始啊，听我这部人四十岁超过了啦。那么走路敢那无咱呢？而且拢定苦的爬不起来呢，你得爱两张补充钙质钙。补充啥？能过来胶原蛋白啊？个有哎、欸，蛋白质就是增加咱的根基吧？哦，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姓什么？
0: 秀山。
1: 你好。
0: 嘿、欸，先生，啊、先生，你打字伤大声，你听无外声，你打字关起来嘿。
1: 哦。
0: 啊，那我叫人来听，等一下，一线就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晚给变情给这是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
1: 盖过金吼，
0: 三边都不错。你讲吃我的盖过是吃咱那好嘿
1: 的。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药去话医生看，哎，吃了没药啊，未吃，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办，买装无，无这种吃恁的吃了没药啊？
0: 吃我的盖过金啦。
1: 盖过金吃这装好伊。
0: 啊，真未听呢哦。
1: 装嘿，装眼只眼只吃较好。
0: 哦，未听就对了吼。啊，你阿三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李二你好。
2: 你好，出现了。
0: 哎，来，公顶店，公顶店没
2: 来。哎，我吃三色金宝，吃第二瓶了哈。
0: 啊，吃了怎么样？
2: 现在拉肚子有改善，比较不会拉肚子。
0: 哦哦哦。
2: 哎，啊那个，哎，尿尿也比较好一点。
0: 好啊，那你哎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2: 嘿嘿嘿啦嘿啦，
0: 哎，公顶店来，三瓶都不记嘞，来公顶店来，请公
2: 顶。哦，嘿，吃了哦。
0: 嗯，
2: 一哎呀喂，
0: 嗯，
2: 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2: 哎，阿哥哦，
0: 你有吃钙过剂吗？
2: 钙过剂嘛好，钙过剂的我要开刀吼，啊，吃了我这有只骨卡好。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奶奶阿姆，哟，阿谢你忙报道哦哈，好，感谢你，谢谢。对，你刚过来，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
3: 哇，今日三片金箔哈，
0: 嘿，
3: 三片金箔个咸甜盖过了
0: 哈，盖过去的。
3: 哇，你来花
0: 盖过去，盖过去嘿。
3: 顶个我去日本咯，安尼我食五档啊，我顶个我去日本那无，特别想包车啊，小公，
0: 嗯，
3: 卡这边哈，
0: 嗯，
3: 卡这边卡这边休息几阵，我想稳当哈，他嘛，哦。人家查开哦，
0: 嘿，
3: 你开只片吼，拢好好
0: 呢，拢无问题啊，你哦，
3: 拢无问题。
0: 哇，我咧住院咧，忙去跋倒咧，我要惊死人嘿，啊不中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来，生病了不姐，你讲你食钙过是怎么行路啊？
4: 真好势，拢较早行路安尼背背背背，用么用么用么丘边啊遐咧吼，
0: 未栽得掉了吼。
4: 哎呀，我。
0: 啊，即马咧，
4: 点点我食，即马食到像正常咧。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掉啦吼。
4: 食蛋糕呀啦。
0: 哦，较稳得掉啦。
4: 我等下。
0: 好，不要紧，安娜看下只干两顿哈。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嘛，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洛达进口的钙过质，这罐一定要关灯来保养。咱人吼，拢会老。哦，啊，咱啊老就是骨头嘛会老啊，啊，咱的脚嘛会老，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啦吼。所以咱内底和咱骨头啊，补充骨头的内底钙质，甲咱关节恁骨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里面食干两种的哦。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和咱根基吧吸收好酶，而且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钙过真好，阿妈袂记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妈咪记哦，上好是咱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尽量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咱来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大整理工，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秀爽哈，
0: 嘿，你好，
5: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5: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5: 我卡哈，因为是迄、那个。哎，膝盖退化嘛，哈。
0: 哦，你有退化的对了哈。我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6: 哎，秀爽啊。
0: 哎，请你好。
6: 我转转到的。
0: 没嘿。
6: 我摸吼，手拄在两棍吼。
0: 哦。
6: 啊。
0: 安尼来补充呢，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你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4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不卡哦，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听讲过吼，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大家拢有这种预防的观念。所以咱今物只，咱台湾买保险的人，即系平均一个人3张啊，3张保单应该是个较济无较少了吼。所以呢，咱人本地的时候，唔好想伤济，阿妈唔免烦恼伤济，做该做的代志。啊，咱若是有钱吼，啊，为人就是趁钱较紧啊，啊，也当去投资，伊想要爱啥，比如讲不动产呐、啊，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恁得爱有迄、那个，有迄、那个。那我是感觉我无迄个胆呢，我系感觉讲，迄股票迄数字起起落落很可怕吼、哦，所以咱要投资任何物件。拢是爱去评估啊，爱去做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人哦，有人有人卡来跟你讲，伊要报你投资股票呢，千万都唔通。迄种的大部分拢是诈骗集团。当然好朋友好朋友啦吼，但是那无熟悉人，千万唔忙听信的。嚯、哦，阮这老师外高呢，老师大家拢嘛讲老师算命嘛，老师吼、哦，大家拢种老师安尼啊。啊，其实看有影，为拢是诈骗的嘛，有啊，唔是讲寺庙拢老是诈骗，唔是啦，是讲外面也有一些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带你哦。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初六，礼拜六。啊，咱中台湾是乌阴最混的天气，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2度。古历4月21日，明仔日的日啦，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毒驾。吃毒品呢？啊，佮开车，开车了后，你都啊，读较袂清楚啊咯，啊，佮弄着人，甚至弄死人。啊，这段时间呢，所查到的真侪拢是吃这电子烟啊，就是咱讲的这个烟弹、依托米子。哦，啊，这物件呢，吃落去了后呢，你手会颤，啊，人会袂清楚啊。哦，所以开车呢，啊，弄死人。所以很建议呢，昨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交通部这方面呢，针对的是毒品加毒驾防治专题啊，一个报告案啊。院长是安尼讲哈，政府呢以三大方向啊来处理这代志。头一点就是源头嘛，你毒品你就厉害啊，哦，所以源头来抓啊。第二点就是加强呢来查，第三点呢罚得重。哦，重惩毒驾这三个方向提出了14项的一个做法，包括讲啊，要将这依托米子，包括相关的啊，这些物件，由第二级的毒品改为是第一级，第一级落去了，当然判刑啦、处理各方面是完全无同，是不是？所以第一级落去了，你那是制作、运送、贩卖。相当相当，一旦来到无期徒刑，包括死刑。哦，啊！你持有电子烟，你持有电子烟的人，即马隔离到呢，行政法就是罚啦，包括没收。哦，包括增加咱这网络，这网络一挂电子烟的广告，尤其啊，较无咧管嘛。哦，啊，即马就是要求，然后呢，重罚。啊，过来要加强，甲国际上呢，共同来掠夺。啊，就是讲，将伊还未例外的时阵，咱就咧啊海关家将伊抓起来的时候，所以法务部的处长也表示啊，法务部已定咧6月17日要来召开到毒品审议委员会，啊，来确认呢，这个依托米子这个物件，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啦，加入去一个咱跟他僵尸同款的呢哈，丧尸烟弹啊，该做是一级的毒品，而且还提出了相关的修法。啊，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哦，这依托米子的利空率数年八月被公告是毒品啊，然后海关的个只嘛所查到的有29个案啊，所以这当讲是电子烟呢，主机本体嘛查到将近呢20万支安尼是哈，所以这个量啊非常之大啦，没完没了啊，这落去抓呢，哦，你看这抓落去啊，规头拉骨。啊，所以科技还是有抓到的呢，啊，那无抓到的呢，一定更加多吧，是不是哈？另外呢，当大家较注目的就是台积电吧，啊，台积电呢，这董事长呢魏哲嘉，啊，魏哲嘉呢针对着目前啊，这个未来，哦，应该未来发展呢是充满了信心，当然大家也真替伊烦恼，哈，不是讲替伊烦恼啦，啊，就是讲今晚呢，哦，做了真好嘛，但是人竞争的对手啊，嚯，今晚呢。安尼好，一个比一个安尼，真厉害哈、啊，好亲像呢，要来抢地盘这种感觉啊。但是啊，魏哲嘉是讲，咱台湾的半导体呀、啊，永远保持咧第一名，因为台积电咧台湾啊，台积电一定的努力，一定也对手啊。甚至啊，有一挂人讲咧，我几年要打败你台积电啊，几年要甲你安怎呢？是啊，啊，伊讲啊，有一挂竞争对手哈。啊一直拢讲啊，要呛声啦哈！哎呀，我要超过你台积电。伊讲因20年前就讲要拍败咱啦，10年前嘛，国讲要拍败咱。啊，即嘛如果讲啊要拍败咱啊，所以伊讲啊，针对对方这款的讲法呢，哎呀，我讲了一句话啊，啊，伊这句话叫做你是咧眠梦是吧？你在做梦啊！哈、啊，用台积电呢，噶即嘛要40年啊，敢有欠着对手？吼、哦，一路嘛转对手。啊，咱唯一的政策就是咱来努力，咱来一定赢赢吧。好、哦、啊，所以咱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咱生产的效率方面，
包括咱对客户的服务方面呢，咱永远维持啊世界第一。啊，这真正伊无操蛋。另外，对客户的服务，你是我的客户，甚至你咧啊，这个研究的计划当中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的时候呢？我甚至派人去跟你斗三工。啊，照你讲，你订单给我，我生产给你，安尼尔呢？哦，即马连你设计物件有困难呢，我咧规定人过去啊，跟你斗三工，佮解决你的困难呢。啊，这种啊服务要去倒位找？过来生产的效率啊，咱韩国啊，对方韩国呢，哦，拢讲伊啊要安怎厉害啦？但是伊做出来物件，迄、那个不良率就伤高嘛。啊，不良率伤高，人家买了石头佮找台积电嘛。哦，所以生产的效率呢，咱一个紧。啊，物件一个好，哦，按照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咱手内专利啊，非常非常之多嘛，啊，迄就是别人无的嘛，啊，这就是咱的技术的发展，啊，即嘛无唔对，啊，各方面的发展呢，某一寡呢，嘛是大公司啊，伊针对啊某一种的物件啦，某一种的啊技术呢，有所的进步，啊，但是咱的这方面呢，咪啊马上处理起来。一点困难都无啦哈啊，所以呢，即马呢，包括大家烦恼，咱上大的客户哦，回答黄仁勋，偷偷啊去韩国，嘛不是偷偷啊，大家拢知影去韩国啦哈，去韩国呢，跟韩国即个大公司，嘛要来见面，嘛要来安怎呢是啊，所以呢，记者就问即个魏哲家当属长咯，哎呀，即、這个回答，黄仁勋呢去韩国啊，魏哲家讲，哎，去韩国啊。因为回答需要记忆体呀、啊，哦，即马电脑嘅发展落去咧，电脑内面会当咧记忆嘅记忆体呢，非常量真大嘛。哦，啊，韩国就是上大，伊即会当生产记忆体嘅国家嘛，是不是？啊，那是咱讲晶片，哦，逻辑晶片，咱台积电上大呀，物件就是上重要的晶片嘛。哦，内面记忆体当然韩国伊生产量啊算大嘛。所以嘛，必须要去遐嘛，是不是哈？所以咱台湾的供应链，伊讲咱这是几十年累积落来啦。哦，咱台湾呢，咧人工智慧啊 ，AI 呢，有真大真大优势。哦，所以你讲未来咧，真侪国家想要竞争，当然竞争嘛，不是歹代志。但是伊要跟咱竞争，真正无遐尼简单啦哈。伊讲即卖咧，虽然有真侪公司陆续，伊个生产线拢超级美国。哦，但是所有的这研究研发拢是在台湾，大量的生产嘛是为台湾开始，所以讲啊，大家啊要有信心，还有信心哈、啊。客户啊，客户呢，伊讲客户呢嘛都爱先跟咱啊，参详伊要生产什么，安尼先会当做位，安尼袂当做位，等等安尼是哈。啊，因为呢，这边呢真侪人去甲伊听伊说明嘛，这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啊，股东常会啊，所以当公司总裁将过去一年啦、啊，未来的发展啦、啊，拢有大家啊，先了解了解哦。所以咧讲啊，用过去迄年公司的股票啊，起了1.5倍啊，今年呢现金的股利啊，嘛要配发24块啊，啊，一年成长呢超过30%哦，所以去年呢。就是讲，哎、欸，又讲啊，你股票就甲买，安心买哈，啊买就赚钱嘛。啊，听讲嘛，少年家啊买了呢，赚到钱买一间厝，全部哦，投机款啦，投机款还是哦，相信魏哲家啊，可以买新家哦。所以这当属定了，讲你继续买，哦继续买哈、啊。啊，对股东来讲呢，那你回馈是只升不降。啊，因为上重要是这 AI 嘛。啊 ，AI 就是讲本身呢，你要做，反正你要做什么拢不差啦哈。你甲买啊，你就是等下爱找台积电来给你生产嘛。啊，台积电先进制定的产值，啊，伊的比例占比已经达到74%。哦，所以你讲啊，2025年伊合并的营收，啊是讲每一个赚的钱，佮来到呢历史的新高嘛。好，一年前开这股东会的时阵呢。迄阵啊，股价是950块嘛，啊，即卖来到2400多块啊，哦，所以这当中是真大真大一个进步啊。啊，有买到啊，当然就赚安尼先吼，啊，不止一赚啦吼，身躯边啊，吼、哦，所有该配合的，当讲有买到的，
大家马龙来对咧啊，对咧探钱，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就一挂人讲，哦，安尼糟糕了呢。哇，这么好，这么好呢，恐惊也安怎呢是哈？目前看起来哈，市场也是订单好，应该是拢还可以。啊，咱连咪再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呢，上海小猫熊啊，要来台湾，这小朋友应该上欢喜的啦。哦，政敌放一边啦哈，这个小接下来啊，这对来呢，小朋友应该真欢喜。这当我是两花动物啊，各做一个交流。哦，迄阵那是民国103年吧，有三只这个小猫熊为福州来台湾嘛。啊，这嘛是上海动物园要将一对小猫熊送来咱台湾，车辆会来到动物园。不可能马上就会当看得到，应该是7月吧，7月，所以台北市长是表示啊，这种动物的交流，除了达成呢基因的多样化，买当个更加多小朋友哈、有真多这个生命教育，两个城市的交流等等的是哈，我来这会做一寡呢移交仪式，台北市动物园的代表呢去上海。好，佮接上来安尼先吼，应该是因嘛唔到台湾嘛，啊，所以咧做多方面呢，检查啦、适应啦等等安尼先吼，因为两岸上岸这边是咧103年的时候，迄阵啊是福州的大熊猫，大熊猫哦，叫做悠悠美可佮欢欢，好不？上到台北期间。做这种域外繁殖计划，国顶一边是咧97年，迄阵啊是大熊猫保护中心为卧龙基地遐上来，团团个圆圆嘛，每一边来小朋友哦就很高兴哈，其实呢看起来各嘴各嘴哈，即嘛就是讲要个好名，讲我大家啊过来投票，来好名呢先哈，这总是呢。两岸之间呢，较无遐尼，安怎讲呢？剑拔弩张的迄种气氛啦，

啊，个另外一条较大条的新闻呢，对咱台湾较有影响呢，啊，就是讲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的301诶一个调查哈、啊，对咱来讲呢，可能是10%的这种啊课税哈，即、啊、嘛当然是也未完全确定啦。啊，美国的贸易代表处呢是表示讲，台湾并无禁止啊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呢，啊，诶进口。好、啊，虽然行政院长是表示啊。301调查报告呢，啊，伊顶面冇认同咱台湾相关的一个承诺嘛，哦，所以咱台湾是列为是属于扣较少的10%这边的14%国家之一嘛。啊，咱即个劳动部甲经济部的建立着跨部会新定的一个停书，以咱的贸易法哦做法律的根据，限制迄种啊属于强迫劳动废品的。哦，咱袂当啊，从这物件进口哈，安、啊、尼听起来真复杂。应该讲啊，咱即马要买物件，迄、那个物件伊生产的所在，确实讲是强迫一寡幼婴仔咧生产的啦，啊是啊，24点钟无休困咧生产的啦，吼、哦，等等这种就是强迫劳动的，就这种的，你卖个买，你个买等于鼓励伊做这种代志啊。哦，啊，咱这边咧，咱这边有咧进行啦，但美国是认为讲。咱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法律的根据，各方面呢，敢那也无够彻底就对了啊。所以，咱起码呢，在这方面呢，甲处理好嘛。啊，咱个美国之间呢，咱的 ART 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对等贸易协定，好、哦、已经有共识了嘛。啊，咱副院长呢去美国讲嘛，啊，讲说已经有共识了。好、哦，所以起码有关美国所采取呢，就是。强迫劳动的一挂产品呢，咱台湾呢依照着咱国内停输，咱做一个认定，哦，然后就卖个买，哦，禁止输入，是不是啊？所以较具体做法就是劳动部、经济部、国贸署，咱成立一个审查会，审查会，然后咱的贸易法的框架之下，咱来制定一条呢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哦，真清楚，什么款的产品？啊，是属于啊强迫劳动的啊，这个袂当可以进口哦，规定啦、做法啦、设置啦、SOP 啦啊，咱拢清清楚楚哦。针对劳动人权，那么个国际标准呢，会当对得济哦。那么组织这种呢，伊可能是下属给啦、强迫劳动啦，遐物件呢，袂入来咱台湾啊，咱有一个管制。甚至就是袂当回你吧，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美国跟咱的对等关税呢，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宣布嘛，哈，宣布讲啦，迄违法啦，安怎安怎的是，但是咱个美国已经讲个一个相当啊，哦，已经相当啊，所以相当的强性呢，有可能也是维持迄款的，比例。啊，所以这调查呢，你看对咱来讲呢，嘛无讲非常非常强的，是属于另外一批，哈、哦，要扣个党税金的，吓、啊、一批国家，咱是咧14个国家之内安尼先哈。好啦，这里上后的结论嘛也未出来，只是讲呢，针对非常声音，啊，咱这边呢会做相当的应对。咱这方面确实啦，哈、啊，规定也好，啊，法律的制定也好，也无够完全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亮先生，嗨，有我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4: 这个要做青光眼啊，眼那袂同安尼，爱食啥？
0: 头一点你要看医生，第二点他有油啊，给你点哈。嗯，那个降那个降眼压嘛哈。
4: 我拢有啊，但是我有食雪利旺加莲果精。
0: 莲果精较要紧。
4: 啊，我是食早暗安尼啦。
0: 好啦，即马来拢三顿食吧哈。
4: 莲果精三顿食啊，雪利旺咧。
0: 甲你食，赶快三顿食。
4: 拢三顿食安
0: 尼。嘿嘿嘿，
4: 哦，啊，还佫一点哦。
0: 系。
4: 我迄个洗嘴、喙齿拢会滴流血啦吼。
0: 是
4: 啊，去齿科看，佮佮照电工，
0: 是
4: 啊，讲我做我牙周病，
0: 对
4: 啊，讲爱深层治疗，为牙头、蛀牙下落治疗，
0: 是疗，伊较严重啊。
4: 啊做啊六遍啦，啊自费的一届啊一万啦。
0: 嗯，
4: 我买啊，阵咧用三招吼。
0: 嘿，
4: 一日拆开啊。像你讲诶，暗时要困诶时，
0: 是
4: 甲撸吼，
0: 是
4: 撸头半年，
0: 是
4: 也无效，
0: 是
4: 我真诶用两粒，
0: 是
4: 撸较功夫咧，
0: 是
4: 结果怎啊无咧倒位啊？
0: 哦，好代志啊！
4: 啊，我今年七十六岁吼，
0: 是
4: 我出去拢也完妆诶，拢无甲六个半起咧，
0: 第一名。啊！你露露的敢有个落水？
4: 无咧，我就昨日天，昨日就去困啊。
0: 啊，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对，哈。
4: 啊，我七十来岁啊，自己拢无害甲放弃哦。
0: 安尼哦，无简单呢。
4: 啊个一个要甲你报告。
0: 是。
4: 我去咱那个足大间的便宜去检查吼。
0: 是。
4: 伊讲我是我的口腔扁平苔藓呐。
0: 哦，是。
4: 卫福部嘛有做一本册，
0: 是
4: 讲迄间会当食类固醇的啊。
0: 哦，是，
4: 结果唔吼，伊讲迄无伊，迄就讲食类固醇。结果我嘛是撸迄个三焦唔吼，
0: 是
4: 撸到尾迄个扁平苔藓，扁平苔藓就像吼，
0: 嘿，
4: 我咱迄嘴内底的黏膜，我上去啉着烧汤啦，
0: 是
4: ，会破皮，拢啉着烧都。一听啊，
0: 是，
4: 顶那就白白安尼破皮安尼啊，
0: 是，我知影嘿，
4: 安嘛是好去啊。
0: 啊，今麦有检查无？拢好去啊？有去检查无啊？
4: 无去检查，啊都好去啊呢，都袂啉滚袂啉烧的嘛，袂疼安尼。啊，所以我感觉你迄个三焦是后盖毛讲。干了包骨头，你还讲我做神药神药？
0: 谢谢了，谢谢，感谢你哈。
4: 我今嘛就是连个蒸三顿食就对了。
0: 对哦，爱记爱三顿哦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4: 好，谢谢，再见，好，
0: 再见。喂，你好，
5: 我亮呀，
0: 我亮啊，你好。
5: 加拍卡。
0: 拍谁来对
5: 嘴？我打卡，你拢你俩做你个内容，我要跟你问啦吼。
0: 嗯。
5: 啊，我刚有跟你讲要我去买。那个人工针加诺诺吼，
0: 是
5: 哦，我有给你敲门啊吼，
0: 是
5: 啊，我今麦搁要加这个做，是啦，
0: 雪利旺，
5: 做雪利旺嘿，
0: 嘿，
5: 啊个三项该会使做一只，
0: 人工针雪利旺，
5: 啊，不是只只人这里，
0: 一般是安尼啦吼，
5: 哦，
0: 人工针雪利旺两项上好到顶只，
5: 哦，你们高升甲地理王吼，
0: 上好到顶
5: 食。阿诺诺较尾了吼，
0: 哎，阿诺诺会当呢八点钟啊，一点钟啊，
5: 八点钟吼，阿诺你较你讲较清楚。
0: 嘿，
5: 啊，这饭前饭后袂要紧啦吼。
0: 啊，无要紧，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好唔好？
5: 那阿诺我都阿诺 OK 啦，因为我这就是要去买地理王。啊，唔知好难得食，今日恁助理讲我也听袂清楚。
0: 林高精雪梨旺两行斗阵食上介好哦，
5: 吼、哦。安尼也好，
0: 哎、欸、好。
5: 伊就是拢安尼无啥元气啊，唔止啊困袂起啊。
0: 安尼哦。
5: 啊，系系啦，脚目脚无啥力啦。
0: 脚无力，你就三招可以教你食。
5: 我今麦目前食迄个迄、那、落、個，讲、欸、要食林高精加迄个
0: 雪梨旺，
5: 雪梨旺食好嘛哩？
0: 好，先安尼食。
5: 也唔捌食啦，啊先食看哩。
0: 好。
5: 嘿、欸，好。
0: 好，安怎才卡电给我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他卡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足白呀？
6: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7: 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梨旺，困起来点点。
9: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0: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2: 雪梨旺囡仔吼，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3: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我们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说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让我们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饭前喝饭后喝都没关系，但是告诉说、哦、我的胃肠就比较不好啊，靠胃黑问题啊，一吃酸啦，有无哈？啊，咱这雪梨王那个假本吧，啊，再来假雪梨王，啊，雪梨王个林高精到顶家上盖户啊，哦，啊，过啉雪梨王的前后时间呢，咱卖啉茶米茶，啊，卖啉茶米茶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亚菜刀呢，将一个啊油布司机啊啊扑街呢，他讲啊，挥刀挥地。这是中华邮政公司那单苗栗邮局下面的这个竹南邮局啦。啊，昨昏呢有凶杀案，哦，住咧邮局。对街这36岁啊，就老先生，伊就是不管讲啊，你这车呢来啊，你落去啊，你嘣嘣物件呢，这声音呢，哦，吵死人。阿猫呢反应啊，但代志未解决，所以昨昏下晡呢夹菜刀，将一名呢拄拄啊咧落去，伊这嘛是邮局内面的人呢，是邮局外包的货运车的司机，61岁这杨先生。伊个菜刀来，怎啊讲不死呢？哦，所以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这凶手，这少年呢，31岁，这老先生当场呢，就个抓起来杀人嘛，啊，就个上班。啊，代志发生是咧下晡4点外，这时候呢，杨先生甲另外一个邮局的职员，哦，你也知真侪邮批嘛，哦，啊，就物件咧搬运，啊，结果呢，这老的就个菜刀就冲入来。啊，无讲话，啊，另外就向这杨的就扑落去啊。啊，尾啊，这杨先生受伤，哦，就赶紧甲邮局这职员呢，就那转为办公室嘛。但是后来这杨的就被对方呢，一旦讲哦，针对伊啊，甲对杀，安尼个扑啊，啊，邮局职员呢，赶紧的报警察。啊，这个分局这边就快打，快打就到现场啊。到现场，这老的双手举高高，好，咱就给抓起来。嗯，但是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杨先生也头壳、也面、也肚边的胸部这边被扑干呢，血肉模糊了，看不清啊。当场呢，本棍呢都无生命迹象嘛，上边啊，但是救不回来啊。而且太郎呢，太郎的老爸啊，啊，这嘛是刘老先生呐、啊。看好心安的心哦，这是大事啊，闯下大祸。那伊讲啊，阮后生房间住咧二楼遐，嘛拄拄啊面对着邮局哦，伊这个落下所在。啊，当年就是讲因这个油车吼，油边车来遮呢，啊，这个一踏嘛，咧嘣嘣啊那些声音呢，啊，真正嘛真困扰。哎，因为个邮局反应。但是拢无改善，啊！进前有向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遐，因为阮有去申诉，去申诉啊！但申诉你要等于讲法院来调查，啊，法院调查呢，看个这嘛还好啊，啊，所以这个比作伊嘛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啊。法院这边嘛是讲还好啊，啊，所以可能安尼累积啦，啊，赢啦，啊，这种可能哈，按、啊、在对面呢。啊，开麦件行，啊，伊算讲啊，30几岁是小老板嘛，啊，不过厝边是咧讲，伊讲那这位刘先生呐、啊，过去做兵啦、啊，啊，少年时阵听讲啊嘛是脾气较大，哦、啊，所以咧做兵的时候呢，嘛甲丁西啊有一寡冲突呢，后来是去用啊太毒退伍，啊，等到厝来了后就开始开一间麦件行啊，那会知影讲安尼会杀死人。哦、所以有一寡呢，这个律师咧讲哈，伊讲啊，即马社会这种噪音呐、啊，对、哦、噪音的影响咱人的困眠当然嘛会，精神嘛会啦哈、哦。但是这也当透过着行政手法，还是民事、刑事来解决啦、啊。哦，你先调解啦，先安怎？其实呢，跟那刘爸爸咧讲哈，阮冇反应啊，冇申诉啊，冇法官法院来调查，但是啊，就跟那讲无法度解决。所以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困扰了哈。过来讲的是一个41岁，姓老哎姓李，李坤瑞，南北讲的这条新闻哈，伊就是咧4月25，咧台北车头的大厅遐，伊先攻击一个陈先生，啊，讲啪啪刀，然后经过10几分钟，伊个安怎呢？佮拍一个菲律宾的小妹妹，哦啊，甚至安怎呢？讲站。站卡加片站两边，后面的攻击到小妹妹妈妈啊，加在两个炸落来。你是什么问题？你有病吗？哦，啊，即马认定过伊是伤害罪，啊，你对囡仔安尼是对儿童伤害罪，即提起公诉啊。
啊，即马更加欢迎呢，从重量刑。其实你若对囡仔这款的一个伤害呢，相当相当啊，会当判个七年哦。哦，而且呢，照法律的规定，你这可能未判个这重了哈，相当呢判七年，但这判落去是未当一颗罚金啊，是缓刑的哦。所以未来就算讲判较低了哈，伊嘛一定要离关。案发的时间是咧下晡两点，你人来来去去啊。哦，啊，你看这弹的，你也敢拍？啊，看这囡仔，你也敢斩？哦，啊，这个前科累累，案发进前十天，你上山车头，可敢拍一个姓邓的律师，才比上班呢？哦，像这种敢袂当预防式的收啊？因为伊四鬼去敢拍，哦，咱即马是会当有种预防式的收啊呢？就是你不断的发生同款的代志嘛，所以我都要把你关起来嘛，把你压起来的是嘛。好，过来来讲啊，这太阳花女神呢，这个阿登来啊，这太阳花女神叫做刘乔安，哦，已经出名是因为1903年的时候呢，咱台湾有一个太阳花学运，哇伊啊去跟人店面咧镜头前呢来来去去啊，所以伊啊哦红啊呢，一夜爆红。哦，哎呀，少年啊，水水啊啦，哈，身材也好好啊，你先哈。但是后来的问题真大啊，冇一寡人看网络影片啊，网络影片咧创啥呢？伊咧饭店内面，啊，伊咧谈就对啦，啊，甚至呢，迄查甫人客介之间，你唔知安怎落起来了哈，啊，就是讲咧，咧讨论介绍，哦啊，所以等于讲，伊都咧援交啦，阿哥伊食毒。啊，不怪伊啊，援交吃多爱钱呢。哦啊，所以伊阵啊呢，即系拢是负面的代志啦。甲1904年，哦，一个合伙人呢，讲伊诈欺。啊，1908年，啊，和伊一个查甫的男性朋友，唔是男朋友啦，吼，男性的朋友呢，嘛控伊侵占。哦，所以我是感觉啦，伊诈欺也好，伊侵占好，伊做虾米援交也好，拢是需要钱去买毒吧。因为你侵占呢，盗刷人的信用卡十几万，后来呢，就今年五月，哦，以临时访客身份呢，伊去美国，啊、哦，去美国，但三个月后，伊原的美国呢，不会回来，所以造成呢，华联地检署者，包括台北地检署哦，就甲发布什么通缉嘛，哦，因为你卡了官司，你不会回来啊。你有侵占，你有诈欺，哦，阿联合被通缉，啊，减掉单位吼、哦，你110年至112年的时候，你办什么？办这种啊，国际包裹来对是大麻、cocaine 毒品哦，哦，这是毒邮包哦，哦，啊，这物件台湾这边呢接收的，哦，就接起啦，啊，接起是什么人？咱咧查查查，结果查到尾啊，才发觉就讲呢。诶，原来是唱咧美国诶，这刘乔安嘛，看下再来。伊干那是甲伊男朋友，伊男朋友是香港14K兄弟啦。哦，甲伊男朋友干是后壁中间人，另外七个查某人外复杂。所以后来桃园、新北市、树林地检署拢甲发布伊啊毒品的一个通缉。阿伯啊呢，咧美国家，哦，去年的正月啦。咧波士顿家呢，伊去用掠起嘛，掠起了伊读个真好啊，伊就甲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永远啊登去台湾呐、啊，吼、哦，绝对伊能甲撇开，啊、哦，因为参加了政治什么活动嘛，哈、哦，诶、欸、啊，结果呢，吼、哦，伊就一直上诉上诉要拖就丢了，袂登来安尼先哈，伊就甲顶个月驳回确定，啊，然后就阿登来，好、哦，后生呢，后生就看啊，这个。这个法律安怎行？好，过来讲一阵就是偷假电啦，哈、哦，这个偷改电表，哇，这当省真多呢。台电公司咱混林啊，混林处呢发觉就讲，混林有一间餐厅呢，这电表呢怪怪，啊，要来报警，啊，警方呢就来处理。后来呢，当然啦、啊，有一挂人又不爱讲什么人来改了，因为电表的玻璃顶面。有一个手痕，有一粒手痕。啊，来比对比对呢，哎，锁定一个57岁周先生，伊干那是来协助呢，来对看安怎撬就对了哈。后来呢，查落去了，才发觉就讲，伊拢靠这道来赚钱。
伊个生意做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高雄七县市。哦，伊来甲你电表处理哈，一抓来了哈，有诶一万呐、啊，有诶三万呐、啊，有诶五万呐、啊，不定安尼是。哦，一般家庭你那是讲安尼是哈，还是餐厅啦、啊？你来电表处理是当省真多哦。哦，所以讲啊，这个客户呢，七管区有做餐厅，阿个有做工厂的，阿个鱼池啊、鱼温啊，好、哦、养殖业者，我、哦、这，哦，当然。

0: 叫做单水滚。
1: 哦，哎，就是红阿婆哦，讲数金呢，数十亿，有讲五十亿啦，有讲五十六亿啦，偌侪亿啦，吼，就数十亿。刷落来啦，刷落，走啊！负责人姓黄，红阿婆一家伙啊，三加一四个人走去啊，啊，恭喜走去大陆。啊，即马了解的讲，这对红阿婆呢，伊是类似鸟栖啊，会红线。你来投资嘛，房地产呢，哦，真好呢。啊，一个月利息3%以上，为投资金额呢，为100万呢，为1000万呢，啊，够上亿嘞。啊，被害者339个人，即马被害者呢，组织个自救会啦。哦，啊，这金额真大，人真多啊。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即马指挥警察深入来做一个调查。啊！因咧，咱台艺家经营的连锁迄个店，哦啊，这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啊，伊是咱台艺中央狮仔会的前会长，哦，跟因太太拢同款，哦，咧社团呢，吼、哦，真活跳，啊嘛真热心公益，哦，而且关系非常好，阿阿婆常常咧出双入对，啊，跟他真恩爱，啊，这几年积极咧扩展着事业，嘛办到录影像。哦，成立这主神的协会，哦，搁办这征信社，哎、啊，就是甲一寡亲戚朋友，还是社团的人，朋友多嘛，啊、来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安尼是吼，啊，真侪人钱就落入去啊，啊，为几百万呐、啊，为几千万呐、啊，为上亿安尼是吼，啊，你可以当诱人嘛，跟鸟企业会同款，哦，啊，你啊诱到人呢，哦，当然你的利息更加无同啊，一个月利息有个3%。一个月不是一年哦，一个月就3%，安尼一年几趴，惊死人！是不是？哎，隔五月吼，你甲看，即马六月对不对？隔五月有人呢，无提到利息。过来这黑果店，黑果店你开票，和人这个原料商、供应商呢，你支票人跳票，有的提无利息，有的人呢提到月票跳票就知啊嗨啊，出代志啊！啊，本来五月底呢，因狮仔会啊去中国去旅游呢，好、哦、啊，因家己的旅行社办呢，好、哦、啊嘛咧五月底时呢，咧上海呀，哦，个人食暗顿呢，阿妹也讲阿阮代志要先倒来台湾，安尼先，然后呢，然后你就了解嘛，伊就传信息给伊干部，哦，讲呢，哎呀，因为投资都失败，啊，无阿多大家钱。啊，艺术连薪水嘛，无法就丢了哈！啊，结果今嘛有镜头出来呢，一家遐三加一四个人，啊，看到伊，啊，阿家因太太，阿家因后生，为咱大英一大所在，扭到行李箱啊，大包小包呢，哦，坐车，啊，坐车，好，啊，今嘛呢，今嘛就走路，走路今嘛都要掠咯，哦，啊，就要自救会。要将钱啊，偷偷回来，我看这要偷偷回来，有限啊呢。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迪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蕉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
5: 用过
4: 说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公呢七十六岁，啊，喙齿啊拢个真好，哦，你看伊欢喜家呢是哈，喙齿啊真要紧，唔是干那讲咱食物件、补物件尔尔，因为这牵涉到咱身躯，包括咱的脑，哦，所以即马无喙齿啊，未吸收营养。哦，欠少营养之外，甚至啊，个呢，开始产生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哦，这报告呢，这段时间哦，大家拢在讨论啊，那是哈。所以，个你的喙齿啊，非常的要紧。除了讲啊，爱食三蕉，老大人三蕉的食法呢，爱三顿食。哦，啊，喙齿歹呢，哦，困前咱嘴水水，哦，三蕉呢，提来露一下，啊，露喙齿花，哦，露帅气的，唔免落嘴。免落嘴啊，做你去休息。哦，阿公讲我露一粒无够，哦，露两粒呢啊，咱这牙周的问题啊，哦，规个拢好起来呢是哈。你、啊、可能牙周病，咱这牙周病你嘛爱去洗一下嘴齿啊，哦，不爱洗嘛应该洗一下。无一般来讲困前哈，摕、啊、一粒起花呢，哇哇哇哇露露的，然后做你去困，安尼起花嘛，咱过了真好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等来咱来讲一个话题哈。这个 AI 呢，这么进步，这么厉害，那咱也唔捌啦。哦，咱也唔是读电子的啊。哦，对咱有什么帮助？哦，起码呢，对老大人来讲，可能帮助呢非常之大。哈、哦，咱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到台湾的未来。现在台湾的全世界来讲呢，因为台积电，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包括我们台湾的国企啊，现在世界排名呢，在头前的头前呢，小小一个台湾，真的好厉害。当然大家感觉，哎呀，都也是这些做电子的在赚大钱啊，在发挥啊，出口呢也都他们啊。但针对的呢，相关的原料，相关的设备，相关的这些人的生活假设，也是相对的年代，不是呢？譬如说你出口呢，出口要真好，那些做出口的，那些船只、飞行机的，不是都赚到钱吗？所以渐渐呢，发觉就讲，刚才嘛开始外围啊，会当愈好起来安尼是，是不是啊？但是这钱呢，当然去有人输输去嘛，因为大家拢去买股票嘛。上大上大应用呢，就是房地产嘛。房地产呢，当然就较有一点点啊困难安尼是。但是房地产的困难，敢干那钱拢去哦？电子的股票输去吗？可能跟政府的政策也有相当的关联性，敢不是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政府的一些这方面的管制呢，就要做一些思考嘛。咱是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啦。所以阿亮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事呢？哇，你说 AI 进步到这样是，哎呀，我感觉对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我不像电脑啦，电脑现在我这厉害这快速。本来当讲我甲问电脑啊，这个 AI 啊，安怎，对不对啊？你甲问，一旦甲你回答，甲你建议啊，这是过去咱讲的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呢，好亲像对答，一旦我甲你啊做真侪建议，做真侪安排，即嘛进一步啊，进一步来到比作代理式的 AI， 代理式的，一旦代替你啊，24点钟啊，替你咧上班啊。未来就是替你规划、替你决定、替你执行，这叫做代理式的 AI。代理式 AI 现在真侪这大型的资料中心，你看这边呢，黄仁勋来台湾，在台顶安尼讲了2点钟，迄未来的电脑资料中心啊，惊死人的大，惊死人的厉害。不止安尼是，未来呢，一个出了一台啊，咱提调的这个笔记型电脑。结果这笔记型电脑，一台电脑小小的电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啊！就敢那呢，一间公司咧炸掉的，一堆团队啊咧对调的，安尼先咧替你服务。但是迄咱嘛用袂着啊，咱也无咧开公司啊，咱嘛无母遐大，所以就是 AI 啊、所以呢，台积电呢当属定，伊讲啊，我认为，伊认为，伊想感觉讲 AI 安尼咧成长。你要行动一定要怎样呢？有人用，有人赚钱，有人开钱甲买啊，因在赚钱，人家愈做愈大，干啥呢？咱即马台积电就遮侪客户嘛，钱拢来，因在赚钱啊。所以未来，伊讲未来看好呢两项物件啊，头一项呢机器人啊，第二项呢自驾车。伊讲未来呢，当然伊当运用到偌大，运用到偌侪，这咱是唔知影啦。但是未来呢，多一块运用会比较主流呢，多一种嘅新嘅产品嘅带动需求呢，会爆发呢。安尼变变叫呢，非常嘅需要呢，咱嘛无法度完全嘅预测啦。但是无论伊要发展去倒位，发展多一项，发展什么嘢呢？拢需要咱嘅晶片嘛。无精品，你都免讲啊嘛！你要发展呢？太空，太空，要做啥？你需要精品啊！甲生活当中，伊讲机器人啊，真要紧呢。
哦，机器人呢，唔是讲哦，咱咧讲诶，包括讲啊，咧战场啦，有无去作战啦、啊，吼、哦，种机器人咧作战，啥物，迄嘛可能发电器啦。但是确实讲针对老大人诶照顾咧，啊、哦，未来厝内呢，唔是咱请外劳咧顾咱诶阿公阿妈呢，咱厝内呢，那种机器人咧哄抬阿公阿妈呢，那机器人甲人呐、啊，有可能安尼，诶、欸，也当甲你开讲呢。哦，看你爱食什么煮什么，和你食呢？哦，看你呀，落楼梯看你散步呢？啊、哦，比太太更加温柔，比你的囝儿是谁脾气更加好，而且永远都袂离开你。啊，阁有嘛袂讲三顿甲你食伤多，啊嘛唔免甲你啊每个月领薪水呢？安尼好不？哦，啊当然好啊，系对啊。所以未来机器人呢，你教好方面。包括 AI 的医疗方面，包括你服务业方面，另外你去餐厅即马机器人咧上菜哦，哦，所以咧生活上、照顾上，甚至啊对老大人这方面呢，咱呢，伊讲咱超高龄化社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像我吼，魏哲家伊讲的吼，用未来到八九十岁，你一定要有人来甲你顾嘛，对不对？啊，我就用机器人嘛，哦，因为呢，比你太太呢来哄抬你的阿哥较好。这是一讲的哦，这咱无安尼认同了哈。好了，所以讲啊，这就是未来呢，一个真大运用嘛。啊，确实讲，每一个家庭，哦，拢不会一个机器人，甚至有一个无够啊，还有两个机器人来服务啊。哦，你看这是偌大偌大的市场。过来呢，这车，哦，这嘛是代理型的 AI， 一旦给你代理啊，哦，这来开车。啊，来开车呢，完全是用科技啊、电脑来开车呀、啊，嘛无去很多路啊。哦，啊，这个车呢，什么人来开 ？AI 来开呀、啊。哦，伊会饮酒嘛？袂啊，伊会吃毒的袂啊。哦，伊会安尼伤忝呢，啊，车主要弄着人袂袂啊。哦，更加安全啊。哦，安尼讲嘛，敢那有理。哦，但是啊，进步该得挺多，因为即马奈无呢，啊、哦，愈来愈进步啊。啊，这敢免全世界拢使用着吗？一定会使用着嘛，哈、哦！咱无话久的将来，你去高雄，哦，高雄就安怎呢？就这种的，啊，自动车啊，你载人客 ，taxi 哦 ，taxi 哈、哦。所以高雄呢，它可能跟市场有关系啦，哈、哦，伊开始接受新的物件安尼先，哦，所以呢，就是看好两项物件，一个人哈、哦，就是魏哲家个人，伊感觉讲运用真大，自驾车跟机器人呢，是绝对。啊，有这个需要性，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安尼先，哇，咱的囡仔都赶紧来读这方面的呀，读理科呀，哦，唔得去读迄个文的呀，读迄个文的未来呢，较无出路呢。有这方面的状况，无真严重呢。哦，这 AI 半导体，这你夯，所以咱的高中教育嘛受到真大影响。你读高中啊，未来你要读文呢，还是你要读啊？这个刚才讲，理科的呢？啊，即卖咧选择社会做的人数呢，吼、哦，崩盘啦，崩盘啦，哈、啊！连迄种语文自由班，咱讲咱中部着，哈、啊！这语文自由班呢，竟然话停，哦，这过去是遮侪人要来读的呢，哦，这公共教育部的统计，哈、啊，这种语文自由班呢，连续三年减班，为五十几班呢，即卖剩四十几班，哦，所以台中即卖呢。中部啦，吼，会当讲其实全台湾啦，拢变作是要读理的啊，要读迄、那个即、這个电子的，啊，不爱读文的安尼是吼。台中一中着，台中一中的语文自由班连续遮侪年啊，伊招生哦，一招几个尔尔，所以呢，台中一中就讲无安尼是，为115年啊，阮袂招啊，已经二十几年的自由班呢。即嘛呢？话停，我、哦、这主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一中吼、哦、拢是数学、数理科较强啦，较强啦。吼、哦、啊，社会做的人数呢，本来就较少啊。啊，即嘛呢？哦，这边伊讲即嘛就雪崩啦。今年呢，高二的21班呢，普通高中嘛，吼、哦，普通班。伊讲阮社会组呢，伊即嘛20几班，社会组剩2班尔尔。啊，2班的学生加起来无够60个人呢。啊，语文自由班呢，一旦好，阮招生30个，但起码拢贵呀，贵呀，你啊，旧年八个啦，
啊，今年高一存起来啦，哦啊，所以这边那班，伊讲这无都摆课嘛，你干那七个学生，我边那摆课，啊，所以规矩的话停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应用呢，确实啦，买单公司买起讲非常之大呢，啊，不工作等来即马大家较关心的可能会问讲，两啊，你看爱买多一支股票，好安尼是哈、哦，这我唔知呀，但是台积电的魏哲嘉呢，即当初定跟你讲，哈、哦，你那是买。股票、哦、啊，台积电的股票，请你继续买。啊，伊讲这几年，刷到这几年买拢真好安尼是哈。哦，所以讲啊，无论你啊，怕算讲，就讲你怕算买股票，请你继续买。哦，所以下面的人哦，大家拢个怕破安尼是哈、哦。当然有一寡咧困扰的所在啦，困扰所在哈，伊讲到的，其实嘛是咱困扰所在。哦，欠电吗？是不是欠电吗？伊唔是头前讲欠电哦。伊讲欠银啊，这是伊感觉烦恼的。因为咱台湾的生育率才低啦，对不对？整体呢，你看一对翁阿婆啊，一个妈妈，伊即马平均生无一个，伊讲安尼生要安怎？咱都系工程师啊，啊，咱台湾的安尼落去，咱以后工程师无够呢？卖讲工程师无够啦，连技术员嘛无够。好、哦、啊，即马台积电即个工程师伊嘛鼓励。爱心、哦、所以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哦，就是来对员工哦，工程师哦，安尼心啊，哦，鼓励诶，爱心囡仔安尼心哦，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因为嘛无够啊，嘛无得解决啊，咱这个卡手无够的啊，啊个哦，周边拢同款，你餐厅爱有人，服务业爱有人，各行各业有人，咱即嘛拢欠人。伊讲，阮是想尽办法照顾阮的员工。阮的女性的员工，包括讲呢，就是讲，做老爸员工嘛，同款呐。阮拢可以进入成就性的，可以照顾一家庭。伊讲，阮台积电内底员工呢，结婚生囡仔生育率哦，是咱台湾平均生育率五倍呢。你看，阮偌用心，哦啊，但是嘛是无够，哦啊，不止讲啊，咱这边呢，人无够哈，因为阿哥有呢，别人会来跟咱挖桥呢。噶唔是安尼先，伊讲像今嘛啦，咱上大的客户，辉达迄个黄仁勋，迄、那个穿白衫迄个，吼、哦、是咱大客户无唔对啦。但伊今嘛呢，伊点咩啊？树林台北遐，阁合一个资料中心啦，吼、哦、什么的旗舰店啦，伊咧台湾拢找工程师呢，吼、哦、啊，咱就咧欠工程师啊，哎，阁要点只找工程师，吼、哦，所以伊这伊讲话也真幽默，真趣味啦哈，你往你个看。没来跟咱抢，哦，但是我无惊伊，我不怕他，啊、哦，一个特别个黄仁勋定成，安怎讲，甲吐槽一下，啊、哦，伊讲伊请人，哦，薪水外悬，用迄几啊年啦，哦，出年呢，哦，安怎是哈、啊，意思讲呢，无影讲大家薪水拢遐悬啦，哦，黄仁勋那边可以介绍了哈，所以讲啊，台积电长期间啊，针对这全世界企业。都买来欧文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有的来宾的高赞，嘛拢欧出去干唔是呢？啊，有的甚至呢跳出去了，嘛炸到一挂机密出去的呢。伊讲，但是公司上重要的竞争力，其实就是咱对人才的一个培养加训练啦。哦，咱来自己培养出来嘛。是不是啊？所以咱你当持续发展啊，各方面呢，当然这拢需要哈。所以员工呢，奖励，那么连续三年拢超过30%的成长嘛哈。因为最近呢，内部呢讲啊，这本人的制度啊，员工有一点啊意见哈，所以伊也去这边啊特别做一个说明安尼先啊。啊，对手呢，对手真强啊，全世界上好嘢，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讲自己要黑公司，自己要来生产，自己要安怎有无？哦，啊，三星我十年来我特别啊，打败你台积电。伊讲针对这对手啦，我拢感觉我祝福因，祝福因啊！尤其针对三星，讲十年来啊，特别打败台积电哈。伊讲那这种的讲法呢，哎呀，我刚才当讲伊是咧安怎呢？伊是咧民帮吧？哦、他是在做梦啊！那是哈，好啦，这个东西台积电，因为今嘛大家讲的啊，真多嘛东西在话题哈，所以阿亮啊要给大家呀拜托这样代志。啊，阿亮啊，也来接电话，
啊，下晡买的这只电话啊，但是咱以啊讲身体较为主，哦、啊，卡电话来卖问股票的代志，因为刚才七点钟，不要这时间，因为我不要搞啦，我那遐搞，过来特工在家上班嘛，看是安尼先啊。

补充一条重要的新闻啊，就是针对这种电子烟，好、啊、依托米子这状况哈，因为议长呢，议长表示啊，啊，咱有三方面啊来阻止嘛，一个是来源这方面呢，一个是咱查方面来强化嘛，啊，一个是你毒驾呢，我当当给你处罚嘛，啊，你只要十四项呢，咱应用一个处罚。啊，所以依托米子呢，伊的第二级的毒品呢，改做第一级的毒品。你制作也好，你运送也好，你贩卖也好，相当要甲你啊判处个死刑啦。啊，然后十七年，咱有一个这方面的叫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好、哦、啊，卫生福利部这边是针对用烟害防治法，未来吼、哦，你只要有这电子烟持有，哦，有电子烟呢，相当呢就甲你罚十万。啊，可能大家修法。就来通过安尼先吼，包括总统嘛，讲话嘛，总统你怎有讲嘛？伊讲，就算讲你有电子烟，但你无食电子烟，哦，就讲你无食，但是你有啊，嘛要伊啊，你就是食的，赶快安尼甲你发。哦，你若无食电子烟，你为什么炸电子烟啊？哦，另外针对着讲法务部目前的研究的哈、哦，你毒驾啊，毒驾呢，即嘛相当啊，是十二年嘛。啊，十二年嘛，哈，但是即马也够变作是死刑，好、啊、死刑，好、啊、死刑呢，应该是未判死刑啦，但相当的可能判个无期徒刑嘛，下可能是下死刑安尼先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嘛是安尼肯定啦哈，就依托米子呢，二级的毒品，啊，二级毒品改做一级哦，就肯定，但是呢，伊讲这原料你啊，港埠进行呢严格管制嘛。哦，你原料呢？一摕到呢，真简单，哦、啊，无管制，啊，一个熟熟啊，啊，做出来呢，当然好销啊，因为香嘛，香嘛，哈、哦，所以呢，伊啊，个只方便性，伊讲啊，这方便性就讲这依托米子啊，跟他电子烟嘛，我哪食烟哪开车，嚯、哦，有够轻松的。哦，你讲像你食安非他命啦、啊，啊 ，K 他命啦、啊，遐什么树啦、啊，什么修啦、啊，什么什么真麻烦，够臭逼。哦，啊，就是依托米子电子烟呢，哦，安尼真轻松、真悠闲迄种感觉。但是伊个食落去了，为什么拢会开车出代志？因为手会颤，手会颤了呢，你头壳想的、甲动作呢，无法度符合的。啊，啊，佫狂神狂神，所以出代志的电子烟呢特别较侪。好、哦，所以即马呢，那是讲严格源头的管制。啊，这个我感觉是上要紧。我咧这简单买，如果小一个方便买的时候呢，你讲要掠这开车，永远掠不完，跟诈骗同款嘛。咱诈骗的掠几年啊？可能大家嘛咧讲诈骗的代志，敢是呢？哈、啊，所以可能源头那边的总管制是第一重要的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散，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身躯上我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吃有啦。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5: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好。
5: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嗨。
5: 啊，身体是讲拢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5: 啊，只是讲迄、那个什么骨质又是一点。1.5 啦，
0: 负1.5啊！
5: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5: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瓦骨，我算有停一三无食，我即马又搁买转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焦钙好无？
5: 有。
0: 哦，三焦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5: 我知嘿。我即马想要带你问讲，
0: 是，
5: 我从我即马吼，就是。就是劝个人咧哭，咧哭了变数吼，
0: 系，
5: 迄个流了会疼。
0: 哦，是。
5: 我算，因为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
0: 哦。
5: 我是讲，因为我若讲买瓦骨来食，
0: 是。
5: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未过去买安尼。
0: 哦，你买三椒甲瓦骨来食有对症啊？
5: 嘿。
0: 哦，啊你若较欠骨质呢，咱会当呢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5: 就改
0: 三顿食。啊，瓦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掉的嘛，吼、哦。啊，你只要要屈呢，脚头会硬会疼嘛，吼、哦。啊，个会疼的脚头呢，你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哦，啊，当然也进步啊，吼、哦。进步了，你才改做食针，安尼好吗？
5: 哦，是，
0: 爱头爱先安尼，爱先安尼。嘿，对，好唔好？了解吼，
5: 我知道
0: 是，
5: 哎，
0: 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吼。
5: 我去红星买啦。
0: 哦，遐就有。
5: 哎，
0: 三椒瓦骨斗阵食，
5: 哎，
0: 唔免分开食。
5: 安尼我知。
0: 好。
5: 哎，伊是无，伊是甲讲，甲了我这问题，啊，个我上山啊，伊是安尼甲安尼打讲安尼尔啦。
0: 上山咧食较营养尔，好唔好啊？
5: 啊，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安德先生你好，我请教你好。
0: 好。
6: 我有吃那个灵菇精啊。
0: 是。
6: 啊，可是我都吃早晚这样子，
0: 是
6: 可以吗？因为我中午比较不方便，因为一笼水的。
0: 哦，灵菇精是一包一包，会当炸出去吃无要紧啊。
6: 哦，因为我始终。吃早晚这样可不可以
0: 啊？可以。
6: 6点晚上是6点啦。
0: 啊，没关系。
6: 我是讲保养的啦。
0: 没问题哦。
6: 这样可以哈、
0: 哦。可以。
6: 我起来都会喝个水再喝。
0: 你如果早上都固定喝温水嘛哈？
6: 哎呀、啊。
0: 你就可以泡在里面喝的。
6: 哦、空腹就可以，就是不用先喝水再喝。
0: 一般
6: 我起来是都要喝水啊，喝白开水。
0: 可以啊，你的这个时候就吃雪利旺啊，到顶吃。
6: 啊，可以500cc 这样子喝啊。
0: 可以，很好，没问题的。
6: 啊，跟那个灵菇精都一起。
0: 对哈。
6: 啊，套在一起，啊，就500cc 这样喝就可以就对了。
0: 对，很好，没问题哈。
6: 我知道喝了哈，那个头发不容易比较特别烂。
0: 头毛较袂落，而且咧头毛会较乌金哦。 你是头毛本来一直浪吗？
7: 本来都搞浪的呢。
0: 啊，今麦
7: 早上起来都很会，都会都搞浪的。啊，今麦背啊。
0: 你淋雪莉旺淋偌久，头毛才袂安尼啦？
7: 偌久也唔得几个月呢。
0: 啊嘛，干啦，
7: 几个月有啊？
0: 拢干啦，淋早嘛，你念嘛吼？
7: 嘿，我拢安尼念。
0: 好，啊，你今麦雪莉旺咧淋头毛较袂浪啊，困眠呢？
7: 困眠当然是较有啊。
0: 较好啦吼。
7: 嘿嘿。
0: 啊，皮肤干无较油？
7: 好像也会比较白哦。
0: 对呀、啊，那就对啦、哦、
7: 真的，
0: 你继续安尼啉啊啊！你的气血哈、哦，绝对会更加好，好唔
7: 好？
0: 好，
7: 拜拜，我知道了，
0: 好，再见，再见，
7: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雪莉旺的啉法呢，其实啦，真方便呢。哦，只是讲啊，啉雪莉旺的前后时间。卖啉地米地啊，这头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讲咱的胃也无理想，哦，胃肠较无去理想诶，咱就是食饭吧，啊，雪梨旺泡个玻璃，安尼来啉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咱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嗯，啊，你不是讲啉雪梨旺加真好困吗？对，啊，你三顿啉，你时啊啉拢 OK， 你就卖困前啉雪梨旺。安尼是你的困眠会加真好哦，吼！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在韩国哦，韩国这边的选举啊，哦，跟咱想的有点类似了哈。韩国呢，初三举行了地方选举，包括国会议员的补选，在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当中，啊、哦，执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啊，民主党呢？你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哦，有十二个啊，京畿道这边的，诶，拢是赢呀。还除了进步派票仓哈、啊，湖南这个地区以外，保守派票仓呢，岭南这，嘛呢，功能的啊，这个辖区哈，这都是差不多咱讲的直辖市大都市了哈。哇啊，所以。应该讲要赢个，袂当讲赢个有村呢。又安怎讲呢？韩国上重要城市就是首尔嘛，啊，因为首都嘛，哈、啊。哎呀，你这个所在呢，竟然无赢，啊，竟然无赢哈。尤其啊，因这选老选老拢有这出口民调，啊，包括咧开票时呢，韩国即马上大在亚东，叫做国民力量党，哦、啊，这好选人嘛是很厉害。首尔市的市长，咱台湾人真侪出国去韩国佚佗，拢去首尔嘛。哦，这市长呢叫做吴世勋。哦，一路呢开始啊，出口民调啦，开票，伊是一路输呢，一路输咩啊呢？哇，逆转胜，赢一趴。哦啊，所以最后呢，比如说真可惜，执政党这边嘛推出的好选人叫做呢郑彦武。啊，输起啊！啊，输起啊！好，所以这但讲是，美中不足啦，美中不足哈。哎、啊，即马呢，吴世勋咧未来啊，未来应该是代表的即马最大的在亚东，来参选呢，可能是也是你们总统哦。好啊，所以这吴世勋的连任成功，确保了伊咧这市长哦，市政的路线会当延续吧。阿、啊、妈提醒了伊家己啊，咧南盘咪当讲是保守派当中啊，政治的一影响力。好、啊，所以未来啊，未来呢应该是相当也天下呢是啦哈。本来呢林立功可能嘛输起啊呢，来票开也开也开，哎呦，哦、开始大变化，卡变啊呢，竟然呢逆转胜，不简单哈。过来来讲啊，是这无人机。台湾呢，要发展无人机呢，有相当相当的一个基础地。哦，啊，这是咱工研院呢，昨举行的，就是这方面无人机品鉴机构启动大会，正式宣布哈，咱加美国的无人产会、无人机产会协会呢，啊，这边呢签署了呢一个授权的品鉴，啊，叫做 Green USA， 包括呢服务协议的契约。啊，比作是呢，也当讲这个组织，在咱台湾的第三方认可的评鉴的机构，而且嘛是美国呢绿色无人机系统在海外头一个认可的评鉴机构安尼先哈。所以这个制度是安尼哈 ，Green USA 是美国真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供应链严正的机制。哦，你这物件，我要给你采用。哦，OK 不 OK 啊、哦？有一个严谨的机制嘛，是不是哈、哦？这是美国的，真重要的一个严谨机制。尤其啊，重视这个产品的资讯安全，包括这产品供应链的这透明度什么款，那你当个信任度一个是什么款？所以，诶，当公司你要进入美国市场啊，那你当将这个动作是一个基础啊，你是啦。好、哦，咱台湾的无人机的发展未来，我感觉呢，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发展哈、哦。因为你无人机要发展，你无台湾，你嘛是无法度真发展呢。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呀，美国即嘛，各用什么301啦、调查啦，或、哦、者税金偌济啦，好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已经公布了调查的结论嘛。啊，伊用这个原因就是讲，你强迫劳动的产品的进口啦，咱太多讲到嘛哈，所以建议讲呢，向到60个国家啊，要来扣到10%，还是为12.5%，而且关税安尼是哈。我讲当然，这做法呢，佮引起了真侪国家的不满嘛哈，包括讲澳洲，哦，澳洲的总理啊，
伊讲，哎呀，咱甲美国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呢，这个安怎讲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呢？包括澳洲呢，以前驻派咧美国的大使啊，伊安怎讲一枪毙，用你美国，你美国欠钱，你美国债务啊困难，哦啊，你换一个新的名义啊，嘛是要来开辟财源呐、啊，对不对？要来收钱啊？好，安尼是啦，吼，这当然是安尼，但是真少人像这个，这是澳洲以前派的美国的大使，啊，甲呛杯，你美国欠钱，结果你今麦用这波的，安尼是就对吼。我啦，这因为啊，根据因调查的结论，有44个经济体适用了呢关税12.5%，啊，咱台湾是另外一批，啊，咱适用的是10%。十八哈啊，甲早前是对等关税嘛，哦，那是甲早前规定关税比起来呢，其实这个新的制度呢，税金拢较浪，哦，过去25%啦，有无什么安尼是哈？这其实起码安尼是啊，是较浪啦。啊，一名以前的美国门的代表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上新的税率，哦，可能比恁想的较悬，啊，但是这只是新的一轮的起点啦。哦啊、未来呢，够有细节啦，够有豁免啦、啊。简单来讲，就即马阿未经过确定啦。啊，报道也都有写着哈。伊讲啊，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啦、啊，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啊、有两大因素对伊的影响。一方面，川普希望用这个关税来保护美国，哦，保护美国，美国制造嘛。哦，你感觉关税关是不是？啊，你来我美国生产嘛。哦，你来我家，什么关税嘛免啊？哦，这是伊一个考虑啊。另外就是讲，像这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啊，能源呢，哦，价格呢愈来愈悬啊，消费者当然啊，信心呢就较无嘛，是不是啊？吼，啊，就必须的政府呢啊，片面头这老百姓生活成本呢一直清管起来，所以其实呢，安尼先税金的调整啊，一嘛是一个好代志。不本来迄个对顶关税阿个较贵嘛，哦，所以即马川普啊嘛是真头壳疼。安怎讲呢？因为伊嘛爱选举啊嘛，爱选举的情况之下，确实讲啊，那其中选举那差去呢，恐惊你其他的要推动的，还是已经在推动的，可能嘛出问题哦。哦，安怎讲呢？因为即马呢，唔是干那你唔是总统选举啊。你是下面的地方选举啊，议员选举啊，伊嘛爱想讲，伊爱选调呢，爱选赢呢。哦，啊那拢来叫你川普哦，这招万一我系选区啊，可能呢我系选袂调呢。迄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呢，美国众议院

0: 啊，这统计啊呢？哦，当年川普的马遐个人啦，吼、哦，因港党的遐个议员，恁这个人拢不爱国，哦，拢不爱国啊、哦。但是这东西呢，其实咧，美国华府的这种咧敲击下哈、哦，以色列加黎巴嫩呢，冇达成咧停火协议。最近川普的一挂口气，咱听得出来。哎呀，嘛是爱好啊讲，哦，啊就讲啊，连咩要讲好啊，发觉就讲伊可能希望啊，这战火啊。爱情暂停啊！爱情暂停啊！哦，阿伯影响伊选举啊！啊，其实伊个选举呢，这边哦，就韩国，韩国即摆就总统哦，啊，这边选举，其中选举啊，哦，这个成绩出来，伊支持度，伊各方面啊，绝对啊，个是真有难嘛，讲话嘛大声啊！啊，确实讲呢，美国即摆呢，那其中选举呢，选选了真两公的时候呢，哦，啊，嗨啊呢！较惊是家己党内，家己党内就感觉会安尼唔对呢。哦，我阿哥呢，拢照伊安尼瞧，到尾安尼，可能我家己嘛出代志啊。哦，有这个可能性，那也袂啊，绝对有这個可能性。咱讲诶，你头车爷爷，好、哦，好啦，讲到等下咧，美国咱台积电咧，美国这方面啦、啊，即嘛呢，可能这所在也无够呢。过来就是讲咧，美国呢，美国一寡也规定也法令啊，对咱来讲呢，可能呢，嘛是得爱呢靠安怎来处理。哦、所以股东会的时候有讲到啊，伊讲啊，其实呢，咱即马咧海外布局啊，主要咧亚利桑那州嘛。哦，亚利桑那州伊即毛空气污染的这方面的管制。哦，阿个哦欠工人，阿个水电的这些问题哈、哦，其实这台湾拢有啦，水也好，电也好啦，污染的问题也好啦，哦啊土地也好，拢嘛有啊。所以讲啊，考虑到未来十年啊，台积电咧遐呢土地无够用。哦啊，所以爱为十年后，即马就开始啊咧找土地啊。所以一个大企业的经营啊，唔是看咧明年后年尔啦，系看十年、二十年后，安尼是吼。啊，这需求方面啊，伊讲人客吼、哦、订单的需求是真强啦。哦，伊甚至会感觉讲，其实你会感觉讲，哇、哦，因甲咱主文遮尼多，我、哦、真惊人呢哈、啊，用惊人呢。哦，你看咱咧做生意。咱咧生产物件，人家咧注文，注文该订单互你注，该你会惊，你个情况咪讲？哦，所以你就可见吼、哦，你讲啊、要崩盘啊啦，吼、哦，这个 AI 安怎？伊讲这订单咧，真正互你看到你会惊，看你会惊。吼、哦，所以伊讲啊，伊不甲黄仁勋开玩笑啦，哈、哦，伊讲哎呀，你读个遐好，你乃买较早甲讲这个 AI 啊，哦，会遮尼好，叫黄仁勋这大头家。哦，安怎甲回答？回答台积电的魏哲嘉当署长呢？用我跟你讲，我嘛唔知 AI 会遮尼好安尼，所以这中国呢，拢会知影会好啦，但是唔知讲哇会遮尼啊好。得力灵果金，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下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即马较侪电话啊，会讲到呢大腿骨，大腿骨 这是一个大地观瞻嘛。啊，脚头呢，是咱每天运用到的最频繁的是你的脚头。哦，啊，所以大腿头家呢，一般电话来差不多跟问起来呢，拢七十个以上阿公阿妈较侪。好、哦，阿公阿妈较侪，吼、哦，阿即马听嘛，阿、啊、听有当听个改变来，阿无阿都惊，阿无阿都惊，你阵阿袂惊，阿袂用的哦。哦，活动活动也是需要的，啊，这当然是吃活骨，哦，爱三顿吃哦，一顿爱吃两粒，但是咱七八十岁啊呢，哦，咱骨头爱当记得咯，哦，你要从三九个活骨两行倒顶吃，三顿吃，爱吃一阵嘛，啊，哎，愈来愈好啊，你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啊，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交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杰。
1: 好来哟、哦，今天是24节气里十四节气里的芒种啦，哎，
0: 芒种是吧？
1: 酸呀酱，
0: 酸呀，
1: 酸呀酱，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种子的种哦。24节气里的第九个节气呀，哦，第九的节气，立四的，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的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迄个每一年的国历哦，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吼。芒种这个节气就是代表说啊，稻麦丁丁的一些这个芒种的作物哈、芒种就是像讲稻穗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像那瓜芒啊的芒种哈，进入成熟期哈，也就是简单讲的春播作物哈，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天收成的农忙时期，嘿，就这样哦。好来，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阵哦，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好，诶，这个天气哈，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哈，好祛湿哈，即嘛，我呀呢，前你看开始拢落滴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全国哈不分南北哈，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还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哈。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其实诶就是讲有芒刺的作物。要收成了嘛、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在我们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我去查，其实我们台湾根本没在种这个麦子，都现在都进口、所以我们的农民历也是说我们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它也这个名词的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中国那种中原土、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所以但是节气上我们说嘛，节气上还是符合人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
0: 这几天落雨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古早有一句谚语讲，芒种芒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说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闲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芒芒种啊，芒的没空梦哦，都无闲噶无闲噶无时间去做芒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茫茫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就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跟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伫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咧收割，这个小麦，在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阵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桃园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一带这个像槟城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啥，在做饲料，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哦，还有被起地节起料。
1: 所以齁、这个时阵齁现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齁，有当时午后就较有这个雷准齁。咱台湾地区齁，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齁，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齁，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齁有贵啊种水果的性三级齁，包括啥呢，现在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个、输运输，以及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咱已经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欧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欸，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中国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山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销到这个欧洲，吼，而且都通过好这个品检，吼，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呐去伫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亚的掉，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食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啊，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一口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嘞。一口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哈、哦、就是很嫩哈、哦。一口一卡扎加的翁来，我可能在哦菲律宾那对着进来了，反正不知道。一口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一想象一卡扎加翁来，一口一卡扎加翁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加啥你知道？
0: 加啥？
1: 一口春秋的薄塑胶。
0: 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在大家一定在经验，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啊，是讲几乎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啦，
0: 冷冻的，哎呀，翁来吼，够几番青，啊，你讲谈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诶，
0: 啊，一夹咧，
1: 酸哦，
0: 啊，个啥，夹咱的吼，
1: 脆鸡，夹脆鸡，
0: 夹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食翁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食到咱台湾的翁来。你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正人，你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你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y Made 他被拉链路，好，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吼，他被拉链路，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来，新买点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的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来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会当吼，连吃新拢当食。哦，真的，我看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叫翁来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来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妈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食凤梨的那个吼，
0: 对啊，
1: 完全是无同吼，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牛的吼。吼，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吼，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吼，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免讲啊，我看足侪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100块顶。桃的芒果酸呀、啊，那个你铺的满。因公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公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的。啊，对的，所以因嘛怎样讲啊？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就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啊，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哦、来当来家都哇，因公哦，真的，所以因干嘛因来台湾？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啊，因就感觉够本啊，
0: 对啊，
1: 够本啊，就够本了
0: 哈。咱台湾的农业 业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啦。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也咱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为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甲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
1: 真的，真的，
0: 较早人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哎，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水果，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着进口水果，你也感觉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这进口看开
1: 啊，不高价，
0: 独立包装得几滴哇，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白啊吼，咱的白啊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瓜吧瓜吧嘛，哦白啊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白啊，让加脆加丁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然后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有成立的，就没告横扫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咱你看起码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那支酒 whisky，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对啊，
1: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个。咱台湾哦，在其实哦，真的小小的土地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哈，咱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项又那么多哈，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讲尤其是搁拿玉荷包的哈。哦，那真的是在哈，今麦奶鸡吼，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麦吼拢是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啊，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按奶鸡伊也种吼，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好有几麦夹多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哦，有当时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0: 我较早去买过，我印象中前面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的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班盖群伊就讲，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睡觉。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1: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0: 因为敬蝶，
1: 小山坡啦，
0: 小
1: 山坡，
0: 后面半步径不简单哦，
1: 不好踩，
0: 而且拉。因为就
1: 这个季节
0: 差不多，阿邦阿个济，
1: 对了，所以讲
0: 高雄个济，
1: 所以今嘛荔枝的采收期，所以讲高雄吼，高雄大树吼，伊的透过吼这个媒介吼，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吼，这采收荔枝之乐哈，在采果之乐哦啊，大家。也就是让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廉价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吼来采收，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个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就住在台湾。的香港人有贵下的去大树高雄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都各行各业的都是有自己的需要的人他说还蛮有趣的原来采收荔枝是这样采收荔枝的整个给掉下来就对了啦你没看过人家买奶汁是整个掉下来
0: 有啊我帮我知道一定要错啊一定要错啊整
1: 个错啊因为他说那个你就是那个整个 啦，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0: 对，
1: 你不把它雕出来，对，爱一定爱个错雕的
0: 吼。
1: 哎，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啊这届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道我都冻几点艰苦哦。啊，也给伊慢来，规划慢来了，哎，再搁给伊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即嘛诶，迄落。有的就是把鸡一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的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哈，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哈，要好这类者帮忙采收荔枝哦，啊不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哦，哎真正我感觉讲哎这届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哦这种荔枝的人工要小心呐、啊。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嘞，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诶，阮兜奶鸡吼，哦，迄落吼，迄落即马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下朋友拢无爱，我讲，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闲，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啊。哦，阿姨拢讲，来办啦，来办啦吼，你也办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毋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都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讲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若讲迄落，你若要请我食饭，我讲就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就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好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加配吃炒米粉安尼。欸、真的呢，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亲戚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的迄个煮用大鼎哦，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的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哦，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吼，往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一粒切切的，食咧贵也长咧吼。好嘞吼，啊，今麦这个往来上钓，今麦正钓是乃至往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吼，尽量吃，尽量吃吼。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拢唔加种食无水果吼，啊健康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档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吼，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吼，这个在咱台湾呢，这个英国人呐、啊，一段就过阿英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嗯。啊，伊刚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了，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很买奶鸡吼，哦买那个玉荷包吼，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吼、哦，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爸讲把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啊吃多了会上火，开牙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我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哈，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也靠糖分的人爱注意哈。那当然吃。吃的时候好吃啦、啊，很甜啦、啊，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
0: 太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但是
0: 越吃越胖哦。
1: 一旦台湾的就水果第一道标准、嗯，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沒有、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搁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哦，
1: 真是水果王国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就是冷冻的嘛，都是冷冻荔枝，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假新。现在的酸呀，当吃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一共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

0: 那进攻个，
1: 我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一共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吼，啊，有的人就哇，欠甲拢无食，唔是欠啦，欠甲拢在在也欠，遐也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无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2: 对啊，
1: 定的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话啊，就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2: 营养嘛无好啊，
1: 无好无好无好，
2: 你无法度，
1: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2: 因为这种物件你需要去听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话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1: 对，
2: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嘴气，啊跟咱的口腔。
1: 就定义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磨磨磨成浆有没有？啊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咧磨哎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恁个恁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你的胃就变作空心石磨啊咧磨。
2: 对啊，
1: 嘿，
2: 对啊，
1: 啊所以讲有啥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哦拢哦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啊，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2: 对啊，吸收嘛，对啊，吸收嘛，
1: 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种朋友讲奇怪。我知你的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2: 对啊，对啊，拢赶快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的跟咱身体赶快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齿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你刚才讲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1: 珊瑚钙粉哦，基点有帮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哎，咱今天刚刚做这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噶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备货哈，备啊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了解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你今嘛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要你买不够，你想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这里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哈。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有帮的叫回，温出回阿未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讲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0800-7755-99
2: 哈，问有帮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再去哦，朋友哈、哦、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哈、哦，这两天哈、哦，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哈、哦，这个电脑展来的哈，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啊哈、哦、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哦，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好、哦，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伊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哈哦，就大家知道嘛，他是啊、哦，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啊、哦，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哦、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了。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这样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哦，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了，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加长啊！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哦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吼，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掉啊！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吼 ，not good enough， 吼，就是吼不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改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改讲安诺安诺安诺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个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更加多啊，吼，啊你个点啊拢讲个搞啊，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哦，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嗯，无法度嘛，一点干妈讲声音这个代志，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哦、那我觉得很特别哦。那台湾、哦、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取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嗯，哎，但是。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哦，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哎，那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哈，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哈，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卡扎伯去出国去留学哦，都喜欢哦，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吾郎波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伊不嘎囡呐，动这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以底界 N 杠来对攻哎哈，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啊，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 好啦好啦、哦、好啦，
1: 所以就、嗯、就变成沟通不是很好啦、嗯、
0: 好，所以哦、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嗯、啊，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嗯、我这个朋友哦、嗯、也一的嘎共啊，一共一啊，像他自己啊齁、嗯、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嗯、啊，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一共哦，一从小不论考试齁，一共我不论科技或者是长大齁，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齁，一共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齁，哎，拢讲一句娘讲哦，啊不要骄傲哦，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哈因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哈、哦，所以我搞我这個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哦，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一百，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了，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怎样怎样。
1: 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不不不不，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过去先就不安宁嘛。那伊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啊，这全校第一，六科都拿一百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那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啊，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回来咧甲讲安尼吼，六科拢一百专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唔好伤骄傲哈，啊啊，下一边爱维持，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啊，开明，而且哈，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哈，所以不错啦哈，所以讲，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哈，不同种族，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呀，说啊畏畏缩缩的啊，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金马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做一的底下西装，哎，但是最好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哈，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信心去啊！我干嘛？您别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一百分。结果他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你说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说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我哎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说哦，啊，北部嘛是爸爸囧啦，啊，你以为你讲
1: 跟你哪讲，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来 ，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哈，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那，问啊问啊问啊问啊问，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是大家来拍。
1: 来哦，吼，这个，这两天卓荣泰院长，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因为今嘛，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2: 哦
1: 侵入台湾，吼，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吼，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说未来这个人，吼，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则价都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
2: 嗯，
1: 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的为国公，我的为人，我的可以招逃进，好进，还得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成本低啊，都人个化学物件搅搅拿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可以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的，而且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啊，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死，啊，那大概惊，啊，不，等我立掉，我得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啊，你立掉，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讲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妈要去了解你。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时阵，
1: 你也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吼，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哦。你他对跨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跨山拢袂爽，尤其跨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北，看你无北
2: 咧。你以前哪里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啦。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就变成说教
1: 了。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是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
2: 哦，今晚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是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对，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嘿，就讲来讲啊，上烟弹能怎么样啊？我讲嘿的，干啦咧，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啊，因为但是别人又跟你讲，你两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安尼嘛，激起来啊，青春节跟哪？
1: 青春节，
2: 你激起
1: 又好奇啊，也要个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这个吼，这个抽，这个是水果口味的，而且追个烤饼，抽一下，哇，烧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伊开始输啊，伊在关键上面物件，我讲哎，看朋友拢都在抽，
1: 好吼，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哈，都要注意，因为这个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
1: 很可怕啦，连刚你也赶快啦，
2: 哎呀，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了吼，哎、欸，那看咱这刚不是有讲吗？哎、嗯，加落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咧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呀，你啊咧扑扑准啊，扑扑准啊，咧哦，真正哦，你个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等个伊迄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起鬼了，你看看你，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0: 九南进攻个，
1: 想要来分享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戒烟加戒烟，因为我是迄个快叉啊，叉加职业病，严重，迄个高门加打打针吼，就每人拢未困起啦，啊，各习惯哦。安怎看？袂长紧，嘛个家个正，注重要当下只，要办好，要戒烟戒烟。我戒烟已经食三罐了，我戒烟食十档诶，食甲真吼，真正有够好诶，真也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哦，袂困起，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食哩舒服，
3: 舒服，
2: 戒烟。戒烟
3: 哦，食这三，
2: 舒服食起来，即阵咧真咪够天光，要做生意哦，精神爆。
1: 阿弥陀佛，精神百倍啦！
3: 好，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好，啊，咱今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的好使用的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1: 对啊，
3: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
1: 反馈嘛，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它反馈嘛，
3: 哎，对啊，所以讲哦，
1: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讲了呵，啊，像这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登记拢爱。哎，晃晃晃，甩锅甩锅。
3: 哎，那个病，你那个怎样？那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那都是安尼啦。哎呀，手，
1: 哎，听加音啊，拢困不起。
3: 听啦，麻啦，我啊，就昨我搁接触一个吼，听众吼，卡电话来，可能个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戒烟戒烟。
1: 碎啦！
3: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個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按咧手画做装潢哦，啊对啊，像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毋是？就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就爱剩甲悬悬悬，啊订啊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啥物嘢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这个左手是痛噶，已经忙痛噶，常常拢工课做噶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剩咧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1: 一种职业伤害啊！
3: 痛噶呢吼，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定安尼压管安尼吼，啊退管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唔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痛咧做工课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好啦，食啥嘛无好啦，用啥嘛住嘛无好啦。好、哦，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不会食咱的戒烟戒油诶。啊，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啦、啊，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的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甲讲我帮你食一个戒烟戒油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要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弄有抗药性齁。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这个主人家报一家让你盖婚盖用。
1: 对啊。
3: 当场的提好伊啊，第一刀你讲，你讲我在讲我卡扎，伊讲安怎卡啊齁，卡他乌天啊啥嘛是人报一家。以前嘛讲我看到装潢师傅呢，我报你家啊，大报你这两罐先提一家盖婚，一罐盖用。然后家里调了个几尊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本哦，伊都的五月份第一次加三品五月份的优待是齁，这本伊去买加这一条加工齁，昨天哦、所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1: 对啦齁、哦、那我常常使用心态齁、哦、啊咧做工课包括快炒啦、这中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齁齁咧搬去搬落，咱之前冇一个水果工齁、水果行的这个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心态、
3: 对。
1: 心态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3: 谢谢。
1: 得力酸都戒烟，得力酸都戒烟，好好来保养你的心态，
3: 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落呀吼，
1: 很舒服，
0: 松弛落呀，拢松弛。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做什么吼？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万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啊。
1: 去年是几趴？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安尼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的，
1: 对，
0: 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人。
0: 对啊，所以说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咱那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那讲咱六，咱那总共18万6，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生育
0: 一点一四，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那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哦，这种出生率哈，哦，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哦，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驾驶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说啊？伊讲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这个生产的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咱先歇困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夹馒头、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了哟，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来，你好。
2: 谢君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嘿，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吼。
0: 喂，好，来，请讲，我小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嘿，我新同事。
1: 哎，欢迎，欢迎，嘿，嘿。
2: 啊，昨天我去叫一。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好不好？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哦，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哦，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哈、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599，好，0800-775-599，咱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嘿，
1: 小
0: 哥你好，
1: 嘿，你好。讲到食毒的哦，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袂？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啊我拢甲讲臭公公咧，我做这样咧食，讲有啊，做这样咧食。
0: 哎呦。
1: 哎呀，
0: 国中尔
2: 咧。
0: 嗯，就
2: 是安尼。
0: 足济啊，足济，对，伊就拢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哈喽，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嘿，
3: 啊，
0: 来吃讲嘿，
3: 阿弟的哎，书童阿哥个盖又盖不，阿也当说。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好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运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那一农家呀，我也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也艺术，也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弄家呀。

0: 小君啊，扑给大家哦。
1: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食恁个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1: 谢谢，感谢。
2: 来广告哦，
0: 四项拢有咧食啦。阮先生食三，我也食三项啦。
1: 是是是。
0: 我甲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1: 吼，
0: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粿会买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粿啦吼。啊，咱伫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粿吼。啊。我要第第八包啦，吼。啊，粿好检查着，怎啊搞冻的？讲叫我八包拢粿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吼，啊，我就家己讲我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化验
0: 啦。啊，化验有粿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1: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就袂惊。伊一定是
0: 过来吼。啊，我刷边炸粿也唔定，唔炸粿也唔定。
2: 没，无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打。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1: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0: 妈，你今天唔能够打过来。
2: 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你，别紧张吼。嘿，别啦，别啦，别啦。对啦，嘿啊。
1: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营，嘿呢，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甲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个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就差一截，对无？吼。
1: 没问题啦，我干嘛掉咧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1: 你如果觉得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包给你的托运的，对吧？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他光来讲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贼，因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过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工叫着行，给他揢出来物件，揢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好，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1: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把饭给我的爱
2: 人来一份莫一豆。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路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寡菜，要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卜啊！哦，丰收哦，满足侪摆个规桌顶哦。哇，你讲哦，一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尾短短肥肥的，后尾长低长低散散的。啊，卜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毛较白白吼。哎、哦欸，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这美国吼，因为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吼，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吼，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吼，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吼，啊，来，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牙龈无啦，那是讲要食三个虾
0: 啊！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个，跟你讲吼，你伊个就是那喙齿的吼，牙齿牙花的，还是牙齿的吼，就是拢钙粉，好不好？
1: 哦，
0: 哦，钙粉。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啊，哦，就是这样哈。
1: 爱抹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哈，加抹拢同时做哈。哎，啊，用的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哦，好，谢谢。哦，迄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啊，牙齿嘛变窄起来，哈，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也会变好起来，哈。
1: 钙粉
0: 哈，哎，对，得力酸哦，钙粉哦，哈。好，谢谢医生哈，美丽人生来了。Hello。
2: 美丽，我要跟你订钙。

0: 来，你好。
1: 你好，嘿，你好。Hello。
2: 哎，好，叫过哪里？
1: 哎，来车讲嘿。我跟你讲，因都结束，阿个有药房医最后主门的会，我拢阿未搞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个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你个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员叔叔帮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2: 哦，嘿男迄落护
3: 理。要你去乖乖有头。
1: 哎对，会使哩，会使做一只吼，可以哈。你也想好哦，趁钱嘛，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咧哦吼。哦哦，谢谢吼。咱即几工嘛，足侪人搁咧注文大组的，你即几工你注文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注文吼。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官底准备的会无够哦吼。啊，所以昨天阮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甲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会拢阿哥咧出的哦吼。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还是今麦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吼，大组有机会吼，谢谢。以上广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嘿 ，Hello。
4: 好好，
1: 嘿，你好。
4: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1: 怎么好？来广告哦。
4: 钙粉，那个。这个叫什么钙粉啊？
1: 德利三分，德利酸哦，钙粉，嘿，
4: 嘿嘿，啊，个钙有做迄个，迄个什么？
1: 钙油酸，德利的钙油啊，嘿，钙粉加钙油，嘿，真好用，
4: 水去洗水啊，吼，拢会有血。
1: 哦。
4: 啊，我提买啊，我后尾是做个大做诶。
1: 嗯。
4: 啊，我开一罐来吃吼，吃半罐俩。也喙齿吼，拢好去
1: 啊！哦，
4: 嘛袂疼，啊嘛袂个细袂有肥啊咧。
1: 半罐尔呢，食半罐尔，吼吼，
4: 嘿嘿嘿，
1: 哦，赞赞赞，继续用，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吼。
4: 哦，好，继续给你用，
1: 好好好，
4: 然后用我想要给你确定，
1: 给
4: 你，
1: 好，
4: 娱乐一
1: 个，
4: 真好。
1: 啊，真好，娱乐一个哦，好，你娱乐，谢谢，好，谢谢哦，好，以上广告哈，听众朋友，好，谢谢，别大做哦，啊，紧叫哦，哈，啊，够有机会哈，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吼，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吼。好嘞吼。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喂，小君啊，
0: 嘿嘿，
2: 来你好，
1: 我，富丽元素钙粉钙一，阿叻。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

0: 你好，你好，嘿，
1: 嘿，
0: 嘿，是你好，嘿。
1: 伊那个食食膀胱哦，会安尼小小。
2: 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

0: 谢谢哈，好来哈，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好77559999，哈，谢谢。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那个发言人吼，伊今嘛都生囡啦，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吼，就有一个哈，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吼，这个应付这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那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吼。哎，代班的跟正式的无同啊，代班的跟轻松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嘿、hey, ，
0: 算卡好，来算卡好。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该分该有时间在讲，难道

0: 好，谢谢哈，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干嘛？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就跳，来。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真正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务员。
0: 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只是讲因了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毕竟是代班嘛，嗯。
3: 我慢慢理解的哈，一开刀哦，卡塔乌开刀就算咧有效。
1: 来讲个吼，卡塔乌开刀了吼，来你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盖油的部分，
0: 算开来了哈，算开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小坤不见 ，Hello，
2: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几多年啊，但是我拢爱听你放的歌呢，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做卡诶膝盖两边在咧，听听那些身体有骨痛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做电工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因为你我甲讲，好，我等下做参详看卖你啦，
0: 安尼
2: 啦，我等下等下，等下我等下。认真甲恁听，你知无？
1: 啊，
2: 无认真，我认真听了吼，才肯去买两
1: 包。
0: 哎，
2: 真个吃，实在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甲伊讲有好无好。
0: 感谢你哦，感恩可姐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哈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的业务的娴熟度其尊、嗯，他们会怎么应付？但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柜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嗯，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诶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升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带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趣味一起开戏的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最近才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问问题，恁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好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我会比较爽啊甘南贡的鞋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 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等有几天我那是自己的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
0: 头衔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啊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吼，公完了之后，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该叫安尼，结果一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哎，哦，所以讲哦，哎，你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好好笑哈，
2: 这直播食了真好，阿直播的，
0: 来哈，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谢谢，好。

0: 我感觉这四个吼，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吼，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晚美国吼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我高啊，副总统的美国，
1: 国务卿、副总统万斯、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国防部长，哎，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这边。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啊，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嗯嗯嗯，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等为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啦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熊校了。
1: 啊，看一下熊超了哈，啊，没了，贝森特了，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
2: 哎。
1: 哎、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吼，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吼，嘿，
3: 我，像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车工，嘿，嘿，
3: 你小军啊，
1: 嘿，车工，嘿，车工，
3: 哎，我请问你，等他拄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位啊有？
4: 那你那董小姐，
1: 有伫倒位啊？有这卜啊？不是拢有吗？种卜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在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做即马多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归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个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啊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长滴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我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来较水，迄、那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来烧捞，烧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哈、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哦，家己也搬未起，吃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哈，哦，靠。龟菜龟的补啊，那发家叮叮咚咚吼，好来谢谢，
0: 爸爸你多开，你今晚补这个放着手控。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迄、那个种
0: 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种苗。
1: 种在啊，哥，迄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加盐啦，
2: 哦，无
1: 盐啦，
0: 加盐，
1: 所以有这个
2: 盐啦。哦，有没有去世就对了啦，哈。
1: 哦，
2: 了解了解，好。
1: 好，谢谢。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啊，较好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盐，鸡啊加盐。
2: 唔知嘿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盐？鸡啊得盐，猪啊哪盐？盐起来，盐起来。是别啊，腌是公的猪，公的猪才腌吗？母的猪要不要腌哦？嘿嘿，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种混淆，咱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大家思考。哎，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来你好，
0: 你好，
1: 哎，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我等下大只就叫人来盐，啊，无人
2: 买
1: 盐鸡。
0: 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哎，嘿，你好，
2: 嘿，
3: 小朋友，
0: 嘿，请讲，嘿，
3: 刚出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会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4: 低调，拢往鼻屎位拢流啊！啊，就来
2: 好
4: 臭屁啊！咱拢无啊，咱台风的空气流通啊，会低吧较甘甜啊，
0: 好
4: 谢谢。
0: 好，好。
2: 对啦，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伫底下的腌个底下腌的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金沙开腌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腌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这个干妈空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有
0: 动物权啊，
2: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哈，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加吧。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对啊，咱食没关系，
2: 我这个很呐，哎呦，热死我拢无哎。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阮新同学哦，要请教，恁咧戒粉是要安怎食？
2: 来刷卡甲你讲。
0: 刷卡甲你讲吼。

0: 好，
1: 喂，
0: 嘿，
1: 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欸、哦。
2: 喂，
0: 嘿，阿妈、欸、
2: 你好
0: 。哎、欸，对。
2: 啊，
0: 对啦，嘿，你讲啦，嘿，安那。
2: 我是给你收麦，我给你接电话起来，我问讲嘿，嘿顶啊。
3: 来算卡。
0: 好，算卡吼。阿嬤你現在好嗎、哦、來、哦、謝謝來 call in 電話0800-775599 我們0800-775599

0: 过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吧吼，好食的，还个猪啊，鲜苦呢。嗯，哎，我比较切，但做咧输诶
2: 啊！好，谢谢啦。
0: 好啦，这麻烦的别台湾地的啊，
2: 还个底下辛苦哦。哎，个爱玛莎鸡无？嗯，
0: 真正台湾地哦，贵也没贵多少啦。嗯，哦，啊，今嘛咱讲人讲嘛无讲啊济对不？贵贵啊，你得好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老板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讲迄个地哈？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就腌的，爱饲个伊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4: 喂，请问你家小军吗？
2: 嘿嘿，
4: 嘿，我讲我，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1万块的。
2: 好，线下线下哈，嘿。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好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吼、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吼，磁暴吼，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吼，发生磁暴哦吼，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吼，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啊。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我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嗯，哦，太阳啊，
0: 哎、欸，对对对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6月4号晚上11点开始，你才归休息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跨的，我要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欸，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啊呢。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哎、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哦啊，但是哎、啊，我心肌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啊。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导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器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嗯，哎、来第二，哎 ，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哈。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先讲哈。
2: 你敢是扑起来？
1: 来你先讲，第二这边小棍扑起来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明天哦，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哈，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哈，新的新声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吼、哦、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吼、哦、啊，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吼、哦，你今仔、你今仔有听到吼，那你啊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哦、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吼、哦，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好、哦、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偌济吼，哦，啊是你呐用咱手机吼 A P P 吼去听的朋友，
1: 好，
0: 好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呐吼 ，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载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载没有办法吼、就是因为这个好中华电信然后个这个维修吼，所以会听不到吼。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的太阳磁暴是啊，都会干扰到咱人的诶一挂迄落，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
1: 蛮会人，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感觉快快。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没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你看伊发明诶，吼，你看伊所做诶，即个吼啊所研发吼，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哦，今嘛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球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吼、啊，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0: 嘿。
2: 那个，请问一下哈、那个钙U钙问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看哈、算看哈。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米加东西，根本是超乎哈，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哈。所以哦，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哈，外星人来着，哈，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地球吼，已经其实很久吼，只是有足侪咱无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哦，存在咱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吼公布所谓的 UAP、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南宫姐阿姆那个阿波罗登陆月球时阵，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啊，贵给人讲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哦，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起码随着吼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讲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其实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哈，《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的戏中的主角这样。古尼哈也有一片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类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那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类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哦，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伊的就是咧讲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哈，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能看到，而且讲人家我看到飞。

0: 减少吼全球大众对于吼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哦，
1: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0: 没有，我就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还是说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监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咱即马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您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呐、啊，
1: 所以阿拉
0: 你的神唔是神，
1: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0: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换个角度讲，
1: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0: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1: 是外星人。
0: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说玉皇大帝还是说玄天上帝然后来看到的踩的那一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啊，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啦，但是你若讲对一些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真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让米国要重返月球，然后光为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蓝光最后一次哈，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阵，都有人甲这类美国太空人讲，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关键事哦，这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呢、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1: 哇，咱去做外星人，
0: 第三类接触，
1: 那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0: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1: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我们外星人、
0: 我们本来就是啦，
1: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0: 啊。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
1: 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天，
0: 对啊，
1: 听众朋友，你讲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我赶快留在地球。
0: 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脆弱的，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神棍八棍，
1: 没事的。
0: 哎呦，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哎呀。你的选台就是 B 零零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或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为了收腿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今晚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家的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天上啊，有真济神仙，真济人啊，心善心善，伫天上自由自在。其实神仙到底伫底啊？伫天顶吗？还是伫天外？其实神仙啊，是伫人的心中，因为所有的神佛拢是由着凡人修炼而成。佛经当中有讲到，佛是一经觉悟的人，人是未经觉悟的佛。原来啊，佛跟人的差别，就是一个已经觉悟，一个还未觉悟，一个已经完成自己，一个要搁找无自己。神仙嘛是凡人修行而来，人啊在这个世间拄着各种的艰难困苦，要如何带着一颗慈悲的心、智慧的心来为人处事，唔好随着境界流转，唔好体恤着修行的信念，找着心中的慈悲，找着心中的良心，刻苦耐劳，最后就会当修行成佛。其实人人拢有佛性，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佛，眼中所看到的就是美好的世界，耳孔所听到的就是美好的声音，鼻仔所鼻到的就是美好的香味，嘴中所讲的话嘛是美好的言语。人生在世啊，佛就在人的心内。如果将自己的心修好良心，修好慈悲，咱啊就是一个未来佛。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说声对不起。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呢，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去台南新化。来个台南新化，真侪人讲，哎呦，陈药师啊，来个台南新化有啥物所在通去咧？其实咧，新化有足有名的虎头杯风景区，伊嘛有足有名的国立中心大学新化林场，甚至咧，阁有一个你可能会真容易错过的这个新化老街。这新化老街咧，不单单有巴洛克式的女儿墙，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老店，真值得你咧好好啊来游赏。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有当时吼，假日吼，无想要人客人，想要找一个较清幽、清静的所在。那呢，台南新化绝对是你最浪漫的一个选择哦，哈。因为咧，真侪介意旅行的人吼，甚至咧介意着深度人文的人，诶，当中的时阵咧，拢希望找一寡诶，会当远离人潮，而且咧够深度、有文化的所在。啊，第一个吼，陈老师就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来到新化老街吼，伫这个咱新化吼中正路一带，这个新化老街有真气派的巴洛克式洋楼，啊，这个拢已经拢数十年的历史啊，而且呢，内底拢够一挂老店铺，内底呢卖一挂糕啊饼，卖米粮，甚至卖布，甚至卖中药材。也有各种的百货五金，哎哟，真正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来个新华吼，你会当去感受到迄种古早设计的风华，看到伊的生活场景。来个这所在新华食烧饼，新华吼爱食老大的鸡卵糕，吼新华阁有一个足特别的吼，诶中药炸鸡。用到十几种的中药材吼，诶，所做成的中药炸鸡，甚至咧够真心如意饮品，听起来拢真赞哦。啊，远近驰名的够咱新华肉丸，这吼酥脆酥脆外皮，佮加上着多汁的内馅，满足你的味蕾吼。哇，邓老师，诶，来家吼新华老街吼。哎、欸，当中的时阵吼，有价格有量呢。那食这小吃吼，哎呀，阿那食这老街，哎、欸，当中个袂人客人吼，实在是真悠闲、真浪漫吼，有影吼。那呢，进一步佮带着大哥大姐，咱呢来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有看到头前大木匠文化园区有看到无？哎呀、啊，哎呦，什么是大木匠啊？大木匠吼，其实咧就是新华的古称。好啊，这座文化园区吼，伊是融合着传统的日式宿舍，含着历史建筑。当中有一个足有指标性的，就是新化武德殿。咱知影，伫台湾过去各管区拢有真侪武德殿有无？啊，武德殿是咧从啥？过去就是咧有军警修炼剑道含柔道的场所。哦，伫足侪管区内底拢有武德殿咯，吼、哦。啊，咱咧新华街毛一手，吼、哦。啊，这武德殿吼，伊、哦、个外观吼、哦，有迄种日式传统诶，即个建筑诶，雄浑堪着孤傲，吼、哦。啊，伫内底吼是足罕见诶，竟然诶有弹簧木板结构诶一个建筑，吼、哦。啊，家庭区当中吼、哦，你也发现着讲，哦，伊木栈道铺设甲真完善，啊，四周一个散发出榻榻米堪着木质。这个香气吼，诶，这个呐，诶，这个感受，所以来到这个武德殿，你会发现着四件吼，绿意飘摇，甚至咧有一种来到日本京都的感受感款吼，系啊，啊，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这个来到这个新化老街吼，系啊，你走路差不多走五分钟，你就会当看到这个日式建宿舍群吼，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食个真欢喜，哎呦，陈老师，啊，头前吼，这恁侪人咧排队，这中药炸鸡啊，中药炸鸡吼，你也看吼，诶，迄个黄昏市场吼，叫一间剔除屋嘛吼，哦，啊，这恁侪人咧排队，这用着独门调配十几种的中药秘方腌制鸡肉，所以咧，诶，煎出来吼，诶，泡面吼，真有层次，够有中药的香气。哦，都要出炉的中药炸鸡的话吼，哎、欸，软嫩多汁，啊，而且咧，哎、欸，这个伫嘴中吼，佮有一种这个啊呐中药的香气，堪着过去种传统美式炸鸡机有一个油香的味吼，差别差真大，吼、哦，哦，真侪人咧排队吼，特别要来食吼，啊，其实咧，伫新化老街佮有足侪物件，你拢会当好好啊去这个啊呐，哎、欸，去感受吼，啊，来，其实吼，来个新化。够些所在，伊会当讲是心灵的疗愈。如果你阁要想要找一个更加幽静的，那呢新化林场绝对是一个低海拔、非常清幽的秘境。因为伫新化林场内底有全台湾最大的桃花心木林，
吼、哦，内底咧不单单的绿树遮荫，吼、哦，而且咧也当讲是一座浑然天成的避暑冷气房，哦，内底真凉呢。家底伊完善的林荫步道吼、哦，你咧因都个散发出着这种草木的芬多精，哇，耳康听到的只有虫鸣鸟叫。啊，佮感到清凉的这个啊呐，诶，这个芬多精的滋味，何里咧？伫只散步又像非常非常的舒适，哦，想要找一个清幽清静的所在哈，那咧兴化林场咧，嘛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哦。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咧来到兴化够一个，我那真清幽的所在，被称作为台湾第一水库，就是咱。虎头碑风景区齁。哇啊这虎头碑风景区齁诶给这个碑湖齁真水真漂亮呢四周围落雨松看相思树。随着季节呈现出着无同款的层次美感。啊来到这齁齁看着你心爱的齁手牵手。大哥说老母的来手牵他安的。哎哟老翁老母的啊啊看咱安的看真呢。哈哟你管你哈这吃到都没当乱来呢。你敢看卖齁。欸安的慢慢散步的欧边齁。我熟悉的呢。你敢想看卖讲哎哟安的齁尤其是这种浪漫的欧边齁。啊落日余晖的时阵齁。喔安的齁两个人阿婆齁啊散步的这个湖边齁虎头碑碑湖边的时阵齁一种的极致浪漫看优雅。欸当讲呢是生活做浪漫的一个据点齁。所以人生齁有当时啊咱不想要太交叉不想要太繁忙哪里就找一个清幽轻松的所在来咱台南齁哎呀新化各家家看看也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齁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女人的思念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滚啊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吼、有一个新闻事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刚好注意到，就是丧尸烟弹，丧尸啊，那呢电影看的丧尸有吗？哎呀、丧尸烟弹，大哥大姐可能有渐渐去注意到哈，什么是丧尸烟弹？其实呢，就是毒品吼、伊托米子吼、伊托米子这个毒品。啊，这个物件今仔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其实呢，这较早过去伊托米子是药品，伊是药品吼、因为滥用变成毒品吼、近期伫台湾当中发生着真侪毒驾事件。警方看到政府指出吼，有真济案件，因为看到伊托米子有关系烟弹，看伊托米子这烟弹有关系，所以受害者因为这个吃毒的人，伊过去开车，结果咧去产生着车祸，弄着人甚至失控的现象，造成着真济无辜的人。生命受到威胁，政府开始提出着加强处置毒驾的措施。你最近伫新闻事件看，定定看到毒驾，因为政府正加强咧取缔，包括着脱衣快筛，包括着吊销驾照，甚至未来可能没收伊的车辆等等。这个进程吼，咱嘉义。县议会吼、咨询案件当中都有议员指出，丧尸烟弹引发着毒驾案件大伫台湾大量增加，造成着真侪交通事故。希望警察加强来防治。所以警方咧嘛针对着拦截毒驾这状况，其实咧诶当中咧加强来处理。啊，其实。在民间当中，海巡署看到警政单位也曾经联合查缉，破获到台湾这个手中依着依托米子的原料，吼、原料的制毒工厂，甚至也查扣到毒品看到原料将近900几公斤，市值超过到5亿，显示。毒品已经开始在台湾演变成本土生产，有可能这毒品在台湾本土就在制造，因为海巡署跟警政单位有查扣、再来进一步，甚至有这个就是警政单位、去找到这个依照化学原料进口的这个借口，吼、来合成着伊托米子的制毒工厂。吼、只要是讲啊，这听众朋友，你也了解着讲，原来有足侪社会事件，吼、包括着云林吼、警方破获一个利用饲养宠物猫来掩盖着烟油分装味道的贩毒集团。吼、过来。近前呢，有一名咱台湾女子，伫日本入境的时阵，去到日本，结果身躯炸4公斤的伊托米子，去予日本警方抓去。好、甚至呢，这个丧尸烟弹吼，丧尸烟弹吼，先那讲伊烟弹，因为会当装伫电子烟内底，我今仔讲我听众朋友听，竟发现着已经伫台湾的。每一个管区开始咧流传，啊，即个食毒的即个毒贩，伊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如果可以开车，有够恐怖，造成着真济，你感觉着安尼莫名其妙的车祸事件，和你咧伫街仔路当中咧，你甚至咧你嘛袂安心。
啊，陈老师讲到这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一定真好奇，对不？永陈老师，虾米是丧尸烟弹？虾米是依托米子？这到底是虾米物件？陈老师嘛，今仔日吼难得个机会，我来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了解一下，因为这是发生伫咱身躯边的现象。唔过台湾的民众，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啊！哦。阿那讲，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啊！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系啊，进前，好进前，2022年，这进前几年了哈，系啊，2022年台湾依托米子的使用案件只有22件，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千想万想想袂到。来到2025年的时阵，单单打顶半年1月到6月都有15,000件，啊，这是有抓到的哟、哦，啊，表示无抓到偌济，单单哦，一个半年尔哦，20,000多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的时阵，你已经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啊。咱先为着医学面来了解着依托米子是虾米碗糕。依托米子其实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进一步对着丹尼尔书来了解吼，哎呀，因为是安怎这个丧尸烟弹啊，这丧尸烟弹伊已经开始。冥冥之中影响到咱台湾人的社会，牵到咱的未来，甚至发生伫咱的少年人、咱的学生啊、青少年当中啊，这是一个你必须爱去面对的问题吼。因为你伫新闻听咧，听到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哦，依托米子，吼、哦，依托米子，伊毋是五六用的药啊，伊是病医咧用的静脉麻醉药。卡扎住伫静脉啊，吼，系啊，对啊，吼，静脉麻醉药啊，啊，这种静脉麻醉药啊，伫病院当中，伫医生伫咧插管，啊是急救，啊是手术前，会使用到这种依托米子，因为这种依托米子吼，伊效果真紧，啊，对着心脏的影响较小，所以伫严格的严格的监控之下，伊会当讲是医疗人员，吼、哦、麻醉一个足好的利器。啊，那呢现在变毒品，大哥啊，大姐啊，啊，既然是麻醉药啊，现在变毒品。来，当你把一个物件开始滥用，伊就完全变质去。所以这个依托米子离开了病院，进入到乌市，被不肖的犯的业者将伊加入于电子烟内底，电子烟的烟油内底，规个事件就完全改变去。大哥大姐啊，真少年的吼，做者点样输电子烟有无？哎呀！你根本唔知啊！这电子烟内底到底什么话？歌伊内底加啥？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电子烟而且纯度真纯，内底加什么物件？乌白加乌白头，你哪看到烟雾呢？你根本唔知是什么物件。你就是讲哦，啊，喺外口便利超商倒咧卖电子烟诶，搞有啥物问题？问题大条啊！哈，来透过着电子烟，即种依托米子。伊的这个效果真紧。第二，伊的剂量完全无法度控制。咱知影麻醉药爱控制伊的剂量哦。啊，唔过少年的咧，伊食毒食惯死啊咧，伊到底要淡偌济，你根本伊要输偌济，你根本无法度控制。啊，这种物件输入去了，咱知影较早做麻醉药啊，所以你的中枢神经的抑制。你的大脑会怎放空变慢变钝去？真侪人讲，陈老师，啊，这种依托米子如果输掉了会变安那？
怎会变作动作迟钝、眼神涣散、判断力、协调力完全拢无去？所以这种的现象的，那真像宕机器安尼，送死器无表情去，因为眼神涣散啦，这人怎啊眼神呢？那僵死嘞，那僵死嘞啦！啊，这物件，伊上危险的，就是呼吸抑制，因为麻醉药用过量，会翘伊，会袂喘气。有当时啊，如果少年呢，因不幸用了过头过量，呼吸会变慢，呼吸会变浅，甚至会停止呼吸。你伫病院，医生会甲你救哦。你家己为少年呢，秘伫房间，虾米人要救你？所以这种依托迷子输了后，第一输过量，你也袂喘气，呼吸停止。第二的风险，这种依托迷子输了后，如果去骑车、开车、过马路，车来啊，唔在通闪，骑车、开车咧，乌白弄。所以真啊，是安怎真咧掠毒驾？伫车顶叔叔诶，搁开车，少年诶，秘伫车顶叔啊！我讲恁了解意思吼。少年诶，秘伫车顶叔毒品叔叔诶了吼，想讲即、这个人诶，就开始就要开车离开，伊无想讲已经输毒品啦。好、哦，讲啊，家你就了解啊，是安怎台湾伫近年来？半年的期间掠万外件，可见社会已经足侪人、足侪人咧输这种物件。你看半年掠一万五千几人，半年。所以你伫市面上你看到，你可能会感觉讲，啊，这塑料会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这种物件伊毋是塑料枪。像一种类似毒品吼，伊会感觉到讲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种唔是奇妙啊，毒品是伊造成一个幻想、假想，互你感觉那就真奇妙。结果咧，你咧是愈嗨，所以卖就讲哦，输了毒品以外，你会真欢喜，你会真放松，颠倒唔是，颠倒唔是。这种依托迷子的话，伊就是讲，因为进入这些少年呢，伊感觉伊压力大，爱感觉压力大，伊感觉伊数字的物件输入伊的时阵，伊就会感觉人就会放空，那就你人个放空，啊放空会感觉讲啊压力大个用一个来当放空，压力大用一个来当放空，变作咧，怎用这种物件？来帮助自己逃避现实，逃避现实，逃避现实啊！所以这种物件输了，伊就关机啊，关机啊，你就袂阁想啊。啊，结果咧，开始头壳变歹，注意力变歹，情绪愈来愈奇怪，面对压力的能力愈来愈弱，面对压力的能力愈来愈弱。啊，陈老师讲啊，遮你重新来思考一下，是安怎少年人特别容易输这？因为伊都电子烟尔，真足侪少年的输电子烟，那做做安那，哦做稀罕的对不？系啊，啊第二伊真好唱，唱伫身躯唱的，啊就一支电子烟尔，是不是？所以咧，少年的感觉无声，吼、哦，伊拢感觉无声，啊试看卖的。啊！你试一道，试一道那拨叫咧，和你赢一道啊！你就都想要来拨，是不是？好、哦，啊，过来，陈老师要跟你讲，严重的伫对，这种依托迷子，真济人为着要控制这少年人，所以用依托迷子，你开始输掉的了，来得来跟你染着毒品，合成大麻素、K 他命。其他不明的中枢抑制剂，反正欧贝兰、什么毒品，
有可能弄个蛋糕，你染伫你的电子粉内底，所以你的塑胶感情感情，你的塑胶你唔在天地，你的塑胶你人生废弃，你的塑胶你产生着危险危机，搁去开车开车，害家己搁害别人。只要是今仔简单讲啊，遮就好。我只是予听众朋友了解着，讲这种依托迷思已经。已经在咱的社会充斥，已经充斥，伊会乎你变成了一个无法度控制家己的人。所以，这种依托迷子少年的，伊就是伊输了放松，也感觉压力大，伊就来放松，结果颠倒是乎家己放空，空暗的空啊。塑料的空空啊！只要是讲啊，这样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基地都了解到吼，伊的可怕，我跟你讲，依托迷子的可怕，上重要，伊是麻醉药啊，所以用了过量也袂喘气。来第二，伊有依赖性，你也感觉压力大，我得甲输一个放空，感觉压力大，输一个放空啊，那就真好用对。结果呢，愈来愈依赖，愈来愈严重，问题无解决，因为你输了，你代志就解决了吗？完全没有，只是有家己关机呢，只是有家己关机呢，问题拢无解决，所以你所谓压力大，你输了压力就解决了吗？没有，完全代志拢无解决，是去和真侪人刀片现实，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大的危机，造成更大的依赖性，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大哥啊，大姐啊，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完全了解啊，哈，嘿，你有一个概念就好，好、哦，有一个概念就好啊。所以未来可能你伫新闻媒体，你阁听到一多迷子，还是丧尸烟弹，大哥大姐，你都是个概念，因为真侪人看新闻啊。就是讲啊，丧尸烟弹是啥物件？其实伊就是一种静脉麻醉药。啊，这种药啊，已经开始滥用。啊，滥用到啥物程度？少年就讲啊，输了那就得当纾解压力。结果无想到压力无纾解，更加咧，互家己咧陷入着依赖的危机。啊，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相信。这种代志，伊发生伫你的身躯边，只是过去你唔知，只是过去你唔知。啊，今仔你听陈老师讲了，你就一个概念，因为真侪少年呢有咧输电子烟啦吼，哎呀，啊，这电子烟的话，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就是讲电子烟这物件，见仁见智啦吼，哎呀，到底。是好是歹，但有说无做些评论啊。唔过有可能会被滥用，被滥用就是讲，像我甲恁讲的，伊咧可能伫电子烟内底加上着其他的物件，互民众更加痛苦、更加依赖，毁掉你的人生。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有当时啊，陈老师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其实人吼，咱除了对药物的依赖有无？我讲过啊，你长期食安眠药啊，你无较好困啊。真侪人讲啊，超市啊，我困未起，我食落吼，食落吼，感觉较安心。陈老师来请问你，你安眠药啊食遐尼久啊？你失眠感治有好？无好？啊，食落够较好困，愈来愈歹困，愈来愈无效。啊，你想那个要食？啊，你已经产生依赖性了。你两边这下药爱直食，食到肠仔拢打起啊，肠仔拢翻乌起啊，巴肚拢安尼碰碰巴掌啊，迄肠仔已经拢开始拢歹去啊，巴肚安尼碰碰巴掌啊，大便足歹放，愈来愈歹放。结果咧，两边这嘛是真侪人一直咧食。台湾人吃足侪两边这，是不是？
你吃止痛的药啊，吃下止痛，无吃就搁痛，愈痛愈严重，敢是？所以人生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真济代志病症，咱是爱去面对伊，然后去解决伊，解决未掉的，解决未去的，咱来去接受伊，放下伊。因为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人无可能无病，不过身躯的艰苦病痛无一定有法度医会好，伫真的医学。啊，真侪病医袂好，要安那？咱就是爱面对伊，咱嘛是同款找医生来医。咱呢同款呢，嘛是爱尽医疗的这个一部分。然后咱来注重养生保养。啊，林小姐啊，前啊，这样子病医袂好，你高血压医袂好，你糖尿病医袂好，你嘞真侪病医袂好，但你苏甲你报告一下，其实真侪病是你家己造成的。有的人血压一直高，一直高，你用心保养做无够，三顿饮食无健康，还是个性无改变，还是生活无正常。你敢有听过讲有人高血压，结果经由着健康的饮食，兼着生活习惯，结果伊血压唔免食药啊，好控制啊？有听过无？有吼、哦。啊，是安那人做会到？人就是用健康的方法去管理。但你说唔是叫你卖食药啊？唔是这个意思吼、哦。因为你进无药啊，把你的血压控制落来，那呢，到时阵你就容易中风。不过我是叫你在安全的范畴配合医生的治疗，然后用健康的方式慢慢来减轻药物，减轻药物的依赖，含着减轻药物的这个怎么控制。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想看卖，有当时你想讲，是怎么这么多少年呢？是啊，去吃这依托米子，去素这依托米子。但老师来请问你，是怎这么多人受到安眠药的控制？很简单的原理，原理是同样的，因为一开始他让你满足，满足你部分的需求，让你产生依赖，连说你就脱离不开他。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也要了解对药物、哦、是不是该用，是不是过度依赖，这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是爱思考一个范畴，好不好？但是希望讲，大家咱你特工听陈老师伫空中，咱含大家研究探讨，咱要如何和家己伫未来人生，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快乐自在，就是维持着好的行动力、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困眠，包括着快乐的心情，这个真重要的要义。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做这样讲，陈老师压力足大，要安那压力大。人生三种代志会当解决你的压力。陈老师无骗你，好、哦，第一，做好事做善事，你会分泌催产素。因为我现在都在做好事做善事，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帮助别人，身躯伊就分泌着，互你放轻松、快乐、自在的催产素，身体家己会分泌这个快乐的药啊。第二。保持你的行动力，每天活动运动，保持你的行动力，不要自己整天坐着的，找机会让自己出门，让自己可以这个活动叮当，你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也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第三，请你把胃肠顾好，因为肠子分泌血清素。陈老师顶天啊，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
我讲真侪人食人工代糖，食无糖饮料，结果内底是人工代糖，啊是一寡半加工的糖醇，有无？结果会导致到你的好菌愈来愈少。真侪人食消炎止痛的抗生素，你的益生菌会愈来愈少，对无？真侪人食一寡加工再侪，包括着咧乳化剂、防腐剂、化学的物件，你的益生菌会愈来愈少。所以你有发现到无？台湾人伫生活当中，你身躯的好菌愈来愈少，唔过你无咧补充，你无咧补充。用超市我现在都爱补充好菌，但就苏甲你提醒，好菌是咱健康的好朋友。等下益生菌有够的时阵，你有发现到台湾人做够过敏的有无？有吼，拍卡像流鼻水，台湾人足侪皮肤病。老大哥、老大姐吃哪有货啊？足侪皮肤足够干、足够痒、足够痒，富贵手、香港卡湿疹、皮肤疹、起疹，甚至身躯咧搁起疹，头壳皮痒、耳孔痒、目睭痒、皮肤痒，找医生拢未长筋，是安怎？因为皮肤的病根就是胃肠。咱的皮肤顶管伊需要益生菌的保护，唔过一个人。你一直吃药啊，一直买药膏，不过你敢有想讲，我的身躯好菌无够，所以我这个纱布，伊失去了保护防护罩，你无想到？你哪想讲我吃药啊？我皮

巴着逐工咧食两边这下药啊，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两千四胃肠遮尼重要哦，大哥啊，大姐啊，我感觉人快乐的三大元素，人生快乐的三大元素：第一，肠啊顾好，心情才会欢喜、平安、快乐；第二，恢复你的运动力，和你爱出门、走路、运动，你多巴胺的分泌；第三，有一个好的心情，有一个自卑的心情，你会有催产素。人生这三件事，咱每一个人拢爱改变。你爱有活动力，你爱有自卑心，你搁有一个好胃肠。这是咱健康快乐的必要元素，这三个你拢爱。所以你会发现到生活当中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常常胃堵、胃胀、腋下酸、胃溃疡、胃燥、胃痛，长期咧食胃药的，个性急性。搞超烦，放袂轻松，暗时啊歹困，皮肤搞打搞痒搞过敏，甚至咧心情袂欢喜。日本人吼，因最爱食米色汤，米色汤内底有益生菌。前老师甲恁讲过啊，日本人煮米色汤，等甲伊下凉了，50度以后，伊卡甲米色拉入，保持伊好菌。所以日本人知影，我小小去煮米色汤，米色咧会安那，米色当中好菌会飘伊。所以你嘛发现着讲，真正人生当中有真侪国家，因拢注重益生菌的补充，只有台湾人，咱生活当中咱的好菌无伊。古早咱的好菌伫对，但是说来讲，咱台湾的好菌，咱的上贵啊。你过去爸爸妈妈生的往来道场，酱粿啊、菜脯、咸粿啊、酱菜，吼、哦，迄内底拢有好菌。不过进台湾人无咧食酱菜，是安那？讲迄伤咸无健康，结果咧食足侪加工化学的。小水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生活当中你要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来。顾你规家伙仔的健康感，顾恁规家伙仔的这个安那，大家的幸福。中超市益生菌这么重要，真正真重要。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超市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你要找一款专业的益生菌，但有所介绍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要去对找一罐益生菌高达着21种的，且你要买益生菌的时阵，你去了解一下，你买益生菌内底好菌有偌济。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咱的益生菌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唔是做多大包，做多大罐，你食内底就做些好菌，爱看成分，看原料。只要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过你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请你会去你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互你好食好放，袂堵袂丢，身体健康，补充好菌，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我电台工商，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的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甘好饭歹食，拼命活赌性命，讲气力论英勇，赌讲血影，弯弯相搏，到落尾只有两条路通行，那不是失去了性命，就是爱落去。所以今仔日咱爱来干活，无论是最苦工，也是小胜利，咱原来应该好好来打拼，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好，来，只要是关键的哦，我看一下来。这台中的刘大哥在问，刘大哥在讲，猎户山有增大小便的痛，暗时啊搞尿，要如何改善？好、哦，来，刘大哥，只要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哦，来，查甫人猎户山的肥大，因为慢慢吃老有血了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体内咱的睾固酮，吼、哦，伊会比转化成二氢睾固酮，所以伊的刺激量无刷肥大。简单来讲，查甫人吃老有血了后，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确实量无刷会渐渐变大，对不？吼、哦，所以年龄老化就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查甫人五十岁左右，吼、哦。大约到一半的人尿泡酸有肥大现象，到七八十岁，吼、哦，到七八十岁的时阵，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尿泡酸吼，伊咧当中的时阵呢，大约吼，都容易造成着一挂老大哥的困扰，吼、哦，安尼简单哦，这个男士朋友了解一下吼、哦，因为尿泡酸伊像一粒核桃这样大，吼、哦，啊慢慢啊也长大，啊长大长到尾啊，就是你的尿道放未出来。因为伊包伫尿道头嘛，尿泡酸包伫尿道头嘛，哎呀，溅起来你放尿都放未出来啊！等那像你的，咱的水管头吼，伊甲你缩掉的，缩掉的你都放未出来啊！哦啊，这个咱男士朋友你都有这个简单的概念对不？啊，放未出来是足痛苦的代志呀！好、哦，啊那呢，生活当中呢，只要是要甲这个刘大哥报告的讲，有当时啊，你食着药啊，比如讲。我简单记了你听，一挂药啊，刺激的药啊，比如讲消炎的止疼，吼、哦，啊是一挂这个感冒药啊，啊是一挂可能有一挂这个特殊的药物，伊拢有可能会刺激到，因为这药物代谢伊都要经过尿道，经过尿道伊都会刺激到咱的尿泡酸肥大，所以尿泡酸肥大的人，比如讲食老火啊，你食油的啦，食煎的啦。食刺激的啦，经过尿代谢了后，有可能拢会刺激你的尿道，导致着尿泡酸增加。所以，听众朋友，恁有听过讲有老大哥去食着感冒药了后，怎放尿放未出来？是安那？恁像是啊，食感冒药未当哦，唔是未当，即感冒药代谢了，因为内底有一挂消炎止疼，啊，结果代谢了时阵刺激着大哥的尿道，尿泡酸怎增加？所以有足侪男士朋友食老有血啊，尿泡酸有增大的，结果有可能去食着一挂药啊了后，伊个尿泡酸怎啊增起来，怎啊放尿放未出来？有无？有吼、哦，女性嘛会哦，吼、哦，女性嘛会，女性无尿泡酸，唔过有诶女性食着一挂药物了后，放尿会变歹放，有诶是药物的关系吼、哦。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啊，进来啊，大哥拄着一个问题哦，虾米问题？一般如果尿泡酸肥大、歹放尿，还是搞尿，这是正常的。好、哦，一般尿泡酸肥大、歹放尿，还是搞尿是正常的。
唔过，因为刘大哥你有讲到一点，就是放药会痛，放药会痛就袂当无注意啊。因为放药会痛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大哥大姐，陈教授甲恁报告吼，不管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放药会痛拢爱看医生。放药会痛拢爱看医生，放药有血药还是放药有痛，爱看医生。因为你用超市，我放药会痛呢，我搁观察看卖，赶紧看医生。因为放药未莫名其妙就会痛，到底是虾米原因痛，爱去看医生才会知，了解意思吼。如果你的尿泡线吼已经会痛，吼已经会痛，那呢，伊都唔是简单的问题啊。咱来进一步了解，是最近可能去发炎，吼，还是去刺激，吼，还是去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到你放尿会痛，你都爱去看医生，先了解原因，了解意思吼。但就说安尼讲，刘大哥了解吼，系啊，所以像是要甲你讲。放药会痛，上好就是爱看医生，看一下找出原因是虾米款的原因，哪里进问题来啊？真正讲，只要是爱医生建议爱手术，到底要手术唔手术？大哥啊，大姐啊，有足济男士朋友伫即个尿泡线的手术当中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呢，感觉到咧，即个当中真犹豫吼，因为手术。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有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吼、哦，伫这方面，所以有真侪查甫人咧，即、这个针对着尿泡线的手术的话咧，伊咧都一直忍耐，甚至咧伊咧甚至咧无法度接受。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唔、哦、过放药放未出来，这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嘛。是不是齁阿进的手术大部分来讲啊齁大部分来讲健保的伤口较大嘛。所以咧一般来讲很多人伊拢是用自费的。自费的拢爱几十万啦、啊。拢爱几十万齁哎呀自费的拢爱几十万。啊你讲只要是啊健保的敢袂当健保的通常老药讲爱老三天至五天齁啊来第二伊出货的较侪小块。出血会比较多，了解齁、哦、啊一般如果比如说自费的齁健保部分给你支付可能要一二十万甚至要二三十万齁、哦、你说哈做一个尿泡线手术要这样子齁因为雷射手术齁、哦、啊还有一种就是水蒸气消融术啊这不管只要是要你了解的说基本上来说啊齁、哦、基本上来说啊大部分啊齁、哦大部分如果男士朋友你会当接受的话，那呢经由着这个尿泡线手术了后，放药就会较顺，放药就会较好放。吼、哦，阿龙先生，有啥物药啊？会当把尿泡线嚼消，这个重点哦。我要来讲给男士朋友听吼、哦。如果我尿泡线肿起来。我比如说好我尿泡线肿起来对吧肿起来就是尿泡线当咧发炎可能我会马上放药放不出来。像我讲的可能我去吃到一些刺激的药物还是吃到一些刺激的食物还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就得到我的尿泡线都突然间肿起来。啊肿起来的时候我会放不出来。所以比比尔科医生看到你是急性的你是因为某种原因尿泡线发炎肿起来。所以当然，让你吃一寡尿泡线消炎的，让你消退，好、哦，这个消炎的，让你消退了，消肿了，你咧自然放药就会较好放，对不？所以尿泡线如果是发炎肿起来，急性的发炎肿起来，那呢，伫泌尿科医生要一寡消炎的，会当让你吃，吃了让你较好放药。我咧讲了解医生吼，好，问题来啊。啊！如果我是尿泡线家己肥大的咧，我尿泡线已经家己肥大，甲我足歹放尿的呀，已经甲我尿道截掉的呀，因为肥大甲已经和我放尿困难啊。哪里咧？伊都毋是医生开尿泡线药啊，有法度甲你消炎啊？因为迄粒消炎药啊，食都无效啊嘛，是安那讲？因为你是家己尿泡线肥大的呀，你已经肥甲
肥大甲已经甲尿道截掉的嘛，对不？啊，我都讲的，就讲急性的尿泡线症，那呢，咱可能食药啊，佫会消。啊，唔消的意思，唔是讲互你尿泡线怎会无去，唔是。本来尿泡线肥大，无法度佫消去啊。好、哦，大哥了解意思吼、哦。本来我尿泡线肥大，无法度佫消去啊。啊，唔过急性的症，急性的发炎，医生会当开发炎的消炎的，互你食了的较消毒，互你较好放尿。好、哦。啊，简单来讲，一般来讲，医生针对着尿泡线诊断，就是开一挂尿泡线的药啊，避免着你尿泡线肥大伤紧。吼、哦，只是控制而已，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尿泡线肥大。男士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医生开的药啊，伊只会当预防你，和你的尿泡线卖恶化遮尼紧。唔过，伊无法度治好你尿泡线肥大问题。简单来讲，尿泡线肥大就是肥大，未阁消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嘿。所以生活当中，咱尽量减少尿泡线的刺激。比如讲，一寡会刺激尿泡线症的，医生会甲你讲，比如讲咸的啦、油的啦、甜的啦、刺激的啦，吼，一寡会经由着尿道排泄造成的尿泡线，这物件。食了尿泡线症的，你家己也知啦。我讲的食了尿泡线症，讲你食这物件，食了你就歹放尿，放尿放未出来，歹放尿，啊你尿泡线症，啊你就家己知影。好、哦，啊你以后爱注意这物件。好、哦，不管是药物，不管是食物，你家己都爱了解。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啊来第二，一般来讲，查甫人因为食了有回了尿泡线，加减会症。所以咱就是保养咱的身躯，咱的尿泡线较袂老化，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什么物件？锌含 Q10。你用陈老师，锌含 Q10 是哪最这么重要？锌会当帮助尿泡线较袂肿。所以有的大哥，比如讲尿泡线最近都突然间发炎咧肿，歹放，结果咧锌含 Q10 只要够，伊就较袂肿。锌是哦尿泡线。因为咱的尿泡线内底有射护腺液，射护腺液伊主要即个内底含锌有足大的关系。伫医学上发现着尿泡线愈高症的，尿泡线内底锌愈少愈无够。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男士朋友无想要你的尿泡线连讲症甲爱开刀，你爱了你二三十万。我讲的我小事无白甲你讲，你无想要连讲开刀，佫会影响着你的性功能，吼、哦。那安尼，请你好好啊保护你的尿泡线，哦，保护你的尿泡线，走波人五十岁过，锌含 Q10 来加有够，锌是咱尿泡线较袂肿、较袂肿一个重要的原料。Q10 是预防尿泡线老化、退化细胞老化、退化，伊会变大、老化、退化一个抗氧化的原料。所以，查甫人锌含 Q10 加有够，但有说来讲，你的尿泡线。就较袂恶化较慢，较袂愈来愈症。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做一个了解吼。我五十岁，你像陈老师吼，我无骗你，吼我无骗你。我逐天我 Q 天锌钙质 B 群，我一定爱补充。因为生活当中，咱查甫人你就是爱加强这物件。女孩子食 Q 天的水，因为你的皮肤胶原蛋白较袂流失。你会发现到长期落来，你的皮肤油分较少，黑斑较少，皮肤较袂变薄，油分较袂变多，真的哦。啊，查甫人你赶快来变水，只是查甫人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较无遐尼啊重视。查甫人上重要是你的性功能，对不？所以查甫人你的尿泡线较好放尿的，吼、哦。会当维持着你正常的性功能，因为有的男士朋友七十几岁啊，你同款阁有即个呐，即个房事生活，敢是？啊，唔过你要维持你的房事生活，你的尿泡线都要正常。你无想要连肛爱手术，那呢？陈老师甲你提醒，锌含 Q10 来照顾。真的哦，我无骗你哦，因为尿泡线增大的患者，经由着以下的证实，尿泡线增大的患者。伊普遍，伊个尿泡线内底锌拢普遍无够，吼、哦、啊 ，Q10 愈无够，尿泡线就愈熬症，愈熬老化。
吼，安尼代表，因为 Q10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好不？吼，安尼简单甲刘大哥报告，吼。所以刘大哥，陈老师感觉，如果你放药会痛，那呢，陈老师建议你要看一个医生诶。啊，平常时保健你的尿泊线，你比如你的尿泊线较袂正，陈老师感觉 Q10 加锌足重要的，对你来讲，好不？吼，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吼。后来，陈老师看一下。许大姐在问吼，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因为阮助理吼，恁有啥物问题吼，恁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嘿，我看许大姐在问啥，许大姐讲，目睭头会肿，目睭头哦，眼头会肿痛，头壳会戆，目睭头呢，目睭头唔好，是顶悬。目睭顶悬，也是目睭接近鼻下遮，吼、哦，了解吼、哦。头壳会戆，是欠血吗？爱先看你的血压，爱先看你的血压吼。你的血压有平顺无？舒张压、收缩压正常无？心跳有正常无？来个看你的面色，欠血的人有一个现象，面色会惨白；欠血的人面色会白白，尤其下眼睑。等下苏家你看来，许大姐嘛吼。哦安南区的许大姐来，像是看你看下眼睑白顺顺，你摕一个镜来照来，欠血的人有一个特色来，你的下眼睑、目睭、下骹这下眼睑剔开，甲看，拢无血色白顺顺，你有可能欠血。吼、哦，目睭看得出来，会晓未？下眼睑知影伫对无？咱的嘿，咱的眼睑下面用一支镜头啊，甲背落来，背落来看来，用镜甲看。下眼睑白顺顺，你看边仔人看麦，厝内底人比较看麦。如果你是白顺顺的，白甲无血色的，你有欠血，安尼了解无？吼、哦，安尼简单有一个概念吼，系、哦、对。阿龙超市，阿贤奶安尼，所以我先叫你看你的，你爱牛只血压未？你的血压是不是？你的血压舒张压、收缩压是不是有正常？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的心跳是不是有正常？好、哦。啊，种小事啊，欠血你就是爱食寡较补血、活血、通血呀。吼、哦，啊，如果你咧血拍袂去你脑，有诶通常咧，比如讲你诶血拍袂去你脑，头壳就会晕，头壳就会戆，血路循环袂通。咱食一寡帮助咱补血、活血、通血，互咱诶血拍去你脑诶，安尼人就会较轻松。因为足侪女孩子足侪拢是血不足、血无够、血袂通、血袂顺。所以女孩子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血路会通血真好。唔知影甲咱的助理们了解意思吼？系啊，吼、哦，即当中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啦，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一般贫血来讲，一般贫血来讲，可能未导致到你目头的肿痛。贫血来讲，就是头壳会戆戆、晕晕，唔过目头未肿痛。啊，你目头会肿痛。通常来讲，爱小心注意来讲，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你眼压过高啊，眼压过高啊，还是血压过高啊，吼，还是你有其他会伴随着的问题，有的人有青光眼啊，吼，啊，有的人有感染啊，有的人有鼻窦炎啊，鼻水积伫遐，迄种有可能会导致到你下头还是目头迄所在暗暗硬硬，吼，啊，所以陈老师甲徐大姐报告来讲。欠血是真好看出来啦，吼、哦！欠血你的面色惨白嘛，下眼睑拢白顺顺嘛，吼、哦！啊，唔过因为你目头会肿痛嘛，但你说干嘛爱看一下医生诶？吼、哦，我讲了解吼、哦，你目头会肿痛，都爱看一下医生，看是不是感染。比如讲有一寡感染，吼、哦，还是一寡即个就是压力，吼、哦，你的眼压，还是你的血压，吼、哦，无正常，吼、哦。啊，甚至咧有一寡特殊的问题，冇可能引起到目头的暗暗的肿痛，吼、哦，会肿痛，会痛，都爱听众朋友都拢爱小心啊，吼、哦，像阿多阿大哥讲，伊放尿会痛，啊，你都爱小心，你都爱看一下泌尿科的，吼、哦，阿、啊、我讲了解吼，嘿、哦，啊，像大姐讲目头会痛，啊，你都爱了解讲，啊，我是安那痛，是虾米原因痛，大部分爱拜托医生甲咱找出痛的原因。吼、哦，安尼了解医术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许大姐基本上来讲，可能看一下医生诶，因为
一般如果头壳戆、面色惨白，可能有你较欠血。唔过你目头会肿痛，都爱看一下医生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许大姐报告一下哦，哈。来哈，这样子看一下，等我一下哈。你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哦哈。你莫等下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吼，恁甲讲，恁都恁今仔就听袂到啊。我讲恁听吼，了解意思吼。嘿呀，你我的大哥大姐等下想点吼，你甲要甲助理讲，都拢想话，你都爱等后一道甲听得到啊。吼，来我看一下来。高大姐，云林的高大姐在问，头壳戆戆，脚飘飘麻麻，吼。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这吼，就像哈多阿丹尼尔叔讲的，你的血拍袂起嚟啊嘛。所以咧，脚前啊，咱作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的脚前咧飘飘麻麻，什么原因？脚的感觉呢？飘飘啊，那就出无力，出无力安尼，系啊，飘飘麻麻安尼啊，就是因为你循环脉，吼、哦，啊循环脉。大哥大姐有一个重点，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您讲，吼、哦，就讲、是、一寡大哥大姐第一循环脉可能引起着一寡神经麻痹的感觉，产生着轻轻，所以脚的循环脉时阵，有诶大哥大姐感觉脚淡淡，有诶人感觉脚尿尿，有诶人感觉脚擦擦，有诶人感觉脚烧烧，有诶人感觉脚飘飘骨骨，所以曾经有。大哥大姐，卡等你来讲，陈老师，我卡感觉我吼，那就卡吼，拢安尼打着海绵同款呐，卡底拢爱打着海绵，软软海绵安尼轻轻飘飘安尼同款，迄拢是因为你的卡循环歹了，卡的神经退化去，神经退化去了，感觉就退化去，所以像这种现象，大哥大姐，等你说拢会建议恁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因为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了。你脚麻手臂的现象会较好，来脚会较袂酸软，脚较有力，行路较大步，头壳较袂戆。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提醒哦，恁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行路头壳拢会戆啊，你要安怎行路？我请问恁，吼、哦，大哥大姐，我陈老师啊，奇怪啊，啊我吼啊头壳拢戆车车，啊我吼拢无多行路。啊，医生看就食兴旺的啊，抗晕眩。啊，兴旺的食了会安那？大哥大姐，恁足侪人食过定型的，食过兴旺，食了就硬神硬神，想要困，对不？所以咧，药效一过咧，又搁戆啊！啊，你现在兴旺，你陈老师请问你，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啊，看医生啊，食抗晕眩的。医生甲你治疗竞争，唔过你敢有找到你的病根伫底？做济戆有原因嘛？对不？第一循环脉的戆，吼、哦、血不足，血无够，血未通，所以你的血拍袂到脑，吼、哦、你的耳仔、你的大脑，伊咧可能会得得到伊的控制脉神经循环退化，是毋是？所以咱来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让你的血会当充满着你的大脑。充满着你的耳仔，耳仔较袂记，耳仔较袂记，吼、哦、啊你来咧，咱的头壳较袂戆，吼、哦、啊行路咧较有力，脚路较袂飘飘，行路较袂飘飘，啊行路行较久行较远。大哥大姐讲，大娘叔啊，啊我要食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过啊，医生会当针对你的竞争来开药啊，改善你的竞争。比如你会戆，我就开兴戆的给你吃，对不？给你吃了较袂戆啊，对不？好、哦，好。比如你会疼，医生就开止疼给你吃，吃了就较袂疼，敢不是？对不？啊，比如咱大哥大姐，吼、哦，咱食了有血啊，啊，因为你循环脉，医生呢可能会开下末梢血管的扩张剂。什么叫末？做者大哥大姐的吃，因为。现在大哥大姐因为末梢循环脉，所以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什么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跟保养无同款哦。末梢血管扩张剂伊是药啊、哦，就是
改善你的末梢循环的嘛。对，这粒药啊，吃落你也会更会开。听起来真好，对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吃了有感觉。用啊，就是我吃末梢循环的药啊，吼，末梢循环会更的药啊，我吃了感觉较舒服，对，因为你吃了血管会开，唔过无食血管就缩起来。就那像你食降血压的药啊，吃了血压就会降，无食血压就会悬起来，对不？所以你的白金有改善，无改善是安那讲？因为你是靠药啊来扩张血管嘛。简单来讲，真侪大哥大姐进你药箱，你进你药箱。您看医生，医生说你末梢循环歹，所以就开末梢循环血管的药给您吃。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在吃，啊，因为你也知影一点的讲，你无吃，你的循环变歹，因为你无吃，你血管未扩张，所以陈老师干嘛讲爱辅助？除了医生开给你末梢血管的药以外，你也吃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血会充足，让你血氧气有够。让你的血管没卡油卡伤，让你的血管会软 Q， 让你的血管有弹性，让你的血管有营养。啊，这都不是医生的范畴啊，因为营养是靠你家己吃。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配合着像听陈老师的建议，吃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了，人精神体力好啊，人走路有力啊，人会当出门去佚佗啊，会当出国旅行一两礼拜啊，会当去爬山啊。因为因精神体力活力拢好啊，因为因食有营养啊。我阁甲大哥大姐讲一道，医生开的药会当缓解你的症状，对不？所以药啊食落血管会开，问题是你血不足、血无够、血路循环歹、血路未通，你嘛爱食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的保养啊。不过大哥大姐长期以来，伊一直靠末梢血管扩张剂，一直食末梢循环的扩张剂。唔过问题是你身躯血不足，血无够，血路循环歹，血路未通，你身体需要营养，你食无够啊。所以你身体变哪用啊？逐工拢神神无力，逐工咧拢安尼感觉咧，即、這个安尼感觉安尼无元气无体力，甚至咧要出门要佚佗，精神体力活力拢真歹。啊，你像陈老师甲恁建议的，你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配合着陈老师甲建议营养食好够。你血路循环会通，你走路大步，走路好行，走路轻松，走会久，走会远，你食老就继续自在。你讲是不是？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哇，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下啊！来，听众朋友，有人爱问一年的时间，睡眠品质真歹。这听众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哦。你敢听我买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吃一年的时间睡眠品质歹，结果伊吃安眠药了，愈歹困，要安怎？哦，这听众朋友讲的，不是陈老师讲的，有影无？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我就是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民众大家讲啊，医生啊，我歹困，我开安眠药后你困，结果咧，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医生家己嘛未爱吃安眠药啊咧，医生家己嘛未爱吃安眠药啊咧。因为医生太了解这安眠药的副作用，吼、哦，我讲我你听你也了解。啊，不过你来啊，我无法度啊，因为你患者啊。啊，医生，你甲医生讲啊，哦，医生我歹困啊，啊，伊是医生啊，爱得爱开安眠药给你吃啊，因为伊必须爱开药给你吃啊，因为你有歹困的症状啊。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啊，超市安眠药吃了，吼、哦，这听众朋友讲的啊，不是陈老师讲的哦，你来看嘛，这。拢是听众朋友亲身的经验，伊食安眠药了，颠倒愈歹困。用超市边呐，安眠药改掉，来超市教恁好困的绝招，我教恁好困的绝招，恁试看卖，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第一，陈老师甲恁讲，我一直伫节目甲恁讲，安眠药啊，未乎你较好困，伊只会乎你愈来愈依赖。第二，安眠药啊，乎你愈来愈钝。互你愈来愈艰苦，因为你变做食落困未去，无食阁会想伊，是毋是较痛苦？你根本就无较好困嘛。啊，你可以暂时的食落，暗暝啊食落，互你踮遐倒一两点钟，爱戆戆神神，黏伊就阁醒起来。
无必要，加艰苦诶，切起来愈艰苦，对无？人上惊就困到一半切起来，好，你也是啊，我明仔十点去困，结果咧一点切起来，两点切起来，三更半暝你要从啊？无食药啊，你搁困未去？为暗时啊一点两点一直变变啊，太迟啊五六点，你看我痛苦，变四五点钟，啊，这类真侪食面料啊人的心声，药啊食落啊，多些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规面在咩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到天光，有影无痛苦死，对不？啊，既然食到这样痛苦，就卖个食，吼、哦！啊，来超市家里，大哥大姐，咱听陈律师和您的一个建议，咱试看卖，好不？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试看卖，吼、哦！大哥大姐，您不必少年的，少年爱上班，对不？吼、哦！啊，您不必少年的，所以您有时间，您试看陈律师和您的建议。要让家己好睡，调整生理时钟真重要。什么叫做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在咱身躯有一个大自然天公伯啊，予咱的生理时钟。这时钟就是咧，家己提醒时间到啊该睡，时间到啊该起床，叫做生理时钟。结果真现代人的生理时钟哦，电火无害去，因为真的人发明电火了后。暗时啊，光遐遐，所以咱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呢。真个人愈来愈歹困，就是电火害的。真是无骗你，暗时啊，五六点日头就散了，四界所有都市、城市，连一挂即个增加所在，四界大电火就点倒啊。是安那？啊，天也嘛唔点倒，啥人甲你讲天也嘛爱点电火？天下动物天也嘛无人点电火，只有人，对无？所以。咱无法度，社会就是安尼，世界就是安尼。因为咱天暗嘛，你家己唔点电火，别人替你点电火啦，对不？所以咱会加照足侪光，加照足侪光，这光线照，伊会导致到你的生理时钟的延后。因为天下动物日头落山了，因就必去洞内休困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唔过咧，咱的人咧。日头一落山了，电火劈甲光光光遐遐，继续照光，你的生理时钟就会延长。这就是真现代人歹困的一个秘密，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吼、哦，啊，电火点愈久，你就愈歹困。所以大哥大姐，麻烦听陈老师一个建议：暗时啊，较早洗身躯的，真侪人拢是要困之前洗身躯，对不？好、哦。我感觉会当学古早人安尼，要困之前，脚手面、脚手强强的就好啊，脚手强一下水洗洗就好啊，吼、哦，啊面七七而凉，安尼来困，吼、哦，啊较早洗身躯的滴，日头啊未落山之前洗身躯，真正讲哈，只要是这时阵就要洗身躯哦，是安怎？较早洗身躯较好，让你的身体准备要休困。古早人下晡日头落山，因就准备洗身躯啊。是安怎？因为日头落山，我要困啊，所以我较早洗身躯诶。吼、哦，第一，提早洗澡，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困前洗身躯诶，困眠品质咧无好。用小事，我洗了较好困诶，我知。洗了较好困，唔够容易醒，因为无多落眠困，吼、哦，无多落眠困，这个第一点，吼、哦。后来，提早洗身躯以外，提早起床。提早起床，所以日头出来，咱就起床。歹困的人，听陈老师一个建议：我真歹困，所以我提早起床。我只要日头出来，日出的时间，日头出来的时间，我就爱起床。你讲啊，我规暝拢无困，我阁加困两三点钟啊，卖起床，鼓励家己起床，吼、哦，卖特别拖，吼、哦。在时啊，日头一出来，咱头下门了，咱的迄个窗帘就甲揪开，互光线照入来，然后互家己起床。起床了后，咱的就是找时间伫日时啊时间，尽量去外口照光。嘿，安尼这三点，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你暗时啊就会好困。你讲陈老师有遮尼心机哦，安尼我就会好困哦。比安眠药较好用哦，你试看卖。因为我家里的步数，这绝招伊就是咧调整生理时钟诶。恁是不是有人出国？对不？恁出国去外国，
去外国的时阵，生理时钟无同，有时差，对不？你去外国，你搁回来台湾了后，即个回来有时差，困未起，要安那调整你的时差？就是用光线，就是用光线来调。所以你也出国回来，你去外国出国回来，要安那调整时差？就是日头出来，你就对咧起床；日头落山，你就对咧准备休困。好、哦，啊，咱暗时啊，等下苏安提醒啊嘛。暗时啊时阵，我较早洗身躯的，好、哦，我日头落山，我就去洗身躯。我要睏之前，我只要脚手洗洗，面洗洗就好。好、哦，我就会当睏。好、哦，了解哈、哦。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你比如讲，有诶讲啊，超市哦啊，有当下热天做热诶，啊，我下晡如果要暗妈，要暗妈，我洗身躯洗啊，我暗时啊身躯可能会有臭花生，用面巾擦擦嘞，流流的就好，面巾擦擦嘞，好、哦，咱当布巾啊身躯擦擦嘞就会当，好、哦，你就会当去困，好、哦、了解，擦擦了凉，你就会好困啊，好、哦，来第二点，暗时啊，请你减少光线的照射，所以暗时啊尽量光的有光的物件，厝内底无必要的电视、手机啊，减少光线的刺激，你就会好困。好吧，好、哦，所以如果歹困的人，戴老师来提醒，不是困哦晚，我规暝拢无困，所以我再时啊日头出来啊，我困八点、九点、十点，好困啊十点啊起床，不是，我是提早去困，我九点、十点我就去休困，我就卖个暗时啊电话刺激啊，我就去休困，了解意思哈，了解哈、哦、嘿，那安尼戴老师相信您就会好困。试看麦，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好、哦，即回答来。嘉义西区的林大姐咧问，抽血检查，抽血检查要安怎知影你有脂肪肝？脂肪肝爱照啊，好、哦，抽血检查当会知，会当知影啥？抽血检查当会当知影你血有关，脂肪肝都爱照。照超音波啦，照超音波，吼、哦，爱照有着这个仪器去照，才会知了解意思吼、哦。你有脂肪高，三酸甘油脂高，吼、哦，啊，用只要是三酸甘油脂高，就是爱减肥，就是爱减肥运动，减轻你的饮食的热量，啊，来第二就是爱运动，了解无？啊，只要是唔知你是安那怎样脂肪肝的林大姐，好、哦，加一些去。抽血检查会当抽出你的血油，因为抽血得看你的血油、胆固醇、吼、哦、血脂肪、胆固醇、血脂肪就是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只用肝爱经由着影像、摄影，吼、哦、就是比如讲超音波，吼、哦、去看，较看会出你只用肝，安尼了解吼、哦。啊，通常只用肝的人都一个特征，就是大颗。所以脂肪肝的人就是你会比标准体重较大颗，啊，就是爱减肥。好、哦，脂肪肝上好的药啊，就是减肥。减肥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增强运动。安尼了解哈、哦？啊，林老师，我要来食药啊，蛋白。你食药啊，只会当减轻着血油，无法度把脂肪肝消落。了解哈、哦？你食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降低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无法度把脂肪肝消掉，因为你的肝包油，那个油包在肝顶管。你吃的油啊，只会当消血油，无法度消肝油。肝油就是爱靠油着你运动、饮食的控制，伊才当代谢着这脂肪。什么意思？就讲你逐天拢无枵的感觉，枵着吃，枵着吃。我跟你讲，你脂肪肝绝对袂消。我听就没有听哦。人不是腰的吃物件，不是这个意思，是该吃饭的时间吃饭，不该吃物件的时间爱好腰。意思我安尼讲听哦，就讲我中昼该吃饭，我都爱吃饭。你话我未腰，我带开来吃安尼未当，该吃饭爱吃饭。好、哦，啊来下晡三点嘛，啊我腰啊，我来吃点心未当，因为你中昼有吃饭啊，你热量有够啊。你要先去腰一下，啊，你就会当腰，啊，甚至有当时啊散步、行路、运动，转移注意力。咱先去腰的时阵，就是开始咧燃烧脂肪的时阵，
哦，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就了解，腰唔只有法度燃烧脂肪，无腰边那燃烧脂肪，对不？所以运动也是腰的时阵，它会当燃烧脂肪嘛，对不？哦，啊，真侪人啊，腰对食物件，腰对食物件，那恁你脂肪肝永远都未消毒，好、哦、了解意思嘛？哈、哦，但你腰的状况，哈、哦，这时阵去运动的时阵，不一定爱腰靠运动，唔过运动它会当增加燃烧脂肪的机会。了解意思齁，嘿，啊，第二饮食来控制，所以该食饭的时阵爱食，卖过量，卖过侪，控制热量，好不齁？好，搁最后一个就好哈，回答不了啊。来，桃园新屋的汤大姐咧问，头壳皮会痒嘛会痛，本身糖尿病十几年啊，要安那？这糖尿病的副作用齁，只要是甲伊讲哦，糖尿病足够引起皮肤痒的。真侪人讲，只要是想要我糖尿病的人皮肤足够痒。因为糖尿病人胃肠顾不好，所以陈老师要甲汤大姐讲，就是讲你糖尿病十几年啊，你规身躯上了了，咱要如何改善？两个重点，第一，你注意听下汤大姐，陈老师有信心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注意听，我讲头壳袂痒，请你逐工拢爱洗头。你会记哩，逐工拢爱洗头，吼、哦。洗头的时阵唔免润湿，吼、哦，咱就直接洗头洗洗清气，用水冲好清气。头壳皮会痒，就用水冲好袂痒。了解吼、哦，洗头洗洗，头壳皮会痒，就用水甲冲好袂痒。嘿，逐工拢爱洗头，吼、哦，逐工拢爱洗头。洗头了后，请你一定爱注意一件事，什么事？洗头了后，请你就是注意。用小风吹哦，打了一定爱用冷风吹甲打，你头壳皮就袂痒。吼、哦，汤大姐注意，有注意点，但你说甲你提醒的吼，系、哦、啊，是安怎？用小事是安怎？我用小风吹甲打了，搁爱用冷风吹甲打，因为要帮助咱的头壳皮保湿，冷风较会当帮助你的头壳皮顶冠较袂打去。因为头壳皮痒，就是表示头壳皮伤大，伤大伊就会痒，了解啊？吼，系啊，啊痒伊就会痒，佮会痛，对不？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啊，你讲超市，现在你讲我糖尿病会容易头壳皮痒、皮肤痒，因为长期以来，咱做者糖尿病患者，咱的胃肠顾了无好，肠爱益生菌酵素无够，肠爱蠕动无好，消化无好，肠爱好菌无够，所以对皮肤的保护力无好。所以汤大姐来超市给你提醒的哈，请你注意一件事，你如果根本要治疗，你就是把你的胃肠顾好，肠爱益生菌酵素就够，我说真的、哦、来第二，请你最近每天洗头，每天洗头，洗头之后请你一定用小风吹打了，用冷风吹打、哦、用冷风吹打，冷风吹到打，吹到什么打？冷风背下头上是打的，安尼了解吼，啊你啊头髪长，戴律师建议你最近因为头壳皮会痒，如果你头髪长，你就加剃头髪。吼、哦，我讲你听有吼，你啊头髪长就加剃头髪，爱记哩，逐天洗头，头就是用水会痒，呛甲袂痒，水就是上好的物件。吼、哦，来第二，洗头了用小风吹哦打了，用冷风吹哦打，吼、哦。那呢，你头壳皮痒的问题就会解决。我相信唔免一礼拜，伊就解决足济啊！吼，啊，不过根本要甲头壳皮治疗好，因为你已经痒甲会痛嘛，表示你的头壳皮咧发炎足严重啊嘛，表示你的胃肠一定嘛足无好呀，因为你长期的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肠啊会蠕动会歹，因为咱肠啊外口的神经会退化，啊，所以咧糖尿病胃肠爱顾。肠仔会骨瘤骨伤，内底益生菌酵素有够，食了消化好，排便顺，血糖也稳定，佮上重要，肠仔佮有稳定，皮肤较袂焦、较袂痒，头壳皮较袂焦、较袂痒，好不？好，安尼简简单，汤大姐报告一下哦。后来，我今日有请是广告的来，广告的。后来吼，查甫人做需要心。就今仔大哥咧讲诶，查甫人作需要锌、含 Q 天、含 B 群，真诶哦。男士朋友啊，听陈老师一句话，吼、哦，人生五十岁过，人生五十岁过，我甲锌、
米群、钙质、Q10、胶原蛋白才有够。但你说来讲，你七十岁过，你搁抽一杯瓦灵，因为陈老师要甲男士朋友提醒，查甫人足惊你的尿酸连刚降起来，放药放未出来，甚至爱手术。你嘛知影尿酸出来手术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是不是？啊，唔过咧，你咧无手术搁未动，你放药放未出来，所以你自五十岁你都爱保养。用超市啊，心焦高真重要吗？心焦高伊就较未降，伊就较未发炎，因为生活当中近五十岁的患者吼，五十岁的民众，足侪人咧长期咧食慢性药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甚至消炎止痛，这物件拢会刺激你的药道，会加速到你可能你的尿酸会刺激。超市甲因讲这是真的。所以保护你的尿酸，心肝 Q 天拢爱有够，米群爱有够，好不好？真的哦，吼！女性朋友，较早少年辛苦啊，但有需了解，做者女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把你的青春奉献了家庭。人生五十岁过啊，你也想疼惜家己，对家己好。女孩子要顾好家己，你的皮肤较袂摇，皮肤会较 Q， 皮肤较袂乌。皮肤较袂生乌斑，皮肤较袂生妖魂，唔是买一大堆化妆品。但你说来讲，化妆是裹起嚟，皮肤是为内底水倒出来。一个女孩子，你皮肤家己水甲拢无妖魂，妖魂真少，你化妆品自然就省足侪钱。咁是，真侪人化妆品食到愈裹愈高，是安那？因为妖魂愈来愈侪。所以咧，胭脂水分愈抹愈高，唔是安尼。皮肤过会 Q， 过会水，自然你化妆品用料就会省，对不？啊，女孩子皮肤袂 Q 袂水，但有事请问你，是不是爱家你的皮下骹的胶原蛋白过好高？胶原蛋白愈高，皮较袂亮，油分较袂侪，皮肤较袂乌。所以女孩子，只要是甲你讲，莫阁讲落啊。真正女孩子，你想要水，不是去拉皮，不是去整形，也不是化妆品一直过，是用食的才好水。人生女孩子五十岁过，你需要补充钙质，需要补充 Q10、维生素 C， 你需要胶原蛋白。

0: 提供着这专业的元素。咱有上好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什么人的 Q10 对得到陈老师的 Q 这款心钙 Q？ 你甲想看嘛？讲一般你不是单单食 Q10 就够。陈老师的心钙 Q 有 Q10、胶原蛋白、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陈老师的心钙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伊有女孩子所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C， 伊有男士朋友所需要的 Q10、锌，阁有即个 B 群，伊有老大哥、老大姐食老，骨头要顾健康，心脏收缩要正常，肌肉收缩要做有力的营养，十足的钙质，帮助大哥大姐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架真健康。咱肌肉收缩给做力，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丹尼斯介绍的心钙球，爬楼梯好爬，爬山好爬，行路好行，暗时也好困，因为你心脏收缩给做好，你骨头骨架真健康，你行路给做好行，食楼会当去佚佗，要爬楼梯，要行路，你会哭会啊，会爬。因为你骨头足健康，你心脏收缩足正常，你肌肉收缩嘅足有力。女孩子，你食丹尼斯嘅心钙球，你近50岁，你来投资你嘅营养。丹尼斯来讲，连讲你60岁，你70岁，你会感叹讲：好家在当初10年前、20年前，我食丹尼斯嘅心钙球食较紧，食到60、70岁啊，人佫讲我真水，是安怎？因为你营养有够，男士朋友，你所在的，你70岁阁想要抢一杯瓦灵，锌也有够，维生素 C 也有够 ，Q10 也有够 ，B 群也有够。查甫人锌真重要，但有所谓心钙 Q 是难得一见，就是有 Q10 加锌加 B 群，唔是单单锌俩。但有所谓心钙 Q 是查甫人，男士朋友。你站在尿道顶管，你要放得出来好放，较袂当咩站5分钟、站10分钟放袂出来，佫肿起来，是毋是？心都爱有够。那呢？丹尼斯介绍心钙球是市面上难得一见，有 Q10、有锌、有 B 群、有维生素 C， 提供着你上完整的配方，对不？所以男士朋友食了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大哥大姐食了健康兼舒适。会上关，会落架，会爬山，会爬楼梯。这款心爱球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要吃吃对一罐。补钙找心爱球，补 Q10 找心爱球，补 B 群找心爱球，补胶原蛋白找心爱球，补锌找心爱球。女孩子要水找这款心爱球，请你会记哩。一个月1000多块，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大罐的吃较久。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做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

来，大家好，感官热络哈啊。这个全世界这个气象的专家，或者个组织哈，各个世界气象的组织，有对全世界发布，以这个上准啦哈，上这个专家直接说在世界上的这个气象组织哈，今年特别热哈。我讲阿德哥说，当然伊爱讲这个哈，就是那个叫圣音呐，圣音现象，就是我当时呀真正比当年较热，所以讲你个看全世界哈，唔是干阿台湾，足侪所在。同这个时间，迄个热度、温度吼，拢破纪录啦！迄个破百多年的纪录呢，百多年来吼，唔捌讲这个时间，热到这个温度啦吼。啊，今年就是圣音现象吼。对几个月呢？为即马开始算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这三个月吼是北半球的热人吼，热到真非常，而且我来较无注意哦，今年吼属于较袂热吼吼，较大人讲干旱啦吼，迄个程度吼，哇，我讲吼，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呢，是全世界所有气象专家跟咱讲的，唔是干台湾啦，你看。外国蛮热噶，化休吼，无都阿个保重啦吼。听这个世界组织的专家咧讲是靠八月啦吼。当然，同款的热啦，那台湾吼应该继续过热，但是都无遮尼热啦。吼，应该是安尼吼。啊，大家保重啦。我是丁莹，后尾跟咱黄埔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过来看一遍，江山啦，空军基地吼，都属于空军学校这个基地，分区实施嘛，一些教练机啦，教练机都平常时啊做一寡训练啦吼，啊有诶无诶这个训练项目吼，伊昨日模拟啥？模拟就是讲吼，其实训练机无代志，但是我要。让你练习，如果飞行机在空中准定伊啦吼，啊里边啊重心搁在发动啦，然后我讲话啊模拟作品都真嘞，准定伊吼都袂滴咪拢载落来啦，两个死啊哇有够可怜！你咱真正要讲过，我先讲这吼，咱一个飞行员一架飞行机真侪钱嘛。大家拢知影，那尤其咧下当烧钱，咧烧巴鸡啊，迄种叫做战斗机吼，哇，一台拢几啊亿、几啊十亿都有啦吼。这种飞行机吼，训练一个飞行员，咱甲估计过，一个飞行员训练甲会当飞飞行机，甚至甲人烧钱迄个战斗机吼，伊个价值差不多十台啦，十台，一个飞行员的价值当然这是比例啦吼，比例，一个训练较好吼。所以有人讲，哇，飞行机一台安尼载落吼，什么几啊亿啦，几啊十亿，我来讲吼，迄一个飞行员的这个贵姓啦，都是输安尼啦，哇，这是搁等到严重啦，结果一罐头死两个啦，这两个拢有资格，伊这是咧赔啥呢？赔迄个教练机的训练啦，教练机吼，这两个资历吼已经考过，会当赔咱的 F-16 的战斗机啊，都一种可能小心。战斗机是啊，个伫迄个空军基地，即个在空间的工厂下搞嘛吼，即、這个空军学校嘛吼，结果伊这底下训练吼，模拟其实伊唔是咧训练啦，这两个拢是相当有资历的一个中校的教官，两个人本身拢有当教学生囡仔啦，都足厉害，但是你个是安尼已经有牌有。这个教官做个吼，伊每一年弄一个测验啦，就是讲啊，你诶技术对哦，无问题吼。啊，一个做另外一个，这个另一个的科技官就对了吼。在后边这个线轨，照轨迄个轨吼，迄、个线轨，这个中号伊在后边，在后边伊就是咧这个测验讲头前这个线路的嘛，叫做卢继佑这个吼，伊一年一度的这个。例行就是考核啦，吼、哦，就等于我是科技官啊，你学无问题，就给你过关好好。连岗反正都换迄个线路的吼，在后壁做科技官啦，是安尼吼，这是算一个形式啦吼。这个背第五座啊呢，就是顶管背起模拟要停啊，去发动吼，去无问题吼，一座、两座、三座、四座，第五座背起来。这个第五座飞机先吼，安尼都出问题啊！伊唔是伫外口边，伊就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上北边的所在，吼，准载落来啦。伫内面载落来吼，哇！安尼两个钟死嘛。这种训练机吼，伊的装备无像讲真正执行任务。伫个较天顶、较顶悬的所在，装备齐全啦，我来较省啦，啥物货，包括这个飞行机配备吼，伊本身要弹跳上都无吧，哦，无这个会飞低嘛，伊飞较低，但是低啦，对人来讲嘛真悬啦，哇，这种真悬的天顶吼，昨咱来讲，因会飞飞行机，即只教练机叫做 T-34C 嘛吼，当然听讲就真老啦，真老的这个。训练机啊，吼，伊就咧测验啦。后壁这个线轨，两个边边中号，阻力差不多，拢飞两千外点钟嘛。这一个飞行官飞超过两千外点钟，这是真正有够侪啊呢，有够侪经验嘛吼。啊，伊就坐后壁，测验头前这个线路的吼，所有的动作全部过关，连钢环这段话，这个线路的坐后壁，也来个测验吼。咱这教练机吼。是7:47啦，伫冈山基地的冈山的空中高基地飞起吼，头前一抓、两抓、三抓拢无问题啊吼，好，第四抓、第五抓开始起来了吼，就开始又搁伫半空中
可能因应对吼，调工切掉要搁电话嘛吼，都无法度啊。准地差不多500英尺啦，500英尺的这个天顶吼，存在来，当时的时间来看，都8:08嘛，存在来，嘛无出外口边，都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较往北的所在存在来吼。砰一下，哇，当然是大家拢知啊，高人机载来啊。准备歹滴啊！哦，啊，山脚规头脚啦吼，草坡啊话，我那拢出火白烟啦吼。在后壁做这个省过算七监官吼，都害出去外口边，啊，这个省落的家己本身个流人起来了。代志发生以后，他台开始通知准所有全部都停无大件吼，消防队就出动啊嘛，开始抓水啦吼，啊救人吼，伫8:15。抢救人员到位，开始拍火，救人，差不多要9点啦。火拍花吼，我跟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火轮机来啦，头前做辅助拨轮机这个加速，就是这种测验的线路，叫做炉机用吼，调离内面哇，这吼派用出来，嘿，过分去变形嘛，啊个烧吼。变歹滴啊吼，但是人无出来吼，安尼调离边吼，内面啊，调离内面边吼，变几波，差不多要我9点，较无9点，火就爆发，拢全部处理好势了吼，开始救人吼，但系讲人拢死，嘛只个尸体用出来啊，调底下个下波呢，你看这外歹救呢，就是外歹人个死吼，你嘛在好咧啊，甲尸体用出来无好用，用到下波啦哈，甲出来，啊这个生过。这个教官是已经被火轮机给喷出去外口边了，两个东西。那可能你讲，这台火轮机要试出进程，头前飞四遍了吧？而且是连续飞啊，头前飞四遍都无问题吼。无线电啊，包括电话机械，我完全无掉顶嘛。你无掉顶，就是完全所有的机械拢正常嘛吼。为什么第五座？个飞起准系数当然即调查啦，大家都嘛袂当讲经过啊，啊毋是本人两个拢死啊咧，当时伫火轮机顶发生啥物代志也无人知啦，因为火轮机顶有多两个人嘛，都即两个一个线轨教官，一个线路教官吼，线路即个负责飞啦，负责用设计的即个飞火轮机，毋知啥人又出来调查，大家都讲袂准啦，咱讲事实吼，好，长。什么人出来讲呢？到这个圣这个圣罗啦，圣罗这个教官就是两个东西嘛吼，都掌握这个用测验飞轮机这吼。因妈妈咧讲，伊讲因后生吼前外早以前都咧甲伊讲，足想要去飞个战斗机嘛，都甲你讲因两个人弄迄个飞 F-16 就是真正战争咧飞个。小巴机啊，迄种战斗机的主力个人吼，迄个白嘛吼。但是妈妈佮讲，我看你也是，因为你若要飞迄个 F-16，就袂当一只啊。这是空军基地，空军大教嘛吼，都袂输敢若训练吼，较斯文的这个空过嘛吼。你若真正要连队，连队就是真正哦，像这逐工那阿强我伫遐咧擦。啊，咱都要飞去，逐工冇听到飞机声啊，迄就是飞去天关伫遐咧了呢。迄个飞行，迄个战斗任务安尼吼，都啊你特工都爱待命，那得飞吼，迄个 F-16吼，伊要飞，因老母较老啦，甲老公啊你当遮安尼较方便，当然，我想这个囡仔会友好吧，伊个友好吼，啊都妈妈既然讲咧就好啦，伊准继续，伊并无申请讲伊要飞 F-16，咱即马欠足侪飞行员嘛，尤其会当飞种战斗机无介济啊。当然是有，一直训练吼，下当飞战斗机也无遐简单啦。遐偌济训练吼，包括人台哇，遐无简单。飞轮机伫天顶车把柄速度，干那速度卖讲车把柄啦。像咱这无训练过吼，无这个条件的人吼，你伫飞轮机顶悬干那个速度差不多3-4-5-6-8，战斗机都不止。遐战斗机有当时来吹的心，几千个都有啦，遐速度几千。你人有在调规程的速度呢？伫飞行机顶，迄是无简单呢。这种在特别的条件，包括训练过嘛吼。
结果因老母常讲一句，我来大家做啊，唔甘的话吼，伊讲就是害死后生啦，啊当然不是安尼啦，这是伊在讲啊。伊讲我后生伊都一直想要去飞咧 F-16 吼，到人个正道去咧，但是伊都想讲我都安尼近近啊吼，伫因厝都是遮尔嘛。啊讲准留伫原本高雄工山这个空军下高这个基地吼，结果哇！这个歹讲啦，飞行机吼，当然失事的机会足少啦。咱讲首先，那所有的交通工具，你讲火车啦吼，四轮轿车、巴士有诶无啦吼，所有这个动力的交通工具的飞行机上少失事啦。飞行机来上车还搞失事吼，飞行机下未了啦，惊到人。你看，迄车一天差不多几百遍的失事，遐咧烧撞，遐咧失事，但是飞行机介少啊，飞行机的失事是久久哦。一惊到我惊人，飞行机失事算真少呢。相当正啦，交通工具内面飞行机是属于上歹失事的、上无失事的这个交通工具啦吼。啊，不阿多，所以意外发生吼，有真侪无拄好的条件配合。都甲你讲啊，张某人出来讲啊，这个军方家己本身啊，伊讲阮即爿咧调查人吼，要讲啊呐吼，是上过早啦，讲对机也唔对，是人也唔对，还是讲对，迄种上过早，因为这架飞行机唔是讲一个开始就失事啊嘛，伊是已经飞四遍啦嘛，同款的动作，同款落来起哩，落来起哩吼，飞四遍啦嘛吼，这是第五抓，才发生问题，啊都唔知发生伫对啊，就是安尼，哇，唔知人讲。实在真唔甘啦，就是用样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今嘛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
2: 后边
1: 紧。啊，食迄个手哦，正经食了有够好，
2: 迄个手。
1: 正经啊，感谢恁党。
2: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哦，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2: 哦，安尼哦。
1: 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2: 哦，迄算大。
1: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2: 对对对对。
1: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2: 对对对对。
1: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2: 对对。
1: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着？唔是啊，迄个
2: 经验
1: 来
2: 讲，
1: 食了足好。
2: 足好。
1: 人讲经验，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支脚是另外到一只哦。啊，一卡呢？安尼我都背起哩个山路。
2: 哎呦，真正有够好哈！
1: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卡到，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哪有像我安尼啦，三个的人爱食 Q 个这里。
2: 真型，
1: 真型。
2: 对对对。
1: 啊，瓜都爱食迄个
2: 瓜油啊！
1: 我本来吼，啊未食正经，我这鸡吐出来吼，我规工。在时起来就是一个吹来这安尼吼，靠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啊，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尔的，都弄唔捌啦。
2: 为他干好，
1: 嘿，啊个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2: 恭喜恭喜，
1: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安尼早晚两日
2: 唔得，
1: 我来个食吼。啊，即摆呐，天气要变啦，譬如讲大热天要变落雨吼。我中昼呀，我就搁加食三粒。
2: 哦，足好，哎。
1: 刚刚吼，冬草啊吼，有影爱食较重
2: 诶。对对对，
1: 嘿。哦，啊，过去吼，早阳吼，一颗晚上一颗，上一颗，啊，我就真的很 OK。
2: 顺顺顺的呢吼，
1: 哎，就好。我安尼哦，都开刀顿啊，啊无医生嘛无药啊，咱只啊嘛唔知要安怎，啊病病喘，病病喘，喘也袂好死
2: 啊
1: 咧。
2: 恭喜啊，上恭喜哈，
0: 足够喘，人这个风波啊吼，干那这波喘人个软胶胶，啊人就无爱叮当啦，啊可能物件无爱吃呢，无胃口呢吼，特别高清高去到起面比爱吃吼，阿伯阿公阿妈，咱这个风波上高过啦。人美国吼，你看，咱调控美国进口过来，或者咧 QMB 吼，人伫卖偌好呢？大家嘛听讲要哪顾，顾一个所在卖好喘，卖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尤其人啊倒面床吼，都像个石头垂地来吼。啊，若你是头吼，凊彩叮当就喘，爬楼梯也喘，全部爱叮当啊，无爱叮当入海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那做会到，迄、那个公路吼，爱做会到，搁到心血管来做会吼，都迄个经验个加咧，经验着规身躯迄个公路吼，通通通，袂遐动车动吼，着酸抽疼按吼，无爱行无爱打啦吼，袂点多啦，究竟有无一大堆啦吼，按动动袂歪啦吼，那无着丢丢单，一边先边吼，后边啦头前啦吼，咱个经验啊个加做会，着心血管。做一个老大人啊，这步是咱的第一关呐、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医生甲恁教的。医生讲，老大人若要顾身体，一定要先为心肺更顾咧吼，得继续安全做平顺吼。美国进口 QMB 跟德里的经营没有丢，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没有丢，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医生公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吼，小等咱报关这个接吼，报关会给你随听电话啊，电话先收起来。好，谢谢，感谢收听。38岁姓何啊，伫台北车站差不多中昼时间要食中昼10:30吼。这个社会局好心经费吼，啊买衫来买个便当都只要啦吼。当然袂当偌好啦，我也袂歹啦吼。迄个便当就是专门买发落家有啦。当然，即有当时啊，社会局嘛有真侪善心人士个单位落去配合吼。我今仔日会对一个单位，啊明仔日对一个单位吼，甲社会局配合吼，伫啥物所在要发便当嘛？当然，便当都是有限啦。便当吼，聊聊一下，那么聊啥呢？伊只家有吼。大家知影，每一个县市拢同款，社会局迄边有登记呢。登记就登记家有，你要做流浪汉家有，你爱去登记。若无政府单位，若有一寡资源吼，就是人好心讲要给你的部分啦。这个叫名册啊，你爱知影讲，你搁外国同款呢？大家茫想讲，台湾家有流浪汉，得去登记。外国你要做流浪汉吼，要做迄个家有吼，你嘛是赶快来登记。登记有册，连讲政府啦有一寡好的补助，你都拿来不了无吼。好，结果伊讲伊是家有啊，我讲38岁尔咧。我甲你讲吼，我无想要食头路，我对外人生安排，我要做家有啦。我就感觉弄榴莲啦，但是我也袂做歹啦，我也袂抢，袂偷吼。好，但是我都无想要食头路啊，我都食三顿都来讲分创啥吼，安尼两个会使会使。这个是民主国家，所以我咧讲民主国家就是安尼，民主国家就足民主嘛。你家己对你家己生命、生活、人生，要安排是你的自由。外国卖讲三百，外国冇20几岁呢，少年家有够少年吼，敢问讲？嘿，你这少年好加好酒，你敢去做工课？我就不爱做工课啊，我无想要做工课啊，我就想要过这个生活吼，就是浪流人啦吼，都我也袂食毒做歹话无吼，但是问题我就无要做工课，我就做家友啊，就讲本啊6块无3块无吼，若无就困土家啦，什么吼，伊就要做安尼呢？会使无？当然会使，这是你的自由啦吼，38岁吼。伊就是新加入的家友啦，伊唔知即个家友的规矩，伊无去登记啦。那么无去登记吼，当中大台点话，伫台北车站外底算大错大，台北车站我那有够侪家友啦。伊那边南来哩，不坐过车你就知影，伫台北站四周围吼，尤其较往对一边吼，改成是即个铁路局这边的。这个边啊，哇，惊死人！迄个纸帮什么开始输啊，有够侪家用吼好。因为无名车，人开始领便当，当然叫发，然后什么什么啊，迄有个拢知影，就是要发便当啊，所以讲因咧登记有车，就是有甲社会局登记，我是家用的人吼，等于你嘛，啊，念着名当然都有啊，吼，念名领无便当啦，领无便当，伊即马都。想起，我嘛家有啊，我嘛是流浪汉啦、啊。为什么偏偏流浪汉？伊你也有便当，我你也有便当。人讲啊，名册无你的名呢。原来伊家里这个家有无外久啦，算菜鸟就对了。我老叫菜鸟吼，总讲精啦，哇，脏话呢。迄、那个工作人员吼，社会局呢，实在有够衰啦。你就真正无你的名啊，啊，都便当都发了都。大家拢有名册嘛吼，啊，我做这按名册，你便当相对无再拍算啊，都只有一百个人咧，我都准备一百个便当，名册内面有名嘛，你也无名啊，啊，都无便当啊，免来讲清啦，清当然水报啊，这有够紧啊，中正府搁伫身躯边了，阵管教伊，当场抓着嘛吼，啊，干嘛问诶，哇，啊，你敢会讲拍这工作人员啦？人咧发便当叫名册，你无伫名册内面，甲问讲啊，你是当时来遮做家有甲人流浪汉吼？伊讲啊，你是无话，我就无话，我着即个菜鸟无你嘛先登记，你要参加即、這个家有的，你要加入流浪汉的行列吼，你着爱先去登记，社会局登记，登记有册，后盖家有的福利有一寡吼发便当啦吼，分面照杯啦啥，我是唔知啦吼。这种福利吼，你都有啦。那无得，那冇叫名册啊。
无你想讲，这个所在台北车站，你的所在是台北车站这块的啊吼，你无登记，我该知你是加油啊！我要准备偌济吼，米酒杯要分，要准备几领吼啊？这个便当然后做做一了吼，人家讲你可能会去吃无钱饭啦。伊听一个吼，都无应啊咧，什么意思？我会当吃无钱饭，安尼我就免领便当。我的话你等到好啦，人偌大强呢，啊，脚手好干呢，身体安尼舞舞舞，所以我咧讲这啊，人就是安尼，你的人生家己安排啊。我今日好脚好手啦，体格真好啦，吼，高强大汉啦，我都无要找头路啦。你讲要食一个便当，我今仔日若像这个体格啦，就像长迄个啦，这个38岁吼，我若38岁呢，唔就讲78岁呢。38岁，好家好手，同体格好家，哇，高强大汉吼。迄若凊彩买工地，一工都5000块啦。你看你体格，哦，搬砖啊啦，凹梯啊有无一道梯吼？即马工地请无人呢，要做这个粗工无简单，无去做点啊搞有无？一个月几十万都有呢。我来讲吼，唔管啦，伊要做加油啦，吼、哦，啊，点啊讲龙榴莲啦，说来说去啦，结果人迄加油大部分啦，那做加油拢差不多5、6、7、8都有啦，吼、哦，这里、個、啊都无在做工过嘛，啊，身体也无介拄好吼，啊，佮厝内有哪可能，有哪无家庭啦，吼、哦，做加油啊，吼、哦，伊甘愿做加油，38岁体格好卡，啊，讲底安尼无便当做人蒸啦。前后啊，佮大细声警察过来，处理的时候吼，啊，佮讲个家己真有理吼，为甚物会客无啦？伊个客有啦吼，啊，平平加油发便当啦，哦，讲个一大堆。警察是甲问讲，不管安怎，你先来共拍啦，共证啦，哦，迄、那个社会叫你社工叫证一下吼，有哪咧？哦，一碗真大碗嘛，规个面吼，安尼受伤，伊讲啊，都想去，伊便当也无要发落我啦。啊，拢发到别人啦！啊，奇怪，名册内面阁无我的名啦！你着菜鸟啊，身家你无担心，你也无去社会阁登记吼，靠个人个名啦。警察甲问迄个社工，伊讲以前也袂甲过，正式提出伤害个数吼，上好你是承认无担心吼，甲法官讲，法官我共拍唔对。你就我关一下，伤害就关较久嘞吼，上无爱6个月、3个月啦，啊可能这我判袂当啦，伤害这整一下吼，虽然恶人吼，啊判袂当，你就甲法官讲，法官我吼，想要关较久的，咁会使，关较久的，我就免讲烧钱便当啊，我就逐工食无钱饭，过三顿嘞，唔是，伊这是中昼顿尔嘞，你做流浪汉，伫台北车站领便当是中昼顿尔吼，你若去用关吼。三顿拢唔免得甲人烧伤，啊三顿拢甲你照顾好细溜溜，听咯，反正嘛甲调工个啦。我都要甲人烧钱，这分无分，因为我也无登记嘛，迄、那个名册内面无我名吼。啊，若大家领补助啦吼，那有诶无拢领袂着吼。调工甲你整整个了吼，啊看会当入去管，啊入去管了就无钱分啦，都免甲人伫咧烧钱便当，听咯吼，台北车站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总计三个月去抽血追踪，
2: 哎，
1: 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
2: 好，
1: 一关拢无问题。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关拢无问题。
2: 真的真好，嘿嘿。
1: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他去看报告，
2: 啊，
1: 无问题，所以老板较低呢啊。
2: 好，安尼好，好，
1: 好，好，
2: 安尼继续接一个哦哈，
1: 好好，
0: 要过关，交掉，那你叫做维他根。那你维他根外壳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就好啉吼。三十几年要四十年嘞，这款维他根德国的厨房，大家都连上来行的肝胆的书，那咱家阿公阿妈大大说啦，一般变阿给讲，先生啊，我咧食这吼、個，刚好，看过来讲阿这好呢，这真正好看药啊，内面的成分去到欧洲走过去走，植物内面上高过关，但是这还要萃取，德国上高萃取这個。底部内面上个过关的部分吼，甲你做做吼，到咱个维他根呐，咱个注射啦，维他根吼，维他根，指定有本指名，身骨交白痒啦，生生有无吼，一定爱食维他根，肝拉散变无出来吼，都上好呢。头壳皮啦，对我治疗治疗红红吼，啊，都无得龟啊龟掉啦吼，目屎个不是龟壳啦，血啦，血就是毒啊。肝这个做上多啊吼，那不就随定咧破工，啊定定咧臭嘴角，那不就不会啦，有诶无吼一大堆啦吼。维他根，维他根，指定防治名，一支救人诶肝药啊吼。尤其有一部分诶人咧特别注意食酒应酬诶酒精，有定定咧讲食酒应酬无食也袂使啦吼。那不就做工过吼，农药肥料啦，塑胶化学有啥物加工厂，不管是环境啦、空气对嘿，无啊无做也袂使。咱就肝一定爱顾，逐工都甲倒排排只垃圾吼。有一种人我特别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着，这种人你要注意，肝已经无好，你唔知哦。维他根，维他根，逐工顾咧，我都无代志。指定有帮助名，甲恁买维他根，咱的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用，开用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又帮无详细哈。开用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台中地检署上一个正式起诉案件哈，已经调查清楚，过年十月开始啦，过年十月哈，还是十一月哈，嘛，差不多半年前年啦。这个两岁，幼妹妹两岁，昨天啊哈，安尼尸体病嘛，各个人个调查啊，检查身体哈，伊拢叫人怕的啦，规身躯。真正规身躯呢，医生看到可怜呢，为头壳开始算吼，头壳、脚手啦、身躯啦，无切出无伤的啦，惊到人。有人讲，就是安尼，伊拢唔敢家己送病院啊，都一直倒，到这个囡仔已经差不多袂使吼，无多啊，家送病院死嘛，死伫病院吼，伫今年二月十四嘛，今年三个月前去二月十四吼，死伫病院吼，这两个调查清楚，人开始抓人。到这个囡仔妈妈到底呢？这个算后结啦。虽然无结婚，但是大社会嘛，大社会吼。有人讲啊，这注定歹命，真正有影。囡仔吼，像我呢上可怜啦，甲别人生啦，啊生出来甲别人到底吼，两个人就过年十月就开始岁数讲要同去大社会。不过这做囡仔有一个两岁查囡嘛，甲正常人生吼，两岁查囡好好。就开始苦读啊啦！这囡仔两岁尔呢，啊，这个查甫袂堪一，就咧困啦，啥物话啊？囡仔拢会吵啊，两岁囡仔当然吵，伊怎来甲叠？伊想搁甲叠，囡仔绝对会惊会啊，哭咧袂惊，但是叠哭，你唔是讲安尼惊就会使呢哈？你啉啦，囡仔两岁啊吼，实在挡袂牢，准有一天。甲这个囡仔两岁，趁妈妈无伫个吼，甲关一堆呢，大家绝对想袂到。我讲关便所啦吼，房间门甲唔是，迄个有够大间啊！你讲便所也间啦吼，也是讲房间门甲关，唔是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啊！啊，洗衫机内面多一空啊囝吼，伊即马囡仔都真细汉嘛，两岁尔，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内面吼，成煞挂钟啊扛起来啦。这个囡仔惊一下，死哦！死好，佮咱妈妈买物件回来，回来讲，叫我囡仔哭架，无看到囡仔，啊囡仔哭架，绝对哭架啊！但是无看到囡仔是伫底，我那个钱伫个洗衫机内面，成撮挂个感觉哇！一个甲抱起来以后吼，赶快无放伊山咧。妈妈人伫现场，当然嘛挡袂掉啦。我咧想就是安尼啊，妈妈虽然为洗衫机甲救出来吼。这个囡仔吼，总共发家，徛伫壁啦，对啦吼，啊，当然囡仔继续哭嘛，准用迄个粘布，加粘啊哪样呢？迄手叫春光棍吼，用粘布规啊缩伫头壳边啦，都袂输手夹棍吼，啊，光用粘布，你就放袂落来，粘布粘掉的吼，安尼啊，双手加粘伫迄个耳啊头壳边，手夹棍棍，哇，啊，这个妈妈。如果无注意到，一个看哦，赶紧去加刀个加掉啦，加迄个粘布、退步嘛，哦，加这个加掉，加掉了妈妈可以唔知做饭、洗衫唔知哦，这个查甫诶，又搁个关伫衫裤肚内面啦，规个衫裤从个钱里面，钱里面内面，结果过年十二月吼，都唔是干那处罚咱个尔，进前先甲关，互伊惊哦。啊，关伫对黑暗的所在啦，吼、哦，洗衫机话无吼，到十二月吼，就开始拍啦，两粒目睭啦，头壳啦，对乌脸啦吼，这其实内面都有伤啊，两岁囡仔吼，头壳啊，佫无完全干啦，你那个拍甲都来弄病啦，有诶无吼，头壳已经内面有血，伊唔知，一直到一月底，我来钢管安尼拍。甲石吼，弄壁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甚至客栈咧开咧吹风机，人咧吹头毛个，全部上烧，甲烘骹腿，准规个拢烧起来嘛，规个骹腿诶囡仔爸你甲看，用迄个吹风机吼，安尼甲烘甲规拢烧起来吼，伫二月初九啦，伫二月初九吼，同款，即囡仔规身躯全伤个咧吼，囡仔会哭啊，总会变成吼，安尼甲弄壁吼啊。为面层甲塌落来，塌落去面层卡吼，啊囡仔阵脚手断嘛，脚手也断啦吼，啊边啊骨断吼，断好，伊感觉拢无去做迄边啦。这囡仔脚手断甲呢，都
南面弄边，南面为民政厅个太多啦哈，卡手东边那个邓厚波大件哈，囡仔考，伊想讲囡仔都绝对考的哈，赶快继续考读。二妈妈个拜托，囡仔受伤，揣病，伊揣一堆呢，伊揣拢喺国术馆落打膏药啦，揣国术馆打膏药。伊开始讲坐去病啦，伊坐去病一日嘛憋空，那嘛在讲这囡仔叫用拍的呢哈，伊都唔敢坐去病呀，准甲坐去高速管吼，甲打膏药啦吼，囡仔因为骨头断啦，对脑内边犯罪已经有血有伤啊吼，诶也唔知就开始袂行咧，完全袂行。啊，当然妈妈问讲啊，开始无较好吼，因为是安那可能妈妈咧问咧，伊妈妈出去上班啦，啊这个查甫无代志。在家裡面顧孩子，有人說你來看，這個媽媽，這個查甫人你也不會，那整家都，比這個比較好，他多家啦。啊，你這樣對這個，你上班賺錢飼家伙，都沒注意孩子給這個顧，你跟這個鬥陣，結果你來看，孩子打到這樣，好，孩子骨頭當地，他沒有送去病，他跟送去國術館打過去，媽媽問說奇怪，孩子怎麼會不好，就不會走嘛，你腳手當要怎麼走啦。嘿，囡仔根本袂惊，伫今年二月初十开始，囡仔好都袂叮当，阿毋是袂惊咧。总规工倒眠床，有话讲好，安尼上好多电脑乖，就是安尼讲啊。嘿，话毋惊大人吼，嘿，囡仔若伫遐袂叮当，袂讲话吼，上好吼，也袂差别啦吼。伊毋知影讲，即囡仔差不多要死啊咧，因为你知影讲，人身体迄个伤哪无好，会变作恶化，变作败血症啦吼。一个看怪袂使，即、這个妈妈伫。今年二月十四嘛，准家己抓去病院吼，进前啦，进前讲抓去病院，医生甲看，哇，这严重家咧开始要治疗啊，那样吼无效，到二月十四下晡两点就死啊嘛，这两位囡仔死，啊，我讲你个看，看这样咧吼，迄、那个检察官对着这个妈妈，我那有刑抓甲处罚呢，就是当然上严重，所这个熬劫啦。都妈妈即马对最近到底这个熬这个吼好，但是妈妈嘛有罪，就是你做人亲生老母，那看囡仔呢，你家己亲生查囡仔吼，你唔知讲这个伤安那来，我都唔相信啦。检察官意思是安尼啊，啊，属实，你拿咱正常人吼，人会讲妈妈，你唔知讲恁查囡，这囡仔家己跋倒袂安尼啦。你那家己跋倒，该跋倒，甲脚手断啦吼！啊，那靠你安尼嘞，你绝对会知啦。迄绝对去用拍，绝对去用苦毒哦。你一条根筋唔知啦，所以讲在讲，伊认为讲这妈妈原来作为处罚是真正无唔对。你做人亲生妈妈，对家己查囡安尼，去互你斗阵这个查甫人吼，呢苦毒的凌迟啦吼，唔是讲小可甲拔嘴配红。行政也唔是呢，已经用迄、那个吹风机吼，人咧吹头毛迄个红烧的吼，伊也是烂呢，已经烧甲烧烫伤迄个烂呢吼，甲出来个做款大膏药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哈，你较好都唔知吼，你安尼叫做不作为啦。当然上严重就是迄个查甫人吼，用过失致死嘛，伊用过失致死，有人讲唔是过失致死，这吼。到尾有可能会变作苦毒致死，吼、哦，就是伤害啦，就是重伤害致死，尤其伊这加重，加重啥呢？伊这是未满七岁，未满七岁就是上介幼的囡仔吼，阿未读高小正常的囡仔吼，那如果对这种囡仔苦毒凌迟致死吼，这绝对拢会加重啦。我讲关好死，关好死真正有影吼、哦，你看，你唔是一出世就四十几岁呢？这个查甫人四十几岁嘛？你较早一岁两岁，你共哭的时，人敢有甲你安尼拍？你当作你袂哭吗？你一出世就大了吗？所以讲人吼都足奇怪，人食较大来吼，囡仔哭当然，迄有当时会砸啦吼。但是大人就是安尼啊，大人辛苦教囡仔，这本来在忍耐啊吼，爱有一个训练啊，唔是讲啊囡仔哭吼，大家跌掉个巴啦吼，啊怕吼乌白哭，唔是安尼啦，安尼开始办法，结果你甲看人母无死安尼啦，人检查看证实终结对未满七岁囡仔，这是加重啦，就是零低苦毒致死，这吼都加重，这个吼绝对判重罪啦，绝对重加判，但是。其中一条就是另外检察官
要针对这个妈妈吼，可能我来个处罚，但是处罚可能是袂介重啦吼，就是伊主要要对这个妈妈处罚，就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囡仔去用苦头干，我唔相信你唔知啦。你虽然无亲目睭伫现场看到，但是你想嘛，知影讲啊，囡仔在变安尼，靠一个囡仔脚手会断啦，囡仔家己摔安怎爬？你嘛无可能摔到脚手断。后尾个脚手总断吼，啊对对对，安尼，到尾准备行路，袂叮当嘛吼。你唔知讲咧代志大条，你有若当作讲无看到准煞吼，啊当然这都爱做位处罚啦哈，可怜。所以讲两回，有人讲出事唔着所在啦，无法度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人讲出事吼，无弄门槛啦，八字命啦吼，落土八物件啦，那有人。像我咧出事唔着所在，有人讲真正可怜啦，真正可怜吼。啊，囡仔上可怜，就像我咧，不管查甫查某，另外对一边吼，原本的老爸老母一边无伊，还是一边离开嘛，啊，带去对别人的吼，哇，这吼都、就是迄个肉店啦。当然吼，我那真济足好个啦，咱讲事实，袂当一支得过阿得几只船啦。但是如果那是安尼吼，差不多拢排名较济啦。都因两个后盖那个生呢，迄个确实伊个亲生后生呀吼啊，即、這个你变哪办？所以我咧讲吼，那两个人吼，无囡啊，迄两个人吼，就是囡啊，老爸老母啦，无囡啊，拢好讲，囡啊若生出来，大人都爱牺牲啊啦，不管任何代志吼，都、就是为囡啊牺牲，无即个囡啊后盖就歹呀，绝对歹啦，啊，可怜吼，因留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
0: 哦，
1: 白跳啦。
0: 好安尼吼，你食咱的 QMB 哈？哎呀
1: ，QMB 甲一种心，甲一
0: 种精英，精英啊，安尼
1: 甲一种叫做林国精啊。
0: 安尼吼，
1: 本来遐
0: 啊，安尼吼，
1: 早去报告吼。甲讲吼，做你叫药念起来。
0: 哦，安尼就好，就好。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讲来。
2: 美国进口，就讲叫做 QMB 哈。跳进跳板吼，啊，就平平喘啦吼，啊，就心肝头吼，像个石头不是跌跌砸砸吼，人吼唔敢叮当，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到外边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爱食到这个胖脯啊啦哈，上个国家人吼在美国你看卖偌济啦，迄、那个 QMB 吼，咱特别加引进，礼拜咱的所在吼，大概吃好掉，啊，别样人吼为什么看安尼的人误会啊，搁在退化？物件用久吼，生鲜啦吼，有诶无诶吼，开始可能要各种白丁等个磨练过一下。咱诶 QMB 就是好物件，卖较早生鲜啦，卖较早派去，哇，白丁白当啊啦吼，迄、那个所在吼，安尼阿婆咧个照顾啦吼，像迄车稳定感官啦，都爱磨练过吼，都爱精力，都爱保养吼，伊就继续在有诶人吼啊。百外外不咧保养，不咧处理吼，偏偏两台车做伙买，驶无十年，袂停袂动，人逐工保养会当驶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啦吼。我咧讲车啦吼，人嘛同款啦，你就爱甲互伊卖新鲜，就是卖较早摕，大家都会摕啦。无就讲人食老袂摕吼，有咧保养，咱的器官都无较早摕，那么无较早摕吼，咱就生命健康继续有保障啦吼。尤其这个。胖脯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嘛，规身躯上大生死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美吼，甲国的，袂咱平平转啊，八八十十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很不舒服，啊，规工都无开咩，神神神吼，美国进口起源美上好价，就是咱的得力的进行的规身躯的血咯，两个驾驶位的医生上爱鼓励人有血吼，心血管一定要顾第一，心血管吼顾第一。第一步啦，先个顾仔人吼，就继续顺序。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听讲，开几啊间哦，这连锁的火锅店吼，都大拢无开店吼，结果头家娘啦，这个阿公吼，川路内边的店长啦，伊这火锅店连锁几啊间嘛吼，啊每一间都有请一个店长吼，讲火锅店卖开啊啦吼，生意做袂落去啦吼，啊免催阮，阮两个人吼，伫外国啦，好。我讲啊，这介正常啊，啊，都生意做不落去吼，都大家讲讲好啊，薪水好人吼，啊，都倒打卖做嘛，唔是，无遮简单啦哈。一个火锅店无开，结果传出来讲人无伫台湾吼，已经出国吼，偌济人要找，差不多要到400人啦。创啥呢？进前拢招人投资，这个都赎金啦。人即马听起来吼，听讲已经有正式要甲警察。报案，大家要报案的哦，因为是长大发生嘛，长大发生，人就四界的水人啊吼，有可能吼，滚来一个滚来一个啦，就是叫输的吼，即马有可能钱收收的，想讲卖做啊吼，准看出来吼，哇，这吼上惊人啦，那警察先调查啦，这无正式报案，但是问题是警察先调查，因为这代志到尾绝对大条嘛，这只阿婆。姓黄吼，这个人阿婆吼，除了伫台中、台艺啦、北屯啦、对啦吼，有开迄个火锅店连锁嘛，伊阁开什么话呢？开旅游社，开振兴社咧掠搞遐，迄振兴社吼，啊阁什么什么咩休闲广场啦，什么话啦吼，啊过来一般时间就参加西雅会啦，什么诶慈善会啦，有诶无吼，识识真侪人啦，啊为着要拍名声吼，那一半边的迄个宫庙、普渡做庙会吼，伊都拢赞助几百桌，就是一百桌吼，拢我出吼、哦，我大家都想讲这好人好事对啦，爱足注意这种人啦，这叫做好人好事啦，熟识人啦吼，啊叫人投资啥物吼，听讲伊的火锅店生意越歹啦，投资的生意吼，有哪个成拢会袂拄好滴滴吼，所以讲阿个无够脏哦，够脏，加传一个简讯，互因火锅店迄店长，伊只滚阿经嘛，滚阿经拢请一个店长讲，即、這个钱个问题吼，改成伫遐咧转势袂过来吼，啊火锅店卖开啊吼，涨开始汹涌，接落通知，头家都出面啊，都卖开了卖开啊，啊无开就要卖啥物啦。真是要收一堆吼，就是伊讲，阮两个人伫外国啦吼，啊你也免找我啦哈，哇，一个火锅店无开店，人就传出来，人绝对问店长啊，是安怎个安尼？伊这投资钱的人，我反正嘛甲落地，伊这个投资几啊千万都有可能哈，因为足侪行业啊，伊拢共招投资啊，投资大家公开做这做这，伊这毋是干独资尔咧，伊一日无开，人就讲啊，毋是即个所在无开啦，伊所有相关旅行社啥拢关啦，拢无一间开诶吼，人着知着惊，一个涨一个水传出来消息偌紧吼，你甲看地方诶人士着是甲伊投资钱遮诶人吼，哇，大家吼都烧烧啊啦，大家着开始烧烧，是发生啥物代志？着有人讲，毋是发生啥物代志，即绝对造业啦，昨受害着是甲伊投资诶民众吼，直接。就要找这个红包吼，都找无人嘛，啊，人都早前就出来咧吼。当然，这个店员有报案嘛，就是讲，哦，人来火锅店改成，阮都无开吼，啊，来遮弄门什么吼吼，啊，伊讲阮是被害人啦，我是要找恁头家呢，唔是要找你啦吼，就是安尼。人警察破案问一下，这对红包有可能哦，钱款款的，人进前做投资的钱，无正经投资，无正经摕出来用吼，用伫店就对啦吼，唔在开一堆吼。甲算算讲差不多几啊亿呢，反正嘛，甲几十亿有可能啦吼。即马详细金额搁咧统计啦，搁咧统计讲到底钱吼是毋是刮出来啦吼。即马目前所知影，就是该投资的人，伊去共鼓舞，叫人投资，成百万啊，成十万啊，有诶成千万诶啦吼，差不多要到400人，真正有够厉害吼。即个300外要到400人吼。家己即卖已经先组成咧自救会啦，我来讲吼，人若真正钱全部捐出去，台湾甲你老空，甲我来讲，你安那自救会就无效啦。你要找迄队，我人伫外国啊，反正走一国个跳一国吼，反正迄国个跳一国你也唔知啦吼、哦，真正有影，即种即个都
恶性倒闭的，恶性倒闭的，赶紧修修的哈，大家搞投资啦哈，啊，生意我来做啦哈，结果无影讲咧做生意，紧修修做一套啦哈，告账嘛，告账，就咱讲哈，即只人阿婆哈，唔是生意做败，当你生意做你都无心嘛，你都根本无想要做生意啊，你是要甲大家收钱赎金吗？啊，钱赎出的哈，即马唔知输底啊，当然你唔知。得钱我咧拍算诶，你钱收伫我诶所在啊，我就甲你汇出去，汇出去，汇到一个坎站真正无法度啊吼，伊就甲你放掉，外口变几啊亿，甚至几十亿，两眼我飞出去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上世金额，人是咧讲啦，讲若无几十亿，我若几啊亿啦，几啊亿吼，但是我这即马都统计啦，统计。那记者有摕到这对头家头家诶手机啊，好嘛？当然店长会讲啊。人家那问，我已经我是记者，而且人已经报警察了呢，已经两要报警察了啦，警察嘛知影嘛，开始要调查，所以手机啊，哎呦，我手机号码当然绝对有好伊啦，你唔敢留啦，好好，头家头家你的手机拢卡无人接，当然无人接啦，人伫外国你要接伊对啦，啊，真系吼，好，那这个做生意吼，像安尼叫做。调岗啊啦，哦，啊调岗当然这来后边边一挂代志吼，拢来处理。政府单位已经出面啊啦，台中市的政府单位落岗叫啥？有人讲吼无效。如果这点阿无，早都拍算好，钱唔知偌早一定都一直细水细水细水都汇出外口边吼，你唔知，你当然唔知，你该知。迄钱我咧拍算个，即投资股东你嘛唔知啊吼，当时细水偌济钱你也唔知，好，即嘛能够处理。好，你第一时间查不到，你个做叫总统府出面都无好，卖讲这边就感觉啦。我人伫外口边，我是调岗的啦。讲一个较歹听，我调岗的呀、啊，我就甲恁叫恁投资，你甲看我做偌济生意，还有当只表面上解，所以我咧讲这为什么我讲这件恁听呢？真侪人吼，上个红直播，美术敢那家己说明真好。哦，迄、那个我实在啊，迄、那个大家平平做生意啊，迄、那个我有咧甲你讲球啊，讲高尔夫啦啥吼，我迄、那个警察局长啦，叫你啥物啦，我讲拢实在，哎、啊，都拢做这啊。其实讲实在，反正嘛，甲大家顶一个头啦，一个场合安那样吼，哎、啊，就甲你讲，哦，我做实在，哦，都愈管愈侪人，啊，这身躯边唔知系人吼，那。我当下全部变来讲，伊咧招投资呢，你看伊生意做偌大呢吼，后火锅店啦，迄、那个餐厅部分啦吼，后露营车，未输敢那做成大，啊，伊讲伊咧招股东啦吼，啊，恁大家来个投资，看你有几十万，有几百万，有几千万啦吼，结果客客拢伊个啦，这种人要注意啦，真正相当注意啦，哇，安尼高倍看啦吼，啊，什么场合都出面啦吼，安尼未输乎大家看做一个大好人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画一个死到脏啦，恁所投资的钱，人家算起来，就是身躯边较知影迄、那个就是有甲投资的人吼，讲那无几十亿，我那几啊亿啦。嘿，有诶都算会出来，都有诶几千万，有诶几千万，有诶偌济，我拢甲投资，伊要做啥物生意吧，啥，结果你甲看，全部拢甲你看出来吼，即马找无人啊啦，安尼画一个是呢，涨吼，汹涌吼，较知影吼，进前完全连一撮消息都无，看偌厉害得。嘿，有诶人啦，像安尼要倒要安那样吼，也是讲调岗要甲你赶钱走吼，反正进前一段时间，人身躯边马甲小寡有一个伊哩啥消息讲，要注意哦吼！伊计先对钱咧客户在，毋是伊拢互你毋知，完全毋知。到时阵涨安尼一个，人船走出去，结果进前所甲恁收的钱已经早都毋知偌早汇出去外国个啦。我那算厉害啦，这种人嘛算厉害啦哈。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人茫想过相信讲哦，迄、那个人实在偌济人啦吼，哦啊什么咧正相关系偌好啦吼，啊那样吼。啊！伊相当注意啦，啊，真吼，我讲要哪注意，真正歹注意啦。啊，家己都心头了定吼，那无吼，实在唔知要哪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我食白边。白边袂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啥
1: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
0: 安尼哦，
1: 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喏，佮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哦，嘿
1: 呀，对咯，足对咯，
0: 啊
1: 有够好食，啊佮好食，佮解汤，
0: 啊对，
1: 啊佮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
1: 够轻松，
0: 哎，
1: 差不多年轻的二十岁。
0: 安尼
1: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我真正跟你讲诶，
0: 人若好排便吼，足清幽啦吼，啊，面色看起来哇，安尼清幽噶吼，到这个排便，人有回来排排便呢，因为好多退化啦，啊，都无迄个功能哦，都变做死性啦。等于甲规班讲讲唔通，我先甲你讲一点，医生一直甲我讲吼，你也甲听上讲，迄若真正开始排排便吼。当时开始你唔知道，哎、欸，啊，开始即阵开始愈来愈歹排便，就真正用电哦。医生讲唔好电哦哈。那真正歹排便吼，咱甲啉来一下吼，啊可以找迄、那个人好排便的物件，那无真正无法度来看看医生啦。食药迄个食迄个白吼，迄、那个两边的吼，当然这袂当食久啦，这无可能互你食久吼。你电吼，人会发生危险，足侪人就是安尼电，歹排便，电甲规面讲讲准。上到第一个便所，大家知嘛吼？唔好等下，咱的活力民宿对这个老大人的排便哦相当好用哈。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面，食嗦嗦，搁另外一刀，就顶关刀，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那唱了靠着老鼻水，啊鼻水就唱要几包呢？迄卫生纸咧唱要几包卫生纸，咧唱唱唱唱，唱几工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你家食，其实对规身躯啦。活力民宿它是益生菌，益生菌就规身躯会变，但是上有感觉，到下边到迄个排便，甲电管到迄个唱唱唱的迄卫生纸，不时就唱几包的吼。叫做活力民宿，伊是一个真好卫兵啦，规身躯真好卫兵吼。指定的房子名，生活的活，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伫新北芦洲啊，有一位新起的大楼，哦，去比较悬啦，真大栋吼，人迄个大楼，公寓的大楼吼，新起的所在吼，还袂起好，干那门头梁咧起足悬吼，回收啦哇，而且五个工人伫内面完全走不出来呢，我讲个滴也无问啊无。都伫顶悬吼，下边咧小坡底走两下条吼，消防人员吼，甲其他甲斗三工差不多要甲几百人啦，惊到人吼，啊出动差不多要甲35台水冷车啦，这可见我那烧一个吼，不只看会到安尼火火烟蹦蹦安尼，规个水冷空也未起好啊，伊都干那连抹标都要抹标吼，都干那起悬悬安尼，哇、哦！真悬吼，听讲差不多要到18楼啦，哦，18楼往上不加悬吼，第18楼吼，都为下边开始烧起来啦，下边迄个公路间啊、管道间吼，开始起火烧起来吼，准因为下边烧起来，人伫顶管做工，管都无地走嘛，完全无地走，哇！你甲看安尼，恐怖，伊个地点个什么所在？伊在伫个捷运吼，迄、个芦洲站这个所在对面呐、啊。好个，再赶紧人报，那无先来烧了到地，哇！这吼、個，我那算影响到呢哈，迄、那个捷运站吼，捷运吼影响到吼好。下晡2点我报案，伫新北芦洲啦哈，一个新起的工地，到人个起厝工地吼，差不多顶悬唔知17楼、18楼吼，下边4楼的呢，这算。加大金啦，吼、哦，加大金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新工地吼，人上一个教会去看，原来有五个人伫内面，完全无地走啦。下边小区哩，下边开始小区哩要走一堆啦，哇，真正无得五个工人吼，赶紧火烧我转这边吼，都升起哩啊啦啊，到差不多3点半左右吼，火烧我控制吼，准继续抢救嘛哈，安尼总共出动要到几百人呢。包括二小超过啦，那在遐消防队员甲二小超过吼，几百人吼，啊出动35台水冷车啦，水冷车会当出动35台，就算大场啦。啊，伊多伫咧芦洲捷运站的对面咯，哇，这样好开闹咧，惊到人吼，这下伊注意天气热噶，真正天气热噶，啊，这我当下来火烧吼，被泡一个真歹泡火吼。爱相当注意，注意无前哈。啊，伫热人的时间用电吼，是一个上界主要起火的所在啦。用电吼，大家注意吼，新北芦洲。

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你会惊加抓无？哈，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我感觉吼，哎，加抓哈，我是唔惊哈。哎，有人看到加抓哈，叽叽叫哈。曾经也个有一个大学生吼，伫迄个宿舍看到加抓的竟然呐哈，卡好消防队的人。好，消防队的起卡当中哈，就是要家里啊，这个家做啊哈。好啊，那我怕的哈是什么呢？人讲真嘞哈，比较较时常看到，惊到足济啊，像吼迄条牛啊、小龙，咱嘛是惊啊。但你着看来吼，都毋是咱生活当中吼常常去强调的吼，咱着讲一寡呢吼，咱这个厝内底吼啊。有当时会出来吼，甲你打一下招呼，爱杀子一个仔吼。我怕什么呢？哈，蟑螂我不怕。那里吼，我怕的是壁虎。吼，今嘛讲到起鸡窝皮，哇！哦，进来进来吼，鸡窝皮杀杀叫。啊，有的人吼，讲啊那壁虎唔惊吼，讲啊壁虎也袂尴尬吼啊。蟑螂吼，小强嘛袂尴尬，唔会话吼，都足惊。尤其是迄种个大只个蟑螂吼，大只个迄个小强，因为细只个呢，伊袂飞啦。啊，大只个呢吼，两个死啦吼，足大个会飞。有人讲吼，家雀会飞嘞吼，伊是啊足惊。好，那讲到这个家雀吼，我唔惊吼，所以我今麦咧讲家雀都袂去鸡窝皮，刚刚刚说到吼壁虎呢，啊鸡窝皮杀这里吼哦。挂起来，两只手背背安尼哈。好来，你捌看过大只家雀吼？落大只哈？啊，这就是哦，纯哈、哦，咱以前做囡仔一种家雀嘿，安尼样样哈。那现在呢？吼、哦，有看到一种家雀，敢那长球，咱的手背较大只呢，惊死人，吓死人嘞！哈、哦，来，这伫澳洲，澳洲查获到呢10万只。非法用定齁，超级无敌大的大蟑螂齁、哦。那起这要冲啥起这呢齁、哦、有会当买呢起家做会当买呢，你们拿欧气的价格齁、哦、是不菲哦齁，伫欧气的来买。好，澳洲野生动物馆员最近查获到一个郊区非法来饲到10万只啊、非法培育的蟑螂哈、哦，这批的这个家雀交易哈啊，定期这个争取的昆虫啊，欧饲的哈，欧饲的啊，10万只好、哦、啊，超过到10万的美金，这10万只呢哈，卖会当卖到新台币317万，10万只的蟑螂哈，会当卖到300几万，哈，也就是讲一只家雀呢，哈，伫咱家哈，就是呢，迄、那个一只安尼是偌济，一只是三十二块，哈。好来，这家了，各位32块呢，哈、哦。好，这个澳洲哈、哦、环境部的长执法人员呢，哈、哦，在雪梨诶，这个所在查获到呢，一个商业的养殖场哇，超过到10万只非法养殖的家雀，体型呢，哈、哦，这大哈，啊，家雀呢，会有发出声音，啊，咧嘶嘶嘶嘶，哈、哦，一种声音，好。那为什么要饲这种家雀呢？哈，这种家雀因为体型较大，像咱的手背遐尼啊大，这专门咧提供着呢一挂咧饲着宠物蜥蜴，哈、哦、来食。你参照以前哈饲迄个红龙啊，饲红龙呢，哈、哦、嘛是讲爱饲着家雀，哈、哦、有的人厝内底有水族箱啊，哈、哦，你饲红龙，迄个讲有人爱饲家雀，所以呢，哈、哦。 很想不懂呢吼，嘿，迄个红娘吼，看个水水啊呢吼，啊蜥蜴，啊你看起来就恶心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种恶心的东西嘞？吼，所以也很奇怪呢，吼，啊你看起来骨髓的，你话起了恶心巴拉吼，对不？好，来，这个啊，这种家雀的体型吼，真正有够大只，几乎呢，你也看吼，像咱。大人哦，唔是囡仔人哦，大人的手薄呢吼，遐尼啊大，遐尼啊大的家雀哦，诶，虽然我唔惊家雀，啊，都讲一只只定啊大只，像咱的手薄安尼，我嘛是会惊的吼，也是非常恐怖。本来是无恐怖，但是看迄体型安尼遐尼啊大吼，真的超级无敌，遐霹雳的恶心吼啊的惧怕。好，根据着。澳洲的官员呢，吼，对着这个即个生命力，吼，生命力非常惊人的家雀，的家雀吼，繁殖力很强很强，而且咱你捌听过一句话无？讲打不死的蟑螂，因什么环境呢？因拢我都适应。这个款的呢，吼，不怪啊，澳洲吼这边呢，相关的官员呢，吼，赶紧的去查起。你那一旦吼，像咱即嘛。我哦，那讲到这個我就想起，吼、哦，迄、那个绿鬣蜥，吼、哦，因为你那种爬虫类，我就讲啊，看起来就是不讨喜，看起来就足恐怖的吼、哦，看起来就是呢吼，安、哦、尼，反正呢吼、哦，就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宠物，即嘛饲饲个呢吼，放生啦，啊，就贵个啦，吼、哦，啊，泛滥啦，吼、哦，迄个啥，唔是庄卡所在，两人起来吼、哦，都要变成吼侏罗纪公园啦，哎、欸。真正诶，吼、哦，迄落啥，啊，大只哈，大只有够恶心嘞，吼、哦，啊，佮危害到农作物啦。啊，你也想讲吼、哦，这家雀，家雀呢繁殖力佮比迄落绿鬣蜥，吼、哦，还佮较强。那如果吼、哦，这种诶家雀，真正啦吼，佮伫咱诶这个大自然诶生态去有繁殖，那还得了，吼、哦，那还得了。这种诶昆虫的生命力有够强诶，所以呢，吼、哦，甚至。这些家雀会呢吼啊，核爆吼、哦、一寡呢，这个问题出来，吼、哦、会核爆一寡问题出来，就敢那亲像咱咧看电影，哦，看电影内底的情节有看到这种嘞，吼、哦，亲像以前我看一出什么电影去啊，吼、哦，迄落鸟鼠有无吼、哦？哇，一只呢吼，敢那吼比迄落兔啊个。佫较大只，佫较大只吼！你看了这，你就恐怖呢，吼！后来啊，即马嘞吼，动物恐怖呢，吼，没有人的恐怖啦，吼！动物安怎恐怖呢？就无人的恐怖，还记得吗？高雄杀人魔吼，这个张介忠被了判三个死刑，这加着呢吼，史上吼白小燕命案，陈进新呢吼并列史上第三。来给咱嘞吼历史的回顾，好，高雄市73岁嘞吼，这个张介忠，去年陆陆续续吼杀掉嘞伊个兄嫂，吼，啊，佮有两个嘞富人人，总共杀掉三个富人人，一审国民法官法庭嘞吼。伫长终于该判掉三个死刑，这个呢吼已经定谳了。那这是咧，终于吼，仅次于啦吼，被判十个死刑内底强盗杀人犯吼，这个吴新化。好，捷运内底吼，就是郑捷吼啊，郑捷这个杀掉四个人，啊，佮有呢，绑掉白小燕吼，诶，这个陈进兴史上呢吼，因是第三啊，他仅次于。吴新化、郑捷啊，这个陈金星拢已经断掉啊。来讲到这个吴新化呢，吼，是伫1981年到甲1986年，吼，总共5年的期间，伫呢新德县区台北市犯下了呢刀斩抢劫杀人的命案。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你好。
0: 梅曼姐你好。
1: 欸、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好欸。
1: 那我23号那一批哈、哦，要都全部啊都20页，爱上港。昨天哦，寄来有一个黑阿姨，
0: 哦，那我告诉你，妹妹姐，你等一下我下节目的时候，嗯哦、你赶快卡这线，啊，和客服给你客过交换，安尼好唔好？
1: 啊，因为我无闲，我要来干做工课。
0: 啊，对哇、啊，啊，所以讲你爱干，哦，你等下就要出门啊，哟。
1: 嘿嘿嘿，我等下要出门啊。
0: 不要紧啊，你会当到夜晚十二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换。
1: 免换，即摆再寄来就好啊。哦、我是讲二十三号我有订。啊，你就把它改一下。
0: 全部哈，二十三号全部都要改迄个二十二个哦。嘿，
1: 拢要二十二个。
0: 哦，好、
1: 啊、
0: ，OK。
1: 啊，我爱鱼啊。
0: 哦，好，好。
1: 跟你讲一下。
0: 好。
1: 不然你我八罐了，你把全部把我寄来哈、哦，我八罐、哦。我迄个鱼我家食，啊，人阮老公甲阮囝伊有食迄二十二个啊。
0: 好，好，安尼我了解你的意思哦，哈。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的，没关系。
0: 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谢谢。来，这个吴新化吼，伊就是呢吼，伫呢新竹啦吼，啊，台北咧犯着呢刀斩的抢劫吼杀人罪，包括着呢吼这个虎口双少命案，伊呢判着十四条的人命落网了后，判着十个吼十个死刑啊。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呦。
2: 彩珍，
0: 哎呦，我有听到了。
2: 你刚才讲到那个嘎渣吼，那个蟑螂吼，
0: 哦，
2: 我昨晚就是打蟑螂跌倒了呢。
0: 哎呦，小心呐、啊！
2: 嗯，
0: 哎呦，人有没有怎么了？
2: 有，我儿子就再去那个茂鲁看呐、啊。
0: 哈、
2: 哦，照 X 光哈，照了出来有病。
0: 哦，骨裂，嘿，
2: 哎，他说他要星期一要开刀了。
0: 哦，要开刀哦。
2: 我是说那个
0: 可以吃
2: 啊，你两种都可以吃、啊、
0: 没有，你要开刀，你星期一确定要开刀吗？星期一要开刀、啊、开刀哈，你列在哪里呢？
2: 你那个肩胛头嘞。
0: 哦，肩胛头呀哈，那我给你建议哈、嗯、你今天是星期六、嗯、对不对？星期一你今天哈二十二个正常吃、嗯、啊虾啊有先停、哦
2: 血压有问
0: 题，嘿，天凯、哦、啊，然后你开刀、嗯、出院回来，嗯、你开刀回来的时候，嗯、你就会当两行拢食。
2: 哦，安尼，
0: 嘿，啊，你今天吼二十二个正常食，啊，血压有个停哦，哈。
2: 哦，
0: 好，祝你平安哈，哈、
2: 啊。挂在国贸，
0: 哎，也对对啊，
2: 国贸呢，挂在呢。
0: 嘿，啊，所以讲吼，
2: 你爬到的破开呢。
0: 嘿啊，啊，伊就有当下吼，咱年纪较有啊吼，就是呢吼，会当呢吼，卖向你遐杂毛的，卖遐杂毛吼啊，都凡事要小心。
2: 十点多的时候，他一出来，我就。给他打，打不到，打不到，都跌倒了、
0: 嗯。哦，对，因为哈、哦、那个嘎爪哈、哦，你看他无脑哦，嗯、但是一卡丘就进呢，哎、嗯，
2: 对啊，
0: 嗯，好，以后都小心哦，哈。
2: 哦，好，
0: 嗯，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谢谢，哈。哎呀，真的哈，爱说伊，爱说伊哦，哈啊，这算过一个瘾啦，哈，过一个瘾。有阵时呢，哈，老大人上界惊就是跋倒，跋倒有诶呢，哈，都。就是效果吼可大可小啦，吼效果可大可小。你家甲咱好友一个老大人，有阵时吼你看吼、哦、这夹爪，你有小小一个夹爪吼，你这样子打下去，夹爪佫拍无掉吼，啊人嘞吼、哦、骨头佫比你，迄就是人哦。有阵时吼我们就是。啊，看到不喜欢的吼，你想要好死吼啊！但是有当时呢，家己吼过去料到，从我以前吼挂一个秋款吼，它是那个白玉哈，就是和田玉哦，一种也是足旧的哦。我向你买去卡吼，也是稍微价钱有贵一点啊。即卖呢吼，咱来看到吼，无想到遐尼啊济啦，一只蚊啊呢吼，就伫迄个涂骹哦啊，我等吼从啊。这里给拍落去，哦，因为咱迄个手环拢挂伫迄个桌边嘛，桌手嘛。啊，即卖咧伊歇伫我的桌边，吼、哦，咱的正手，你手呐耍，吼、哦，蚊啊就飞去啊。所以咧，我顺势吼，啊，就拍落去，结果蚊啊拍不着，我的手环断去啊。 啊，人老一辈讲，哎，过瘾过瘾好啦，凡事拢用上好的方式，所以呢，吼，咱对这大姐，你就是讲啊，不要紧啦，过一个瘾，安尼就好啊，哈，啊，以后就随意一个哦。好啦，继续，哈。讲到这个无心话呢，哈，真正人讲吼，拍车恶事就是亲像这啦，哈，拍车恶事就亲像安尼，伊就忙了后呢，判着十个死刑，哈，创下着咱台湾司法上盖关的记录。十个死刑，在1988年的时阵，一片就枪决。因为呢，伊迄个心脏吼偏向着这病啦，吼偏向着呢吼啊诶，这个这病者，一般吼咱的迄个心脏拢较伫倒病嘛，哎偏心吼，就是安尼来。结果呢吼，这个执法的法警呢吼，安尼砰，哎弹4000啊！伊也袂翘伊呢，吼，弹到5000呢，这个无心化这样翘起，所以人咧讲诶，这架杠诶，吼，拍车恶事都是常出侪啦。啊，过来，吼，都是因为无心化这类事件，所以以后呢，吼，要被枪决的犯人呐，死刑犯，哈，伊拢会做着呢，吼，这个，吼，确定法，这个法医，吼，确定伊诶心脏伫对，啊，做好记号。做了记号，安尼正大吼，因为这是呢吼啊，创下着台湾吼司法上悬吼十个死刑吼，啊个说落去呢，断了5000吼，正翘起安尼。好，正解就是呢，2014年吼，其实公开无介久呢，吼10几年前尔，伊就是预谋买刀伫台北捷运板南线吼，诶，这个车厢内底杀害着呢，吼车顶诶民众造成着4死，吼40、22伤，判着4个杀人罪，吼，啊个22个杀人未遂，吼，啊在2冬后，吼，这个好像是诶，这个执法吼史上吼最快吼，最近就甲断掉啊。哦，5月份，哦，2014年啊，2016年4月份，哦，就甲伊呢断去啊，哦，这个讲实在啦，哦，这老弟呢，人世间甲咱抢空气，哦，佮说来去呢，咱诶纳税人的钱还要养他，也无必要，也没有那个值得啦，哈，哦。好，啊，过来就是呢，哈，陈进兴呢是1997年诶时阵创下着呢，哈，这个国内啊，佮有国际。白小燕掳人勒赎命案，吼，伫逃亡的时间，吼，啊，不止啊，这个白小燕，吼，去有因嘞，吼，害死俩，逃亡期间连续呢，过去呢勒赎台北，吼，这个管理员蔡明东，吼，啊，去呢，吼，勒赎熊林，单雕勇，吼，啊，佮有枪杀掉整形外科医生，吼，啊，方宝芳。好啊，包括着胡叔杀死吼诶，这个命案吼啊，除了说杀人除外，也个性侵18个妇女，为啊吼啊，在这个台北南非武官吼啊卓茂奇诶官邸哦，加着警方吼来吼对峙，加鲁邦吼阿贝啊，陈进兴也是这样子吼，砰吼就走了。好，这个是这个今天跟吼，跟人讲吼，这排名吼，在这个杀人当中吼，排名吼1、2、3、4啊，这个张杰忠吼，都好在因3个吼来的吼后边，所以他是排名第4位吼，判3个死刑吼，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事嘛，哈，对吧？来，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咱这班的同学，那是要对财政做服务的哦，电话卡。0800776699，刷卡来接电话，询问高官机会咨文，隆重欢迎。

0: 好好啊，咱嘞哈，有人在问讲这首歌是啥咪名哈？这就是嘞哈，咱嘞国宝级的哈，小刘哥哥啊，老福州的歌哈，叫做《小河爱接乐》。人在讲哈，小河未堪去接乐啦哈，就是咱嘞讲的哈，这个积少成多哈。啊，滴水成河啊，吼、哦，安尼慢慢啊来，吼、哦，豆豆啊来，财富嘛同款，对不对？加减谈讲较袂散，啊，咱身体咧，身体嘛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铁，身体嘛是爱靠着咱豆豆啊投资，无伊就随食随好，随食就要改变着咧，吼、哦，全部。咱就是咧吼，一行一行对甲咱调，一行一行对甲咱吹，一行一行对甲咱做着修补。所以咧吼，对食着财政做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咱的老朋友拢知影，咱家学姐学长大家嘛知影，吼拢无咧放的咧，食好无放无人的咧，吼继续食。啊，搁甲咱斗修补，搁上山做嘴拿功德。啊，那新同学，咱来甲咱鼓励，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有信心，有耐性，吼、哦，身体自己一定爱顾，别人甲你顾袂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你阿未食太阳健全通，进前你的身体是安怎？
1: 身体是哩哩啦啦啊，讲一句，我那做了伤过忝嘛，啊，佮出有出两届吃喝吼，拢身体虚咧咧啦，啊，唔过无做无赚嘛，袂使啊，嘿，迄两个算无爸无母，迄两个无人饲啊，
0: 吼，啊，所以讲做过
1: 头，咧做嘛，无变喏，
0: 啊，做甲你拢带性命啊，
1: 就是一个大灾啊，做了伤忝。
0: 啊，你妈妈啊，我问你吼，你向伊安尼做甲过头的，你的身体累压咧无爽快，
1: 骨头酸疼的啦，真正过了有较好。好，感恩你啦。
0: 好，谢谢。
1: 脚个两只脚骨拢硬壳壳，无法度打卡来吃。
0: 啊，我要问重点哈，啊，咱海王精青铜姐姐，甲你以前食遐产品来比，咱的海王精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啦。
0: 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十岁迄款嘞，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安尼，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过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晓得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个吼，你讲你个，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青铜食只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只下安尼啦。
0: 好，安尼好。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只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处分袂使个。
0: 今嘛吼，食只你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哎，啊无你。你
1: 这边
2: 二十
1: 个单位，真正哦，我咧讲话，咱确实你对啊哈。这两项海王精加加迄个青铜真正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海王精加青铜真正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对无？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电台爸爸讲啊，对不？
0: 对，
1: 你若无家己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1: 啊你讲，哎，
0: 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遮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当看到安安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龙唔买有无？一心龙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你讲爱百度上，我甲问讲，爱是安那？伊讲，因为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给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结果我一边我就给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接，接，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给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我安怎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乳房瘤，我有乳房瘤，结果我接尔吼，乳房瘤一直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三年嘛吼，无法度扭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起来吼，你敢食你滚痛个，真正痛个，我想讲安尼这就是反应。 着，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哈，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3: 哎，
1: 我过来哈，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哈，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才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哈，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办？我明仔变见瓜呢？我正在想讲，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药，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好真正有够好用的呀、啊，
0: 真正有够好用，真正有够好用，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咱的产品串路串去，带动着咱的经络经脉，吼、哦，这个气血互伊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无论讲你心胸骨健康，吼、哦，参照咱明玉姐咧讲的，吼、哦，骨裂，咱对只这里大姐，吼、哦，讲长咧，你拍着夹爪，吼、哦，啊，迄个啥锁骨痂，吼、哦，去要鼻气，吼、哦，要开刀。来，心胸骨胸，吼、哦，你拢夹只，这里夹只，安心放心夹只，咱的成分。上盖这一转，上盖顶规啊，好、哦、最顶规的产品，分子小，好吸收，剂量高，得加，真正合理呢，未后悔。开这个钱，你也感觉讲哦，开了有够简单，开了个会欢喜，开了个会呢吼爽的，这就对哇。来，0800-7766-99 0800-7766-99，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哦，有毛病的所在也给你调整吼、哦，所以讲呢，唔免惊，牙开生，牙开疼，从我明你姐讲的串去，明显反应，好转反应，这里个吹落，吹落，吹落。以上公告，咱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 0800-7766-99哦。

这首歌叫做小河弯弯，哈，什么人的歌声想不起来哈，有一点我熟悉，阿个想未开哈，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歌星哈，叫做秀兰哈，爱唱歌，那个抖音哈，嘴巴也嘴唇哈，安尼抖抖抖抖抖哈。好，哎，个人的特色哈，个人的特色。好，这首歌哈，哎，小河弯弯，嗯，老歌哈，都在听感情哈，啊，新歌在听流行，啊，在咱节目内底，老歌新歌哈，拢会甲咱做安排。好，甲咱讲到呢哈，这个气啊，人啊，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所以人家说，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炷香。在呢，中医的医理有理，在说的，加到呢，气，加到火，加到呢，风寒湿邪气，脱离不了关系。那中医，就在说啊，这个气啊，就是咱人的筋呢。那个气呢，就是咱人的筋呢。你种一个农作物，你种一丛树啊，种一丛花，根根若无养根，一丛树啊活袂水；根若咧烂，根若咧败，树啊就害，就开始啊。所以人咧讲啊，吼，这个气就是人的根。中医经常把这个气拢总挂伫嘴边，可比。用赞美啊！你这气虚呢？你这气火亏虚呢？你的肾气虚呢？你的肝气郁掉的哦，有无？拢在讲气，好、哦、一个气就可以说这么的多。气就是咱人的根，中医认为讲气伴随着咱人的一生，包括着生落来、好、哦、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表面上看是咱身体的变化，其实伊的根源就是你的气的波动，有无？生气血压升悬呐，吼、哦！欢喜血压升悬呐，吼、哦！咱的这个人吼。哦啊，快乐的时阵，心跳加速啊，迄、那个气呢，都会有做波动，迄不是讲气哈，饱还是无饱的问题，它是一个气的波动。所以呢，吼、哦，俗语人咧讲啊，人活着都是为着一口气，咱的甚至会当个人看作是一口气，安尼吼气，伫这个胎里北京无会就开始。你要看，怀孕的妇人，好、哦，接下来呢，哈、哦，妈妈阿未看到呢，囡仔的人形、的形体的时阵，咱去产检，好、哦，都要好来确定，迄个受孕，伊就呢，哈、哦，开始听胎音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迄种声音嘛，哦，所以呢，哈、哦，这个气按囡仔胎里就开始，伊往生无。好、哦，胎音，好、哦，在听迄个气，是不是有正常无？嘿，阿内吼，听看卖一下，这个囡仔是不是有用心无？心跳是不是有正常无？咱的气那是旺，人身体就用；你的气那衰，咱人迄个身体，华语讲叫做萎靡，好、哦，就是干那参就球啊。一直冷气，一直打歇，一直冷气，一直打歇，一直唔歇，一直打歇，一直唔歇。我讲歇啊，落了了，就开始呀。歇啊，那落的时阵，迄丛树啊，迄丛花，就差不多要 get over 啊。所以呢，气那无，人就无，哈，气那无气，你看，哈、哦，就是最后的一口气，有无？人就是一口气，在喘气，在过单尔，一口气那无咧，搁继续吼呼吸，继续吼伫咱的人体存在的时阵，搁存哈侪钱都无效，存三亿要创啊，哦，存三亿咧吼，人往生去啊，连这个咧吼代替都无当去咧。好、哦，剩三亿给囡仔是谁要创啥？不是剩侪钱，囡仔就会有效哈、哦。
哎，爱打破掉这个观念，钱呢哈啊、可以呢哈，好咱来享受到你欲望的需要需求。啊，但呢哈，钱无一定会当买到亲情，钱无一定会当买到感情，对吧？来，咱俗语咧讲的哈，气绝身亡，气绝身亡，这口气哪无去，人就亡了，哈，就移民去天国啊。人咧任何的状态，拢总甲着气有关系。咱拄只咧讲的，生中发育衰老死亡疾病喜怒哀乐，拢总甲气有关系。所以咧，哈，咱咧人，这个免疫力。嘛是同款啊，真侪人咧吼，讲要提高着免疫力，但咧吼唔食饭，先天之气伫倒诶，伫心；后天之气在鼻。老大人就是安尼，吼，有阵时咧胃口味觉不好，伊就无爱食，爱咧吼食。人是天崩是更，所以咧吼，往往这个气吼无够，你搁食较侪药啊都无效。你搁食较侪其他诶，啥物物件都无好，你就是呢吼。那你饮食一定爱食，用着这来通过着补气来进行。你包括着吼，财政咧介绍诶，二十米加着呢磷虾油，虽然你足好，但是呢吼，有诶人就是安那哦，迄、那个饭唔食哦，啊都无嘢，我都无在调补，安怎样吼？你有一大堆，你无食，你搁食仙丹，迄、那个气呢吼，你无回去提升，你搁食仙丹都无效。啊，你哪里吼？一方面，咱就讲财政咧，甲咱讲二十米诶，零食有咧食，啊，你搁配合着你诶饮食，吼、哦，你诶即个作息，吼、哦，到呢吼，该困就困，吼、哦，该食就食，当然身体就会好。因为安那，你的免疫力。会提高，那呢吼，你家己拢无爱呢吼，人讲的啦，医生吼，医生是家己呢吼，和你减轻着病痛的艰苦呢啦，啊，若要救命，爱靠家己啦，这嘛是财政直接要来对家人讲的，你要健康，无靠家己，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犀牛病无人替咱背，我说对吗？是不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政府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跟咱去教会。爱拜一才会到哦，哈！今天交货一定要星期二才会到货。一通电话转人转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好天也是落雨，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来，妈妈，上一个。

0: 水甲变鬼哈！哎，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问你哦，
0: 好哦，
1: 啊，阮头的哦，两个月啦，两个月小点哦，我有给你问一个，你讲会使食？
0: 对，
1: 啊，唔过哦，我有问一个主持人哦，伊讲哦，正在食西药，啊，过安尼南哦，不卡歹，卡气卡食，安尼，今麦到两个月，安尼敢会当？
0: 会啦。嘿啦，咱家吼，因为咱这族孙的吼，咱家你也看吼，足侪人拢穿像恁老公的情形吼，啊，食都拢食甲足好个，唔免惊啦，嘿。
1: 意思是讲有咧食西药，
0: 啊，就甲浪开就好啊，浪开，嘿，袂使甲做伙食甲浪开。
1: 西药是用早暗俩。
0: 嘿，对，啊，咱这就甲浪开，你啊浪开差不多一点钟过安尼，甲食袂要紧，嘿。
1: 好、哦，啊无都无食定空，啊个无啥体力。
0: 嘿，无啥体力啦！啊，你我讲，就像我拄只咧讲诶，迄、那个气呢吼，走未开吼，你咧复原就慢啦。伊像讲小中风，伊应该有咧做复健吧？
1: 有啦。
0: 啊，你做复健咧吼，伊若精气神无好，体力无好，伊就未爱做。啊，未爱做呢吼，伊个复原，啊，咱个机能伊咧恢复就慢安尼。嗯。安尼唔
1: 就好食无？
0: 好食不要紧啊，好食不要紧。嘿，好，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老师，对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其实呢，吼，咱身体人讲啊，阿妈棍啊，西流渡掉啊呢，吼，唔惊开钱啦，上界惊就是买无效，上界惊呢就是伊开掉冤枉钱，我讲安尼对无？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嗨，
2: 大家赞哦。
0: 嘿，来哥哥，你好。嘿。
2: 嗯，啊，你嘛好啊。
0: 嘿，甲大家问好。嘿，袂啦吼。嘿，大家大家吼，安尼相处偌好个。
2: 对。
0: 嗯嗯。好，啊，你要讲啥？
2: 啊，大家
0: 好，大家好，问好啦吼，打卡按赞啦吼。
2: 好。早安啦，大家拢好啦。
0: 好，好，谢谢哥哥哦
2: 哈。
0: 拜，好，再见，好，谢谢，感谢。来，哦，我讲诶吼，啊，唔惊恁回避回击，惊恁唔捌回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吼。你搁要食财政介绍诶产品，你甲比较看卖，你就知影吼。伫房东吼，伫穿，唔是无原因诶，要进攻的。
3: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还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3: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3: 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3: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啦吧，又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3: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做好啊，
0: 做好。
3: 啊，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3: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3: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3: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都天气来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3: 啊，今麦真寒嘛。
0: 嗯，天气咧变化，咱拢唔惊伊啊，对不？
3: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你做哪样啊？直接听到呢，迄有种诶吼，直接拢听到呢。
0: 好，
3: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咳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3: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若要未啥行呢？起码拢唔要一直行啊，拢嘛唔免坐啊。
0: 吼，啊，你诶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3: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逐项嘛都好诶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啊困落去，我真啊。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前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春宝妈妈，
4: 啊，我食落去就嘛吼，诶，加较嫩吼，
0: 系，
4: 加较安尼浮起来拢无问题啦。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大家转到就知影，人食哈济人吼，老岁啊家己食。
0: 对哦，哈，哎，对，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就吼，食健康啊，
4: 嘿，
0: 啊，对，食你是不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烧香有宝贝，食食你就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嫩料对无？
4: 叫啊，我即马去三组，食要完啊，听啊犹太吼，我再个叫，
0: 好，
4: 再个叫。

0: 好汤头同款吼，煮三顿，甲买顿来煮，改变着咧咱的饮食。化学的盐味素唔免阁染啊，好汤头。白红豆天然发酵，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哦。经过着180天的天然发酵，38浓缩，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在这对着健康养生哈，真的很棒。1000块，会当来按价改变着咧，咱规家伙啊的饮食。要健康，按价开始做起，民以食为天，吼，阿嘛是呢，上界起初的第一步，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等你个卡，等你个卡，0800-77-66-99，咱今日去教会拜二，互咱收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做服务。财政介绍的产品无寄伫邮局，吼，财政介绍的产品无寄伫邮局。咱若要爱订单，吼，要着公司才来出货。啊，有人讲，我要邮局吼来代收，会使无？可以。好、哦，可以。有的人吼、哦，就是工课吼，多合上时间上未拄好，我呢要送回来，因为呢吼爱叫白罗线。有的人讲，我特别有叫客啦，吼、哦，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但一定爱咱 B B 啊，求公布房指定有房哦。来搞我电台工商，谢谢。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速度机，两粒两粒速度机，哈啊！都这样呢，哈，咱的报瓜，哈，咱这班的同学有在搞我问哦，问这个问题哦，注意听哦，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哈，很重要，连续提醒大家很多个注意。伊对只讲，哎呦，才真啊！我有咧食二十片呢，够咧食磷虾油呢，吼！我是安那，迄、那个血糖吼飙到遐悬啦，飙到百九啦！我是心内想讲，一定有问题诶，吼！一定有问题的，机关藏伫仓库内啦，唔是藏伫咧库底内哦，吼！机关藏伫仓库内，我就咁问啊，啊，你最近吼？啊，有食什么水果？食什么物件无？伊甲我讲，伊食肉粽。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抓到凶手啊！抓到凶手啊！哈！食糖尿病人食肉粽嘞，吼，保证血糖一定会飙高。我甲讲保证诶，保证一定飙高嘞。当然啦，吼！伊嘛甲我讲，伊讲啊，有听人讲嘞，一天吼一粒为主，一天一粒为主，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唔是叫你一顿就食一粒呢？吼，一天一粒为主，就是讲，你这一粒有可能加分做是两顿、三顿食。啊，你一届呢？吼，加食一粒，保证啊，200%血糖一定飙高，一定会飙高。为什么呢？肉粽最主要就是呢，准备啊，个有吼，伊个这个内啊，吼内馅比较吼较高油。所以呢，吼血糖会飙哦，不是升高而已，是飙哦，哈。搁再加上着呢，消化系统，你的胃肠啦较无好的人，吼肉粽得食嘛是爱注意。虽然讲呢，吼肉粽真正是足好食，哈。为安尼咧讲啊，我吼嘛是足爱食的，我嘛便宜怎样呢，吼。搁有一点减肥的人，减肥的人。肉粽呢，吼，嘛爱控制量，唔是讲叫恁拢唔好食，一定爱控制着量。因为呢，吼，肉粽大家拢嘛知影好食，但呢，吼，伊它等同哦，吼，等同呢，吼，这个1.5碗，吼，一碗至着一碗半，吼，这个呢，吼，淀粉质呢，吼，因为高蛋的体内。这样子转换就变成是糖类啊，糖类呢齁它就会飙高齁。过、哦、来你拿爱食的话齁、哦、爱食啊哥呢齁无要多加嘴齁讲好话嘿嘿来甲咱提醒一下齁、哦。先食一挂青菜用一挂青菜烫青菜烫青菜啊拌咱兜的啦啦里啦啦啊是呢煮一挂蔬菜汤这呢丰富的膳食纤维会当缓，减缓哈啊，延缓掉呢，你的血糖飙高。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秋满姐，
1: 哎呀，我听到我跟你抗议，
0: 好、
1: 哦，那个听众，嗨、哎，奇怪，怎么吃下去，怎么能吃肉粽？晚上不要吃肉粽
0: 哦，对，
1: 早上吃可以，
0: 哦，因为早上有在活动，
1: 我已经吃，现在怎么快要4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3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好，
1: 有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你的那个糖化血是不是？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说那你就直接这样3个药就好。
0: 是，
1: 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12个药，
0: 啊，
1: 1天吃12颗药。
0: 哦哟，
1: 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1: 每次都160。
0: 哦，
1: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1: 17多，
0: 吓死了！
1: 这样吃下去还不会这样。
0: 嗯
1: 嗯，我那个有人叫救护车去2趟。后来认识你有没有、买那个有没有？
0: 那两种
1: 自己要什么东西不能吃了有没有？
0: 啊，
1: 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有没有？那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
0: 哦，
1: 我不加药，你自己要想办法。
0: 哦，
1: 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你今天吃什么会飙高？
0: 对，
1: 你吃那个宁夏牛汉海王丁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我吃下去有没有？那一五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就降下来剩下一二多，
0: 对，
1: 一多这样，我姐家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
0: 是，你看哦，秋满姐，
1: 是啊，
0: 你还没有认识我，需要一餐。
1: 我听那个什么吃的，怎么还飙了那么多？你晚上有没有
0: 啊？
1: 尽量吃比较清淡的，
0: 是
1: 啊，蔬菜啊，
0: 对，
1: 不要用炒，就是用烫
0: 的。我们家拿那里拿啦，
1: 加那个好汤头，
0: 嗯，
1: 这样有没有？自己要想办法。
0: 对，
1: 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
1: 就是啊，那个高医生哦，他一看，哈，十二颗药哦，还好啊，你没有吃死掉，
0: 没有，
1: 他是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现在哦，我不跟你加药哦，我要叫你控制
0: 啊，
1: 他说葡萄只能吃六个以下，我说我吃两个
0: 啊，
1: 我就刚讲哈。你的规格更那个哦，我对啊，我已经哦吐到不行了，有没有？吃药也吃了那么多，
0: 是
1: 吓死人的，
0: 吓死人的。
1: 结果他说哦，那你很好，我给那高医师这样讲了，有没有？我回来有没有？我尽量吃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这样说不是说那个肉不能吃啊，你尽量中餐。
0: 对，
1: 早餐这样吃，晚餐你就不要吃。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你自己要控制，你不是说啊，我晚上我哎呀，比较简单吃一个肉粽，这样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我就是早餐，早餐哦吃比较营养的，
0: 是早上吃得好。
1: 哎，啊中餐我就吃，像说面啊，人家讲什么面也不能吃，我什么不能吃？哦，我说那我干脆我去死好了。
0: 啊，控制那个量最重要啦，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白天有走走动动，不是说这样坐着不动的，像
0: 是
1: 中风的人，我就不敢讲了。
0: 是
1: 啊，我们会走的那个有没有？尽量早餐、中餐、晚餐你就不要吃那么多，早一点吃。我晚餐我4点以前我都吃饱了。
0: 好，谢谢秋满姐鼓励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好 ，OK， 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这就是安尼啦，吼，真正，你讲糖尿病人吼，什么也袂使食，其实大行拢会使食，但是迄个量，最主要是那个量，吼，迄个量啦，迄个量咧吼，真正最重要诶。啊，咱拄只咧讲，就是咧吼，肉粽是做米类诶物件，吼，做米类诶物件，啊，你咧食，人讲咧吼，又发又破啊，啊，你就是咧家己爱去咧筛选。包括到呢吼，你该怎么样配吼？啊，我来甲咱讲，你也当然先食青菜，吼，食青菜呢吼，青菜算是碱性的食物。啊，你咧食的时阵吼，第一青菜呐垫底，你咧吼都袂食哈尼啊济。啊，所以讲你食啊，要食肉粽进前吼，咱也针对着糖尿病的人，你也当然先食一碗吼，这个青菜，或者是讲呢吼啊，啉一两碗吼，这个蔬菜汤。好，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延缓，好、哦、延缓你的血糖升高。过来就是安那，都是安尼吼，咱的这个姐姐说，阿蛮姐说的，唔好呢吼，该当作是点心，当作宵夜。咱了吼，糖尿病的人，一粒肉粽，人一盖食甲完，甚至安那正常的人，够有人食甲两三粒的。但是呢，吼，你身体上的毛病，你就不能这么吃啊。拄只呢，吼，阿曼姐咧讲着一句重点，你家己爱怎样，什么会当食，什么袂当食。过来就是安那撇边掉呢，吼，高油、高钠，我人食肉粽呢，吼，爱过呢，啊，淋一挂酱料落去。因为呢，传统的肉粽，伊就已经咧用着三珍肉，佮用着呢吼鸡卵仁，啊，食吼，它就是高油高盐了。有的人呢吼要食，啊，佮淋一下豆油膏，淋一下甜辣酱，你敢怎样？这里的糖分加着钠含量，结果呢爆表，唔是血糖升高尔啦，这会加重着呢身体的油脂负担。 肾脏的负担，所以呢，哈，咱来讲嘞，啊，有呢高血压啦、高血糖的人啦、啊，你的腰子呢代谢功能较无好，尽量买食，你得食原味的，迄、那个呢蘸酱，蘸酱，好、哦，你得卖用，安尼怎样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包括到的吼，那不是糖尿病人吃肉粽的吼，爱注意到量。包括到的吼，消化系统较无好的，啊，想要减肥的，想过重吼，你无要减肥，你嘛爱控制一下体重的，唔要搞一直大口气。肉粽在吃好吃归好吃，还是要呢吼适量、适量、适量来吃，身体家己的啦，莫被是吃出来啦。阿内吼，身体嘛是呢吼，家己呢去甲顾开嘅。我讲阿内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小杨哥哥，
2: 国军妹妹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大家拢好、嗯，
0: 大家拢好嘞。吼、
2: 嗯，嗯，适量就好啦。
0: 啊，真的啦，适量啦。从我从我嘛是足腰塞呀，对无？啊，人人出来，我讲哦，足多毛病是安那。咱这支嘴吼控制袂掉，
2: 食个能食来。
0: 你个大口嘛，同款啦，为人嘴巴目睭枵啊，巴肚都巴巴，看到物件嘞吼，无黏两个呀。哦，无黏两个呀，啊，现在食饱，要困嘞吼，啊，巴肚也袂枵啊。我无食一下宵夜，食一个惯习了，你看安尼就食。啊，毛病是咪食出来？系
2: 啊，
0: 系啦。
2: 我那我那平时食嘞，我都唔买个。我老早四点我食饱，我都唔爱去食。
0: 对，还就是有那习惯。
2: 啊，你习惯，嘿，
0: 嘿，习惯吼，你的大脑伊就会甲你讲啊，好啊，安尼到这就好啊。
2: 哦，哎，我大概拢老早四点我食饱，嗯，大工的啊，啊过，因讲你每样都食都习惯都好啊。
0: 对啦，
2: 系啦。啊，就困到困到迄个啊。
0: 对啦，
2: 啊，明仔载再去食。
0: 系啊，是啊，因为咱即马吼年纪较济啊啦，啊，要消耗热量吼较无较济，都说爱控制一下迄个。迄、那个食的量啊，
2: 是啊，
0: 系、嗯、
2: 啊，我逐工都安尼，无一工无安尼啊。
0: 好啊，
2: 我你未晓未啦，
0: 有啦，关系啦，系啦。好，好，谢谢小杨哥哥，
2: 大家平安啊。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秋霞妈妈。
3: 老爸。
0: 啊，你好。
3: 我本来大早是做工是初三嘛。
0: 嘿。
3: 啊，我即马有啊，是正好啊，会
0: 当寄过啊。
3: 嘿，
0: 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3: 好，拜二收。
0: 拜二啦，咪拜一拜拜二哦，哈。
3: 哦，好啦。
0: 好，该拜二互你收哦，嘿。
3: 好啦，我想我钱都正有啊，啊，就先甲你扣，无啊，搁用就算无啊。
0: 好，好，好，安尼秋霞妈妈该拜二互你收哦。
3: 好。
0: 好。
3: 包诶。
0: 哈。
3: 中岛诶，
0: 好，中岛遐好，恁诶乌鸟遐拢知影你诶时间啦吼。
3: 好啦，啊无我去老人馆，红馆啊拢倒了。
0: 哦，好，安尼十一点过互你哦哈。
3: 哦，好，啊、我转来啊，好。
0: 好，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谢谢。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咱对家呢哈，刷卡黑，不是咧怪着讲哈，哎呦，这产品安怎样哈？他是说觉得说，哎呦，阿都从我那迄个啥啊，这个啊阿蛮姐讲诶，啊我吼都只食个家庭也好啊，但是呢，人伊咧在饮食吼，迄、个量物件有在减。啊，有咧管制迄个量，吼、哦，啊，伊唔知影，啊，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咱的产品，吼、哦，真正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做风胎，吼、哦，就都保证赞嘞。我只甲讲，啊，你啊，食什么呀？肉粽，吼、哦，会当食，爱控制量哦，嘿。喂，彩珍你好。
4: 哟。
0: 哎，你好。
4: 大家
0: 好。哎，对。啊，甲恁某问好一下咧。
4: 无用
0: 个地方，无用好啊，无用幸福啊，无用就表示讲身体健康啊。哎呀，身体若无健康，你要无用嘛，无才调无用咧。好啦，啊，甲大家问好哈，哈。
4: 哎呵，阿蛋你放首歌啦。
0: 等下放一首歌，你早点给他袂使点嘛？
4: 等下我点。
0: 有啦。 袂记了吼。
4: 我昨点钟讲啊。
0: 你昨点中国的啊？你袂记了啊？
4: 中国的。
0: 系啊，你昨叫中国小姐唱的啊？
4: 中国小姐是中国人，是我当地的。
0: 嘿，迄不同款啦，同款啦。好啦，安尼听歌啦，明仔休困，后日再来点哈，吼。
4: 好
0: 啦。OK， 好，拜拜，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加卡，等你加卡，在阵地电话边，幸困来跟咱做服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赖大哥好。
1: 我叫回啊，七十到位啊，我七十有代志，无你出看咱七十，那在阿是到会在。
0: 拜二号你好不好？七九。
1: 好。
0: 好，阿你改七九哦，哈。好，谢谢赖大哥，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后来哈，真侪人咧哈，都是为着血糖血压，血糖血压哈，得伤脑筋，相关。嘛不可，伤低嘛袂使进，所以呢吼，有呢吼，咱身体的变化，啊，你如何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双向调节、双向调节？来，财政甲咱讲，伤过高来甲咱腰下低，伤过低甲咱腰下高，自然达到着迄个平衡点，咱的身体就比较较健康。喂，财政你好，哎，美丽姐。哎，哈，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还是安怎呀？
2: 都眼睛合袂啦，啊硬塌开啦，硬塌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好微微肿肿过来，你肿到哦，安尼啊，心情有够歹，才安肿安尼，啊拢好去呢。
0: 啊，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2: 好呀。
0: 无啦，你咧肿肿到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2: 袂，我袂骂你，有讲会反应。
0: 嘿，对。
2: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左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嘞！吼，你肠有够艰苦的啦，安怎没肠子呢？
0: 啊，煞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2: 系啊，啊，迄肩胛人肠没肠，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忙是安尼，总无困哦，你肠又无困，我要病管。
0: 哎呦，安尼哦。系
2: 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开做迄种啊疼。
0: 哦。
2: 啊疼，无得人行路啦。啊，
0: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
2: 才真啊！我再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我咧做生意吼，就听在几年啊，我姐姐你再个串来做平，那微微整就是微微整，跟手拢微整，啊，拢好，两行拢好，
0: 拢好呀哈。
2: 啊，那盼望地，
0: 啊，那有轻松无？
2: 有啊，
0: 啊，有快乐无？
2: 有啦。
0: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平，七分药。
3: 咱这两支产品海洋加磷虾油，实在腰是好诶，好到无臭无臊。我食停留遐尔啊久啊吼，互医生查检油啊。咱咧海洋加磷虾油看到神奇就好啊。
0: 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呢，台湾血色素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较低，苏大讲叫啊，爱去加油。啊，伊只拢管到200几。
0: 啊，鸟喂！
3: 啊，阵啊，就是拢小小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
3: 啊，食物件吼，足重要诶。
0: 对哦。
3: 啊，咱这两支产品嘛，足重要诶。
0: 嘿，
3: 我坐前几年啊，当个人，我到当个副管家，你看这颗螺旋体就好，闯3个月。
0: 到底门诊吼，安尼拢无法度，无法度叮当3个月，会使讲吼瘫痪3个月就对啊。
3: 对，拢袂巧，你敢知啊？啊，你食咱这两支产品，安尼伊个定，伊个定，一个月拢万几块，你个定，食到即马好关家安尼。
0: 对啊，
3: 是爱做感恩嘞。
0: 虽然迄个时阵吼，你遐严重吼，一个月拢安尼万几块吼，得甲疼身体，但是你家想哦，即马疼到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啊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3: 做生意，
0: 各位当做生意，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啊嘛高兴，儿子嘛高兴，对，海王健全通真正未开到冤枉钱。
4: 就是那个血压哈，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百一加142，然后拢会跌价。 升比之前更加高啊。
0: 你原本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4: 低血压。
0: 低血压？
4: 哎、
0: 欸，啊，现在还用前通姐姐，你说血压现在回到多少啊？
4: 110到142这样。啊，那个医生是说140里面要没紧啦。
0: 嘿，这140里面都还没没紧，不用过度紧张。说还用前前通，有人说，啊，我低血压呢，啊，敢没当吃？不论说低血糖、低血压，咱这就是有双向调节作用，太低跟咱尿管啊，太高的跟咱尿低，安尼
4: 吼。对对，还有个一个低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跟他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哦，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搁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这比较怕寒，啊，低血压，天气若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脚手冰冷，那个气都走不开。啊，你现在还用精神通吃这个，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4: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吃就是要吃，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才开有那个价值。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这个精神啦，哈，你过去捌去买到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好别人的安尼就对我啦吼、嗯嗯嗯，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跟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
4: 嗯嗯，
0: 真的不一样哈。
4: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哦，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的。
4: 谢谢，
0: 感谢哈，大家吃好，到小报到公告，记得利用到做节目。好，跟著的时间，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这卡电话开分享很重要，因为呢，像咱对这里讲啊，哦，一挂老毛病，一挂老症状，啊，就买做这呀，就做这呀，有啦，哈，加加减减有效。但是呢，吼，财政，甲你介绍海王精神通避开，这两行真正几足好个呢。海王精神通几足好个，别开钱，咱一定爱买呢，较好个。别食，咱嘛爱食一个呢，较全面性、较全方位个，免瓶瓶罐罐。我讲安尼对无？0800-77-66-99，财政甲咱介绍个哦。海王精神通也个有好汤头，要赞助着贝团的公菜耶，0800-77-66-99以上广告，感谢。

0: 喂，大姐，哎，你讲你呀、啊，来产品服务，你讲你海王庄传统食足久啊？
1: 有
0: 啊，
1: 113年3月27日开始
0: 食。哦，安尼哦，啊你讲你食这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拢会救筋啊吼。
0: 嘿，
1: 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
0: 好、哦。
1: 就袂救筋啦，
0: 哦，袂救筋哈，
1: 哎，啊，就是吼，直直食，食个，那即阵啊，那脑拢会打打
0: 咧啦。安尼吼，你即马从我教你解哈，用温啊，打润啊烧，嘿，啊淋一点啊盐花啊落去食，安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教你改善，你佫有改善啥？
1: 改善就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啊，这样食了海南烧呐，拢正常啊。
0: 好、哦，拢正常哈。
1: 嘿嘿，哎，
0: 家族安心，家族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他救筋，家
0: 族
1: 好
0: 诶。哦，系，无迄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暝，救筋吼就爬起來，啊，要乱乱袂掉，啊，要寸寸袂跌，安尼咧。
1: 对啊，哦，迄脚拢对啊，爬起来
0: 哭。吓，爬起来哭，会救筋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对咧，就一根都徛，徛袂掉，啊。那个村哦，跌啦，村袂跌咧
0: 咧。嗯嗯
1: 啊，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啊！啊，食了过也无安喏，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啊，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对对，嘿，安尼你模范生，吼、哦，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个食三摆对不？
1: 嗯，
0: 我嘛是同款哈，都、哦。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加食，吼啊！咱咧食，你咧长期食，你着身体着感受会着，你出嚟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搁较青春、嗯。
1: 啊，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0: 吼、哦、吼，拢、哦、有改善啦，
1: 嘿，好。有啦，七八十岁啊，吼。你大行拢退化，我有差啦。
0: 对哇、啊，啊，无顾袂使呢，吼。
1: 对啊，我着七十八八诶。七十八岁迄阵啊，就听到你安尼困袂去，啊，听到你这哩讲讲讲，啊，你哩讲我阁会听到阁会下。
0: 哈、啊，你出运啊，好祈祷啊，哈，好 啊，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哦，
0: 好，好，感谢。
1: 我得阁继续食。
0: 好，再见，谢谢，好，拜拜。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哈，0800-27-26-29，来气哈、哦，咱人的气存在地，欠伫地，伫地野有气呢。第一来自着爸母，我讲的爸精母血，哈、哦，这个心呐、啊，先天之气，阁有后天之气。为什么？拄只才真咧讲，你咧吼先单放伫你的面头前，你若唔食落去，身体嘛未用。咱的后天之气呢，伫脾胃啊，属土。那呢，来自什么？来自着咱的食物，尤其是呢谷类、谷类，可比讲咱的饭、谷类的东西。好、哦，这就是呢后天之气。搁有另外，咱人爱喘气无？吸入去呢氧气，吐出着二氧化碳。这是第三。这个气呢，存在着大自然当中，咱也该呼吸，有无？起来，安尼啊，迄落汽机车排烟，空气品质不好，哎，身体较无好呢。你若住伫庄稼所在，尤其是住伫山顶，无污染的所在，身体真正加较好。所以呢，吼，咱的鼻啦，咱的胃啦，咱的气啦，咱的心都有呢，吼。即心肝脾脾心，就占了嘞吼四个脏器，甲着健康，甲着气来生成，来欠伫遐，所以呢气气嘛爱欠呢，唔是钱爱欠尔，气爱欠，欠这个气，就敢那参照咧欠健康同款，气一定嘞吼爱伫咱的脏器内底来出入做运行。气爱流通，气爱拍会通。中医认为讲，这个气啊，运动在咱每一个器官当中，升降出入，哈、哦、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心电图，哈、哦，你的心脏在跳动，它是不是有升降？哈、哦，安尼升降出入，咱的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哈、哦，呼吸嘛，哈、哦，来。这个就是你升降出入， 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啊，先降出入无气不有，一定爱有这个脏气哈。先降出入伫咱的脏气内底无气不有，如果先降出入受了阻碍，咱人就会破病。黄帝内经内底有甲咱讲，非出入则无以生长脏恼矣哈。来，就是说呢哈。咱呢吼，无出力的时阵，你就无成长，无成长呢吼，咱就是呢吼，会失去健康，会老去。非生长，无意生长化修种，哈，你的生长当中，哈，你那无的话，就无成长，就无修种，所以呢，气，哈，气要呢生长出路，爱欠。这个气呢，不是只有脏气来底运行尔，包括着有一寡呢通道。什么叫做通道？那的通道有咱的血管，哈，有咱的血筋，有咱的经络。啊，即马来讲，嗯，第六经来底呢，哈。经脉者，所以行气血利应阴阳。你的气血好在走，你的气血在通哈。咱人啊，天地阴阳啊，日时暗时阴阳啊。咱的这个气呢，毛分阴阳啊，体咱的体质毛分阴阳啊。你的阴阳哈，那调和的话，会当滋养到咱的筋骨。有利到咱的关节，所以呢，吼走经络，你的经络气血呐运行正常，自然脚脚手脚用心命。经络内底呢，吼经为这个气，吼源自到咱的脏腑内底的气，气不止呢欠伫脏腑内底，有着经络，加着呢身体各个器官，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头毛、咱的皮肤，拢总是结合运行，所以呢，吼，你会发现到，在听到咱节目，吼，这些同学们，会足侪人讲，哎哟，这个吼，是安那我的皮肤结足好个呢，我的头毛呢吼结足袂落个呢，我的头毛结足乌个呢，我的肩胛呢吼结足好个，咱注意听，这个气唔是打伫咱的脏腑尔。伊会照做到咱的经络，身体各个部位，你的脏器、你的骨头、你的肌肉、你的皮肤、你的头毛，拢总是结合运行到全身躯。要爱气会通，血会通，哈，气血哪通，才有法度生精造血；气血哪通，咱的细胞才有法度活络；气血哪通，咱的经络呢，哈，会当疗人，才有法度呢，达到就讲，食到老。爱长到老，食到老，哈，一定爱健康到老。咱即马咧追求诶，哈，以前就讲啊老，卖咧吼，未老先衰。过来就是呢，哈，咱老，哈，就是自然老化。我们现在咧投资诶，是爱投资着健康诶老化。啊，但是呢，哈，甲咱讲讲话，就是安那，爱实实在在。人讲我国十年买就未破病，哈。啊，所以讲呢，吼，你若咧食，你也会发现到说，无论讲内在的健康，无论讲外在的青春，咱甲你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好，你一定会比别人呢也搁较青春，你也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啊，也就是安尼，没有长生不老药，没有仙丹，莫甲当作仙丹，莫甲当作终生不老，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内沙爱河桥。

0: 谢谢哈，来，咱都叫一位新同学哈，新同学啊，伊讲吼，进前在听我的节目哈，阿公，哎呦，你写有足好诶哈，阿姨呢，关一关哈，阿都叫呢刷卡讲，啊，你搁搞加一关，搁加一关哈，财政做这个节目，以着健康做出发点，过来就是呢哈，啊，爱有呢职业道德，爱有。良心道德啦，要有良心道德啦，趁咱该趁的吼，啊不该趁的莫趁，无啊，互恁乌白买，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无啊，互恁买了毋对，食了毋对，开着冤枉钱，伊拄我，我嘛爱互咱的吼，伫顾健康的时阵，咱会当省，会当。啊，减开吼，咱就减开。拄只迄个新同学甲我讲，啊，无你搁甲我寄一罐，吼，寄一罐。啊，你食完你搁来叫一罐，安尼你就搁来加开500块。所以呢，吼，我拄只山卡就甲讲，你要寄一罐，我爱寄两罐嘞，吼，寄两罐，安尼，吼，你就搁省500。好哦，好哦，谢谢，谢谢哦，吼，这是针对着新同学，可能对着嘞，吼，咱吼要回馈，要来回馈，要来嘞，吼，甲咱做着犹太，吼，啊，佮无讲介清楚，所以呢，吼，一定爱甲咱做说明。嗯，好哦，身体呢，吼，高都是爱登记的，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想你知啦，
0: 我知呀、
1: 啊。啊，我食啊久啊，头毛即马是有发较侪啊，有较乌。
0: 嘿，
1: 厝边看，甲我问讲，啊，恁那头毛都拢白白啊，安那即马那遐乌呢？哈、啊，
0: 迄就是、
1: 啊、头前中拢发啊，落啊咧，人啦啊，即马就拢杂杂啦。
0: 啊，拢杂杂啦，拢洗出来啊，吼。海王精清通，肝火那充足，你的气吼，你的火那霸，咱的吼，伫这个小部分你甲看，迄、那个头壳。吼、哦，头毛的毛囊、毛细孔遐，伊咧甲咱做着循环，咧提供着养分、氧气，自然咧吼、哦，头毛就较袂落，伊咧毛囊就较健康。
1: 人是身躯有较轻松啦，
0: 对啦。
1: 从、啊、今年的四月放烟花，食到即嘛。
0: 对啦，啊，食这足好个呀、啊！你像你讲个，食这精气神，各种方面头壳也精光，偌好个，啊，看物件也清。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
2: 我食这健康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可我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啊，哦，我疼到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你有骨折对吧？
0: 好，
2: 我怎牙起来，疼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
0: 嗯，
2: 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
0: 哦，
2: 我真好，伊要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啦，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烟花，
2: 哎，对，放烟花时阵买。哦，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一
0: 丝啦。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清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嗯，我那食足济物件啦，啊，食起来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诶，这真正一两支咧回馈呢。
2: 大行赚呢，你啊。
0: 我大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晓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2: 你嘛无简单啦，
0: 好啦。好，谢谢你，阿明仔5000给你哦哈。金莲姐，你讲你介绍恁朋友，
3: 因为我们住在南京，你台湾今年南京大地震，
0: 嘿，
3: 哦，啊，伊伫迄个温泉会馆在厨房工作，啊，伊在迄个矮凳咯。你爬起来一定要两支手换两个脚头爬起来，啊，即卖食咖唔免换脚头爬起来，啊，所以伊要去叫一组，
0: 吼，佮要叫一万安尼啦，吼，
3: 系对，
0: 吼，
3: 啊，真麻烦你啊，
0: 好，你啊看吼，金莲姐，你安尼一支嘴吼，啊，嘴烂光滴，哎呦，坐伫家伊啊要爬起来，佮爬袂起，啊，即卖呢吼，唔免换，伊就爬起，咱拢讲一句话对不对？艰苦钱爱开话谈，是不是？
3: 对啊，爱顾身体，唔要顾机会，啊，我已经食两三年啊，
0: 食两。三年，后边阁有一个二三十年要给咱食的。
3: 我 啊那个，
0: 哎喏，
3: 哎呀，我就是今年车好过个车一车，我弄些挂严重，比那个更恶劲嘞。
0: 啊，你啊，
3: 是拢继续，已经跟我讲我三个月才会好，
0: 嗯，
3: 结果我个月月去照，这个比那个都啷好啊。
0: 哇，恭喜恭喜！所以海王健全通的威力哈，真正不容忽视，对不对？
3: 哎，想要去见佛祖。
0: 哦，你的任务够这大，爱个倒小杯的哦哈。
3: 好啦、啊，
0: 好，谢谢金玲姐，谢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倒小杯倒功德，啊，家己本身唔好浪哈，唔好放哦，佮继续吃。像咱都食呢吼，咱的这个妈妈都在讲啊，我即马食好啊呢吼，哎呦七八十啊，我嘛是拢过一天加食三顿，无唔对，你拢照三顿加食，照三顿加食，唔要甲家己计较，唔要甲家己计较，你加食一顿。这世人袂较善啦，吼、哦！你减食一顿呢，这世人也无可能会较好呀。但是呢，吼，加食一顿，咱的身体会继续健康诶。大家都不年轻了，大家拢有多啊，大家即马拢爱顾性命啊，吼、哦，唔要去顾迄个财产啦。人咧讲啊，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啊巧诶咧顾身体，戆诶顾机会，咱来做较巧诶，唔要做戆诶哦。来，海永坚，请通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

0: 哎哟，听着好声，心肝会艰苦。湿气重啊，最近呢吼，骨头拢板安安呐，筋络拢板安安呐，吼，安尼呢吼，啊，无讲介爽快哈，湿气重，湿气重，好来哈，大家轻轻啊，个只两粒两粒个收落去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这波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铜、贺腾涛赞助提供，再见。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官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你个半暝啊洗衫，敢会较省电？会哦。为什么你会感觉半暝啊？我昨天讲个啦，而且啦，你会感觉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我中岛较贵。来来来来，我是今天哦、喔，七早八早要问你一句话吼、喔，因为最近哦、喔，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啦。长辈啊，第一伙人叫长辈哈，讲最近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哈，伫咧消传呐，传啥呢？传讲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啦哈，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好，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因为六月咱的电价上路了哈，所以讲有一个你也感觉讲电钱较贵点点哈，所以就有一寡长辈哈。因有一挂赖的群主，诶，传来传去，在咧即摆传上咧传一张图啦。啊，这张图吼，哦，讲甲真正有脚有手。什么讲？记得下月住宅三段式时间的电价表，千高代万高代，大家哈，伊都一张表嘛，吼，啊，伊一张表嘛有甲你标示出来，吼，什么时间洗衫较贵，什么时阵洗衫较俗。啊，是什么时阵用电较贵，什么时阵用电较俗，所以伊就是爱千交代万交代，大概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呐、啊。离峰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大家拢咧用电的迄段时间，比如讲，亲像讲咱那是是迄、那个上下班的时间，吼、哦，交通就是伫个上下班的时间上塔点点，吼、哦、啊，所以讲什么时阵大家拢会伫迄个时间用电，迄叫做巅峰。呵呵啊，若卖伫即个，大家拢咧用电的时间超过人过，咱再来使用电的时阵，就会较俗啦。所以咧，千交代万交代，讲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来洗衫，或者是来吹冷气，安尼电钱就会较俗。搞到一大堆阿公阿妈，你当时啊，热到半小时拢唔敢吹啦，冷气唔敢吹，因为咱咧吹冷气拢伫你当时啊嘛，热啊，大家就吹冷气，对不对？啊，一挂阿公阿妈为着要省电。甘愿好热哦，就是这时阵。